0: 药业。
1: 这个超过六公分不能携带啊！
2: 啊，没事，
3: 让人家收了啊！
2: 啊，收了就行。
3: 来，
1: 一种是放弃，一种是叫别人来取，好吧？还有一种邮递，
2: 收了就去收。
1: 那都放弃了啊！
3: 好了好了。
1: 你一个人领的？
4: 对，有
1: 老人。老人，老人在哪？
5: 像每站呢，这个每日开行这个列车大概是510余列。日均到达客流是28万人次，这个高峰期，比如说像这个暑运呀，这个春运期间，到达客流可以达到50万人次。总体上，这个客流数在西北地区是在首位的。
1: 跟服务台也说一声，如果找到了，给咱联及时联系。
4: 嗯。哦，
1: 你是孩子家长？
4: 嗯。
1: 就是穿的这一身吧。
4: 对，就是这个。
1: 裤子就是这个，
4: 一模一样的，
1: 带点紫色。
4: 嗯，对对，鞋子也是这样的。
1: 你先跟个民警在一块儿，好不好？
4: 我现在能不能看一下监控？就是说我当时看的。
1: 你跟他是在哪记错了没有？就是这。
6: 23B，他就在那坐车了。走，咱先过去吧。别着急，别着急。
1: 走。
6: 我给你这么分了，
7: 都可以知道。对对对。
1: 当时在这个后边，我说上厕所。因为这个区域比较大，又是小孩出来后走错方位了。
8: 民警正在寻找的是一个8岁的小女孩。据孩子的母亲说，她的女儿在23B检票口后边去了一趟卫生间，之后两人就走散了。
9: 我们先看一下监控吗？
6: 你看监控？
1: 看监控根本来不及啊！现在我们人帮你找着了。
6: 我们现在给所有的口都发了，他们都在帮你找，知道吧？你
10: 现在不是穿照片上的衣服是吧？
6: 今天穿的就是照片上的这个衣服，
1: 没有啊？
6: 没有。
1: 行，谢谢。
4: 我现在需要是广播给他，我没有听见广播，得找小朋友了。
6: 一会儿过去再让他们广播一下嘛，好吧？
1: 回去。
6: 亲，给广播了没？
9: 广播很多遍。
6: 好好好，走走走，咱们再去找一下，再广播，因为他除了广播你的信息之外，他要广播站台上的这些。
4: 这个是首先先找小朋友嘛，对吧？
8: 女孩的母亲十分着急。事实上，对于民警来说，这类寻人警情几乎每天都会发生。民警已第一时间通过工作群扩散了消息，各个点位的警力都在主动展开搜寻。
4: 啥情况了？我给你再发，好吧？
11: 那这咋找啊？现在这情况
12: 不停地找，
11: 不停地找
12: 啊！因为他这个小孩大了，他就来回跑，他不像再小一点的站在原地不动，他哭一下。
11: 嗯，
12: 就能有个反应。
13: 发了个监控，
4: 因为他不可能跑到其他地方的。因为我比较了解我的那个小朋友，他不会一般情况下他不会乱跑的。
14: 我要去卫生间了没？我要去卫生间，我不看卫生间的监控。
15: 对，我要去。
16: 没检票，没检票。
1: 所以咱另手准备，已经叫民警也查了，这个小孩没有进检票进站，应该人还在候车室。
17: 他母亲背了一个小的白色行李，包括穿着一个碎花连衣裙，是不是？
1: 没有一个小女孩找家人了吧？
13: 没有没有，
18: 是她走失了是吧？在这
1: 对，刚刚23B后边上了个卫生间。
13: 好嘞好嘞，有的话我们
18: 看一下是不是这个。
10: 别闹，肯定是我一个。
1: 你叫啥名字？你叫啥名字？
18: 名字咋的？
1: 你叫啥名字？
18: 这个是不是你？
1: 是你。
4: 看到看到了。
1: 你是不是姓谢？
4: 是不是
1: 啊？
19: 这个是
1: 吗？你是不是叫谢佳？谢佳琪？
19: 谢怡熙。
1: 啊，谢怡熙是吧？
19: 嗯。我妈找我吗？我就在这待着的，一直在这待着，她把我弄丢了。
4: 那你妈？
1: 执勤队葛高威，这个小女孩遭到了。张梦丽，你带她家长到6A这来。6A见面
4: 会。到终点。
10: 6A，6A找着了，在6A，6A，6A, 你跟她过去。
4: 我们现在过去。
10: 你坐车上，坐车上跟她走。
13: 行。
1: 你上的那个卫生间知道吧？
19: 啊，那边的。
1: 你妈说的23B后边那个卫生间，记错了是吧？
12: 没找着，没找着妈妈，也没说找警察叔叔。
4: 家长过来了，叫过来了，通知了。在服务台上。
19: 真的，上完就到这儿了。
12: 下次找不着妈妈，
1: 警
12: 察叔叔说，知道吧？
4: 坐起来，妈妈，妈妈过来了。
1: 走，咱们找他
12: 去吧，妈妈。

0: 看你可能记错了，娃在这边的，好不好？找到就好了，不要埋怨，不要埋怨，找见就好，听不见？来把东西啥都看好。
1: 你还有东西在服务台呢吗？
0: 那个。
1: 好了，就找见就行了。
0: 拉上了，拉过去，来。
2: 母亲找到女儿后，忍不住哭了，也顾不上责怪孩子。23B 检票口和6A 检票口之间是候车厅的中间区域。女孩很懂事，她应该不会穿过中间区域走这么远。由于他们之前车次的检票口是23B， 所以大概率是孩子母亲记错了。
0: 因为根据这个经验吧，多数是家长要提供的这个位置有偏差，所以说我的目标就是把4个卫生间区域就近的区域先作为首选区域，果不其然，在第四个6A 后边的卫生间检票口门口把这个小孩找到了。
2: 好在虚惊一场，在民警和车站工作人员的协助下，这对母女改签了车票，最终顺利乘车了。车站里人员密集，一不留神就容易走散。不仅如此，旅客的行李也多，有时候行李一转眼就找不见了，也是常有的事。
3: 啥情况？
4: 手提包不见了。
3: 在哪儿放的？
1: 在哪放着了，
4: 就在前站那
3: 里。你在哪儿坐的？
4: 就在这儿。
3: 这儿？
4: 我的店。
3: 是手提的那种包，文件袋跟文件包一样那种。
5: 身份证信息给我。
3: 你进来以后还去哪儿了？就在这儿啊。
4: 再没去哪儿，就在那儿充了一块电。
3: 就在这儿
4: 啊。
3: 你包是在上面放吗？下面放？
4: 下面放这里。
3: 下边
4: 啊。
3: 第三个还是第四个？
4: 二三。
3: 这个位置。
6: 他说他是油田上的，然后他要培训消防，他培训的一个包里边有他培训的证书、结业的证书，所以这个对他们比较重要。
1: 那我去对面看，我去服务台看，我去楼下看。
3: 楼下师傅招领证看。
6: 8点之后没有？那之前有没有交一个蓝色的公文包？看
3: 有没有交一个那个啥文件袋，消防的一个吗？
7: 没有，
3: 消防培训
7: 目前就只有这几个。
3: 目前只有这。因为这个地方充电的地方比较多，很多人经常把这个地位置又记错了。
6: 当时也去看了。没有啊。
1: 好的好的，谢谢。
6: 好。
3: 还是没有啊。
2: 民警找了一圈，没有任何收获。根据经验，他们又来到男子之前进站的区域继续寻找。
8: 没有
6: 交接的时候反正也没有说，是吧？看一下从安检口他进来的时候有没有带包，如果安检口上带包了，我们再进一步调监控，看一下这个包到底是被谁拿走了，或者说他遗忘到哪儿了。
1: 可能就是放在公交车上没停下来。
4: 没有没有，我直接骑着从这过来的。从这
2: 丢包的男子回忆，他确定过了安检之后手里还拿着手提包，随后乘电梯前往候车厅。不过民警还是需要找到他进站时的画面加以确认。
6: 警一发现东西丢了，他会比较紧张，所以也就忘记了在哪儿，到底携没携带，我们一般都会先排除这些情况。
4: 来，进来之后啥都没有带，就没有拿这个东西，可能忘了。
8: 不好意思啊，你就算啊。就落
4: 公交车上。
8: 就算了，是不是我进来？
4: 哥，
3: 你刚进
8: 来，
3: 进
8: 来，
3: 你刚
8: 说完
3: 就别动。
8: 对，谢谢啊。
3: 我跟你说，你到下面那公交调度站那儿，下面公交车那个调度站的，人家车到了以后，车上拿的东西就交调度站了。就在下面停车场那儿，那有个调度站。
6: 对，有些时候就是确实是没有带这种，我们也就跟他说了，像刚才那个旅客，他最后就在公交车站的调度室找着他的包了。
9: 已经找到了。
6: 找到了，他没有带，他确实是忘了公交车上了，找到了啊。
1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1: 血糖高。

0: 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0: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0: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3: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4: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7: 血糖高吗？
2: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4: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3: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4: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西安北站拥有18座站台、34条古道，形成了34个乘车站台面，是目前国内站场规模最大的高铁枢纽之一。站区虽然庞大，但每一个角落都深深印在民警的心里。
1: 你先看一下是不是你的，没问题吧？
2: 对，
1: 来看一下东西，核对一下。
3: 好点的，全是。
4: 你是咋了？人家坐，
3: 不需要120，就坐。
5: 这咋样？
6: 不行不行，
5: 不行，我先去看一下。我
4: 哎，今天会儿自己能走，
2: 好一点。
7: 啊，应该是刚到尿。
4: 不见了
1: 啊！
4: 你跟你啥朋友？
2: 我的好闺蜜
4: 啊，
7: 朋友。
4: 那你现在要找你朋友还是？
2: 我要找我朋友把我东西拿回来。
8: 他朋友帮他看了东西是吧？
2: 啊，他是去来不及，我是去武汉的。
7: 好，然后
2: 去了个厕所，然后他。
4: 你们俩刚在哪儿走散的？在这儿，他坐哪个车你知道不？
2: 他坐1:30多的车，来过去。
9: 是个男的女的？咱先说。
2: 女生。
9: 是个女生，有多大年龄？
8: 别着急，帮你找，别哭，帮你找。
2: 跟我一样的。
9: 跟你一样的，穿啥衣服？
2: 穿了一个白色的短袖。
9: 你认识他是吧？你说是几点？几点多少的车？
2: 我手机在。
8: 你知道他的电话吗？
4: 你说你的电话吗？
8: 你的电话，
4: 你打你的电话吗？
9: 打你的电话。
2: 我手机在包里。
9: 那是他拿着了是吧？
8: 你静音了是吧？
9: 他是静音了。1:多的车？
4: 你的箱子什么颜色的？
9: 1:30多，
4: 黑色的。
2: 1:30。
3: 他跟他朋友刚一块在这候车，然后他上了个洗手间出来，他朋友不见了，他的包、他的行李都在他朋友那儿，所以他现在联系不上他朋友。
9: 1:33到兰州西是吧？
2: 嗯。33还是34？
9: 1:33到兰州。
8: 白色的，你不着急，别哭啊！
9: 1:81，1971。那找见了？
8: 哎呀，这不找着了吗？
2: 太难了，他就在那儿坐着。
9: 找你了？
8: 你在哪儿坐着呢？
2: 不是啊，他是上厕所的时候，我就在我们原位置坐着。

0: 没事，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
1: 你等他了，他找不见你了。
2: 哭的啊！
3: 没事，我就
1: 刚好他的手机还在你这拿这个包里边。
4: 他的闺女把他的箱子往后挪了一排座位，他就找不见，他就自己就哭了，他也没找。怎么说呢？可能就是因为小姑娘嘛，太害怕了。他因为他身上什么东西都没有，一出来发现人不见了。
3: 咱俩刚才就没吃。
0: 好，那就继续坐到位，一会儿可坐可少。
5: 把手机装兜里啊，要不然又找不着对方了。

0: 车站派出所的职责范围不仅限于站内，有时还需要处理途经列车上突发的警情。
1: 听当时是列车长然后给车站通报，高815次车上四车有两名旅客因为这个车窗遮阳帘的问题然后发生纠纷，希望车站能够支援。你们是到哪？
2: 兰州西。
1: 兰州西是吧？那你把身份证先拿一下。身份证，你的身份证。
3: 身份证。
1: 你到哪？
3: 我到西这里。
1: 你到西安北是吧？
4: 他到西北，他们到兰州西。
1: 你打开他关的时候是无意是吧？还是两个人互相拉扯？
3: 双手，双手。
2: 有这数字都是无意的吗？
1: 就是这双手啊。
2: 对。
0: 据这位女士描述，她是和后座的男子因为遮阳帘的开合产生了分歧，双方争执中男子拉下的遮阳帘夹伤了她的手。
1: 从我眼睛直观的去看，因为她就是应该是夹了一下，没有明显的这个破，就是皮肤破烂的这种情况，然后只是感觉那一块有一点点肿。现在这边了解一下，
5: 对，我在车上再了解一下。
1: 因为她这停的时间比较短嘛，现在
0: 后座男子的中道站就是西安北站，而这位女士一家是去往兰州，女子同意调解，但不愿在此下车耽误行程。眼看车就要开了，车站派出所民警与列车乘警约定后续保持联络，共同调解此次纠纷。
6: 然后我拉的时候其实没有就是说他撑的时候我就拉，我是缓慢拉的，只有到双方这样对抗的时候啊，我才用力，就是拉的时候没用，
1: 然后就把手给夹了一下。
6: 他是他后面说的，他没有控，他推的时候没有控。
1: 男的就说是因为他嫌这个阳光太刺眼嘛，然后他希望把这个遮阳帘关了，然后女的又嫌这个拉住太暗了，意思想把这个打开，就这么个情况。
0: 据列车乘警后续了解，女子的座位前方有行李架遮挡，遮阳帘完全闭合后视觉空间会略显压抑，女子本想只拉开一半的窗帘，但由于双方都没有进行有效沟通，最终演变成了争执。
6: 其实他说那个有伤的时候，然后我就去道歉了，然后但是当时那个人有点多，我
7: 当时
6: 我怕他那啥，就是那种指着我嘛，我就没办法，
7: 因为当时你们
1: 当时在车上，也就是因为这个车窗的这个遮阳帘，然后是发生纠纷，没有这个肢体的接触，所以就说是适合于调解。车上乘警也在车上对这个女士进行了沟通啊，做一些工作，完了之后呢，双方就达成这个调解的这个意愿了。就是提醒咱广大旅客，或者在公共场所遇到一些小的纠纷，能够进行有效的沟通，就比如说这个遮阳帘的问题这件事情，就是说如果能够及时进行沟通，可能就会避免这个纠纷的发生，然后也就不会影响大家的行程，然后耽误大家的时间。
0: 出门在外，难免和陌生人打交道。主动而友善的沟通往往是化解分歧的最好方式。不止如此，即便是在最亲近的人之间，坦诚的交流也同样不可或缺。

0: 这是你遇到
1: 啊？我娃儿子
0: 多大年龄？
1: 十四，刚刚十四周岁。
0: 上
1: 九月份上初三。
0: 九月吧，还要上初三
1: 啊？
0: 家里没有是跟娃发生啥矛盾？
1: 没有没有，
0: 就是等于是叛逆期，我暑假了想和同学出去玩，
1: 说是和同学，但是现在没和同学在一起。
2: 他当时走的时候是跟家长说是有同学到西安来玩，其实是他到成都去了。
1: 今天第三天了，我这发慌了，我都说哎，三天了，他是昨天晚上回来的，没回来。
2: 通过报警以后了解到，小孩乘坐今天的列车到达从成都返回西安北，小孩的体貌特征和相关信息要要过来，然后积极主动联系车长的乘警，对小孩进行查找。
3: 经列车乘警反馈，现已确认女孩此时正在从成都开来的动1934次列车上，并且已由乘警照料。孩子的父亲这时才相信女儿竟然独自出了远门。
1: 一直孩子还没出过省呢，一直都在西安这周边呢，
0: 回去好好以后咱先过去给我讲讲道理，好不好？好，
4: 稍等一下，
5: 别看了啊！十分钟出
1: 去吧。那我女儿。你
0: 非常感谢啊！
6: 没有，想死你，
0: 好，谢谢。
6: 对。
1: 待了三天了，
7: 这是你闺女啊？
1: 是。
0: 你为啥你家里人说？
7: 我爸
0: 睡完了。哦，这是你的吧？
1: 行。没事吧？
5: 走吧，先下去。
1: 走，别哭了，别哭了。
7: 没事。
1: 谢谢。
2: 毕竟这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嘛，她出门以后还是害怕。因为现在这个社会虽然治安很好，但是一个小姑娘到外地去，她要住宿、旅游，她一个人还是，比较有点害怕嘛，是。
8: 王英先接回来啊！
0: 啊，
8: 我问一下你啊，没有跟家里吵架吗？
0: 没有，
8: 没有啊，是跟朋友玩去了。
0: 嗯，
8: 那我首先问你几个问题啊。第一，在外面没有受骗？
0: 没有。
8: 金钱上没有损失？
0: 没有。
8: 有没有损伤？
0: 没有。
8: 你有没有气过你？
0: 啊，没有。
8: 没有啊，都没有啊，是去玩了几天是吧？去哪儿？成都。
0: 成都。
8: 去看小熊猫了是吧？
0: 啊，对。
8: 好，我跟你说，以后不管有什么事儿，得家里人说清楚，好不好？
0: 嗯。
8: 要不然现在你爸着急打多少包怎么样了？
0: 嗯，
9: 因为现在未成年的女孩，因为我自己本身我也是个女孩，家长最怕啥，就是女孩单独出去，其实财产损失我们倒觉得还好，第二就怕人身伤害，所以我们肯定是要更清楚，我们也放心，没有啥问题。
7: 拜拜。
3: 除了日常服务旅客外，民警也在幕后默默维护着车站的秩序。
10: 这两个应该都是，
11: 对这个。
3: 这一天，他们在例行巡查时，发现售票厅里出现了几个熟悉的面孔。
11: 你把售票厅的两个头都调出来，三号票厅两个头上连来，你们调一下。从这边整个雨廊上都能看见，电梯死慢死慢的，电梯那不好藏。没人啊，这里边是刚跑了还是没人啊？咱俩彼此在这坐一会儿，看见了，算了，把这都一个过来，
12: 我自己来，
11: 来往里边走，
12: 我呀，
10: 往里边走啊，
12: 我没到里头去。
11: 过来，
12: 领导，
0: 就刚刚上来，
11: 我这站，跟您一样，来过来，
10: 站，别那么多话，往这站着先。
11: 还把这三个一会儿我回去带吧，带回去办普筛。
10: 不热了。

0: 这个人是送站的，对，刚穿白衣服这个我们刚落实了，他应该是没有拉住客，他是送长途车的，这个一会儿我准备给他当场处罚。
1: 追缴成功之后，我到时候把这钱也到时候咱再联系，再把这钱退给你，好吧？你到时候就配合一下我们工作就行了。我们先联系这个乘警，一会儿他去找你，好吧？
0: 合法途径赚钱吗？非得往售票厅跑？
2: 你是要出站吗？是你是要出站？要走楼梯呢，是不是？那我抱着你走楼梯，欢哥。啊？
3: 有警察叔叔的，好不好？叫你妈再陪你走一圈啊。而且你娃愿意走哪走哪，整个一开
2: 就。这是你的行李是吧？
4: 加油！
2: 喂，加油！加油！哇塞！哎，太棒了你！
0: 每天值几万人从这儿走，从这儿来，我们能做的就是尽自己最大的能力，保护好他们的人身和财产，不受任何的这个威胁。
5: 没开，
6: 在西安北站所在的每一名民警应该都已经习惯这种生活啊，习惯这种强度，大家都是去尽力的去尽心的去服务好每一名旅客，每天就是忙忙碌碌一整天，但是每一次看这些需要帮助的旅客，这份工作它的意义就在此。
7: 西安是一个文化历史名城，是一个网红城市，热门的旅游城市，我们会热心的为旅客群众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在西安出行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

0: 高原天气变幻无常，女孩放牧竟一夜未归。
1: 帐篷的周边就是搜查了一下，没找见。
0: 一串脚印深入雪域，人迹罕至，被称为禁区。
2: 为啥叫禁区？就是常有野兽、狼和这个熊出没的地方。
0: 风雪之中，警民联动，紧急搜救与时间赛跑。旷野枪声，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3: 多吃点，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3: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5: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7: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6: 血糖高

0: 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 小妙方，
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点对快递送到家。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我们为啥不挨打？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6: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者为之努力，我们行者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
7: 完了，扎到一个大坏蛋。
8: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9: 他如果不打钱回来就找人送，
10: 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
11: 是谁的东西落在这里了？谁扔在这儿的呀？
12: DNA 已经出来了，弹匣上的 DNA 就是张可汗的。
13: 你这不是等于告诉大家319案就是他干的吗？
14: 常表现出共情能力差，罪责感淡漠。
15: 一个星期给你10000，跟了我吧。
11: 是谁的东西掉在这里了？哎，是谁的东西落在这里了？谁扔在这儿的呀？你们谁把东西落在这儿了？
16: 怎么了？啥事儿啊？
11: 哎呀，不知道是谁把东西落在这儿了。
16: 我看看。
11: 来，你看吧。

0: 你是几点钟发现的？
1: 早上好像9点多钟。
2: 一名环卫工人在云城闹市区广场打扫时，发现装有手枪弹匣的包裹，并立即报警。
3: 送回去。
2: 警方迅速赶赴现场处置，经排查，发现该区域无有效视频画面，无法锁定丢弃者。后经技术比对，弹匣上检出悍匪张克涵的 DNA。子弹与319案枪支完全匹配，
0: 好的，
2: 证实为张克涵所丢弃。秦川分析，这是张克涵故意挑衅转移警方视线的手段，其已逃离云城，这一情节成为关键伏笔。
4: 05年的时候，他在兰江火车站被查过。

0: 因为当时身上有枪，被判了三年。
1: 他是不是很喜欢枪啊？
0: 嗯，他很喜欢枪。我偷看过他写的日记，写的都是跟枪有关的。抢了哨兵的枪之后，他还给我看过。他很喜欢那把枪，抱着亲了很久。他还得意地跟我说，看你们怎么破案吗？
2: 他这个人很崇拜张军，不管什么样的事情都要拿自己跟张军比。他经常跟我说，张军为什么败嘛，那就是因为张军有团伙，信了女人，所以那么多年他都是一个人。
0: 他谁都不信，连我也不信。
1: 他在外面
3: 这么多年抢劫的情况你都知道吗？
2: 大部分的钱都给了家里，他还拿了我的卡，用我的卡给我的卡上汇钱。他说这样你们就查不到了。
3: 他有没有手机？
2: 我不知道哎，我没有看见他用过，可能没有吧。平时打电话我们就是用 IC 卡，这一回就把下一回的时间约好。而且说的都是暗号。嗯，什么舅舅来了没有这样的。
1: 什么舅舅？
0: 舅舅就是警察。
1: 这么多年他住在什么地方？
0: 反正他跟他妈说
2: 他这些年在外面不管春夏秋冬。
4: 张克涵前妻蔡玉琴的供述其实是悍匪张克涵精心策划的反侦查圈套，核心目的是误导警方，掩护自身逃窜。他供述张克涵生性多疑，独来独往，坚信同伙过多会暴露自己。这一供述与开篇张克涵在闹市丢弃弹匣的挑衅行为相呼应，形成双重迷惑手段。同时该供述也为后面剧情埋下伏笔。
2: 不想回家，
5: 他走之前有没有发觉他自己已经暴露了？
2: 知道。
5: 他跟你怎么交代的？说没说过他要去哪儿啊？
2: 没说。你又要去哪儿啊？
6: 我走了。如果没有打钱回来，我会叫人送。女的。
2: 哪个女的？
0: 他说，他如果不打钱回来，就找人送。一个女的。
7: 女人？难道张克涵？他还有同伙吗？
8: 看热剧《民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杨玉娟。我们继续追剧，我是刑警，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0,000中国刑警。上一集我们讲到，警方找到了张克涵的母亲和前妻。张克涵的前妻蔡玉琴也是最了解张克涵的人之一，警方对他进行了详细问话，秦川和其他侦查员也逐字逐句地分析了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对与案件有关的人员进行谈话，在法律上分为询问和讯问。如果是案件的被害人、目击者、知情人，侦查人员与之交谈获取信息可以称为询问，询问应当个别进行，可以进行录音录像。侦查人员必须避免诱导、欺骗、威胁等方式进行询问，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获取真实可靠的信息。而如果是对已经采取了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进行问话，法律上称为讯问。对于讯问，法律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

0: 威胁、引诱、欺骗及其他非法手段获取证据，并且规定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录像。而如果是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录音或者录像应当全程进行，保持完整性。全程录音录像对于防止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具有重要作用，可以保证嫌疑人供述的自愿性和真实性，它是我国法治进步的标志。回到剧中，警方在分析案情时，张克涵正在四处躲藏，他在足浴店遇到了一个叫阿珍的女人，两人之间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1: 哎，金总，
2: 老陈有事吗？
1: 金总
2: 啊，
1: 有个事儿要跟您汇报一下。
2: 啊，你说。
1: 今天上午有群众在闹市区一处广场上捡到一个布包，包里面装着一个弹匣。
2: 什么弹匣？
1: 9毫米手枪弹匣。我想来想去，还是想跟您汇报一下。
2: 9毫米手枪弹匣。
1: 是。
2: 319案犯罪嫌疑人用的。
1: 是。我们已经提取了弹匣上的 DNA， 正在比对。
2: 那个广场有视频监控吗？
1: 广场周边没有监控，附近的监控掉了，没拍到丢弹匣的人。
2: 好好好，

0: 经反复比对，丢在闹市区弹匣里的子弹，确系是319枪击案中犯罪嫌疑人使用枪支的子弹。
1: 也就是说，基本上可以认定319案就是张可汗干的。结果出来了，那等
2: DNA 结果出来了，我们就可以下定论了。
3: DNA 已经出来了，弹匣上的 DNA
4: 就是张可汗的。哼哼，看来我们的感觉没有错啊。是啊，八个年头了，总算都对上了。可是张可汗为什么要把这个弹匣留在闹市区？
3: 他后来不太用那支枪了，是不是觉得用不到了？
4: 那为什么扔闹市区？
5: 而且只扔弹匣。 这上面留有生物痕迹，你这不是等于告诉大家，319案就是他干的吗？是吧？他这是故意向我们挑衅吗？觉得我们一直抓不住他，所以故意告诉我们319也是他干的，这想看我们怎么办？这种心态不是没可能啊，他这个人肯定很嚣张。
6: 只是我总觉得他这个时候啊，在我们刚刚发现他的时候，他丢弹匣，有点声东击西的意思。
3: 嗯，
6: 啊，有点故意在扰乱我们侦查时间。那你的意思是，他丢弹匣什么意思啊？不就是想告诉我们，他还在云城，对吧？ 我感觉他已经离开了。

注意看这个细节，张可汗换上了一双新鞋，脱下的鞋子已经破旧不堪。在原型案件中，警方曾发现了三双被他丢弃的鞋子，可见这个人是真狠。

0: 张可汗体力极好，他走路到涪城后公然行走于大街之上。作为被通缉的重犯，他并未选择隐蔽的深山或小巷躲避，反而主动现身闹事。他先是避开警方重点排查的旅馆、车站等场所，在精准选择无需身份登记、管理松散的足疗店藏身，反侦查手段极为高明。
1: 哎，大哥你好，欢迎光临。哎，大哥你需要什么服务？啊，哎，大哥你看，我们这里有足疗、推拿，哎，还有足部按摩、拔罐、修脚、采耳，价格合理，服务包你满意。
2: 老板慢走。
3: 哎，好。
1: 哎哎，秦浩。
2: 啊？
1: 客人点你。
2: 点我啊？啊，那谢谢大哥，那你等一下，我马上来啊。
1: 哎，来，大哥里边请。大哥，来里面请。来这边。来，请进。大哥您稍等一下，其实马上就来啊。

0: 大哥，坐过去点吗？来，坐上面。来，鞋子脱一下。哎，
1: 我来，我自己来。
0: 试下水温，看可不可以。烫不烫？
1: 可以。
0: 来。放松啊。

0: 老宋啊，
1: 你叫个什么名字啊？
0: 我们这儿不让喊名字的，只有工号。我七号小贾，你叫我阿珍也可以。
1: 你多大了？
0: 22岁。
1: 你在这儿一个月赚多少钱？
0: 没多少钱，一个月3000块。哎，来，放松。不过已经很好了。我们这儿呢，包吃不包住。我就在外面啊，租了个房子，一个月不贵，只有200块钱。攒下的钱，我还可以拿去供我弟弟念书。水可不可以啊？要不要再给你加点儿？
1: 嗯。
0: 啊，加点儿。
1: 可以。
0: 啊，可以啊，可以就洗了。

0: 是有更赚钱的事，你愿不愿意干？
1: 什么事啊？我身体不好，力气活干不了。
0: 你身体不好？你身体哪里不好？
1: 大夫说我有心脏病，累不疼。

0: 知不知道你长得很漂亮？
1: 大哥，你不要耍我嘛。重了，我轻点儿。

0: 挣3000块钱，我一个星期给你10000，你跟了我吧。
1: 一个星期10000，那一个月就是4万。我跟着你，我怎么跟着你妈？你真的有那么多钱啊？
0: 你带我去你租的房子，过几天我带你去云城看病。我是做生意的，我跟我几个朋友闹了点小矛盾，等过几天我就带你去云城看病。
2: 不是瞧不起张军拥有多名情妇，沉溺于温柔乡吗？张可汗也遇到了一个女人，这位漂亮的姑娘叫阿珍，家境贫寒，收入微薄，患有心脏病，且需供弟弟念书。她易被操控的弱点很快被张可汗锁定，一星期给10000，还能给治病。听到这种好事，阿珍当即答应，并带张可汗返回出租屋落脚。这段对话并非普通结识，而是张可汗逃窜计划的关键一步，既为自己找到无需实名登记的藏身地，又能打破长期无同伙的犯罪规律，成功误导警方侦查方向。对话深刻展现了张可汗擅长人性操控的悍匪特质，也反映出阿珍的底层困境与盲目轻信，推动剧情进入最终围捕的关键环节。
1: 大哥，你先走，到外面去等我，我这就去把工作辞了。我跟着你。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7: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8: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阿珍在足浴店一个月能挣3000元，而张可汗谎称自己是做生意的老板，每个月给阿珍4万元钱，让阿珍跟他一块生活。在金钱的诱惑下，阿珍把张可汗领回了家。在多地警方严密追捕的过程当中，张可汗居然过上了安稳的小日子，而阿珍想要不劳而获的贪念也最终彻底将自己推向

0: 你不要看手机了。
1: 大哥，你为啥对我这么好呢？你该不会是传说中的大侠来救我的吧？
0: 那你行行好嘛，你什么时候带我去云城治病啊？
2: 别着急，过几天就带你去。
0: 你快点嘛，你快点快点，哥快点嘛，哥等不及了嘛。

0: 哎呦，吴老师，
1: 哎呦，想什么呢？
2: 没想着。
1: 嗯，
2: 您坐。
1: 嘿嘿。哎呀，
3: 川儿，听你把你调回来这段时间呢，主要也是想呢，让你换换脑子。那边这工作压力大呀，你呢又爱钻牛角尖儿，时间长了，你别再疯了。哎呦，这做的不错呀。哎，
2: 什么不错啊？这一晃小半年又过去了。
3: 嗯，
2: 什么新线索都没有。八年了，吴老师，我上这案子都两年了。说实话，如果这个案子我拿不下来，我就算回老家我也不甘心。
1: 哎呀，说的这什么话呀？怎么拿不下来啊？你秦川都来了，这案子拿不下来吗？这个信心也没有了。公安呢，咱们公安破案呢，讲究这功夫，这下在案子之外的，尤其是对一些这棘手的案子，像这个要讲究啊。一呢得有知，二啊那就是得有识啊，还有呢那就是恒心的恒啊。这三点你秦川的身上都有，
3: 所以啊，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你调到这个案子上来。你看看现在专家组，
1: 我曹老师还有一些老同志也都上了年纪了，快干不动了。你到这儿来，这就是我们的希望啊，你给我们带来生气。你要是灰心丧气了，川儿，你不让我们这帮老家伙这希望破灭吗？
2: 没有没有没有，吴老师，我没有灰心丧气，我就是跟您发发牢骚。哎呀，其实这种牢骚都不应该发。行了，吴老师，我听懂了。我这段时间我也想了想啊，你看啊，我们一直在这个细部刻画犯罪嫌疑人，但总是觉得差点儿啊。所以这两天呢，我又有一些新想法，看能不能把这个，就是华江沿线的这些城市的专家们再召集一下啊，组成一个大一点的专家组，集思广益，重新再勘察现场，重新再捋一遍整个案，或许会有新的发现，新的思路。那一个脑袋永远比不过一群脑袋。
1: 好啊，太好了。川儿，你这个主意太好了，我支持你。嘿呀，咱们过去是回回，不就差那么一点吗？
4: 秦川与吴老师的对话是推动案件侦破、塑造人物形象的核心环节，兼具多重关键意义。秦川说，张克涵案件已经八。

0: 年，他着手调查已经两年，可是案件没有最终告破。他作为指挥官，他不甘心。吴老师安慰秦川，棘手的案子要下功夫，得有知有识有恒。
1: 这块墓地啊，我们都了解过了，是私人的墓地。从这个殡葬改革以后呢，这个地方啊就没有人再土葬了，也不是什么公墓。平时这个地方呢也没有什么人来，很容易藏身。从这条小路下去，很快就能到山下。站在这个山坡上，就能看到山下的公路。

0: 受忠诚案件的影响，我们组织人马对林陆山整个地区进行了搜索，结果发现了这块墓地，里面有他的排泄物还有生活痕迹。这片墓地是私人墓地，不是公墓，这几年在这里下葬的人已经很少了，所以来这里的人很少。虽然看着很荒凉，但其实秘密在这里，你看一下。
1: 张可汗已经进屋过上了小日子，
0: 看一下，
1: 警方还在墓地里打转。山上的墓地环境偏僻，人流量极少，隐蔽点位多，完美契合张可汗躲避追捕、避开常规排查的反侦查习惯。秦川带领专家实地勘察墓地地形、出入口、藏身死角与逃生路线，全面模拟悍匪可能的逃窜、藏匿路径。该情节衔接了前期线索研判与最终围捕，让抓捕行动逻辑严谨、准备充分，也凸显警方以专业对抗狡猾悍匪的硬核实力，将剧情推向实战高潮。
2: 反正他跟他妈说，他这些年在外面不管春夏秋冬都是靠着睡袋睡在坟地里头。平常就做点越野跑俯卧撑来锻炼身体。
3: 反正我就记得他特别爱锻炼。
4: 他一定是生活在这种地貌之中，从小就熟悉这里的环境。
2: 他如果不打钱回来，就找人送，一个女的。

阿珍发现张可汗是抢劫杀人悍匪后跪地求饶的情节，是全集人性冲突的核心爆发点，兼具剧情推动与现实警示意义。此前被重金包养、治病承诺蒙蔽的阿珍，在知晓枕边人身负命案的真相后，瞬间从幻想中惊醒，陷入极致的恐惧与绝望。

我什么都没看到，我真的什么都没看到，你不要杀我，你不要杀我。

0: 怎么会杀你呢？我那么喜欢你，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我也不是你刚才看到的那种人。我们两个在一起这些天，你还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啊？我是有我自己的打算的，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你刚才也看到了，我杀了很多人，抢了很多钱。现在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第一条，你去报警啊，让警察来抓我，我就在这儿不会跑的，我等得起。但是你想想，我杀人抢来的钱都哪里去了？是不是都是你给我花了？是不是你？你跑得掉吗？跑不跑得掉啊？
1: 不会要杀了我吧？
0: 我怎么会杀了你吗？我还想跟你一起干大事呢，我们干很多事，赚很多钱。等我有了钱，我就带你去治病，让你过上有钱人的生活。
1: 你答应要给我治病吗？不要骗我。
2: 他跪地求饶，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弱者的无助、懦弱与悔恨。这一情节不仅戳破了二人虚假的依附关系，将紧张氛围推向顶点，更印证了秦川对张可汗极度危险性的判断，让警方的围捕行动更具紧迫性，同时也以阿珍的悲剧揭示了小人物因贪念陷入险境的现实警示意义。
3: 喂，
4: 吴老师，我们现在已经在去云城的路上了，我还是想把这个大本营啊定在云城。
3: 为什么呢？
4: 这小子最后从云城跑的。
5: 我们已经沿着这个公路啊进行了严密的布控，即使用假身份证他也很难跑出去。嗯，
4: 他现在的活动空间已经不多了，他老家是云城。
5: 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啊会回老家，另外他现在钱也花差不多了啊。嗯，我觉得他应该还会出来，用不了多久就会出来。
3: 川儿，这样，如果需要啊，我就去云城跟你会合，好不好？
5: 好。

0: 这是疯了，跑到哪儿去不好吗？非往他们眼皮子底下钻。
1: 你记着我的话，要斗就斗个狠的，要干就干个大的。

0: 现在真的好方便啊，打个电话就能把房子租到了。
1: 姐。
0: 这么小的房子啊，两个人睡太挤了，你租个大点的房子嘛。
1: 大房子迟早会有的，你先将就将就。
0: 说得好听，什么时候嘛。
1: 你先收拾一下睡吧，我走了。
0: 哎，你晚上不在这儿睡啊？为啥呀？你是不是外面还有别的女人？
1: 别多嘴，男人的事情女人少问，明天我带你出去耍。
2: 张可汗带阿珍前往云城租房，是其反侦查布局的关键环节。租房的核心目的是打造隐蔽作案据点，以阿珍身份登记自己去住坟地是误导警方，以安顿看病远走高飞是安抚心生不安的阿珍，确保其配合。阿珍这个人物在原型案件中也是真实存在的。2012年4月，周克华在四川结识了年轻貌美、身患疾病且爱慕虚荣的张桂英。张桂英认为周克华出手阔绰，是个做大事的人，所以选择跟他一起。也因此，他和周克华的命运发生了改变。他们的相识距离周克华被警方当场击毙还剩4个月。
3: 同志们，我们开一个工作会议啊。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一直反复的研究张可汗，根据他的这个作案、逃逸和藏匿的这个规律特性，啊，我们形成了一份10万多字的这个研判材料。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制作了一个可操作的查控缉捕工作方案，啊，这个呢是我们十几位专家、500-600位。参战人员历经8年，经过严密考察，刻画的犯罪嫌疑人的这个状态，从这个心理、性格、习性、作案手法，基本上都包括在内了。这个人啊，在日常生活中还有作案中异常谨慎，设计之周密，手段之狡猾，啊，伎俩之全面，可以说是近几年犯罪案件中极为少见的啊。现在呢，我把它发下去，啊，我希望各局还有参战的同志们抓紧学习。8年啊，8年了，在历经8年的侦破围堵中，我们已经把张可汗研究透了。现在可以说，我们等待的就是一次运气和时机。
4: 阿珍已经明确知道张可汗抢劫杀人的犯罪事实，他还和张可汗一起生活，为其提供藏身处所。显然阿珍已经涉嫌窝藏包庇罪。构成窝藏包庇罪，一是主观上要明知对方是犯罪的人，如果不明知是不构成犯罪的。这里的明知包括明确知道和应当知道，比如说明知对方持有枪支等武器，行踪诡异，经济来源不明等等，就可以推定行为人是明知对方是犯罪的人的。但具体是什么犯罪，如何实施，法律没有做要求。二是在客观上实施了提供藏匿处所逃匿所需的财物或者提供假证明的行为。由此可见，阿珍在明知张可汗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藏匿的处所，涉嫌窝藏包庇罪。对于阿珍而言，最好的选择就是主动向公安机关报案，争取从轻处理的机会。剧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张可汗前妻说张可汗喜欢把自己跟张军比较，认为张军失败是因为团伙作案且轻信女人，所以他选择单打独斗。那么张军是谁呢？这就不得不提到刑侦史上著名的张军系列案件了。从1994年到

0: 2000年，张军犯罪团伙横跨多地，犯下多起血案，杀害28人，抢劫财物数百万元。那么，无论是周克华还是张军，他们的犯罪心理是怎么形成的呢？下面我们来连线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的陈一帆老师。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陈老师您好，请您给解读一下。
1: 好的，杨教授，如果我们去分析周克华、张军的成长经历，可以发现他们的犯罪行为与早年犯社会化过程中的负面环境因素之间存在关联。例如张军是从小打架，17岁就进少管所，周克华则是15岁就因调戏妇女被治安拘留。这些早期越轨行为后来慢慢演化成严重的刑事犯罪，并且是重复的多次犯罪。在犯罪心理学中，研究者把这类人称为持续型犯罪人。这类犯罪人往往在成长过程中形成了特定的认知与行为模式，常表现出共情能力差、罪责感淡漠，并依赖单一的暴力的问题解决方式。个体的认知模式与长期的不良环境交互影响，便可能催生持续且升级的犯罪行为。不管是张军团伙还是周克华，只要犯罪就必将接受法律的制裁。2000年，张军团伙被警方查获，张军等14人被判处死刑，这正体现了我国司法体系对严重犯罪的零容忍态度。
0: 好的，谢谢陈老师。8年了，秦川已经成了秦总，越发沉稳老练了。他根据张克涵的性格

0: 特点，制定了查控缉捕工作方案。有的时候破案也需要运气和时机。阿珍的介入会给张可汗的逃亡之路带来什么变化吗？案件侦破工作会有转机吗？看热剧《民法理巨懂法》，我们下集再见。
1: 出事了，松树坪中央银行抢六响了，抢了7万块钱，
2: 当场一死两伤。张可汗，
3: 就是他。
4: 你干什么呢？哎，把身份证拿出来。
5: 我们的铁警在巡查的时候碰到了张可汗，牺牲了。
6: 我的意见是，发动群众，根据张可汗那个照片发 A 级通缉令。
2: 过两天我要干点大事，等有了钱，我带你到外地耍。
7: 啥时候嘛？
2: 到时候我告诉你。我走了。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2: 400-100-6565。
1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4: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2: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夕阳红栏目由益安宁丸特约播映。
18: 秋天哈，本来就食物挺丰富的，但我觉得都不知道该怎么吃了。啊，
19: 张老师来就来，破费了，破费了。
20: 那秋天对应的是写了一个味儿，是什么味儿？
21: 辛。
20: 五行它有一个相生相克的关系。
22: 啊，这个我爱吃。
21: 这里面有你不爱吃的吗？
22: 没有。原料可以很基础，但是吃法可以不基础。
20: 顺应时令，吃对时令食材，才是最好的养生之道。

0: 琪琪，小贺，你说这秋天养生的季节，怎么还给我整不会了呢？
1: 怎么不会了？
0: 前两天我说买点新鲜的当令的蔬菜，拌点沙拉，弄个酱拌菜，多好的事儿！妈呀，吃完了以后，我这胃里头就跟一大冰坨子似的，那叫一个凉，真受不了。
2: 好像夏天可以吃沙拉，秋冬天你就得吃点热乎的。
0: 那你不润燥吗？我说，哎，这个吹了，我那就咱就吃点肉，对吧？补补。好家伙，油油腻腻在胃里一大坨，根本就消化不了，还是一难受。现在我就是吃素的吧，怕寒凉；吃荤的吧，怕油腻。你说我现在作用不是了，你说啊？
2: 胖姐不像您啊，平常您不就是美食爱好者吗？
0: 对，
2: 吃嘛嘛香。
0: 而且你说这秋补多好的时节，不知道怎么吃了。
1: 我觉得两位姐姐你们都挺好的，就不用抱怨了，就还有心思研究吃的。都说那个春困秋乏嘛，根本睁不开眼。你看我今天咖啡都已经喝了三杯了，还是觉得越喝心里越慌。
2: 其实我昨天吃的也不舒服，本来秋天吧我就觉得皮肤干有点上火，但昨天我们家里人聚会点了个水煮鱼啊，我本来想忍着不吃怕上火，今儿还得录像呢呀。但是那个花椒辣椒被油激发那个香味儿一下飘过来，
1: 哦，啊，我一闻
0: 太馋人了，
2: 对，我就忍不住了，我不光吃了，还多吃了两口。然后果不其然，今天我觉得嗓子干，疼谈不上吧，但是有异物感，就总觉得好像有痰
0: 啊。难怪你老坑坑。
2: 对，所以我今天赶紧泡了菊花茶。
1: 我觉得这是不是和琪姐最近工作太累了，免疫力低下有关系？
2: 我觉得可能还是跟秋燥有关系，因为我挺能吃辣的人，我夏天怎么吃都没事儿。但你看我昨天就吃了一顿。我今天喝这个菊花茶就解不了我那个火气，所以说这秋天哈本来就食物挺丰富的，但我觉得都不知道该怎么吃了。你看您吃点肉腻得慌，吃点凉拌菜啊胃里凉得慌，我吃点香辣可口的吧上火了。我说菊花吧按说应该秋天喝挺好的，
0: 对，
2: 解不了我的火气。这秋天究竟应该怎么吃呢？
1: 咱们仨好像多多少少都有点问题，要不我们去康养补给站看看吧。
2: 好呀，今天我正好请了张玉平老师做客，让专家给咱们支支招。
1: 太好了，
2: 秋天究竟应该怎么吃？
0: 对，别瞎猜了，咱们这儿。

0: 什么很重要啊？
1: 哎，张老师，
2: 小贺，
3: 张老师，欢迎欢迎！没想到你这么早就到了，
2: 又见面了，
3: 张老师
2: 你好。
3: 张老师，我们刚才正在聊天呢，就这个秋天怎么吃舒服呀？就我们仨现在哈，各有各的吃的不舒服。
0: 对，
4: 我主要是秋季吃素的吧，寒凉胃受不了，吃肉又觉得油腻的特别厉害。还是消化不了，还是难受。
3: 我的问题呢，就是秋天哈、食欲还是挺旺盛的。昨天吃了一顿水煮鱼，然后就觉得吧，这个嗓子哈、上火了。喝菊花茶吧，这火也败不下来、这菊花也不好使了。
0: 我就是睡不好，春困秋乏嘛，就晚上睡的时间又比较短，但是早上起来又特别特别困。我今天已经喝了三杯咖啡了，但仍然就是两眼一直在打架。
2: 三位呢，问题不是特别一样。首先我来回答胖姐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秋天的时候啊，肠胃的功能其实是不太好的。我们经过了暑湿难耐的夏季，加上夏天的时候好多人喜欢贪凉吃一点生冷的食物、那么所以我们到了秋天，我们肠胃的功能要一点点的去恢复。这个时候啊，饮食上就不要的去吃一些生冷的水果，包括凉拌菜。那么我们要让我们的脾胃呢能够温暖运化起来。我们脾胃的阳气就像我们家里做饭那个下面的那个火，如果不够的话，那个食物它不能够很好的腐熟

0: 运化，
1: 对，
0: 所以吃完了东西以后你就会感觉肚子胀啊，肚子凉不舒服，所以秋天我们要照顾我们的肠胃，温暖肠胃。
2: 因为胖姐啊，她是一个美食家，秋天吧，就像您说的，真的是丰收的季节，
1: 是
2: 苹果啊、桃子、梨，
3: 对，还有葡萄，
2: 对，哎呀，哈密瓜也下来了呀，石榴，哎呦，我觉得太多了，特别丰富。想吃点这个水果吧，又怕寒凉，但是你说它都正当季呀、啊，
0: 是
2: 你怎么能管住嘴咱不吃呢？
4: 再一个，我想想它这个新鲜又能润这个秋燥，
0: 对，
4: 所以我就用上了。
0: 因为我们在秋季，其实气候的特点就是收。所以我们要吃一些比如说石榴、葡萄、木瓜、柠檬这些酸味为主的水果，它能够有利于收藏，是适合在秋季来选择的。
3: 像琪姐呢，她是吃辣的，然后
2: 就我想吃点就是顺口的，怎么就不行呢？
0: 其实在不同季节，我们气候的特点和人体的特点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哪怕吃了水煮鱼，你觉得我没有不舒服，因为夏天的时候天气特别热，然后人体的阳气是在体表，体内的阳气是不足的，脾胃是偏寒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其实吃一点温的、热的甚至辣的，哎，肠胃没有不舒服，而且呢它可以去除自然界夏天的那个暑湿嘛。但是到了秋天的时候，人体的阳气呢是逐渐的要内收，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吃辛味的食物，它就往外散，它就不利于这个
3: 收啊。
0: 对，而且辛味再加上一些燥热的什么花椒啊、辣椒啊，那么这样的一道菜其实不适合在秋季来点菜。
3: 所以说秋天的饮食总结起来就是要多酸少辣，对吧？
0: 对，我们说叫减辛增酸，减少辛味增加酸味，这是一条大的原则，顺应我们自然界阳气收敛的特点。
3: 那我呢，老师？
0: 小贺的问题是，是不是睡得很晚？
3: 也就十二点吧。
0: 也就十二点。
2: 跟医生要实话实说。
0: 我们老百姓就有一个说法，叫春困
3: 秋乏
0: 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好像我这一年四季精神头都有点不足，但是原因是不一样的。这个秋乏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中医认为人体有三宝，是精气神，那我们这个精神它的物质基础就是气和精，那也就是说你的这个神不足是由于气和精不够了
2: 啊，
0: 那不够了我们就要去补充气和精，那你才能够精神头好，或者说我去睡一觉第二天就很好了。所以在我们很累的时候，像小贺那时候我临时喝一杯肯定是可以的，但是大量靠咖啡因去提神的做法，提神是很快，同时它消耗了人体的阴液，因为咖啡本身是一个辛香燥热之品。那么刚才我们说秋天要养阴要润燥，所以说呢可以少来一点，不能够大量，尤其是空腹的大量的喝，那可能就会有一些不舒服的反应。
2: 那张老师哈，今天既然请您来了，您就给我们深入的讲一讲哈，在中医眼中秋天应该怎么健康的去饮食，它的原则是什么。
0: 好的，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张图，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张图。首先这个圈是我们中医的五行，木火土金水。中医其实是通过阴阳和五行学说，就把自然界和人体这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有机的结合起来。我们看到外头这个圈呢，其实有颜色，还有味道，还有一个
2: 对应的是五脏。
0: 哎，五脏它是一个这样的对应关系。那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现在是秋天，那秋天对应的是写了一个味儿，是什么味儿？
2: 辛。
0: 看一下冬天，
2: 咸、酸、苦、甘。
0: 好，那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对应关系？那这个季节我们就多吃这一个味儿呢？
2: 我想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4: 应该是哈，
0: 其实不是。它虽然秋天对应着辛味儿，但是我们来考虑一下五行，它有一个相生相克的关系。秋天这个时候，我们看金就一个箭头到了木了。按照五行的关系，金克木，可以想象一下，那金如果太强了，它克制木了，木弱了，那我们怎么办？
4: 加木。
0: 对，我这边弱的让他扶他强一点，然后这边压抑一下，扶他的这个
2: 就是少辛多酸。
0: 对，那么我们有一个五味对应五脏，还有五色对应的五脏，
2: 味儿是相反的。
0: 对，
2: 颜色是
0: 颜色就是对应的五色入五脏，它是起到一个入它引精，是起到一个这样的作用。也就是说白色它可以引我们吃的药物食物入肺，所以说从颜色的角度每个季节就是吃它对应的颜色。
3: 那具体来说

0: 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怎么吃五味，怎么运用到我们食材当中。
1: 它有一些慢性的胃病，反酸，胃酸分泌过多，那我们其实不建议大量的食用酸味儿。有没有在家里把这两个食材搭配在一起？
2: 没有，他们俩各有各的吃法，没有在一块烹饪过。
3: 解决了我一个大误区，因为我之前就觉得燥嘛，就拿点新鲜的来润，可我肠胃又受不了，可以给它做熟了。
1: 对，减弱寒性。
0: 现在知道了秋天该吃什么，但是怎么吃，我们在什么时间段吃什么食物，那个功效才是最好的。
1: 那我们就以现在这个季节为例，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准备的一些食材。
0: 啊，张老师来就来，破费了，破费了，
2: 带着果盘来的。
1: 这个水果呢，我们可以猜一猜是五味中的什么味？
2: 石榴在我看来特甜，吃不出来酸味。
1: 我们中医讲的五味啊，一方面是指我们品尝出来的食物的真实的味道，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是指的食物进入人体以后，它对人体五脏的一个作用，那也就是不同的味儿，它就能够入不同的脏。那我们拿的这两味水果其实都是非常典型的，我们中医认为是甘酸，甘味和酸味相合的。
2: 您说甘酸我就能理解了。
1: 这个石榴有什么作用你们知道吗？
4: 多子多福。
1: 团结在一起。
2: 我从中医的角度讲，哎，我发现他就会脑筋急转弯。
1: 这个石榴呢，它是一个温性的，它能够起到一个生津止渴，对于女性来说很喜欢它，因为它能够抗氧化，延缓衰老，还有贫血的人，它可以辅助生血功能，还可以止咳。所以石榴是秋季的一个当令的水果。那中医认为这个葡萄呢是甘酸，它能够补气血，还能够强筋骨。
2: 来吧，来尝一个。
0: 这太诱人了。
1: 那中医其实有一个说法哈，就是酸味和甜味相合以后就能够有一个作用，叫甘酸相合化阴。秋天的时候我们感觉就是口干舌燥嘛，
2: 对，
1: 那么我们吃酸甜口就可以养阴生津。那如果我们有些人他有一些慢性的胃病，反酸，胃酸分泌过多，那我们其实不建议大量的食用酸味，尤其是不要空腹的食用酸味，可以少量，而且在饭后食用，这是比较好的选择。那我们看完酸味的食物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份食材。
0: 哦，还有呢，
1: 它是什么味道？好，猜一猜这三个食材是我们说五味中的哪一个？
3: 栗子肯定是甘，
2: 山药肯定也算，就是你吃有一点微微回甘，有时候喝小米粥你也能喝出来这个米香有一点回甘。
3: 小米也是甘，黄色就是甘。
1: 胖姐太聪明了，从颜色的角度就开始已经总结出规律了。那我们第二份拿的食材呢，它是五味中的甘味的代表。那我们说的这个甘味呢，主要是进入人体以后就有一个补脾胃作用的这样的食材。秋天其实要照顾我们的脾胃的功能，阳气足了，脾胃很好的运化才能够冬令进补。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三个食材，这个小米粥家家都会熬，老百姓好像都说养胃，
2: 我觉得就是养胃健脾，
1: 养胃安神。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山药，既能够健脾，还能够补肺，还能够补肾，哇，它很强，
0: 而且太多功能了，
1: 它很平和，没有那么多禁忌，可以说百搭。张锡纯他的著作中有一个方子叫一味属玉饮，他就是用了一味药，用的这个山药，用它来切片煮水代茶饮。那煮出来它的颜色是微微的有一点点黄，那你喝上去的感觉就口中的津液会比较多，特别适合口干的。还有这个板栗，它不仅能够健脾胃，它能够强筋骨，
0: 还能解馋。
1: 所以秋季的时候，这个糖炒栗子，很多年轻人
2: 板栗鸡，
1: 对，那这三个食材可以打糊做一个早餐，它可以促进我们肠胃的运化。
2: 哎，我觉得这个早餐特别营养，
3: 对，
1: 兼顾到不光我们的脾胃，连肺和肾它都管了。我们看第三份食材，
2: 这个入冬素呀，哦，大萝卜和大梨。啊，那这个是什么味儿呀？
1: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搭配啊。有没有在家里把这两个食材搭配在一起？
2: 没有，他们俩各有各的吃法，没有在一块烹饪过。
1: 为什么在秋季这个季节，我们把它两个搭在一起呢？那我们看一下这萝卜辣不辣？
2: 辣，
0: 辣的，
2: 肯定是辛，
1: 它是有辛味儿。其实我们前面说了要减少辛味儿，但是什么情况的时候可以来一点辛味儿？
0: 冷的时候。
3: 对，
1: 你秋天的时候刚刚有点感受到败邪， 比如说风寒呀、啊、
2: 嗯，
1: 或者我们说的这个燥邪，就觉得有点咳嗽啊，稍微借

0: 入他的心散，我们再搭配一个梨，它能够养阴润肺，清热化痰、嗯、那么这两个搭配在一起其实就很适合秋天的口干嗓子不舒服。
1: 这俩搭配在一块怎么吃啊？
0: 直接把大萝卜切块和梨一起来煮水喝。
1: 我还真没这么煮过水，你这个秋天我试试。
0: 刚好是水煮鱼有点上火，回去可以试一试
1: 啊。那可能是不是比菊花茶好使？
0: 对、哦、因为你那菊花茶没有它的润、哦、而且它还给化痰，你不是说嗓子这里异物感吗、
2: 哦、
0: 那么靠它的去散一散，去润燥化痰就刚刚好。
1: 感谢您这个救急良方。
0: 好，那我们看一下下面的一个食材。
1: 哦，接下来这个哦，莴笋叶儿，但我们平常北方人哈、哦、可能更吃底下的那个茎笋。
3: 对，
2: 南方人也是、那个、叶子我们炒着吃比较多，但是它本身有一点点苦的味道。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张图，这个苦味在这儿呢，看它这对应的是什么？
2: 火
0: 哦，这个火能怎么样？
2: 火克金、
0: 啊、对，秋天金旺啊、哦，它刚好可以克制一下它，所以我们可以加一点点苦味，加一点苦味儿。除了泻火解毒，它还可以有一个作用叫燥湿。那这个莴笋叶，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先把它焯水，它可以和鸡蛋一起来炒，因为鸡蛋可以滋阴润肺，还可以清心安神。其实在秋天我们要照顾我们肠胃，所以尽量不要生食，我们要把它经过一些烹调方式，比如说焯水啊，或者是蒸一蒸，减弱它的这个寒凉之性。
1: 今天可真的解决了我一个大误区，因为我之前就觉得燥嘛，就拿点新鲜的来润，可我肠胃又受不了，可以给它做熟了。
0: 对，减弱寒性，
1: 功效还有。
0: 对，是
1: 我换个吃法我不就行了吗？
0: 对，
2: 多亏了张老师的指点，让我们知道了其实原料可以很基础，但是吃法可以不基础。
0: 对，
2: 咱们刚刚说了酸苦甘辛，好像没有说咸味，咸是对应肾脏的，那秋天我们不应该养护肾脏吗？
0: 我们看这个箭头，土克水，我们中医有一个时间叫长夏，是指的夏末秋初有一个阶段湿气特别重的时候、
2: 哦、
0: 我们适当的来一点咸味，防止土克水，比如说紫菜蛋花汤也可以起到一个滋阴润肺这样的一个作用。
2: 好，现在知道了秋天该吃什么，但是怎么吃，我们在什么时间段吃什么食物，那个功效才是最好的。
0: 好，我们看一下一天三餐是怎么安排的。
1: 这太讲究了，
0: 除了一年四季这个大的，说我们具体到每天我们怎么吃。
2: 早干，
0: 甘味入脾胃，可以补脾胃。我们的肠胃经过一晚上的运化，现在是空了、
2: 嗯、
0: 是需要我们来养护一下它了。
1: 嗯，
0: 所以在早晨的时候我们要以甘味的食物为主，
2: 嗯，
0: 来补脾胃。比如说我们早餐可以吃什么？
2: 可以吃山药、小米粥、
1: 对，蒸山药、
0: 南瓜，是不是也可以？
2: 鸡蛋，
0: 还有鸡蛋呀、牛奶呀、豆浆啊。早餐我们吃甘味的一些主食和甘味的一些动物蛋白，
2: 嗯，
0: 补充我们一天的能量的需要。那我们看一下中午来点辛味儿的，
1: 我觉得能开胃，要发散一下啊，
0: 要散散。为什么要散？
1: 是不是因为有点寒凉啊？
0: 因为我们感受风邪的时间容易在中午前，所以在午餐的时候我们借助一些辛味儿的食物，比如说葱姜蒜、薄荷、紫苏，这些食材都可以，萝卜也可以，稍微的散一散，又是温的，所以可以去除外邪，增强我们抵御外邪的能力。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晚餐。
2: 晚上吃点酸的。
0: 其实这个晚上吃酸的道理特别多，因为我们知道酸味能够收敛，从五味的角度用酸味的食物，它有利于阳气的内敛。那比如说山楂，它本身就能够消食、还能够降脂，它又是一个酸味的。晚餐之后来一点儿、然后喝一杯柠檬水、我们就要利用酸味的食材加入到我们日常的饮食中，做我们日常喜欢的饮食就可以了。
1: 用最合适的时间去吃这些食物，让它的功效最大化。
0: 对，
2: 其实秋天它持续时间也是比较长的、我感觉气候也是有点不一样的。我们应该怎么吃呢？
0: 早秋的时候还热的，还有点干，它是一个温燥，而且在早秋的时候自然界的湿气还是在的，我们称为暑湿胃去，这时候又来了一个燥，燥和湿相合，那就要兼顾这两个方面的需求。有湿就要怎么样？
4: 祛湿。
0: 怎么祛湿？
1: 健脾
0: 啊，健脾。

0: 祛湿了，
1: 是吧？
2: 对
1: 啊，所以比如说山药啊、薏米啊，这个时候就可以。那么我们在健脾祛湿的时候，我们要兼顾那个温燥，所以我们就要选择一些
3: 润的食物。
1: 润的，而且是偏凉的。刚才我们看到梨、葡萄呀、柚子呀，还有这个秋葵，秋葵吃起来口感
3: 黏黏的，
1: 就能够起到
3: 润滑的。
1: 它可以润，它可以滋阴，还可以润肠。因为有一些人，他由于秋天燥邪的存在，他就开始便秘了。
0: 对，
1: 那这时候你就来一点秋葵。到了十月份已经是比较凉爽比较舒服了，
0: 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燥邪就从早秋的温燥就变成了凉燥，还是口干、鼻子干、嗓子干，但是气候变凉了。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照顾我们的脾胃，有一个饮食的原则叫甘温健脾阳。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推荐的食材，山药、南瓜、芡实、石榴。这个芡实它可以健脾，和山药是很像的，它只不过增加了它的涩性，更适合收敛固涩的作用。接下来深秋阶段
3: 可以说是寒冷了已经，
1: 所以同样是燥邪，我们给它起个名就变成了
3: 寒燥。
1: 寒燥，对，这个时候是比较冷的，那么我们饮食就要增加热量，而且就是要更温，用温性的来暖我们的肠胃，然后再要润燥，温润固阳气。推荐的食材芋头
3: 啊，这个我爱吃，
1: 芋头是
3: 芋泥。
0: 这里面有你不爱吃的吗？
3: 没有。
1: 小贺也是美食家。然后柿子饼，
0: 柿饼，哇，
1: 板栗又出现，还有一个很时髦的一个
0: 牛肝菌，
3: 牛肝菌
1: 汤的，对不对？牛肝菌它是一个甘温的，它可以起到温暖肠胃、去风寒、舒筋骨。如果有一些中老年朋友，秋冬天的时候，这个觉得腰腿疼痛，包括有些人有手足麻木啊，那这个牛肝菌来炖汤就很适合。那说到柿子饼呢，我们推荐一个很好的粥，它是张锡纯在《医学中中录》里头记载的一个名方，叫珠玉二宝粥，其实也是秋冬季非常常用到的一些食材。山药健脾补肺益肾，还有薏米，它能够祛湿健脾止泻。然后呢，用这两个一起来煮粥，快煮好的时候，再把准备好的切成小方块的柿子饼加到这个粥里头啊，然后一起来食用。它用于治疗我们肺脾阴液不足的食疗方，像我们说到的秋季这种阴液不足啊，口干呀、出汗呀、微喘，那这个粥可以试一试
3: 啊。不行了不行了，听老师说这个珠玉二宝粥，我的瘾要犯了，我想来一碗啊。
0: 感谢张老师的讲解啊。所以我们秋日整体的饮食原则啊，不光要不食不食，还要根据时辰时节去饮食去养生。
3: 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秋天吃好喝好睡好，安然度秋。
4: 那你也要记住了因时制宜，了解食物的四气，才会让您的秋日养生事半功倍。
1: 顺应时令，吃对时令食材，才是最好的养生之道。
0: 再次感谢胖姐和张老师做客，欢迎常来，更感谢您收看我们的夕阳红，下期节目再见。
3: 再见。
5: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6: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
5: 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生出品。
7: 大家好，我是桑日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

0: 这个呀
1: 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
0: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快速镇痛解热，轻松聊金红药业。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大好伴侣富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1: 秋高气爽，正是养肺好时节。今天教大家一个简单高效的展翅润肺操。
2: 第一个动作叫鸟身，两手重叠，左手在上，右手在下，两臂向前上举。向上举的时候，我们说吸气，略高于头部；下按的时候，手变成鸟翅，抬左脚，胸廓打开，
1: 就把自己想象成一只翱翔的小鸟。
2: 对，第二个动作是鸟飞，模仿湖中仙鹤飞翔的动作，手部是垂肘垂腕，看湖中的仙鹤，是这样的一个展翅飞翔的动作。向上提的时候，抬起左脚，脚尖向下；下落的时候，脚尖落下。右边是同样的，两臂在上举的时候吸气，下落的时候呼气，吸。吸，呼，动作的起伏配合人体呼吸，起到一个有利于肺脏宣发速降的功能，是非常适合秋天来锻炼的。
1: 没错，我刚刚做完之后觉得瞬间轻盈了不少。在这里呢，也特别邀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关注我们夕阳红，我们一起解锁更多的养生知识。和大家说再见吧。
2: 好，再见，
1: 拜拜。
3: 咱们三位呢，真是非常典型的展示了我们秋季穿衣的三个误区。
4: 我们防护的重点部位都有哪些？我们请小贺帮我们穿上展示一下。
5: 越
1: 来越离谱。
4: 那走吧，搭衣服去吧。
6: 小风，
1: 哇，郑爷爷，你就差把你整个衣架给拿过来了。
6: 没有，我才拿了四件啊。
1: 我还有一个神器，噔噔。哦，
3: 对，这个非常的合适。
4: 暖阳裹身，元气内藏，幸福安康。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

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

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3: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4: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5: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6: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7: 抓。
8: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9: 站来！
1: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10: 冲啊！
1: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男子酒后乘车，因身体不适中途下车，意外身亡。
11: 当时徐亮仰面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1: 另一老汉也在乘车时出现意外，老汉突发疾病去世。
11: 刘宝山的女儿已经泣不成声，急得大喊，要求霍勇和网约车公司对刘宝山的死亡进行赔偿。
1: 乘车时发生意外，什么情况下司机和公司需要对乘客担责？乘客猝死引来祸。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我是今天案例的讲述人琪琪。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人在出行时会选择乘坐出租车或者网约车，平安到达目的地是司机和乘客的共同期待。然而在旅途中时常有意外情况发生，甚至造成乘客伤亡。那么乘客遭遇到的意外究竟应该由谁负责呢？今天我就给您讲两个这方面的案例。一天凌晨，出租车司机向志国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正准备收车回家，这时他的手机突然响了，是向志国所属的出租车公司经理打来的。电话那头，经理语气慌张，告诉向志国赶快去公司，但又不肯说出原因。向志国心里很困惑，但还是开着车朝公司赶去。到公司以后，向志国走进经理办公室，看到和经理在一起的还有两位警察，办公室里气氛非常凝重。核实了向志国的身份以后，警察拿出一张照片，问向志国认不认识照片上的人。向志国仔细端详了一下，认出照片上的人刚刚坐过他的车，但是坐到一半他就下车离开了。得知向志国当晚确实拉过这名乘客，警察告诉向志国一个噩耗，当晚坐他车的那个人死了。
1: 听完警察的话，向志国大吃一惊，那么这个死去的乘客是谁？他的死跟出租车司机向志国到底有没有关系？向志国调整了一下情绪，将他知道的事情告诉了警察。
0: 当时是晚上8点多，向志国送完一位客人，正准备暂停接单，在路边吃口晚饭。还没等他点停车接单的按钮，系统已经把新的订单给他指派过来了。向志国匆匆吃了几口，便按照导航上的路线来到了一家饭店门前。一位男子摇摇晃晃走到了向志国的车旁，上车便坐在了后排。这名男子便是本案中的死者许亮。向志国明显感觉到许亮身上有很重的酒味，平时很少喝酒的向志国对酒味很反感，但这是他的工作，面对这种情况通常都是选择忍受。可是向志国没想到这一次

0: 他却摊上事儿了。男子上车之后，向主播按照流程确认了乘客的身份，随后便叫许亮系好安全带。可许亮却不情愿。面对醉酒的许亮，向主播知道没法跟他讲道理，只好驾车开往许亮的目的地。路上，向志国从许亮东一句西一句的酒话里面知道了许亮今晚啊跟朋友聚会喝了不少酒。向志国看许亮年纪跟自己的儿子差不多大，也就20多岁，顿时心生怜爱，劝许亮以后少喝点酒，要不然把身体都喝坏了。还没等向志国把话说完，许亮就难受的想吐，让向志国靠边停车。向志国一听这话，告诉许亮坚持一下，说过了这个路口就马上停车。向志国一边说一边掏出塑料袋递给许亮，告诉他千万别吐在车里。等向志国刚把车子停稳，许亮就冲进了路边的小树林里吐个不停。过了几分钟，向志国看到许亮回到车边，便从车上拿出纸巾给许亮，还给了他一瓶矿泉水用来漱口。许亮简单擦拭了一下，随后跟向志国说，师傅你先走吧，我喝完酒坐车太难受，过了下个路口我就到家了，我自己走路回去正好也醒醒酒。听完许亮这话，向志国看了看四周，路上车来车往，路灯也很明亮，走路回去也挺安全。与此同时，向志国还想起之前有一位乘客醉酒之后吐在了他的车里，最后向志国不仅没要到赔偿，还自己出钱洗车换了坐垫，整整这一天都白干了。他很怕这样的事情再发生一次。向志国上下打量了一番许亮，发现他比刚上车的时候清醒了不少，说话也挺清楚。向志国估计许亮酒醒得差不多了，于是便答应了许亮的要求。两个人讲好车费以后，向志国就驾车离开了。
1: 之后，向志国和往常一样继续接单拉客，直到凌晨接到公司经理的电话。现在得知许亮死亡，向志国感到疑惑。自己跟许亮分开时他还比较清醒，怎么会突然去世了？那么许亮到底因何而死，又是怎样被发现的？
0: 原来许亮今年刚刚大学毕业，在家备考研究生。当晚许亮出去和几个高中时的好哥们聚会，出门时许亮的父母还嘱咐他酒精过敏千万别喝酒。晚上10点多，许亮迟迟没有回家，电话也打不通。许亮父母便联系到许亮的朋友，朋友们说晚上8点多大家正喝得起劲儿，许亮起身说要去上厕所，之后一直没回来。许亮酒量不好，他以前经常假借上厕所的名义偷偷溜走，朋友们都习惯了，所以这次见许亮没回来也没有多想，大家继续喝酒聊天。现在听说许亮一直没有回家，许亮的朋友们便来到他们喝酒的饭店去寻找许亮。晚上11点多，一群人在饭店和许亮家之间的树林里找到了许亮。当时许亮仰面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许亮的朋友立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并报了警。很快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经过检查确认许亮已无生命体征。与此同时，警察调查发现许亮生前乘坐了向志国的出租车，便联系到向志国所属的出租车公司，要求向志国配合调查。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
1: 很快警方查明许亮因过敏性休克和酒精中毒而死亡。向志国配合警方完成调查之后，以为这件事跟自己没有关系了，便继续像往常一样出车拉活。然而这件事情还远没结束。
0: 这几天，向志国听说许亮父母找到了出租车公司，要求公司给个说法。许亮父母认为向志国在明知许亮酒后身体不适的情况下还让他下车后离开，向志国对许亮的去世存在严重过失。

0: 而出租车公司是向志国的管理方，理应对向志国的过失责任给予一定的赔偿。然而出租车公司并不认同许亮父母的说法，双方就责任划分和赔偿问题没能达成一致，最终许亮父母愤然离去，不久后便将出租车公司告上法庭，要求法院判令出租车公司支付相应赔偿金。庭审中，出租车公司辩称许亮的死亡原因不是坐出租车导致的，许亮的死亡与出租车公司没有任何关系，请求驳回许亮父母的诉讼请求。那么许亮父母的请求究竟能否得到支持？出租车公司的辩解又是否有效？出租车公司是否应当对许亮的意外死亡承担赔偿责任呢？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客运合同中承运人的救助义务。下面我们连线广东省律师协会的刘春晓律师，请他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国民法典第809条规定，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民法典第822条规定，承运人在运输过程中应当尽力救助患有疾病、分娩、遇险的旅客。简单来说，在乘车的过程中，乘客和出租车公司之间就达成了客运合同，出租车公司是客运合同中的承运人，司机则是作为出租车公司的代表，负责实际执行客运合同。所以说，司机应当在旅客遇到特殊情况时及时进行救助。本案中，向志国在明知许亮酒后难受呕吐的情况下，未将许亮安全送达目的地，也没有联系许亮亲属友人并给予妥善照料，而是中途同意许亮下车，使处于危险状态的许亮处于无人照管之中。向志国没有意识到醉酒中的许亮可能遇到的危险，也没有及时帮助许亮脱离危险，也就是没有尽到法律规定的合理注意及安全救助义务。所以作为承运人和司机向志国的管理方，出租车公司对许亮的死亡后果应负一定的责任。许亮的死因因系过敏性休克、酒精中毒所致，其自身身体的因素是主要因素，对其死亡后果应承担主要责任。
0: 好的，感谢刘律师对这个案件的分析解读。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最终法院判决，出租车公司对许亮的死亡后果承担10%的赔偿责任，向许亮父母支付赔偿金共计90,000元人民币。案件生效后，出租车公司承担了相应的赔偿责任，并因此有权继续向司机向志国追偿。本案中，意外发生在乘客下车之后，但出租车司机因为没有履行合理的救助义务，最终他所属的公司还是要承担责任。而下个案例中，乘客在乘车期间突发疾病，最终不幸去世，可是司机和所属公司却不需要承担侵权责任。让我们来看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

0: 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仙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仙木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仙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仙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住，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老汉乘车时突发疾病，司机立即将他送往医院。
5: 刘宝山的女儿已经泣不成声，急得大喊，我父亲上车的时候好好的，结果却被送进了医院，好端端的一个人就没了。
4: 老汉的女儿一怒之下将网约车平台和司机告上法庭。
5: 刘宝山的女儿一见到霍勇情绪就非常激动，要求霍勇和网约车公司对刘宝山的死亡进行赔偿。
4: 那么网约车平台和司机应该承担责任吗？乘客猝死引来祸，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5: 一天早晨，天刚蒙蒙亮，在南方一座城市里，网约车司机霍勇和公司的两位工作人员一起来到殡仪馆的送别厅，悼念曾经坐过霍勇车的乘客刘宝山，同时给刘宝山的家属送上了慰问金。按理说，看到有人前来悼念逝者，作为家属本应该礼貌致谢才对，可刘宝山的女儿却冲到门口，情绪激动，朝着霍勇一行人大喊，我父亲上车的时候好好的，结果却被送进了医院，好端端的一个人就没了，你们居然还敢过来，你们不觉得心虚吗？在刘宝山女儿说话的间隙，霍勇一行人递上慰问金，可刘宝山的女儿说什么也不肯接，一口咬定，法庭上见。
4: 霍勇与刘宝山只是司机和乘客的关系，霍勇为何要去参加刘宝山的追悼会？二人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以至于刘宝山的女儿要起诉霍勇？事情还得从霍勇接的一个网约车订单说起。
5: 那天霍勇和往常一样开着网约车拉客，他按照系统指派的订单来到了城中心一个小区门口，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朝他招手，按照经验，霍勇知道这便是他的一个订单要服务的乘客。看到老人行动不便，随身还带着一个装满东西的大麻袋，霍勇停好车之后便下车帮着老人把东西放进后备箱，随后把老人扶上了副驾驶座位坐好，老人连连道谢，感慨

0: 自己出门遇到了好人。坐车的老人名叫刘宝山，是位地道的农民，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刘宝山最自豪的就是供他女儿上完了大学，毕业后在城里安了家。刘宝山的女儿早就想把父亲接到城里，可是父母啊老觉得在城郊的农村住习惯了，不想离开。前不久刘宝山的老伴生病去世了，女儿不放心刘宝山自己一个人在农村生活，便在城里租了套房把刘宝山接过来养老。上车以后，刘宝山给霍勇递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个手机号，还有霍勇开的网约车的车牌号。霍勇一看手机的尾号正好跟系统上的乘车人联系方式相吻合，霍勇便开车出发了。车刚开出不远，刘宝山接了个电话，称自己已经上车了，让对方不用担心。挂了电话以后，刘宝山告诉霍勇，刚刚的电话是自己的女儿打来的，他现在就是要去女儿家给女儿送些从老家拿来的新鲜蔬菜。说着说着，刘宝山又一次发出感慨，现在的网络真是方便呀，我女儿在手机上叫好车，把车牌号告诉我，让我拿着她的手机号在小区门口等着就行了。听了刘宝山的话，霍勇回应道，大爷，看您身体硬朗着，离女儿也近，您多幸福呀。
1: 交谈中，刘宝山得知司机霍勇也是从农村来城市打拼，便跟霍勇聊起天儿。刘宝山是个性格开朗的人，两人相谈甚欢。可是这和谐的气氛很快就被打破了。
0: 原来两个人聊了几分钟之后，刘宝山就没再说话了。霍勇常年拉客，保持着一个习惯，那就是安心开车，从来不主动跟乘客聊天，只有在乘客说话时他才会礼貌地回应。所以一开始刘宝山不说话，霍勇也没有当回事儿。可是很快霍勇就听到刘宝山发出鼾声，并且声音很大。霍勇感觉有些奇怪，刘宝山刚刚还很精神，怎么现在就睡着了？这也太快了吧。于是霍勇多了个心眼，趁等红灯的时候仔细看了眼刘宝山。霍勇发现刘宝山除了发出鼾声，胳膊还在抽筋儿。霍勇下意识地觉得事情不太对劲儿，这可不像是正常睡着的状态。于是他马上靠边停了车，把车停稳之后，霍勇赶忙去查看刘宝山的状态，发现他已经不再发出鼾声，并且头歪着靠在副驾驶的座椅上，整个人的身子都是瘫软的。霍勇马上拿起手机，通过网约车平台给刘宝山的女儿打电话。霍勇告诉刘宝山的女儿说，刘宝山在车上好像睡着了，刚刚有打鼾的声音，同时有抽筋儿的状况，并询问刘宝山的身体状况。刘宝山的女儿回复称，父亲身体很好，今天起床早，可能是睡着了。随后霍勇使劲拍了拍刘宝山，并大声喊，老先生醒醒。但是任凭霍勇怎么叫唤和拍打，刘宝山始终没有任何反应。电话那头，刘宝山的女儿已经泣不成声，急得大喊，要求霍勇尽快把刘宝山送到最近的医院。
1: 霍勇跑前跑后帮刘宝山办理入院，之后一直守在抢救室门外。很快刘宝山的女儿也赶到医院，然而尽管霍勇用最快的速度把刘宝山送到医院，还是没能挽救刘宝山的生命。
0: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抢救，刘宝山被医院宣告临床死亡，死亡原因为心源性猝死。面对刘宝山的不幸离世，霍勇非常痛心，听说公司要派人慰问刘宝山的家属，霍勇便一同前往。可是刘宝山的女儿一见到霍勇情绪就非常激动，在刘宝山的女儿看来，刘宝山在乘坐霍勇驾驶的车辆过程中突发疾病， 但霍勇位于李

0: 会也没有采取任何救治措施，最终延误救治导致父亲死亡。同时，霍勇所在的网约车公司承担着承运人责任，应当保证运营安全，保障乘客合法权益。所以刘宝山的女儿要求霍勇和网约车公司对刘宝山的死亡进行赔偿。对此，网约车公司的工作人员耐心地进行了解释，表示公司调查后认为霍勇以及公司不存在过错，但是出于对刘宝山家属的关怀，可以给予一定的慰问金，以代表公司的心意。可是刘宝山的女儿不接受这样的处理方式，看见刘宝山的女儿情绪激动，网约车公司的工作人员只好先行离开。这便是本案开头的一幕。不久后，霍勇收到了法院的传票，他被刘宝山的女儿告上了法庭，和他一起作为被告的还有他所属的网约车公司。经过了解，霍勇得知刘宝山的女儿请求法院判定霍勇对刘宝山的死亡承担50%的赔偿责任，网约车公司对霍勇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那么霍勇和网约车平台是否应该对刘宝山的去世负责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旅客伤亡的赔偿责任。下面我们继续连线广东省律师协会的刘春晓律师，请他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1: 旅客伤亡的赔偿责任，就是在客运过程中旅客发生伤亡，其损失到底该由谁来赔？关于这一点，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民法典第823条规定，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赔偿责任。但是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这也就是说，在乘车过程中乘客出现了伤亡，如果是承运人的责任，承运人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乘客的所有伤亡都可以要求承运人赔偿。比如说旅客由于自身健康原因突然发病，这种情况就不应该由承运人承担责任。另外，如果是旅客故意造成自己伤亡，或者旅客本身存在重大过失的，也是法律规定的承运人免责的情形，承运人不需要承担责任。我们回到本案，出租车司机霍勇在发现乘客刘宝山出现异常情况以后，第一时间联系了刘宝山的女儿，并询问刘宝山是否有疾病史。对此，刘宝山的女儿明确表示刘宝山身体健康。后来，霍勇通过呼喊和拍打试图唤醒刘宝山，但都没成功。在刘宝山女儿的要求下，霍勇立刻将刘宝山送医。整个过程中，霍勇的反应很迅速，没有耽误时间，他已经履行了尽力救助的法定义务。刘宝山的死亡是其自身健康原因导致的，刘宝山女儿的误判也影响了霍勇对刘宝山的救治，因此霍勇和网约车公司无需承担侵权责任或者违约责任。
0: 好的，感谢刘律师的分析解读。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最终法院依法驳回了刘宝山女儿要求霍勇及网约车公司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收到判决结果之后，霍勇非常感动，他出手相助本身并不是想要免责，而是希望能够帮助刘宝山脱离危险。法院的判决正是对他做法的肯定。经过法官的劝说，刘宝山的女儿最终也意识到霍勇已经尽了他作为一名普通司机最大的努力。刘宝山的女儿很后悔自己错怪了霍勇，并向霍勇表达了歉意。观众朋友们，本案中的两位主人公在面对处于危险中的乘客时采取了不同的措施，最终责任的划分也不相同。案例一中，向志国允许处于醉酒状态的许亮独自下车离开，未尽到合理的注意及安全救助义务，最终他所属的公司要为许亮的意外去世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案例二中，霍勇及时发现了刘宝山身体不适，迅速

0: 联系其家人，并将其送到医院救治，履行了尽力救助的法定义务。最终，他和所属的公司都无需承担责任。出门在外，平安是福，只有司机师傅多些关注与担当，乘客朋友们多些理解与包容，我们才能更好地享受旅途，平安到达目的地。今天我们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是琪琪，下期节目再见。
1: 男孩骑自行车撞伤老太太，老太太的子女将男孩及其父母告上法庭，索要赔偿。另一男孩在小区被一老太太骑车撞伤，但男孩同样也要承担责任。两起案件均涉及未成年人安全事故，为何撞伤别人和被人撞伤都需要承担责任？祸起熊孩子，下期播出。
2: 您有鼻炎困扰吗？
3: 鼻子堵，
4: 流鼻涕，
5: 打喷嚏，
6: 头晕头痛。
2: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2: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9: 不要头痛，
2: 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案发现场提取烟头能否锁定凶手？
13: 我可能当时把人杀了以后比较紧张，可能抽烟了，或者在翻动的过程中可能也吸烟的。
1: 三种伤痕和平进入，真相究竟如何？
14: 破裂伤口吧，一个盗窃吸毒，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说是比较像恶霸一样的。
1: 一枚烟头一线栏目正在播出。距离天亮还有2个多小时，西宁市公安局城西分局的一组刑警秘密潜入了辖区内的一栋居民楼，他们要执行一场重要的抓捕行动。
15: 这是什么嘛？这里是啥？
16: 小三民说问你的，我们是
15: 西宁公安局，
16: 是啊，你对的啊。
15: 叫什么名字？
16: 我们警官证，你说说，知道没？我问你现在叫啥名字？哪一年的？70年是吧？好
15: 啊，我们城西刑警大队的。我就跟你们说，不是你以前什么，不是你以前什么吃大烟吸毒这些事儿啊，比这事儿要大。
17: 不知道
15: 啊，自己想。
17: 不知道，不知道，你说，终于见面了啊？啊，我跟你说，这么多年教室的他是吧？
13: 啊，李某茂就特别抗拒，就是觉得我犯啥事了？我什么事都没有，我天天在家里，你们找我干嘛？啊，我以前是有过吸毒的，但是我现在不吸了。我以前有贩毒前科，但我现在啥都不做了，法律那个啥也处理我了，国家也处理我了，我也被判刑了。你们现在又找我干嘛？
3: 西宁。

0: 城西警方确信此人跟1995年发生的一起恶性案件有重要联系。
1: 当我们知道这起案件的时候，他就全程就不说话了，也不否认也不承认。
2: 问别的事情，问他姓名，问他身份证号，他也是一言不发。
3: 讲一下你的个人情况信息。
4: 叫什么名字？
5: 就是闭口不谈，然后全程后期干脆就闭上了眼睛，然后就是一直处于一个高度对抗的状态。
6: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李某茂，西宁本地人，曾因盗窃、吸贩毒等多次受到打击处理。可以说，他对警方的审讯并不陌生，有着较强的反侦查意识。但是，此时的李某茂并不知道，警方已经从当年遗留在凶案现场的一枚烟头上检出了他的 DNA。案件的真相即将水落石出。
0: 时间回到30多年前。这天上午10点左右，时年24岁的索某来到西宁市城西区的一处出租房，他的男友吴某就住在这里。然而走到门口时，他却发现大门锁住了。
7: 我当时就犹豫了一下，我说这个人说好的早晨给他带早餐，他不可能这么早的出去。
0: 索某用备用钥匙打开了房门。
7: 我们那时候是老房子，你要是把窗帘拉下来，你要是不开灯的话，里面房间光线比较暗。我把门一推开以后，右手边它就是我们正常的那个开灯的那个灯绳。我习惯性的我想扯那个灯绳，我好像没扯到那个灯绳。
0: 借着微弱的光线，索某还是看到了男友的身影。
7: 他等于说是从中间腰以下就在地上，腰以上他就已经是趴在那个床上的。被子一半已经在地上，一半在他的怀里抱着呢。我就走到跟前，我就把他推了一下，就没动静。然后我再这么一动，我一看到全部血嘛，我当时就吓懵了，我就没敢动了，我就跑出去就先报警的。
0: 接到报警后，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经现场确认，时年24岁的吴某已经遇害身亡多时。
5: 下身着内衣，然后上身是赤裸的，然后在被窝里睡觉的一种状态。
0: 据报警人索某说，前一天他还和男友吴某见过面，
1: 当天下午在一起去逛公园啊，逛街，一直到晚上可能就是8-9点左右，两个人分开以后呢，这个报警人他就回家了。他这个男友来，吴某来，当时就是回这个租住的这个出租房屋了。
0: 显然吴某是在跟女友索某分开的这个夜里出事的。很快警方的尸检有了结果，
8: 致死原因是这个勒颈造成机械性窒息，就是机体缺氧嘛。再一个呢，就是这个锐器呢，就是咱们的匕首类的呢，捅刺这个胸部之后呢，导致胸部的这个贯通伤，最后的心脏破裂、肺脏破裂，导致这个大出血引起的死亡吧。
0: 从吴某的伤情来看，嫌疑人下手迅速，一开始就要置对方于死地。
9: 应该就是先一开门之后就遭到了这个头部的这个钝器的一个击打，来不及反抗，或者说已经没有反抗能力了。
0: 另外，尸检报告显示，吴某的身上呈现了3种不同的伤情，这也就意味着，在整个行凶的过程中，嫌疑人使用了至少3种不同的工具。
5: 头部我们觉得是棍棒产生的，身上的锐器伤，我们当时推断是一个10几公分的一个匕首。
8: 脖子上有一个就是一个细绳子勒得很紧，绕了2圈在脖子上。
0: 据此办案民警怀疑，参与作案的嫌疑人应该不止一个。
5: 死者吴某他处于20多岁的一个青壮年时期，1对1，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又施展棍棒又施展刀具，然后再施展这个绳子，并且就是说还是一个人完成这些事情，这等于是几乎是不可能的。
8: 一个人能

0: 用一种工具能解决的，他不会用两种工具，就是说是这种解释的话，就是由此我们判断呢，这肯定是两人以上。
1: 在案发现场，办案民警没有找到嫌疑人作案用的棍棒与刀具，只发现了一根用来勒颈的绳索。仔细观察后，民警意识到这根绳索其实是吴某出租屋内的灯绳。
2: 当时的灯绳应该就是拧起来的那种，电线拧起来的那种。长度大概也就可能有个1米5左右，差不多。
1: 在出租屋床头柜的烟灰缸里，民警还提取到了几枚新鲜的烟头。不过，吴某的女友索某表示，这应该不是吴某留下的。
3: 有的时候朋友来抽，他很少抽，收拾的比较勤快，基本上，有的时候我看他都会倒一倒，清理清理。
1: 这几枚烟头会不会是嫌疑人留下的呢？办案民警将这份重要证据进行了提取。
4: 现场的时候，可能当时把人杀了以后，比较紧张，可能抽烟了，或者在翻动的过程中，可能也吸烟的这个，为了缓解自己这种紧张的情绪吧。
1: 案发的1995年，刑侦科技还不发达，警方在烟头、灯绳等现场物证上没有获得有价值的线索。而一位住在吴某隔壁的租户反映，午夜时分，他确实听到过一些异常的动静。
5: 就是在这个死者的门前呢，他听见就是窗边有人走动的声音，当时他也没随意。但是过了一会儿呢，他听见有敲门的声音。
1: 这位租户说，当时自己已经睡下，敲门声响后不久，来访者似乎就进入了屋内，因此他当时并没有在意。考虑到嫌疑人是和平进入现场的，警方当时侦查的重点就围绕熟人作案这一推断展开。有邻居反映，案发前不久，也就是1995年的9月13日，吴某和院里的一个名叫李某奎的租户闹过矛盾，并且事情还不小。
6: 他们冲突的原因是，咱们的这个李某奎家中的电视机被盗了，认为这个死者吴某也是同伙，
2: 就召集他们的兄弟姐妹去吴某家里面，就是盘问嘛，相当于。就是我家电视是不是你们偷的，偷了赶紧拿出来。
7: 死者吴某来当时就是说是一个电视机，意思是在我这儿也值不了多少钱，我也就是说是把这点钱也看不在眼里面，所以说你也没必要找到我这儿来，你们也没必要这么兴师动众，
6: 我根本看不上。他有这种就是一种挑衅的行为吧。当时这个李某奎还在气氛中还打了这个吴某脸上一拳，
1: 双方各执一词，大吵了一架，最终在周围人的劝说下才暂时作罢。那么吴某的死是否和这件事有关呢？李某奎为何会怀疑吴某？办案民警第一时间找到了李某奎。据他说，他当时并没有什么证据，就是觉得自从吴某搬来之后，小院里就没有安生过。
6: 他经常在他的家中与就是说有很多社会闲散人员一起聚会喝酒吃饭，经常性的
5: 进进出出的小伙子比较多，感觉社会上的他们就反正感觉这个人就社会关系比较复杂。他们当时怀疑的就是这个死者吴某他们干的，要么就是跟他一起的人去做的这些案子。
1: 李某奎说，跟吴某大吵一架后，他就报了警，自己正在等待警方的调查结果，不至于为了一台电视机而去杀人。
6: 就是说的非常自然，就是说我该怎么了就怎么样，动手打人了就是动手打人了，也毫不避讳。
7: 他在我们这个新兴钢厂上班，当天晚上正好是夜班。
1: 工友们都证实，案发当晚李某奎在上夜班，他的作案嫌疑暂时被排除了。办案民警继续加大了对吴某社会交往情况的排查，很快有了一些新发现。
8: 他的社交圈子呢，也都是一些前科劣迹人员，他的跟他一起玩耍的这些朋友呢，到处也都是这种小偷小摸，然后去比如说半夜里面潜到人家民宅里面偷一些高价值物品，然后进行一个变卖，然后他们进行分赃。
1: 1995年3月，吴某曾经因为伙同他人实施盗窃被打击处理过。 因为涉案

0: 金额不大，且吴某并非主犯，接受治安处罚后他就被放了出来。
1: 我们当时想，是不是因为他们在行窃之后分赃不均，会产生这种情况，导致把这个吴某杀害。
0: 随后民警兵分多路，逐一查找曾跟吴某交往过的前科人员，并对其在案发前后的行动轨迹进行了摸排。很快，一个名叫王某斌的人浮出了水面。
2: 这个人也是有这个小偷小摸习惯这样子的一个人员，
3: 在这个期间呢，他突然就消失了，这人就找不着了，所有人就是一夜之间感觉这人就好像潜逃了。
0: 西宁城西警方将王某斌列为本案的重要嫌疑人进行通缉。大半年后，王某斌在青海省格尔木市被警方抓获。然而提到吴某被害的事情，王某斌说这和自己毫无关联，他之所以逃跑是另有原因。
2: 他在这个城西辖区呢，还有一起价值4万元的盗窃，在1995年的那个时候，价值4万元的盗窃算是数额特别巨大了。知道吴某被害以后，可能这个警方要对吴某身边的人进行这个排查询问，所以就是潜逃了。他也提供了这个不在场的证明，当时应该是他在给朋友过生日。
0: 案件一时陷入了僵局，杀害吴某的嫌疑人到底是谁，又身在何处呢？之后警方开展了大量工作，却始终毫无头绪。
4: 1995年我们这案件发生以后比较苦啊，那就是一家一户走，一家一户走，那走的人就太多了，案卷一摞一摞的案卷，案件破不掉，你心里面是一直是就是个疙瘩一样，你就解不开。
0: 之后的很多年里，西宁城西警方一直没有放弃对这个案件的侦破，一代代新老民警接力对保存下来的卷宗进行反复研判，以期能够有新的发现。同时他们也期待刑事科学技术能让留存下来的烟头等痕迹物证开口说话。2025年10月，案发30多年后，他们的坚持终于有了回应。
3: 把现实关键从这个当时现场提取的烟头上面啊，做出了一个犯罪嫌疑人啊李某茂的一个身份信息，当时做出来了。
0: 李某茂1970年生人，对于这个名字侦办民警并不陌生，他就是曾跟吴某发生过冲突的李某奎的堂弟。1995年，李某奎因为电视机被盗，纠集家人去找吴某讨要说法的时候，李某茂就在现场。吴某被害后，此人也接受过警方的调查。
5: 他的说法是我跟吴某完全不认识，只有那次冲突的时候，他的也是跟着大家熙熙攘攘，就在门口跟他发生争吵了，也没有进入他的家中。
6: 他的笔录上是说的是，案发的当天，他在家里看电视，看到10点多他就休息了。那我们就想了，那他没有去过这个家里，那这个烟头是怎么到家里的？
0: 李某茂显然是在撒谎，他很有可能就是杀害吴某的其中一名嫌疑人。那么他的同伙还有谁？为了避免打草惊蛇，办案民警先是秘密对李某茂的社会关系展开了排查。
5: 你们合伙一起杀人，证明你们的关系肯定是到位的。
0: 经过比对排查，一个名为张某山的男子进入了警方的侦查视线。此人曾因反包庇罪、故意伤害罪、抢劫罪多次被判刑入狱。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和李某茂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5: 张某山比李某茂大3岁，他处于他的一个大哥的状态，然后李某茂处于他一个小弟的状态，两个人玩得非常接近，基本上就是说张某山去干什么他都会跟着他一起去。
0: 然而民警走访发现，自从吴某遇害之后，这两个人似乎就变得疏远起来了。
6: 我两个人都在一个村子里面住着，但是两个人从此以后形同陌路一样，也不再联系了。
7: 2025年10月23日，在充分搜集证据、完善证据链条后，西宁城西警方果断将李某茂、张某山抓捕归案。落网之后，

0: 某茂一直是拒不开口，而张某山则异常平静地如实供述了自己参与杀害吴某的事实。然而令办案民警没有想到的是，除了吴某，当天惨遭他们毒手的还有第二名被害人。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30年的坚持，烟头成为破案关键。
2: 我李某茂的这个烟蒂保存的的确的比较完整，密封性也比较好，所以说还是提取到了 DNA。
1: 嫌疑人陆瓦竟是曾经的拜访者，
2: 只有那次冲突的时候，他的也是跟着大家熙熙攘攘，就在门口跟他发生争吵。
1: 一枚烟头，一线栏目继续播出。案发30多年后，当被问到杀害吴某的原因时，张某山给出了这样的回答：
3: 那人姓吴吗？到现在我都不知道那人家姓啥，我真傻，把人家家里姓啥的我都不知道。这个事做完我就知道不知道。
1: 1995年，时年28岁的张某山已经有过多次入狱服刑的经历，周围很少有人愿意跟他交往，只有李某茂跟他走得比较近。
4: 臭味相投吧，一个盗窃吸毒，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说是比较像恶霸一样这样的人，两个人也是等于说相辅相成，一个保护着你偷，另外一个就是偷了以后两个人一起花。
1: 时间来到1995年的9月14日，前一天李某奎因为电视机被盗上门和吴某对峙，对方不仅不承认还态度嚣张，这让李某奎心里很不痛快。
2: 他就找到了这个张某山和李某茂两个人，就拜托他们，就是你们帮我去把这个吴某教训一下。
1: 1995年9月18日深夜，确认院子里的其他住户都睡下之后，张某山和李某茂悄悄潜了进来，并敲响了吴某的房门。
2: 当时开门前，张某山也是做过准备，说他在这个吴某的这个门前发现有这样一个木棍，然后他就拿在手上了，然后把自己随身携带的这个刀交给了咱们这个李某茂。
1: 睡眼惺忪的吴某毫无防备，迷迷瞪瞪地开了门，谁料想迎接他的竟是棍棒与尖刀。当房间重新归于平静之后，慌乱的张某山和李某茂试图用香烟让自己冷静下来。
2: 我李某茂的这个烟蒂保存的的确比较完整，密封性也比较好，所以说还是提取到了 DNA。
1: 之后两人迅速锁好房门，逃离了小院。
2: 张某山跟李某茂说，反正我们已经杀了一个人了，被警察抓住就是打头，那我们不如再那个杀一个出租车司机，抢一点钱。
1: 1995年9月19日凌晨1点钟左右，逃跑中的张某山和李某茂遇到了正在路边等活的出租车司机张某才。
5: 家破人亡，你说我大哥去世了，这个家也就散了。我哥去世的时候，侄子才3岁3个月。
1: 第二天上午7点钟左右，一位早起干活的村民在一处农田水渠中发现了出租车司机张某才的尸体。
6: 他头部有6处的钝器的击打伤，然后背部跟腰部呢有9处的这个锐器伤。
1: 警方将这起案件定性为抢劫杀人案件。
6: 像当年的这个出租车司机肯定会有一些小零钱放在这个车里面，是他随手能拿取的一个地方，方便给这个乘客找零嘛。但是驾驶室内的钱款是没有的，这不符合当时这个出租车的一个出勤的一个特征。
1: 在案发现场，嫌疑人没有留下任何的蛛丝马迹。在做了大量工作，排查了所有的可疑人员后，与吴某被害案一样，出租车司机张某才遇害一案也走入了死胡同。
4: 梁家寨出租的这个案子熟人作案，但是刘家寨这个出租车的这个案子来看呢，应该是遭遇型的。
7: 他这个发案的一个是在室内办，当时定性的是仇杀，而出租车这个呢是很明显的抢劫杀人，所以就没有串并到一起。
1: 据嫌疑人张某山和李某茂交代，杀害司机张某才后

0: 他们从其车上只翻找到了62元钱，趁着夜色，两人潜回了家中，并定下了攻守同盟。
1: 我们多少代人一直在努力工作这件事情，我们不相信抓不到你们。为什么今天隔了30年，你们觉得你们可能安全了，但是我们依然将你们抓捕归案，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在不懈努力，一定要将你们绳之以法。
2: 据张某山和李某茂供述，他们最初呢是在李某奎的要求下才去教训吴某的，这才酿成了命案。据警方调查，1995年吴某被杀案发后，李某奎就知道堂弟李某茂和其朋友张某山是凶手，还给过他们2000元钱。只是2023年李某奎因病离世，那么这种情况下，司法实践中一般会如何处理呢？李某奎的死亡会对案件造成怎样的影响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解读。
3: 对于这样的情况，我们刑事诉讼法当中它是有制度设计的啊，比如我们刑事诉讼法第16条里面第5项，它就提到，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了的话，那么呢不追究刑事责任。那么已经追究的，如果是在侦查阶段，那么应当做撤销案件处理；如果在检察阶段，那么应当做不起诉处理；如果在审判阶段，那么应当呢终止审理。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我并不在实体上呢给他做一个有罪还是无罪的判断，因为这个人已经死了，我没有办法去听取这个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辩解，对吧？那我不能够单方面的去给他定罪或者给他宣告无罪。那么我们看到本案呢，它其实是一个共同犯罪的案件啊，也就是说这个共同犯罪案件当中啊，这个所谓的最开始的犯意提起者李某奎他死亡了，但是其他还有两个实际执行了这个所谓的教训行为啊，本质上就是杀人行为的这两个共犯人他没有死亡。那么这个时候会不会因为李某奎不能对他追究刑事责任，那么这个实际执行的人他也不追究责任呢？这个是完全没有关联的啊，也就是说他们是三个独立的犯罪嫌疑人，只不过呢是因为构成了共同犯罪，他们分别要对对方的行为及其造成的结果去负责。那么既然李某奎死亡了，那么我们不能对他去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另外的两名实行犯我们照样能够通过正常的庭审程序去查明他事实上做过什么，他们的行为是否事实上导致了一个被害人死亡，只要查清楚了这些事实，定罪量刑这个不会产生任何的影响。
2: 从一个烟头到一整套完整证据链，从老一辈民警的案头卷宗到新一代刑侦的智慧侦查，两起命案接案的成功侦破不仅凝聚着几代民警的执着坚守，也见证了刑侦技术的迭代跃升。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

寒，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

0: 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女子遇害，线索指向一桩神秘失踪案。
1: 当时提取到了一个蝴蝶状的发卡，王林生前也有这个戴发卡的习惯。
2: 厨房核查，线索悉数落空，真凶何时浮出水面？
3: 我们对这个附近的这个工区的企业，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了解，
1: 发现所有的这些男性都不存在作案的时间和动机。
4: 沉默的嫌疑人，一线栏目近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2: 深夜，一场大火让他满怀热血的创业梦付之一炬。
3: 我们就以为就灭了，
4: 他才灭了，里头放
3: 对，完我们就走了。
2: 背负百万损失，他们倾尽家财登门致歉，能否求得众人谅解？
4: 这为的是晚上都睡不着觉。
2: 明火已然扑灭，为何又会复燃成灾？
0: 周六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0: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懂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1: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2: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3: 现在开始，
2: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4: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5: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6: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7: 阿姨你好。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2: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6: 更快速，
1: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8: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你是孩子家长，就是穿的这一身吧？
1: 因为他这个小孩大了，他就来回跑，
2: 手提包不见了，
3: 在哪放着？
4: 不需要120救助
5: 还是咋样？你怎么
6: 不行？我先去看一下还是啥？
7: 你们俩刚在哪儿走散的？
8: 别哭别哭，帮你找。
9: 出现问几个问题啊？第一，在外面没有受骗，你有没有欺负你？
10: 没有，
9: 没有啊，都没有啊。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这个超过6公分不能携带啊。
5: 都让人家收了啊，
6: 收拾就行。
5: 来，
4: 一种子是放弃，一种子叫别人来去，好吧？还有一种邮递，
6: 收了就去收。
4: 那都放弃了啊。
5: 好了好了。
4: 你一个人领的？
7: 对，有老人。
4: 老人，老人在哪？
8: 像北站了，这个每日开行这个列车大概是510余列，日均到发客流是28万人次。这个高峰期，比如说像这个暑运呀，这个春运期间，到发客流可以达到50万人次。总体上，这个客流数在西北地区是在首位的。
4: 跟服务台也说一声，如果找到了，给咱联及时联系。你是孩子家长？
7: 嗯。
4: 就是穿的这一身吧？
7: 对，就是这个。
4: 裤子就是个
7: 一模一样的
4: 带点紫色。
7: 嗯，对对，鞋子也是。

0: 你先过去吧，别着急。走，我给你放过去。走，我给你放过去。当时在这个后边，我说上厕所。 因为这个区域比较大，又是小孩出来后走错方位了。民警正在寻找的是一个八岁的小女孩。据孩子的母亲说，她的女儿在23B
1: 检票口后边去了一趟卫生间，之后两人就走散了。
2: 你看监控，
3: 根本来不及啊！现在我们人帮你找着了。
1: 我们现在给所有的口都发了，他们都在帮你找，知道吧？
4: 你今天穿的是这衣服是吧？
1: 今天穿的就是照片上的这个衣服，
5: 没有啊？
1: 行，谢谢。我现在需要是广播给他，我没有听见广播在找小朋友了。一会儿过去再让他们广播一下嘛，好吧？
3: 回去。
1: 青青，给广播了没？
6: 广播很多遍。
1: 好好好，走走走，咱们再去找一下，再广播，因为他除了广播你的信息之外，他要广播站台上的这些。
3: 今天这个是首先找小朋友嘛，对吧？
7: 女孩的母亲十分着急，事实上，对于民警来说，这类寻人警情几乎每天都会发生。民警以第一时间通过工作群扩散了消息，各个点位的警力都在主动展开搜寻。
8: 啥情况了？我给你再发，好吧？
9: 现在咋找？现在
7: 不停地找。啊，因为他这个小孩大了，他就来回跑，他不像在小一点的站着原地不动，他哭一下。
0: 嗯，就能有个反应。发了个监控，
10: 因为他不可能跑到其他地方的。我因为我比较了解我的那个小朋友，他不会一般情况下他不会乱跑的。
11: 我要去卫生间了，没？我要去卫生间，我不看卫生间的监控。
12: 没有监票，没监票。
0: 所以咱调出准备，已经叫民警也查了，这个小孩没有进检票进站，应该人还在候车室。
13: 不用一个小女孩造假人了吧？
14: 没有没有，
15: 是她走失了是吧？在这后边。
0: 哎对，23B后边上了个卫生间。
13: 好嘞好嘞，有的话我们
16: 看一下是不是这个。
13: 别闹，小心点，我一个人。
17: 你叫啥名字？
13: 你叫啥名字？
17: 镜子。
13: 你叫啥名字？
18: 这个是不是你？
0: 是不是啊？等一下，这是谁？
19: 你是不是叫谢佳？谢佳琪。
3: 谢佳琪。
19: 啊，谢佳琪是吧？啊。妈找我吗？我就在这待着，一直待着，把我弄丢了。
0: 那你妈？
19: 直接那个高威，
0: 这个小女孩遭到了。张萌弟，你带她，家长到6A这来。6A见面会。
8: 我知道重点。
19: 6A，6A，找着了，咱6A。 6A，你跟他过去。
8: 我们现在过来。
19: 你坐车上，跟他走。
8: 行。
19: 你上的那个卫生间知道吧？啊，那边的。你妈说的23B后边那个卫生间，记错了是吧？
8: 没找着，妈妈也没说找警察，听说。
13: 家长过来了，叫过来通知了。
19: 在服务台上。
13: 真的，生活就在这儿了。
19: 哦。
13: 嗯。
8: 下次找不着妈妈，
0: 起来，
8: 拿出去说，
0: 妈妈。
8: 到吧。
13: 坐起来，妈妈。
8: 妈妈
13: 过来了。
0: 走，咱们找他去。
3: 妈妈，看，你可能记错了，娃在这边呢，好不好？找到就好了，不要埋怨，不要埋怨，赵岩就好，听不听？来，把东西啥都看好。
13: 你还有东西在服务台呢吗？
0: 啊啊，那就
3: 好了好了，
13: 就找
3: 见
13: 就行了。
3: 拉上吧，拉过去，来，老王。母亲找到女儿后，忍不住哭了，也顾不上责怪孩子。23B 检票口和6A检票口之间是候车厅的中间区域。女孩很懂事。 他应该不会穿过中间区域走这么远。由于他们之前车次的检票口是23B，
0: 所以大概率是孩子母亲记错了。因为根据这个经验吧，多数是家长要提供的这个位置有偏差，所以说咱我的目标就是把四个卫生间区域，就近的区域先作为首选区域。 过不其然，在第4个6A后边的卫生间检票口门口，把这个小孩找到了。
3: 好在虚惊一场，在民警和车站工作人员的协助下，这对母女改签。

0: 车票，最终顺利乘车了。车站里人员密集，一不留神就容易走散。不仅如此，旅客的行李也多，有时候行李一转眼就找不见了，也是常有的事。
1: 啥情况？
2: 手提包不见了。
1: 在哪放的？
3: 放着了，
2: 就在前站那
1: 儿。你在哪儿坐的？
2: 啊，就在这儿。
1: 这儿？
2: 嗯，我的店。
1: 是手提的那种包，
2: 啊，
1: 文件袋跟文件包一样那种。
2: 啊，
4: 身份证信息给我。
1: 你进来以后还去哪儿了？就在这儿。
2: 再没去哪，就在那充了一块电，
1: 就在这儿
2: 啊。
1: 你包是在上面放吗？下面放？
2: 下面放着。
1: 下边
2: 啊。
1: 第三个还是第四个？
2: 二三。
1: 这个位置。
5: 他说他是油田上的，然后他要培训消防，他培训的一个包里边有他培训的证书、结业的证书，所以这个对他们比较重要。
4: 那我去对面看，那我去服务台看，我去楼下看。
1: 楼下梳妆那边看。
6: 八点之后没有？那之前有没有交一个蓝色的公文包？看
1: 有没有交一个那啥文件袋，消防的一个文。
7: 没有。
1: 消防备用。
7: 目前就只有这几个。
1: 目前只有这。
7: 嗯。
1: 因为这个地方充电的地方比较多，很多人经常把这个位置就记错了。
8: 张飞也进票。
6: 没有啊。好的，好的，谢谢。好。
1: 还是没有啊。
0: 民警找了一圈，没有任何收获。根据经验，他们又来到男子之前进站的区域继续寻找。
2: 没有。
6: 交接的时候反正也没有说，知道吗？
5: 看一下，从安检口他进来的时候有没有带包。如果安检口上带包了，我们再进一步调监控，看一下这个包到底是被谁拿走了，或者说他遗忘到哪儿了。
6: 可能就是放在公交车上没
2: 提。没有没有，我直接骑着从这过来的。
8: 从这。
0: 丢包的男子回忆，他确定过了安检之后手里还拿着手提包，随后乘电梯前往候车厅。不过民警还是需要找到他进站时的画面加以确认。
5: 警一发现东西丢了，他会比较紧张，所以也就忘记了在哪儿，到底携没携带。我们一般都会先排除这些情况。
8: 来来，进来之后啥都没有带，就没有拿这个东西，可能忘了。
2: 我说你不好意思啊，是不是啊？
8: 是不是拉公交车上？
2: 就算了，是不是我进来？
1: 你刚进来，
2: 对吧？
1: 你刚
2: 进来，
1: 别动。
2: 对，
8: 好，
2: 谢谢啊。
7: 啊，没。
1: 我跟你说，你到下面的公交调度站那儿，下面公交车那个调度站了，人家车到了以后，车上拿的东西就交调度站了。就在下面停车场那儿，那有个调度站。
5: 对，有些时候就是确实是没有带这种，我们也就跟他说了。像刚才那个旅客，他最后就在公交车站的调度室找着他的包了。
9: 已经找到了。
5: 找到了，他没有带，他确实是忘了公交车上了。找到了，嗯。
1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1: 鼻子堵，
12: 流鼻涕，
13: 打喷嚏，
14: 头晕头痛。
1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0: 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7: 鼻炎

0: 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耳鼻炎片。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西安北站拥有18座站台，34条古道，形成了34个乘车站台面，是目前国内站场规模最大的高铁枢纽之一。站区虽然庞大，但每一个角落都深深印在民警的心里。
1: 你先看一下是不是你的，没问题吧？
2: 对，
1: 来看一下东西，核对一下。
3: 好点了，
4: 全是。
3: 你是咋了？是人家坐，
4: 不需要120救助你。
5: 孩子咋样？
6: 不行不行，
5: 不行，我先去看一下。我还
3: 歇会儿，自己能走，
2: 好一点啊。
7: 应该是刚到尿的。
3: 不见了
1: 啊！
3: 你跟你啥朋友？
2: 我的好闺蜜
3: 啊，
7: 没有。
3: 那你现在要找你朋友来是吧？
2: 我找我朋友把我东西拿回来，
8: 他朋友帮他看的东西是吧？
2: 他是去来
9: 后
2: 是不是去散岗？
3: 对，
2: 然后我去那个厕所，然后
3: 你们俩刚在哪儿走散岗？在这儿，他坐哪个车你知道不？
2: 他坐1.30多的车，来
9: 过去。是个男的女的？咱先说。
2: 女生。
9: 是个女生，有多大年龄？
8: 别着急，别着急，帮你找，别哭，帮你找。
2: 跟我一样的。
9: 跟你一样的，穿啥衣服？
2: 穿了一个白色的短袖。
9: 你认识他是吧？你说是一点多少的车？
2: 我手机在。
8: 你知道他的电话吗？
3: 你说你的电话吗？
8: 你的电话，
3: 你打你的电话吗？打
9: 你的电话。
2: 我手机在包里。
3: 那时候他拿着
9: 了是吧？
8: 你静音了是吧？
9: 他是静音了。一点多少的车？
3: 你的箱子什么颜色的？
9: 1.30多，
3: 黑色的。
2: 1.30。
4: 他跟他朋友刚一块在这候车，然后他上了个洗手间出来，他朋友不见了，他的包、他的行李都在他朋友那儿，所以他现在联系不上他朋友。
2: 去兰州
9: 1:33到兰州西是吧？
2: 嗯，33还是34？
9: 1:33到兰州。
2: 白色的，
8: 你别着急，别哭啊！
9: 1:81，1971。那找见了？
8: 哎呀，这不找着了吗？
2: 在哪呢？你就在那儿坐着。
9: 他找你嘞？
8: 你在哪儿坐着呢？
2: 不是啊，他是上厕所的时候，我就在我们原位置坐着。
3: 没事，不哭
9: ，你等他了，他找不见你了。
8: 哭的啊，
2: 没事，我就
9: 刚好他的手机还在你这拿这个包里边。
4: 他的闺蜜把他的箱子往后挪了一排座位，他就找不见，他就自己都哭了，他也没找。怎么说呢？可能就是因为小姑娘嘛，太害怕了。他因为他身上什么东西都没有，一出来发现人不见了。
2: 咱俩刚才的位置。
3: 好，那就继续坐到外一块儿各坐各找。
8: 把手机装兜里啊，要不然又找不着对方了。

0: 车站派出所的职责范围不仅限于站内，有时还需要处理途经列车上突发的警情。
1: 听当时是列车长然后给车站通报，高815次车上四车有两名旅客因为这个车窗遮阳帘的问题然后发生纠纷，希望车站能够支援。

0: 呢？
1: 兰州西。
0: 兰州西是吧？那你把身份证给俺拿一下，身份证，你的身份证。你到哪？
2: 你到西
0: 这里。你到西安美是吧？
3: 他到西北，他们到兰州西。
0: 你打开他关的时候是无意是吧？还是
4: 两个人互相拉扯？
1: 他说，这都是无意的吗？
0: 就是这伤是吧？
1: 对。
5: 据这位女士描述，她是和后座的男子因为遮阳帘的开合产生了分歧，双方争执中，男子拉下的遮阳帘夹伤了她的手。
0: 从我眼睛直观的去看，因为他就是应该是夹了一下，没有明显的这个破，就是皮肤破烂的这种情况，然后只是感觉那一块有一点点肿。现在这边了解一下，
6: 对，我在车上再了解一下。
0: 他这停的时间比较短嘛，现在。
6: 嗯，
0: 好。
5: 后座男子的中道站就是西安北站，而这位女士一家是去往兰州，女子同意调解，但不愿在此下车耽误行程。眼看车就要开了，车站派出所民警与列车乘警约定后续保持联络，共同调解此次纠纷。
7: 然后我拉的时候其实没有就是说他撑的时候我就拉，我是缓慢拉的，只有到双方这样对抗的时候啊，我才用力，就是拉的时候没用，
4: 然后就把手给夹了一下。
7: 啊，他是他后面说的，他没有扣，他推的时候没有扣。
0: 男的就说是因为他嫌这个阳光太刺眼嘛，然后他希望把这个遮阳帘关了，然后女的又嫌这个拉住太暗了，意思想把这个打开，哎，就这么个情况。
5: 据列车乘警后续了解，女子的座位前方有行李架遮挡，遮阳帘完全闭合后，视觉空间会略显压抑。女子本想只拉开一半的窗帘，但由于双方都没有进行有效沟通，最终演变成了争执。
8: 其实他说那个有伤的时候，然后我就去道歉了，然后但是当时那个人有点多，我
4: 当时
8: 我怕他那啥，就是说就是那种指着我骂我，就是我那个就那我就没办法，
4: 因为当时
0: 在车上，也就是因为这个车窗的这个遮阳帘啊，然后是发生纠纷，没有这个肢体的接触，所以就说是适合于调解。车上乘警也在车上对这个女士进行了沟通啊，做一些工作，完了之后呢，双方就达成这个调解的这个意愿了。就是提醒咱广大旅客，或者在公共场所遇到一些小的纠纷，能够进行有效的沟通就比如说这个遮阳帘的问题，这件事情就是说如果能够及时进行沟通，可能就会避免这个纠纷的发生然后也就不会影响大家的行程，然后耽误大家的时间。
5: 出门在外，难免和陌生人打交道，主动而友善的沟通往往是化解分歧的最好方式。不止如此，即便是在最亲近的人之间，坦诚的交流也同样不可或缺。
9: 这是你意思
0: 啊？我意思
9: 多大年龄？
0: 14，刚满14周岁。
9: 上9月份上初三，9月吧，还要上初三
0: 啊。
9: 家里没有是跟娃发生啥矛盾？
0: 没有，
9: 就是这一次叛逆期，我剩下了想和同学出去玩，
0: 说是和同学，但是现在没和同学在一起。他当时走的时候是跟家长说是有同学到西安来玩，其实是他到成都去了。
9: 今天第三天了，我这发慌了，我都说3天了，他是昨天晚上回来的，没回来。
0: 通过报警以后了解到，小孩乘坐今天的列车到达，从成都返回西安北。小孩的体貌特征和相关信息也要过来，然后积极主动联系车上的乘警，对小孩进行查找。
5: 经列车乘警反馈，现已确认女孩此时正在从成都开来的动1934次列车上，并且已由乘警照料。孩子的父亲这时才相信，女儿竟然独自出了远门。
9: 一直孩子还没出过省呢，一直都在西安这周边呢，回去好，然后咱也说几句话，讲讲道理，好不好？

0: 孩子别害怕啊！行，你先稍等一下，稍等一下，稍等一下。
1: 回家去啊！身份证出去吧。
2: 那我带我女儿。
3: 哎，
4: 啥感谢？
3: 哎，想死你，想死你！
4: 好，谢谢。
3: 对，
4: 搬进了三天了，
1: 这是你闺女啊？
4: 是是是。
1: 你跟啥？你跟家里人说。
5: 我
1: 这是给你吧？啊，
4: 行，
2: 没事吧？
3: 走吧，先下去。
4: 走，
1: 别哭，
5: 没事，
3: 没事，没事，没事。
6: 谢谢。平静这个17岁的小姑娘嘛，她出门以后还是害怕。因为现在这个社会虽然治安很好，但是一个小姑娘到外地去，她要住宿、旅游，她一个人还是，比较有点害怕嘛。行。
3: 王英先接回来啊。
1: 啊。
3: 我问一下你哈，没有跟家里吵架吗？
1: 没有。
3: 没有啊，是跟同学玩去了。
1: 嗯。
3: 那我叔先问你几个问题啊。第一，在外面有没有受骗？
1: 没有。
3: 金钱上有没有损失？
1: 没有。
3: 有没有损伤？
1: 没有。
3: 你有没有气过你？
1: 啊，没有。
3: 没有啊，都没有啊。这就玩了几天是吧？去哪儿？成都。
1: 成都。
3: 去看小熊猫了是吧？
1: 啊，对。
3: 好，我跟你说，以后不管有什么事儿，得家里人说清楚，好不好？
1: 嗯。
3: 要不然现在你爸着急打多少包怎么样了？知道。
1: 嗯。
7: 因为现在未成年的女孩，因为我自己本身我也是个女孩，家长最怕啥？就是女孩单独出去。其实财产损失我们倒觉得还好，第二就怕人身伤害，所以我们也肯定是要问清楚，我们也放心，没有啥问题。
1: 拜拜。
8: 除了日常服务旅客外，民警也在幕后默默维护着车站的秩序。
9: 这两个应该都是，
10: 对这个。
8: 这一天，他们在例行巡查时，发现售票厅里出现了几个熟悉的面孔。
10: 你把售票厅的两个头都调出来，3号票厅的两个头让李亚兰给你调一下。从这边整个雨廊上都能看见，电梯死慢死慢的，电梯那不好藏。没人啊，这里边是刚跑了还是没人？啊，咱俩平时在这坐一会儿，在这坐一会儿。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算了，把这都一了，过来。来，
1: 我自己来。来，
10: 咱往里边走，往里边走。
1: 过一下。
9: 往里边走啊！
1: 我没到里头去。
10: 过来。
1: 领导，
11: 就刚刚上来，
10: 我这站。那你俩来过来，
9: 站，别那么多话，往这站着先。
10: 还把这三一会儿我回去带吧，带回去办补塞。这个人是送站的，对。刚穿白衣服这个我们刚落实了，他应该是没有拉住旅客，他是送长途车的，这个一会儿我准备给他当场处罚。
12: 追缴成功之后，我到时候把这钱也到时候咱再联系，咱把这钱退给你，好吧？你到时候就配合一下我们工作就行了，我们先联系了趁紧，一会儿他去找你，好吧？
10: 合法途径赚钱吗？非得往售票厅跑？
4: 你是要出站吗？你是要出站？
1: 哎呀，走楼梯呢是不是？那我抱着你走楼梯，华哥。啊？
13: 有警察叔叔的，好不好？叫你妈再陪你走一圈啊！
14: 啊！
13: 而且你往远一走哪走哪，这个一看就。

0: 这行李是吧？
1: 真的好不好？真的好不好？
2: 加油！
0: 快加油！
2: 结了，
0: 加油！哇塞！哎，太棒了你！
3: 每天值几万人从这儿走，从这儿来，我们能做的就是尽自己最大的能力，保护好他们的人生和财产，不受任何的这个威胁。
4: 挂没人接，他铃声可能没开。
5: 你把这个
6: 在西安北站所在的每一名民警，应该都已经习惯这种生活啊，习惯这种强度。大家都是去尽力的、去尽心的去服务好每一名旅客。每天就是忙忙碌碌一整天，但是每一次看这些需要帮助的旅客，这份工作它的意义就在此。
7: 西安是一个文化历史名城，是一个网红城市，热门的旅游城市。我们会热心的为旅客群众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在西安出行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

0: 高原天气变幻无常，女孩放牧竟一夜未归，
1: 帐篷的周边就是搜查了一下没找见，
0: 一串脚印深入雪域，人迹罕至，被称为禁区。
2: 为啥叫禁区？就是常有野兽狼和这个熊出没的地方。
0: 风雪之中，警民联动，紧急搜救与时间赛跑。旷野枪声，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程美美鲜肉炭烤，一味见烟火。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2: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3: 现在开
2: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4: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5: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6: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7: 阿姨你好。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2: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6: 更快速，
1: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进村道路石头滚落，村民反映迟迟不改。
1: 你现在三年了，在这已经是露着的，你看外面是街道，你这随时都可能出现垮塌。
0: 保护措施缺失，工地隐患重重。
1: 这个地步就说白了，从防沉的角度能起作用，其他能起什么作用？你的防坍塌这咋防坍塌？这个
0: 桥上花式跳水，河中扎堆野泳，网红河道风险暗藏。
2: 我去年有一次脑袋破了，就断了点，差点死了，都不行了，都喝晕了。
0: 管不听，劝不住，安全管理陷入两难。
3: 有用吗？
1: 不行啊。
3: 我说那个，你好，这儿不让游泳啊。好嘞，好嘞，我知道了，然后上那边跳下去了。
0: 山间公路突现险情，民警疏导车辆避险。
4: 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大家好，我是轩一。前不久，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赴河北省，对多个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进行明查暗访。在此期间，考核巡查组接到一条群众举报称，承德市某水泥厂爆破作业导致落石频发，隐患无人处理。考核巡查组随即前往现场核查。
5: 村里大概有多少人？下面的村
6: 现在常住人口是70多户。
7: 有村民举报说是这个进村道路上有落石，存在那个安全隐患，然后我们下来进行一个核查。他这个路是通过水泥厂以后进到这个村里头的一个进村道路。
5: 你介绍介绍，你可以给这介绍介绍。
8: 群众反映的什么问题？
9: 他就反映他走这条路有石头掉下来。
5: 掉了，确实有。
9: 有哈。
8: 在年初的时候，一般冻融的时候有这种情况。
5: 现在吗？
8: 冻融就是每年吹起的时候，从那个结冻到这个融化的时候，那个过程中可能有些这个浮石。我们找这个地址的过来以后做这个方案，一个是呢挂那个网，另外一个要打锚。但是这里边呢，人工撬锚现在是不允许的，所以说呢正在制定这个方案。
5: 这块是它的情况比较复杂，然后是我们也去年也跟那个林业局也联系过，林业局也现场勘察过，而且这块要查的话得走那个审批，得那个审批之后大型机械上去才能去这个

0: 初中的副食，初中的副食的时候也得跟他副台村交，他跟这个犬乳是个副台村是个人的，也有集体的，所以来说情况很复杂，就这么个程度。
1: 落实发生在厂区外围，虽然不在开采面，但却涉及到村民通行时的安全。
2: 实际上我们村民反映的车车滑漏的问题跟你这个开采
3: 没有
2: 没有直接关系，
3: 没有
2: 啊。但是那个路段是在你的厂区里，
3: 对，
2: 所以你们也有在你范围内，
3: 对，
2: 所以你们也有职责和义务，是吧？
3: 没问题。你看，这是我9月5号我们拍的，我们也去排查这个风险。
1: 照片中的时间显示为2025年9月，也就是说，隐患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企业负责人和镇政府干部表示，由于技术困难、土地权属多样等问题，边坡防护工作推进缓慢。
4: 你们针对这个有没有相关的制定一个相关的一个方案啊？这个针对这个问题啊，
3: 还没有出这个整个的一个方案，就是找设计单位过来去看，
4: 肯定要制定相关的一个那个
3: 实施方案，
4: 实施方案了。
3: 对对，
4: 就是抓紧落实这个事儿。
3: 是是。
1: 户外建筑工地里的深基坑和高边坡时常经历风吹雨打，若管理不严，很容易成为坍塌的重灾区。那么考核巡查组在承德市检查建筑施工的情况又如何呢？考核巡查组来到一处停工的工地，发现随着停工，现场管理也处于停摆的状态。
5: 你这么几年，你们都停在这里放了几年，你这里不采取措施，那外面街道就这么露着，你看那外面的路裂的什么样了。
1: 基坑深约8.5米，表层混凝土开裂脱落，底部出现下沉趋势，边坡也发生变形，随时有坍塌的风险。与之毗邻的市政道路，因为基坑的影响，已经出现多处沉降和裂缝，一旦基坑坍塌，将会威胁道路上行人及车辆的安全。
5: 你们这个位置，按照当时你们施工的时候，也就半年的时间就该回填回去了，你现在3年了，这已经是露着的，你这个深基坑，你看外面是街道，车辆在通行，人辆在通行，人员在通行，你这随时都可能出现垮塌。你看你底部已经出现裂纹了，已经那个喷铆的已经失效了嘛？现在，
1: 该工地因资金问题于2023年11月停工，此后建设方、施工方、监理方停止了对边坡的监测和保护，任由基坑常年暴露在日晒雨淋中。
5: 你不能这么放任，你这样一直放下去，1年没垮，2年没垮，没怎么3年没准今天没垮，明天垮了，你说你咋整？
1: 再来看另外一处工地，在高约10米的边坡上，施工方仅仅覆盖了一层绿布，没有放坡保护，也没有支护措施。
5: 这边坡为什么就这么处理？就搭一个这个绿布，这个绿布就说白了从防沉的角度能起作用，其他能起什么作用？你的防坍塌这咋防坍塌？这个那不是冒险蛮干吗？
1: 在深约7米的基坑周围，施工方连进出基坑时最起码的台阶都没有设置，工人直接跳上跳下，面临坠落和被埋压的风险。
5: 是啊，关键没台阶了，现在你多危险了，这个在下面，你看你现在工程还在干呢，也没，你看你这也不也防不了水，也没排水沟，那下雨就在上面沉，就往下滑嘛。你这深基坑没有防护，放坡也没有，这就是重大施工隐患。
6: 对于违法行为和重大事故隐患，考核巡查组明确要对建设方、施工方、监理方进行严肃追责问责处理，督促地方组织核查整改，倒查责任。
7: 接下来您将看到桥上花式跳水，河中扎堆野泳，网红河道风险暗藏。
8: 我去年有一次脑袋破了，就站了点，差点死了，都不行了，都喝晕了。
7: 管不听，劝不住，安全管理陷入两难。
9: 拦过吗？
10: 那肯定得拦过呀。
9: 有用吗？
10: 不行啊。
9: 我说那个，你好，这儿不让有影
10: 啊。好嘞，好嘞，我知道了，然后上那边跳下去了。
7: 山间公路突现险情，民警疏导车辆避险。
11: 全车大声等，我先等。
12: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6: 大家看到我身后的画面中是流经北京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的水系小龙河，也是城区的行洪河道。最近，小龙河因被称作是不收门票的京城夏日清凉聚集地而走红，吸引了很多市民前去游泳、跳水。不过，这条网红河道看似清凉消暑，实则暗藏危险。
1: 近日，记者来到北京的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在公园内河道中段看到有不少市民聚集跳水，在一座加装护栏的桥上，不断有人跨过护栏跳入水中，还有人表演空中转体入水，引来阵阵喝彩。
13: 漂亮！
14: 哎呦，
13: 转体280度，
15: 280度，漂亮！
1: 跳水者年龄各异，还有不少孩子加入。有跳水者表示，人跳下水不会触底，没有事。但情况真的是这样吗？
8: 我去年有一次脑袋破了，就站了底。
16: 哦，你去年有一次？
8: 就在北京8月份那会。
16: 去年8月？
8: 1个半月没拉，10月份再拉，差不点死了，都不行了都。
16: 脑袋磕着底了？
8: 对，磕晕了。
1: 记者在跳水现场对跳水的高度和水深进行了实地测量，从跳水位置到水面约4.2米，而河道水位不足2.1米。据了解，该河道底部经过硬化处理，并非松软泥沙，入水角度一旦不佳，身体和头部就极易撞击到河床，造成严重伤害。除了跳水有触底风险，不少游泳爱好者还经常到小龙河野泳。记者看到，在靠近南苑森林湿地公园西门口的河段，有不少市民来这里游泳，其中不乏亲子家庭，有的家长在河里教孩子游泳，有的则站在岸边看着孩子在水里嬉戏。
17: 能踩着底儿吗？
18: 踩不着，
19: 谁尿你都踩
18: 不着。
17: 有多深啊？
19: 那是给人漏气啊。2米和1米印儿。
17: 好上来吗？
19: 怎么跟着上上？跟着头上啊？上不了。
17: 在这儿上不了啊？
19: 上不了。
18: 没劲儿。
17: 没劲儿。
18: 那水里边碰就没劲。
1: 游泳时体力不支的情况也并不少见。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工作人员将游泳市民从水中拉上岸。
20: 游累了，也不少，就是累了，游了体力不支了。
1: 工作人员表示，仅一上午就拉起了3名游泳者。工作人员还透露，去年就有人在河中游泳时不幸溺亡。目前现场并没有专业的救援人员。
16: 啥样的安全员？可以跳下去救人的那种？
20: 可以跳下去救人的
16: 啊！
20: 这都是野泳，大哥。
16: 哦，没有能跳下去救的。
20: 你跳下去救谁敢呢？
1: 记者对该处河段进行了实地测量，在测量当天水位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该处水位仍接近2米，大部分成年人无法在水中站稳，并将头露出水面。同时，河道没有深浅分区，游泳者无法站立休息，只能不断地踩水保持平衡，极易体力透支。加之河岸较高，上岸不便，一旦出现抽筋或溺水，危险就会迅速升级。除了安全隐患，小龙河的水质也存在隐忧。根据北京市水务局公布的多期水质信息显示，小龙河水质属于4类，直接接触身体有引发皮肤、眼部感染的风险。尽管暗藏风险，小龙河作为网红打卡点，仍然吸引了大量市民亲水娱乐。
20: 一开始那个啥嘛，禁止游泳，然后管不了，然后遇着危险咋弄啊？对，按照那个梯子，今天早上按的，本来就不让游，那牌子上都写着呢。他要飞下来游，我们也不能拦着，按你别去，
16: 你拦过吗？
20: 那肯定得拦过呀，有用吗？
16: 不行啊。
20: 我说那个你好，这儿不让游泳啊。好嘞，我知道了，然后上那边跳下去了。
1: 尽管水务部门和公园方面已尝试增加巡查频次、设置救生设施，但对野泳者的管理仍有很大难度。那么，是否可以干脆禁止在小龙河游泳呢？
21: 按照法律规定，咱们北京只有水源保护地是禁止游泳的。然后小龙河呢，它不属于水源保护地，所以从法条上它是不禁止游泳。我们只能劝。但是我们劝的力量确实，咱实话实说，游客好像都不听，而且也发生过好多起我们劝导劝阻他游泳，确实还跟我发生冲突的。
1: 禁止无依据，劝阻无效果，让小龙河野泳管控陷入想管管不住的困境。不少野泳者表示，太热了，没地儿去，这里是流动水，比较干净，不花钱，比游泳馆宽敞。对很多的游泳爱好者来说，小龙河免费露天，离家近，比起室内游泳馆更自在。这种自在的背后，是周边正规清水空间相对不足的状况。 一边是市民旺盛的清水需求，一边是随时可能出现的危险。尤其眼下正值汛期，小龙河河道兼具行洪功能，水位和流速变化大，如何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安全风险？

0: 成为各方需要急需面对的问题。
1: 首先还是法律要完善，汛期危险的这种场景下，那还是要严格的限制它进行游泳啊、戏水啊这种，因为那个时候风险会成倍的加大，既要有这种硬制度，也要有我们的软实力，有志愿者，还有我们专门的培训啊，还有一些专业的科技设施啊，能够让我们更安全的进行这种行动。对这个水上运动啊，景点的规划肯定要更加的完善。
0: 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火速处置，化险为夷。来看近期的两个救援现场。
2: 这是日前发生在云南普洱思茅区的惊险一幕，一处山间公路发生山体滑坡，公路上仍有未通过的车辆，下乡开展走访工作的民警李启辉迅速上前疏导车辆后撤避险，他一边观察山坡动态，一边拔高音量喊话警示，指引车辆减速掉头。仅仅两分钟，路上车辆行人全部撤离至安全区域，现场无人员伤亡，无车辆受损。近日在河北秦皇岛老龙头景区，一名群众意外溺水，生命危在旦夕。
3: 现在我们他是在这个浮桥里头下去了。
2: 凭借过硬的水性，河南省内乡县人民法院的退休法官房建立奋力靠近落水者，联合现场热心群众共同将溺水者营救上岸。上岸之后，他又不顾自身体力透支，对落水人员实施心肺复苏。救援结束后，面对导游赠送的致谢礼物，房建立当场婉言谢绝。
0: 前不久，天津河西警方接到辖区内一家金店的报警，称店内价值40万元的黄金饰品被员工误当成垃圾丢了。接报后，民警立即赶往现场。
4: 纸箱子里边有我们的黄金商品，我们这正好店里有一个员工扔的，把这个箱子扔到这个通道后面了。
5: 多少？有多少件？
4: 11件，价值40万。
2: 公共场所视频显示，当天11:53，店员将装有黄金饰品的快递箱连同其他快递箱一同放在了员工通道后的垃圾转运点。16:02，保洁员到此回收垃圾，将快递盒压扁带走，放进了商场的回收箱内。
6: 由于工作对接的问题，一位店员误认为放在快递箱内的这个货物是垃圾，将它清运至了这个垃圾统一回收点。
2: 由于接警时已近晚上8点，而商场统一清运垃圾的时间是晚上8点半，一旦垃圾被清运出去，这箱金饰很可能再难寻回。于是民警火速赶到清倒垃圾的垃圾桶进行翻找，最终经过3个小时不间断查找，民警将11件黄金饰品全部寻回，经现场清点，所有金饰完好无损。
0: 前不久，上海金融法院和上海经贸商事调解中心共同调解了一起涉外金融纠纷。
2: 这起纠纷的原告是在中国香港注册的一家银行。2022年，被告投资公司向该银行借款1.5亿欧元，期限3年。这家投资公司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进行不动产投资，由于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借款到期后本金和利息均未能偿还，再加上违约金，该案总标的额接近2亿欧元，折合人民币约15.6亿元。
7: 除了这个，他借款的那个注册在开曼群岛这个公司以外，起诉另外4个担保人，有分别注册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的公司，还有注册在巴巴多斯的一个公司，还有一个在中国境内的公司，另外还有一个个人。
2: 5个被告涉及4个司法管辖区，为这起案件增加了难度。但法官在办案过程中发现，原告和被告之间还有其他正在合作的项目，双方的关系并没有到完全不可调和的地步。
7: 如果通过调解来解决纠纷的话，可以起到省时、结费、促和的作用。这个案子如果正常的诉讼费应该是800万元，那么如果通过调解解决，诉讼费就只要付400万元。因为正常的案件的审理程序周期比较长，通过调解就可以快速化解纠纷。
2: 最终所有当事人都认可了法院的建议，选择商事调解，并自愿指定上海经贸商事调解中心介入。上海金融法院将案卷材料提送给调解组织，并对调解协议从自愿、合法、可执行3个角度进行了先行审核。
8: 争议里边主要的纠结点就是关于利息的计算以及适用的利率，因为本金部分很清楚，给了多少钱，要还多少钱。中文合同跟英文合同在利率

0: 浮动的约定还不太一样啊，中文就简化版。
1: 面对数亿级的巨大标的额，中英文合同在利率约定上任何一点细微偏差都可能牵动千万级资金差别。原被告在利息计算公式上反复拉锯，于是调解员在释明法律依据后，对照中英文合同重新锚定付款节点，引导锁定计息基数、利率档位和

0: 14天。高效精准的调解与司法确认得益于创新推出的三院融合机制，法院、仲裁院、调解院共享仲裁庭、调解室及全套数字化庭审设施。企业走进一栋楼就能一站式对接诉讼、仲裁、调解等多元法律服务。
1: 和审判障碍入驻北外滩的共享法庭，目的就是要把我们的金融的专业审判能够嵌入到一线，最需要我们这些金融审判司法资源的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
2: 它所针对的就是虹口区所承载的航运企业多、金融机构多的特点，所以这里的重点是服务航运和金融领域的一带一路合作。
0: 除了打造全要素一站式共享型的法律服务平台，上海市司法局还创新实施鼎新法治人才评选工程等一系列措施，为共建一带一路持续注入法治动能。
3: 涉外法律服务人才是护航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力量，坚持以才建才、以才育才、以才助才、以才聚才，加快培养更多通晓国际规则、熟悉国别地区、掌握在地情况的高水平法治人才。
2: 我们呢，主要是在制度创新、人才培养和数字赋能三个方面呢，进行一个集中的谋划和发力。主要的目的就是让企业出海有制度保障、有人才支撑、有智能工具。中国企业和公民走到哪里，我们涉外法律服务就跟到哪里的这样的一种目标。我们将根据需求来建设和完善我们的网络。
4: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下面进入权威发布。
5: 8月27号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普法规划有关情况。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九五普法规划在宣传形式上着力破解部分地方普法针对性不够、效果感知不强等问题，深入落实公民终身法治教育制度，做到人群在哪里，普法就跟进到哪里，探索精准普法新模式，让普法跳出展板、跳出传单，更加鲜活接地气。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我帮你
9: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0: 准备，
9: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治其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

0: 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先莫忧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2: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先莫忧，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先莫忧。
3: 下面我们来关注由总台社教节目中心与公安部新闻宣传局共同推出的守护瞬间。本周有哪些关注度高的瞬间？让我们来连线法治观察员孙傲凡。
4: 好的，主持人，本周守护瞬间的主题是治警。在寻人搜救这件事上，科技正在给民警装上千里眼。让我们来看第一个瞬间。
5: 喂，你好，这幺零。
6: 那我跟娃同学会几点多去跑的，行不错了吗？
5: 你娃多大了？
6: 6岁。
5: 儿子啥名字？
6: 儿子。
7: 2026年8月3号晚上9点27分，甘肃省庆阳市镇原县公安局接到这通报警，走失男孩家在上萧镇翟池村，当地山大沟深，当晚刚下过雨，沟底气温不到10度，孩子只穿了件短袖。派出所民警协调约200名村民搜寻，同时申请无人机和警犬支援。当晚10点40分，热成像无人机抵达现场，开展扇形搜索。
8: 如果要是没有无人机热成像的话，因为当时天比较黑嘛，植被是非常茂密，人去搜的话就难度非常大，可能得20到30个小时才能搜寻到。无人机它5分钟飞过去的路程，人要走1个小时。
7: 8月4号凌晨0点30分，无人机捕捉到微弱热源，警犬同步追踪。凌晨1点17分，搜救人员在悬崖边草丛里找到孩子，后来才知道他是抓知了时失足掉进了山沟。
9: 你没事吧？
7: 找到孩子时，他全身被露水打湿，已经虚弱的走不动了。民警立即把孩子背了起来。
9: 好着呢，娃啥都好着呢。
4: 从接警到找到孩子，不到4个小时。有网友说，警察那句“你真勇敢”是多么重要啊！也有人说，科技赋能，这种情况警察再也不用人工盲目的漫山遍野找了。接下来来看第二个瞬间。
7: 2026年8月7号晚上7点30分，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公安民警接到报警，一名八旬阿尔茨海默病老人骑自行车外出后走失。指挥中心民警追踪1小时，在城区南部断头路失去老人踪迹，尽头是杂草一人多高的荒地，分布着浅水塘。指挥中心调度2架无人机对向搜索，热成像无人机在水塘上方捕捉到微弱红点，民警判断老人可能浸没水中失温，用探照灯无人机抵近确认，发现老人还有生命迹象。民警跳入水中将老人救上岸，轮番背出荒地送上救护车，因救援及时，老人已无大碍。
10: 我们现在无人机在人员查找这一块用得很明白，今年以来通过无人机查找走失人员类似的案例已经有10几起了，都是成功快速找到人员的。
4: 有网友评论，空中侦察科技改变生活，解救百姓于危难中。也有人说，为民情怀加高科技加持等于心智战斗力。下面让我们来看第三个瞬间。
7: 2026年4月23号晚上10点30分，新疆克州木呼边境派出所民警巡逻时接到求助，一名6岁女孩外出玩耍未归。4月的克州天气寒冷，天已全黑，周边是戈壁滩和无人区。民警一边搜寻，一边联系所里起飞无人机。无人机从派出所起飞，1分多钟抵达现场，仅用5分30秒就在2公里外通过热成像锁定女孩，孩子平安回到父亲身边。
11: 我们以前从来没有想过无人机可以去做这些事情，在边境管控上巡查边境线，夜间的时候可以利用。

0: 这个东西可以用来服务群众。
1: 看到孩子平安回到家人身边，真好。有网友说这个无人机牛了，也有很多网友纷纷评论道，这才是科技的意义。三起走失，三次搜救，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了两个字：智警。智是科技赋能，警是担当之本。从黄土高原的深沟，到江苏城区的荒地，再到西北边境的戈壁，科技把搜救半径越拉越大。真正星夜奔袭、踏险救人的是警察的初心和坚守。
2: 新智警务力量提速救援突破极限，用速度驱散黑夜，用坚守化解险情。每一次星夜奔赴都是平安中国最坚实的守护。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下期再见。

0: 我没有来喝花了，我没有来买房子呀，我享受呀，我又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你来看的话，我给你画一片儿脸。当年人家给的这些钱呀，各方面一直在自己心里头念念不忘。
1: 我在沙漠等着你，
0: 起码把林子给他看了，也给他一个好的交代，把这个心愿就完成了，这个梦想也成真了。
2: 2026年8月23号傍晚，一场跨国重逢让无数人动容落泪。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60岁的治沙劳模殷玉珍与远道而来的美国友人赛考斯眼含热泪，紧紧相拥。这场温暖相聚的背后，是一个种树与寻亲的动人故事。
0: 你好。
2: 2026年5月，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辟树寻亲的视频刷屏全网，他要寻找的正是这位被他唤作赛考斯的美国友人。这是老人记了20多年的口头简称，他本名罗纳德·萨科尔斯基，早年音译为赛考斯基。
0: 你好，赛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给扶持的美军种下这片的绿色的森林。
2: 殷玉珍一直珍藏着一张泛黄的老照片，照片中的外国人就是赛考斯基。26年前，他曾亲临毛乌素沙地，和殷玉珍一同栽下树苗。昔日的点点新苗，如今已化作郁郁葱葱的杨林。
0: 哎，一直在寻找他，我去讲课呀，我都能讲到他。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没有来喝花了，我没有来买房子呀，我享受呀，我又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你来看的话，我给你画一片脸。
2: 时间回到1999年，美国教师赛考斯基通过中美教育合作项目来到河南洛阳任教。一天，他在一档央视英语节目中看到，漫天黄沙里，殷玉珍夫妇扎根荒漠、治沙种树的模样，深深打动了他。
3: As I watched it, I was so touched, and they were only making about $250 a year.They were spending their money to plant the tree in the desert. I couldn't believe that people would do this. I was so touched that I said to myself, there has to be a way to help these people.
2: 那时的殷玉珍还不是为人熟知的治沙劳模，而是一个与沙漠抗争了14年，和丈夫一起

0: 治沙造林的倔强女子。1985年，19岁的殷玉珍从陕西榆林嫁到内蒙古鄂尔多斯的时候，这里的环境曾让她难以接受。
1: 我是从1985年来的这个地方，一看一片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沙漠，说别的寸草不生的地方，一来就看着这么个地窖子就是个家，也傻了。我就耗了这个7天7夜，我就几乎就喊点水。
0: 喝的水里有沙子，吃的饭里有沙子，一场风沙刮来，回家都找不到路。这样的生活曾让殷玉珍动过离开的念头，但最终因为心疼丈夫，她选择了留下。
1: 就让这个沙漠做点饭，一家是让大风给我打得倒了，当时的时候把我的脚给我烫了，我当时黑气的时候就说，哎，我就不相信把你这个沙治不定，我就看你厉害我厉害，我就宁可种树累死，我也不能让沙子把我欺负死。
0: 自此夫妻俩下定决心种树治沙，除了勉强填饱肚子，他们把所有的钱都用来买树苗，在风沙里没日没夜种树。
1: 从10点来钟开始挑水，挑到晚上12点，你看他挑多来来回回能走多少路我也说不清，光脑子动的动员的叫树活。那有的人看了以后说，这两个人说这两个人傻的，你叫治啥，这个沙漠还能管车能管哈。
0: 最开始那几年，殷玉珍种下的树苗成活率极低，有时一场风沙便能让几千棵苗木全军覆没。后来她和丈夫摸索出了用灌木挡风固沙、层层设防的治沙方法，让绿色一点点在荒漠蔓延。
1: 哎，你光上一个春天光上4个月，我1年360天治你，我就不相信把你治不定，看你厉害我厉害。
0: 1999年，殷玉珍和丈夫已经种出近30000亩绿林，他们的故事被媒体报道，也收获越来越多的社会关注与政策扶持。塞考斯基正是通过当时的央视报道关注到了殷玉珍夫妇。收看节目当晚，他便着手联络美国多家基金会，前后历时2个多月，筹得5000美元。这也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公益捐赠。
2: So then for like 3 months, I repaid and everything. Eventually, we worked this all out, and they sent the $5,000 to Beijing.
1: 那忽东忽西坏，东一下子溜出来30000多，哎呦，一下子把我一看，哎呀，我就彻底就肉管都绽开了，我一下子怕的我就没见过这么多的钱。我说，不管咋地，病都坏了，给我溜出来找我留个纪念。
0: 拿到捐款后，殷玉珍没有回家，直接赶往苗圃采购50000株树苗，召集村民连夜栽种，将这份跨越山海的善意种进沙地。
1: 我这回不能细的就要小苗苗，没钱买小苗苗，这个我一定要买大苗子。赶这个塞考斯基来的时候，我们栽的差不多了。
0: 2000年4月，资助落地数月之后，塞考斯基受邀来到毛乌素沙地，这也是他和殷玉珍此番重逢前唯一一次见面。
2: We then stopped in the middle of the desert. I mean, it was all sand. There were no roads. There was nothing. And out of a hole in the desert, walks Miss comes out Miss Chen. And I was told she was digging a water hole.She came out and she started pointing and she kept saying, that's your forest, that's your forest, that's your forest. And then we went to her house and her and I planted these saplings in the ground. She made a delicious noodle meal. I love Chinese noodles.
0: 那时毛乌素虽然已有绿意，但沙地依旧荒芜，刚栽种的树苗纤细弱小。塞考斯基当时难以相信这些小苗能在大漠扎根成材。
1: 他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哎呀，这个我看这个不可能，不可能，这么碎的树能长大吗？这么大的沙漠能把它

0: 压死吧，我说不会的，等你过几年来的话呢，我给你一定给你培养一片森林。这个就是冯界线，你看，从这个山梁过这边就是赛考斯基岭，这边就是我过去99年以前栽的岭，所以这边的树粗一些，这边的树细一些。
1: 2000年底，赛考斯基结束任教返回美国。那次短暂的相见之后，两人一别26年，山海相隔，渐渐失联。而如今，不可思议的变化真的发生了。
2: It's a miracle. I am just a simple world history teacher from the United States who wanted to help a family in China. Miss Yin Jian is the hero.She's the hero. She's the miracle maker.
1: 如今站在沙梁上，放眼望去，植被覆盖着沙地，黑色的土壤连成一片。
0: 这都是黑色的，你看，长得根根，这土朝底下长。
3: 它成块块了。
0: 对，那它根根朝土下这长的，那么土也朝下长，所以不断的垫着土壤。
1: 殷玉珍说，他家周边这样的鸣沙只剩10000多亩了。早在多年前，他就开始发展林下经济，小米、果树种植都已经形成了规模。他还养了500多只羊，也种了他最喜爱的玫瑰花。
0: 又是林场，又是农场，
3: 又是牧场，
0: 又是牧场。我的桃子结的呀。80亩的葡萄，有啥亩的葡萄，口感特别好，甜是可甜了，吃多硬了，那就还醉了呀。
1: 殷玉珍把产业增收所得大多再次投入制沙中，尽管制沙早已实现机械化，儿女们也能独当一面，但他却一直停不下来。
0: 一到春天，好像有种树病了，有病了，哎，不种树难受，哎，不由自己，孩子们他们孝顺是他们事，我不干，难受。
1: 41年来，殷玉珍和丈夫累计治理荒沙70000余亩，借助三北防护林、退耕还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以及地方生态补偿、以工代赈、林草产业扶持政策，越来越多的人投身治沙绿化，毛乌素沙地治理率已达85%，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跨越。
2: Look at China now. Look at the Muas Desert. The forest started with one person who had a dream. Yin Yuchen had a dream. Her husband joined the dream. I joined the dream.
0: 我的这个苦是树知道，我的泪是啥知道，也没想到现在的事情世界都知道。这个沙漠过去是黑，现在是黑，那么他成就了我，我成就了他，那我们两个也扯平了。
1: 殷玉珍一直把这份恩情记在心里，大洋彼岸的赛考斯基也时时牵挂着这片沙漠。
2: I tried to find her on the internet. I couldn't find anything about the desert. I taught my students in America about the desert. They kept saying, my students kept asking, can we see stuff? Can we see anything? I said, I can't find it on the internet.
0: 现在看见那片的领地，就搁自己心里头，老是就是，当年人家给的这些钱呀，各方面一直在自己心里头念念不忘。你好，赛考斯先生。
1: 2026年5月中旬，殷玉珍通过媒体录制并发布了一段寻找赛考斯的视频。他手里的这张100美元钞票，就是当年没有兑换留作纪念的那一张。这一次两人的念念不忘终于有了回响，这条寻人视频迅速出圈，话题寻找赛考斯冲上热搜，媒体纷纷跟进转发，无数网友自发充当志愿者，翻查旧闻史料，收集线索。
4: 我是1996年来洛阳市外国语学校上了初中和高中，它的英文全称罗 塞考斯基。
5: 我心里特别特别。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量身定制。
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

0: 六五六。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等下再早点带过来。北面关狗，牛肉关狗，一个一定关狗来。
5: 这汗都没停过，基本上天天都是这样。哪怕我四天在这连轴转，我自己我也感觉我值得了，因为我真正帮助了他们。
4: 这就是河南的飞面。
6: 我想过很多种被救援的画面，但是我万万没想到这老莫划个泡沫船过来这个场面，我真的是没想到。
7: 大家好，我是桑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糖。
8: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9: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0: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7: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是西茶和。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2: 案发现场提取烟头，能否锁定凶手？
3: 我可能当时把人杀了以后比较紧张，可能抽烟了，或者在翻动的过程中可能也吸烟的。
2: 三种伤痕和平进入，真相究竟如何？
4: 臭味箱口袋，一个盗窃吸毒，另外一个

0: 可能就是说是比较像恶霸一样的。
1: 一枚烟头一线栏目正在播出。距离天亮还有2个多小时，西宁市公安局城西分局的一组刑警秘密潜入了辖区内的一栋居民楼，他们要执行一场重要的抓捕行动。
2: 这是什么嘛？这里是啥？
3: 叫三民怎么问你的？我们是
2: 西宁公安局，
3: 是啊，你对的啊。
2: 叫什么兄弟？
3: 我们警官证，你说说知道没？我问你现在叫啥名字啊？哪一年的？七零年是吧？好
2: 啊，我们城西刑警大队的，我就跟你们说啊，不是你以前说，不是你以前什么吃大烟吸毒这些事儿，比这个事儿要大，
4: 不知道
2: 啊，自己想，
4: 不知道不知道，你说，终于见面了啊，唐哥哥，这么多年教室的他是吧？
5: 啊，李某茂就特别抗拒，就是觉得我犯啥事了，我什么事都没有，我天天在家里，你们找我干嘛？啊，我以前是有过吸毒的，但是我现在不吸了。我以前有贩毒前科，但我现在啥都不做了，法律那个啥也处理我了，国家也处理我了，我也被判刑了。你们现在又找我干嘛？
1: 西宁城西警方确信，此人跟1995年发生的一起恶性案件有重要联系。
6: 当我们知道这起案件的时候，他就全程就不说话了，也不否认，也不承认。
7: 问别的事情，问他姓名，问他身份证号，他也是一言不发。
8: 讲一下你的个人情况信息。
9: 叫什么名字？
10: 就是闭口不谈，然后全程后期干脆就闭上了眼睛，然后就是一直处于一个高度对抗的状态。
11: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李某茂，西宁本地人，曾因盗窃、吸贩毒等多次受到打击处理。可以说，他对警方的审讯并不陌生，有着较强的反侦查意识。但是，此时的李某茂并不知道，警方已经从当年遗留在凶案现场的一枚烟头上检出了他的 DNA。案件的真相即将水落石出。
1: 时间回到30多年前，这天上午10点左右，时年24岁的索某来到西宁市城西区的一处出租房，他的男友吴某就住在这里。然而走到门口时，他却发现大门锁住了。
12: 我当时就犹豫了一下，我说这个人说好的早晨给他带早餐，他不可能这么早的出去。
1: 索某用备用钥匙打开了房门。
12: 我们那时候是老房子，你要是把窗帘拉下来，你要是不开灯的话，里面房间光线比较暗。我把门一推开以后，右手边它就是我们正常的那个开灯的那个灯绳。我习惯性的我想扯那个灯绳，我好像没扯到那个灯绳。
1: 借着微弱的光线，索某还是看到了男友的身影。
12: 他等于说是从中间腰以下就在地上，腰以上他就已经是趴在那个床上的。被子一半已经在地上，一半在他的怀里抱着呢。我就走到跟前，我就把他推了一下，就没动静。然后我再这么一动，我一看到全部血嘛，我当时就吓懵了，我就没敢动了，我就跑出去就先报警的。
1: 接到报警后，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经现场确认，时年24岁的吴某已经遇害身亡多时。
10: 下身着内衣，然后上身是赤裸的，然后在被窝里睡觉的一种状态。
1: 据报警人索某说，前一天他还和男友吴某见过面，
6: 当天下午在一起去逛公园啊，逛街，一直到晚上可能就是8、9点左右，两个人分开以后呢，这个报警人他就回家了。他这个男友来吴某来，当时就是回这个租住的这个出租房屋了。
1: 显然吴某是在跟女友索某分开的这个夜里出事的。很快警方的尸检有了结果，
13: 致死原因是这个勒颈造成机械性窒息，就是机体缺氧嘛。再一个呢，就是这个锐器呢，就是咱们的匕首

0: 痛刺这个胸部之后，来到这胸部的这个贯通伤，最后的心脏破裂、肺脏破裂，导致这个大出血引起的死亡吧。
1: 从吴某的伤情来看，嫌疑人下手迅速，一开始就要置对方于死地。
2: 应该就是先一开门之后就遭到了这个头部的这个钝器的一个击打，来不及反抗，或者说已经没有反抗的能力了。
1: 另外，尸检报告显示，吴某的身上呈现了三种不同的伤情，这也就意味着，在整个行凶的过程中，嫌疑人使用了至少三种不同的工具。
3: 头部我们觉得是棍棒产生的，身上的锐器伤，我们当时推断是一个十几公分的一个匕首。
0: 脖子上有一个，就是一个细绳子，勒得很紧，绕了两圈在脖子上。
1: 据此，办案民警怀疑参与作案的嫌疑人应该不止一个。
3: 死者吴某，他处于20多岁的一个青壮年时期，一对一，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又施展棍棒，又施展刀具，然后再施展这个绳子，并且就是说还是一个人完成这些事情，这等于是几乎是不可能的。
0: 一个人能用一种工具能解决的，他不会用两种工具，就是说是这种解释的话，就是由此我们判断呢，这肯定是两人以上。
1: 在案发现场，办案民警没有找到嫌疑人作案用的棍棒与刀具，只发现了一根用来勒颈的绳索。仔细观察后，民警意识到这根绳索其实是吴某出租屋内的灯绳。
4: 当时的灯绳应该就是拧起来的那种，电线拧起来的那种。长度大概也就可能有个1米5左右，差不多。
1: 在出租屋床头柜的烟灰缸里，民警还提取到了几枚新鲜的烟头。不过，吴某的女友索某表示，这应该不是吴某留下的。
5: 有的时候朋友来抽，他很少抽，收拾的比较勤快，基本上，有的时候我看他都会倒一倒，清理清理。
1: 这几枚烟头会不会是嫌疑人留下的呢？办案民警将这份重要证据进行了提取。
6: 现场的时候，可能当时把人杀了以后，比较紧张，可能抽烟了，或者在翻动的过程中，可能也吸烟的这个，为了缓解自己这种紧张的情绪吧。
1: 案发的1995年，刑侦科技还不发达，警方在烟头、灯绳等现场物证上没有获得有价值的线索。而一位住在吴某隔壁的租户反映，午夜时分，他确实听到过一些异常的动静。
7: 就是在这个死者的门前呢，他听见就是窗边有人走动的声音，当时他也没随意。但是过了一会儿呢，他听见有敲门的声音。
1: 这位租户说，当时自己已经睡下，敲门声响后不久，来访者似乎就进入了屋内，因此他当时并没有在意。考虑到嫌疑人是和平进入现场的，警方当时侦查的重点就围绕熟人作案这一推断展开。有邻居反映，案发前不久，也就是1995年的9月13日，吴某和院里的一个名叫李某奎的租户闹过矛盾，并且事情还不小。
3: 他们冲突的原因是，咱们的这个李某奎家中的电视机被盗了，认为这个死者吴某也是同伙，
4: 就召集他们的兄弟姐妹去吴某家里面，就是盘问嘛，相当于。就是我家电视是不是你们偷的，偷了赶紧拿出来。
8: 死者吴某来当时就是说是一个电视机，意思是在我这儿也值不了多少钱，我也就是说是把这点钱也看不在眼里面，所以说你也没必要找到我这儿来，你们也没必要这么兴师动众，
3: 我根本看不上。他有这种就是一种挑衅的行为吧。当时这个李某奎还在气氛中还打了这个吴某脸上一拳。
1: 双方各执一词，大吵了一架，最终在周围人的劝说下才暂时作罢。那么吴某的死是否和这件事有关呢？李某奎为何会怀疑吴某？办案民警第一时间找到了李某奎。据他说，他当时并没有什么证据，就是觉得自从吴某搬来之后，小院里就没有安生过。
3: 他经常在他的家中与就是说 有很多社会闲散人员一起聚会喝酒吃饭，经常性的
7: 啊，进进出出的小伙子比较多，感觉社会上的他们就反正感觉这个人就社会关系比较复杂，他们当时怀疑的就是这个死者吴某他们干的，要么就是跟他一起的人去做的这些案子。
1: 李某奎说，跟吴某大吵一架后，他就报了警，自己正在等待警方的调查结果，不至于为了一台电视机而去杀人。
3: 就是说的非常自然，就是说我该怎么了就怎么样，动手打人了就是动手打人了，也毫不避讳。
8: 他在我们这个新兴钢厂上班，当天晚上正好是夜班。
1: 工友们都证实，案发当晚李某奎在上夜班，他的作案嫌疑暂时被排除了。办案民警继续加大了对吴某社会交往情况的排查，很快有了一些新发现。
2: 他的社交圈子呢，也都是一些前科劣迹人员，他的跟他一起玩耍的这些朋友呢，到处也都是这种小偷小摸，然后去比如说半夜里面潜到人家民宅里面偷一些高价值物品，然后进行一个变卖，然后他们进行分赃。
1: 1995年3月，吴某曾经因为伙同他人实施盗窃被打击处理过，因为涉案金额不大，且吴某并非主犯，接受治安处罚后他就被放了出来。
2: 我们当时想，是不是因为他们在行窃之后分赃不均会产生这种情况，导致把这个吴某杀害。
1: 随后民警兵分多路，逐一查找曾跟吴某交往过的前科人员，并对其在案发前后的行动轨迹进行了摸排。很快，一个名叫王某斌的人浮出了水面。
8: 这个人也是有这个小偷小摸习惯这样子的一个人员，
7: 在这个期间呢，他突然就消失了，这人就找不着了，所有人就是一夜之间感觉这人就好像潜逃了。
1: 西宁城西警方将王某斌列为本案的重要嫌疑人进行通缉。大半年后，王某斌在青海省格尔木市被警方抓获。然而提到吴某被害的事情，王某斌说这和自己毫无关联，他之所以逃跑是另有原因。
8: 他在这个城西辖区呢，还有一起价值4万元的盗窃，在1995年的那个时候，价值4万元的盗窃算是数额特别巨大了。直到吴某被害以后，可能这个警方要对吴某身边的人进行这个排查询问，所以就是潜逃了。他也提供了这个不在场的证明，当时应该是他在给朋友过生日。
1: 案件一时陷入了僵局，杀害吴某的嫌疑人到底是谁，又身在何处呢？之后警方开展了大量工作，却始终毫无头绪。
9: 1995年我们这案件发生以后比较苦啊，那就是一家一户走，一家一户走，那走的人就太多了。案卷一摞一摞的案卷，案件破不掉，你心里面是一直是就是个疙瘩一样，你就解不开。
1: 之后的很多年里，西宁城西警方一直没有放弃对这个案件的侦破，一代代新老民警接力对保存下来的卷宗进行反复研判，以期能够有新的发现。同时他们也期待刑事科学技术能让留存下来的烟头等痕迹物证开口说话。2025年10月，案发30多年后，他们的坚持终于有了回应。
7: 而且是公安厅从这个当时现场提取的烟头上面做出了一个犯罪嫌疑人李某茂的一个身份信息，当时做出来了。
1: 李某茂1970年生人，对于这个名字侦办民警并不陌生，他就是曾跟吴某发生过冲突的李某奎的堂弟。1995年，李某奎因为电视机被盗，纠集家人去找吴某讨要说法的时候，李某茂就在现场。吴某被害后，此人也接受过警方的调查。
3: 他的说法是我跟吴某完全不认识，只有那次冲突的时候，他的也是跟着大家熙熙攘攘，就在门口跟他发生争吵了，也没有进入他的家中。
6: 他的笔录上是说的是，案发的当天，他在家里看电视，看到10点多他就休息了。那我们就想了，那他没有去过这个家里，那这个烟头是怎么到家里的？
1: 李某茂显然是在撒谎，他很有可能就是杀害吴某的其中一名嫌疑人。那么他的同伙还有谁？为了避免打草惊蛇，办案民警先是秘密对李某茂的社会关系展开了排查。
3: 你们合伙一起杀人，证明你们的关系肯定是到位的。
1: 经过比对排查，一个名为张某山的男子进入了警方的侦查视线。此人曾因反包庇罪、故意伤害罪、抢劫罪多次被判刑入狱。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和李某茂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3: 张某山比李某茂大3岁，他处于一个他的一个大哥的状态，然后李某茂处于他一个小弟的状态，两个人玩得非常接近，基本上就是说张某山去干什么他都会跟着他一起去。
1: 然而民警走访发现，自从吴某遇害之后，这两个人似乎就变得疏远起来了。
6: 我两个人都在一个村子里面住着，但是两个人从此以后形同陌路一样，也不再联系了。
10: 2025年10月23日，在充分搜集证据、完善证据链条后，西宁城西警方果断将李某茂、张某山抓捕归案。落网之后，李某茂一直是拒不开口，而张某山则异常平静地如实供述了自己参与杀害吴某的事实。然而，令办案民警没有想到的是，除了吴某，当天惨遭他们毒手的还有第二名被害人。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30年的坚持，烟头成为破案关键。
3: 我李某茂的这个烟蒂保存的的确比较完整，密封性也比较好，所以说还是提取到了 DNA。
1: 嫌疑人陆网竟是曾经的拜访者。
3: 只有那次冲突的时候，他的也是跟着大家熙熙攘攘，就在门口跟他发生争吵。
1: 一枚烟头，一线栏目继续播出。案发30多年后，当被问到杀害吴某的原因时，张某山给出了这样的回答：“
11: 那人姓吴吗？到现在我都不知道那人家姓啥，我真傻，把人家家里姓啥的我都不知道。这个事做完我就知道，不知道。”
1: 1995年，时年28岁的张某山已经有过多次入狱服刑的经历，周围很少有人愿意跟他交往。只有李某茂跟他走得比较近，
8: 后背相投吧，一个盗窃吸毒，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说是比较像恶霸一样这样的人，两个人也是等于说相辅相成，一个保护着你偷，另外一个就是偷了以后两个人一起花。
1: 时间来到1995年的9月14日，前一天李某奎因为电视机被盗上门和吴某对峙，对方不仅不承认，还态度嚣张，这让李某奎心里很不痛快。
3: 他就找到了这个张某山和李某茂，两个人就拜托他们，就是你们帮我去把这个吴某教训一下。
1: 1995年9月18日深夜，确认院子里的其他住户都睡下之后，张某山和李某茂悄悄潜了进来，并敲响了吴某的房门。
3: 当时开门前，张某山也是做过准备，说他在这个吴某的这个门前发现有这样一个木棍，然后他就拿在手上了，然后把自己随身携带的这个刀交给了咱们这个李某茂。
1: 睡眼惺忪的吴某毫无防备，迷迷瞪瞪地开了门，谁料想迎接他的竟是棍棒与尖刀。当房间重新归于平静之后，慌乱的张某山和李某茂试图用香烟让自己冷静下来。
3: 我李某茂的这根烟蒂保存的的确比较完整，密封性也比较好，所以说还是提取到了 DNA。
1: 之后两人迅速锁好房门，逃离了小院。
3: 张某山跟李某茂说，反正我们已经杀了一个人了，被警察抓住就是打头，那我们不如再那个杀一个出租车司机，抢一点钱。
1: 1995年9月19日凌晨1点钟左右，逃跑中的张某山和李某茂遇到了正在路边等活的出租车司机张某才。
12: 家破人亡，你说我。

0: 我大哥去世了，这个家也就散了。我哥去世的时候，侄子才3岁3个月。
1: 第二天上午7点钟左右，一位早起干活的村民在一处农田水渠中发现了出租车司机张某才的尸体。
2: 他头部有6处的钝器的击打伤，然后背部跟腰部呢有9处的这个锐器伤。
1: 警方将这起案件定性为抢劫杀人案件。
2: 像当年的这个出租车司机，肯定会有一些小零钱放在这个车里面，是他随手能拿取的一个地方，方便给这个乘客找零嘛。但是驾驶室内的钱款是没有的，这不符合当时这个出租车的一个出勤的一个特征。
1: 在案发现场，嫌疑人没有留下任何的蛛丝马迹。在做了大量工作，排查了所有的可疑人员后，与吴某被害案一样，出租车司机张某才遇害一案也走入了死胡同。
3: 梁家寨出租的这个案子熟人作案，但是刘家寨这个出租车的这个案子来看呢，应该是遭遇型的。
4: 他这个发案的一个是在室内办，当时定性的是仇杀，而出租车这个呢是很明显的抢劫杀人，所以就没有串并到一起。
1: 据嫌疑人张某山和李某茂交代，杀害司机张某才后，他们从其车上只翻找到了62元钱，趁着夜色，两人潜回了家中，并定下了攻守同盟。
5: 我们多少代人一直在努力工作这件事情，我们不相信抓不到你们。为什么今天隔了30年，你们觉得你们可能安全了，但是我们依然将你们抓捕归案，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在不懈努力，一定要将你们绳之以法。
6: 据张某山和李某茂供述，他们最初呢是在李某奎的要求下才去教训吴某的，这才酿成了命案。据警方调查，1995年吴某被杀案发后，李某奎就知道堂弟李某茂和其朋友张某山是凶手，还给过他们2000元钱。只是2023年李某奎因病离世，那么这种情况下，司法实践中一般会如何处理呢？李某奎的死亡会对案件造成怎样的影响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解读。
7: 对于这样的情况，我们刑事诉讼法当中它是有制度设计的啊，比如我们刑事诉讼法第16条里面第5项，它就提到，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了的话，那么呢不追究刑事责任。那么已经追究的，如果是在侦查阶段，那么应当做撤销案件处理；如果在检察阶段，那么应当做不起诉处理；如果在审判阶段，那么应当呢终止审理。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我并不在实体上呢给他做一个有罪还是无罪的判断，因为这个人已经死了，我没有办法去听取这个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辩解，对吧？那我不能够单方面的去给他定罪或者给他宣告无罪。那我们看到本案呢，它其实是一个共同犯罪的案件啊，也就是说这个共同犯罪案件当中啊，这个所谓的最开始的犯意提起者李某奎他死亡了，但是其他还有2个实际执行了这个所谓的教训行为啊，本质上就是杀人行为的这2个共犯人他没有死亡。那么这个时候会不会因为李某奎不能对他追究刑事责任，那么这个实际执行的人他也不追究责任呢？这个是完全没有关联的啊，也就是说他们是3个独立的犯罪嫌疑人，只不过呢是因为构成了共同犯罪，他们分别要对对方的行为及其造成的结果去负责。那么既然李某奎死亡了，那么我们不能对他去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另外的2名实行犯，我们照样能够通过正常的庭审程序去查明他事实上做过什么，他们的行为是否事实上导致了一个被害人死亡，只要查清楚了这些事实，定罪量刑，这个不会产生任何的影响。
6: 从一个烟头到一整套完整证据链，从老一辈民警的案头卷宗到新一代刑侦的智慧侦查，2起命案接案的成功侦破不仅凝聚着几代民警的执着坚守，也见证了刑侦技术的迭代跃升。
8: 您有鼻炎困扰吗？
9: 鼻子堵，
10: 流鼻涕，
11: 打喷嚏，
12: 头晕头痛。
8: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

热毒清出去，是炎症消退。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

0: 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6: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女子遇害，线索指向一桩神秘失踪案。
1: 当时提取到了一个蝴蝶状的发卡，王林生前也有这个戴发卡的习惯。
0: 苏方核查，线索悉数落空，真凶何时浮出水面？
2: 我们对这个附近的这个供需的企业，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了解，
1: 发现所有的这些男性都不存在作案的时间和动机。
0: 沉默的嫌疑人，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您有鼻炎困扰吗？
4: 鼻子堵，
5: 流鼻涕，
6: 打喷嚏，
7: 头晕头痛。
3: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

0: 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4: 深夜，一场大火让他满怀热血的创业梦付之一炬。
5: 我们就以为就灭了，
6: 他才灭了，里头发
5: 现。对，完我们就走了。
4: 背负百万损失，他们倾尽家财登门致歉，能否求得众人谅解？
6: 这为的是晚上都睡不着觉。
4: 明火已然扑灭，为何又会复燃成灾？
0: 周六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7: 老人在养老院突然坠亡，养老院到底有没有责任？
8: 他自己破坏了防护栏跳下去的，跟我们也没有关系的。
7: 家属签署免责承诺书，能不能成为养老院的护身符？
9: 人身损害的免责条款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7: 将老人托付给养老机构，子女就可以当甩手掌柜吗？
10: 中国传统家风的回归，可能才是解决养老问题的应验之道。
7: 法治深一度，周六21:00播出。
11: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12: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3: 现在开庭。
12: 重视法治，力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4: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15: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1: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0: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6: 阿姨你好。
17: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2: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

0: 加充实，更快速，
1: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句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跑啊你？

0: 哎，师傅，调头回去，笛子搞错了，搞错了。哎哎，
1: 怎么办？又扑空了。

0: 师傅，前面那个路口停车。
1: 主任，老外还是跑了，他应该是看到了警方临检的关卡。
2: 好，看来他已经到灵山管辖范围。我让佳佳调取城北客运站附近10公里范围内所有的道路监控，你们随时待命。
1: 收到。
3: 哎，暂停一下，把站台这里放大。

0: 就是中虹桥，丁姐，就是往市区的方向。 周鸿才出现了，现在在青阳街公交站下车，已经进入市区。盯紧他。如果他现在已经进入市区，那我们就可以发动全城通缉了。你看好青阳街所有路线。
1: 好。

0: 孙律师，怎么样了？孩子找到了吗？网友提供的线索特别多，我们还在找呢。
1: 抱着孩子的男人是不是有点可疑？犯罪嫌疑人有60来岁，这男人看着年龄不太相符，而且你看，这孩子搂着他，笑得多开心啊，看着不像被胁迫的样子，应该不是。别灰心啊，小琴，大海捞针最重要的是要有耐心，我跟你们一起找。
2: 车辆起步，请扶稳坐好，刚上车的乘客请往里走，持卡请刷卡，无卡请投币。
3: 下面插播一条新闻：九山市一位3岁女童被拐，犯罪嫌疑认为60岁左右男性，中等身材，身穿深色外套。如有市民发现相似体貌特征的人，请尽快联系警方。
4: 哎，
5: 嗯，
4: 我看这人也不像坏蛋呀。
5: 坏蛋哪有写在脸上的？越是这样的人，越需要欺骗性。
2: 这孩子真可怜。
5: 是啊，他父母肯定很担心、很伤心啊。
2: 对，
5: 咱俩要是有孩子了，可千万别。自己注意点看。
6: 对呀。
2: 喂。孩子不要了。
5: 啥子？不要了？
3: 给我弄了个病孩子，我怎么出手啊？
5: 那是他父母瞎说的。哎，喂，喂。
3: 什么声音啊？
5: 鸭崽子，鸭崽子。哎，不搞事情哦，小司机回去就把你猪汤喝了。

0: 喂，你好，寻子中心。
1: 放大点，放大点。
0: 这个呢？
1: 再放大看看。不太像。
2: 喂，见过这人没有？
3: 你好，见过这个人吗？

0: 好好好，我知道了。哎，
1: 喂。
2: 哎，常瑞，孩子找到了，在公交总站。
1: 好。
2: 哎，这孩子现在状况不太好，
0: 你一定要在半小时之内赶紧把孩子送到灵山医院。
1: 明白。

0: 现在什么情况？太好了，行，我像回去。怎么样？有消息了吗？
1: 孩子找着了，
2: 找着了，太好了，找到了。那我就先回去了，局里还有很多事儿呢。哎，
1: 聂警官，
0: 吃点东西带走吧。
1: 我就不吃了，嫌疑还没抓着，我也吃不下。这段时间辛苦大家了，你们也早些回去休息吧。
3: 你也辛苦了。
0: 你们都吃点东西，赶紧回去吧。
1: 辛苦了，
0: 您别送了。
4: 曼姐，实在不好意思，孩子这边出了点状况，您再等等。
5: 君言，你跟我说实话，这两天新闻上找的那个孩子，不会就是你安排的吧？
4: 怎么可能呢，曼姐，我不能坑你呀。
5: 这事儿呢，还是算了吧。我和我老公又商量了一下，现在养这三个都手忙脚乱的，再多一个更麻烦。这件事情麻烦你了，回头请你吃饭。
6: 最新消息，小开心已经找到，正在送往医院的路上。感谢各位好心人士的帮助，后续我们也将持续跟踪报道。

重重困难之下，打拐办争分夺秒，终于找到了孩子。我们联系了九山医院的主刀医师和麻醉师，来到灵山市人民医院就地实施手术，最后也祝愿小开心的手术能够顺利成功。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我们现场最新的情况。

0: 走啊。吃饭了。
1: 我去洗手。
0: 对。走。洗手是个好习惯。小光，爸爸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不要再把这些东西捡回来了，它脏，有细菌，对人的身体不好。你怎么就改不了这个毛病呢？再说了，你捡的这些东西，哎，能值几个钱呀？你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好好学习，要养成一个良好的卫生习惯，特别是
2: 每天必须刷牙，必须洗澡。
0: 必须吃早饭。
2: 因为爸爸没有时间给你做早饭，你得照顾好自己。

0: 主任，你看啊，这个老歪从青阳街上车带着个编织袋，然后在盛熙街下车，这编织袋就没了。再接着在马路上走了一会儿，进了一个绿化带，然后人就没了。
1: 附近监控呢？
0: 磊子去查了。
2: 绿化带周围地区的监控都已经查过了，没有老歪的信息。
1: 灵山出入口都封锁了，他肯定出不去。

0: 治。
1: 啊，来碗熟粉。
0: 哦，加辣子吗？
1: 哎，要。
0: 哦。

0: 你也是来找孩子的，哎，司令，啊，你快坐，快坐。啊，给，啊，
1: 谢谢。哎，同志啊，你刚才也看见了，我们这个团圆小馆呢，就是帮很多人啊，找孩子的，你能不能把你的情况跟我说一下？
0: 我儿子，儿子年前丢了，那个时候太年轻，就想到挣钱了，把娃儿交给老人，老人一不小心就被拐走了，到现在也没得消息。那你小孩有照片吗？你给我，我给你做个寻人启事。我们有好多的志愿者，把你的消息告诉他们。
2: 叫然然，丢的时候啊，才8岁，20多年了。爷爷，爷爷，爷爷，我在这儿，你快来找我呀，爷爷！你在哪见过？
1: 哦，陆司令，我是看到这么乖的娃儿丢了，好可惜哦。

0: 到现在也一直没得消息。
1: 不过我女儿小时候她的好朋友啊，现在在那个大拐卖当主任，特别能干，她帮着好多孩子呀都找到家了，她现在也在帮着找呢。
0: 哎，那好啊，有朋友又在政府里头，那肯定很快就会有消息。哎，老板娘，这个照片能不能给我一个？嗯，我也到处在走，也在找嘛，那万一要是碰到了呢？
1: 哦哦，哎呦，那行，那你就收着吧。哎呀，那就先谢谢你。
0: 哎，不客气不客气。
1: 哎呀，光说话了，那你赶紧趁热吃吧。
0: 哎，好。嗯，
1: 对了，这碗粉啊免费。
0: 那怎么好意思呢？
1: 到这儿啊就都是一家人了，免费。
0: 哎，好好好，谢谢谢谢。
1: 哎，哎呀，嗯，对了，儿子的照片啊，下次一定给我带过来。
2: 嗯，要得要得，
1: 千万别忘了啊。
2: 谢谢。嗯，
1: 快趁热吃啊。
2: 嗯，好好好好。啊。

我市发生一起性质极其恶劣的儿童拐卖案件，受害儿童已被成功解救，犯罪嫌疑人周洪才仍然在逃。

0: 哎，师傅。
1: 哎，不挂电话。我跟你说个重要的事情，我也是才晓得的。那个林然，哎，然然，那个女娃儿，她小的时候玩的一个伙伴，现在是灵山市大拐班的主任。
2: 你晓得的，我现在是走投无路。
1: 你要是不管我，啊，我不管那么多，我自首去。
2: 后面是个啥子结果？该晓得的。
3: 董事长，我给你找个地儿躲躲。
1: 对嘛，我们是老朋友嘛。好，那我等你电话。

0: 新闻看了吗？
1: 我正要找您呢。
0: 是你干的吗？
2: 是我，但我这不也是因为您急着要秦莽国的单子吗？
1: 我余家馆这有个客人，他有办法，
2: 但他不要钱，他就要女孩，女武才。
3: 所以你妈，
4: 你找谁不好，偏偏找了他。
3: 你让你老头看见你这人了吗？
2: 刚刚您放心，绝对没有。
1: 我们就是通过电话联系的，我跟这种外地的
2: 人贩子联络都很小心的，他绝对查不到我身上。
0: 行，这回事就这样了啊。
5: 别再跟他联系了，千万别让他知道咱俩之间的关系。
2: 好，我知道了。
0: 以后小心点儿，别老自作主张。
2: 嗯，知道了，知道了，啊。

0: 都带了。
1: 来，你吃。
2: 你们大拐办不总是说人手不够吗？公安大学高材生冯俊杰。
3: 邓主任，冯俊杰向您报道。
2: 邓岩啊，常瑞，我

0: 这可是在人事处守了好几天给你们抢粮的优秀人才，以后不要找我在墨迹要人了，听见没有？
1: 嗯，
2: 艾青，抓紧带他熟悉你们打拐办的情况。
1: 好，
2: 忙吧。
0: 谢谢韩之。
1: 俊杰，这位常委警官。常警官你好。
0: 这是艾青和杨佳佳警官，你们好。
3: 还有尹副主任和严磊他们已经出去了，等他们回来我再介绍你们认识。
1: 是。
0: 这就是你的桌子了，好好干啊。
1: 好。
4: 喂，你好。哎，好。
0: 主任，哎，山北路南段有疑似老外的人出现，
4: 常委你去看一下吧。
5: 艾青，带他去熟悉一下环境。
4: 好。
5: 小峰，
1: 艾青姐，
4: 欢迎你加入打拐办，我带你熟悉一下环境。
1: 好，
4: 走。

0: 小姐。
1: 先生您好。
0: 找一下你们这里经理。
1: 经理？请问是哪位经理呢？
0: 老板。
1: 老板刘总是吗？
0: 对对对。
1: 我们这儿有规定，如果你要找刘总的话得提前预约。
0: 啥子？
1: 您得提前预约。
0: 我不晓得啷个预约噻。
1: 那这样，
2: 刘总好，
1: 我给您留个电话。
0: 刘总。刘总，好久不见了。
3: 借也不说。
4: 我不是跟你说了，等我两天吗？
5: 我在外面越久，你越有安全感。
4: 老东西，你敢威胁我？
6: 我现在走投无路了。再说，你和我们是一个城市甩的那个东西，对吧？另外，你这个地方舒服，有烟囱，还有酒喝。
3: 哎，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宰了你们后院啊？
6: 刚哥，要卖，你早都帮我卖了，是不是？再来点香酒。
1: 老外最后一次出现的地点是山北路南段，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那他应该藏匿在附近的某个建筑里了。
2: 他肯定不敢住宾馆。哎，你们说他有没有朋友在灵山收留了他？
7: 天海吉祥，最后拍到他的监控位置，离天海吉祥非常近。
1: 又是这个天海吉祥啊！佳佳、严磊，你们去调一下监控看看。
8: 近日，我市发生一起性质极其恶劣的儿童拐卖案件。受害儿童已被成功解救，犯罪嫌疑人周洪才仍然在逃。周洪才绰号老歪，身高约1.7米，体型中等，年龄60岁左右，身穿灰色夹克。请社会各界及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提供线索，如发现疑似人员，请立即联系当地公安机关或拨打报警电话。
9: 你这样。
2: 老板结账。
9: 哦，来了来了。啊，谢谢。

0: 到一个跟我差不多高、系个蓝围裙、戴个护袖的阿姨。
1: 哦哦，好的，去那边。

0: 不要命了，老太太，没看红绿灯吗？
1: 不好意思，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这么大岁数，注意安全。
2: 没事吧？
3: 没事，没事。
2: 那山上呢？
3: 啊，没事，没事。哎，我怎么到这儿来了呢？
2: 阿姨，
3: 我好像有什么事儿，我要办什么事儿？
2: 没事，阿姨，阿姨，咱们回店里吧。
3: 回店里？啊。办什么事儿来着？哎呀，红灯！哎，过马路啊，一定要看红绿灯啊，太危险了。哎，绿灯了，走了。
2: 慢点儿。哎。
4: 周洪才，王八羔子一出现就没好事。他到底是怎么知道我电话的？难道？是瘸子说的，那瘸子是什么意思？不行，这人不能留了。
5: 喂，
6: 刚刚警方来查了，读完整天的交代已经准备好的视频给他们了，这次就过去了。不过刚刚飞哥走后，警察前后来了几次了，我怕。
5: 行，我来想办法吧。得让你把警察忙活点别的事儿了。

0: 哎，杨磊，怎么样了？有没有消息？我们查看了天海迹象这几天的监控，没有发现老外的身影。哎呦，邪了门了！
1: 医院那边有消息了，说小开心的手术特别成功，明天就可以转普通病房了。啊，
0: 太好了，总算听到一个好消息了。我在想，这个周鸿才。 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就这么轻易能从我们眼皮子底下逃过，并且我们怎么都找不着他，我估计啊，他应该会有一个同伙。这样吧，我让老尹到时候去跟各区派出所联系一下，让他们协助一下我们。好。
2: 邓主任，
0: 怎么了？
2: 纪委请您去一趟。
0: 行，这儿。有消息第一时间通知我啊！
3: 哎，
4: 好。

20年的红酒。红酒喝你了，给我还个酒。

0: 拿着钱出去躲躲吧，我这已经让警察盯上了。
1: 你尝尝这个，这个要是喝不惯，我真没了。

0: 哪儿也不去。
1: 怎么了？怎么都愁眉不展的？说话呀！
2: 主任被局纪委叫走了。
1: 局纪委？叫他去干嘛？
3: 不知道啊，就被一个人叫走了。
4: 我觉得主任这次肯定是遇上什么大麻烦了。
5: 咱们老肖，什么好消息啊？
6: 老韩，是这么回事啊，纪委呢接到了一封匿名举报信，说邓岩利用职务之便收取贿赂，现在已经被停职了。
5: 收受贿赂，邓岩还被停职了。小菊，你逗我玩跟我开玩笑呢吧？

0: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说邓岩利用职务之便收取贿赂，现在已经被停职了。
1: 收受贿赂，邓岩还被停职了。小菊，你逗我玩，跟我开玩笑呢吧？
0: 你看我像逗你玩吗？
1: 不是，那纪委魏书记，这是不是过于草率了？他有实据吗？
0: 纪委的人在邓岩家衣柜里发现了一个皮包，里面装着80000块钱现金。邓岩和他家属都证明不了这些钱的来历。
1: 就是说，证据确凿了呗？

0: 你相信邓岩是干这种事儿的人吗？
1: 我当然不相信，但是一大笔来历不明的钱就摆在那儿，你听明白了吗？邓岩在打拐办干了这么长时间，你是都知道的，干了非常有成绩，抓了多少分子？
0: 那能不能有一种可能是有人故意搞得打击报复呢？
2: 老韩，这纪委卫书记也觉得这个事儿呢没那么简单，但是得按流程办。调查邓岩的事儿呢由纪委牵头，你们刑警支队还得配合。打拐办的事儿呢现在就老尹在市主持。
0: 小曲，当初邓岩也是你选的，你为什么不跟纪委解释解释，这不打消邓岩的积极性吗？你让他在打拐办的功。
3: 我去执行。执行。美莲姨，哎，你知道昨天有多危险吗？那大卡车差一点点就撞张阿姨身上了。所以呀。
4: 我们以后啊，可得多留意这些了，不能让他随便出门。不行，咱们还是得跟张阿姨说一声。
3: 行，走。
4: 张阿姨，念叨啥呢？我呢，我就觉着吧，有一件什么事儿，可是。
3: 想不起来了。哎呀，张姐啊，你以后出门啊，一定要跟我们说一声，我们可以陪你一起去啊。就是啊，多危险啊！昨天。
4: 是啊，行。哎呀，真是让你们操心，没事儿。哎，哎呀，就是我有个什么事儿，我觉得。
3: 算了，改天再说吧。
4: 好，我这个。

这是男人捡的照片呢，嗯，到哪儿去了？没有啊。

我想起来了，这个，我都想起来了，这个。啊，喂，邓主任，您赶紧来店里一趟，张阿姨说她有重要的事找您。

0: 知道了。
1: 嗯。

0: 老板，我可是集中卖给您的。
1: 小伙子，你真聪明啊！分开卖的话，你这里才29块，集中卖我就给你35块。
0: 谢谢您。
1: 啊，不客气。来，你拿好。
0: 谢谢您。
1: 好，慢走。

0: 喂
1: 喂，
0: 小兵，
1: 哈远，
0: 你可以把我爸爸叫过来吗？我有事找他说。
1: 你还不知道啊，你爸爸老毛病又犯了，在床上躺了7天了，我爸他们在照顾他呢。喂，哈远。

0: 怎么了？哎，
1: 喂、哎，我跟你说啊，就是刚才电视里播的，就是那个通缉犯啊，通缉犯，对，他呀来过店里。
0: 通缉犯来过店里？
1: 对，他呢，问了好多那个然然的情况，他看着那个然然的照片嘛，他就像认识然然，他就是拐卖然然那个人贩子。
0: 那张阿姨，我给你看个照片，你来辨认一下，是不是这个人？
1: 对对，就是他，就是。
0: 他什么时候来的？
1: 就是前天晚上啊，就坐在那儿，坐在那儿。
0: 行，我知道了，张阿姨，我去抓人。哎，看我张阿姨。哎，
1: 我前天我就看他贼眉鼠眼的，他就不像好人。
2: 放心，肯定能抓到他的。韩真，
3: 进来。
2: 韩真，我有急事汇报。
3: 什么事这么急？说。
2: 是关于周鸿才的事情。
3: 打住！董源，你现在还在停职审查之中呢。
2: 不是韩真，但这事比较紧急。周鸿才的，
3: 你先坐下，坐下慢慢说，坐下说。
2: 是这样的，周鸿才他去过团圆小馆，还打听过林然的消息，所以我现在怀疑周鸿才跟林然案有关。
3: 所以呢？
2: 我知道我现在参与不了抓捕周鸿才的行动，但是哪怕是一些协助的工作，我也想尽一份力。哎
3: 呀，邓岩啊，我现在要是批准你去，我就违反了纪律；我不批准你呢，我这心里边又知道你是清白的，你让我怎么答复你？你作为咱们大拐办的主任，人民警察，如果凡事都是按自己的观念为出发点，那还要法律法规干什么呀？对吧？暂且不说你现在是停职期间，就算你复职了，就你现在这个状态，当然你有共情这是好事儿，但是过于共情，我怕影响了办案的节奏，你完成不好这个任务。我觉得这样，你呢还是先回去待命，等待局纪委的进一步结果，好不好？邓岩啊，我问你，你相信组织吗？
2: 相信。
3: 那就先回去吧。

0: 同志们，新消息，我刚听说周鸿才去了一趟团圆小馆，打听了林然的事儿。
1: 林然，这是一个很早的案子了。林然是团圆小馆张阿姨的女儿，她也是邓主任的发小，她在很小的时候就被拐了，而且邓主任是这个案子的目击证人。
2: 我刚才遇着邓主任了，他从韩芝的办公室出来，情绪不太高，肯定是因为他被停职了，没法参与抓捕周鸿才的任务。
3: 主任他现在不能跟案子，肯定特别郁闷。
2: 你们说主任家那钱到底怎么回事啊？
3: 这肯定是陷害啊。
4: 别议论了，
5: 手上的活都干完了。
6: 你不看看去，
7: 我先去弄一个。
6: 好。

0: 郑主任，哎，
1: 老易，
0: 韩志刚才说你来了一趟，怎么不去大拐办看看？哎呀，我不是来安慰你的，你一定要相信组织，早晚给查清楚的。你也用不着我安慰，你是咱们大拐办的主心骨，是不是？
2: 谢谢你，老易，我没事儿，我去上班吧。好。他怎么知道我的？还找上门来了？是啊，他是怎么找上来的呢？怎么就这么巧？
3: 你偏偏找他来做事，你跟老外不会是一伙的吧？
2: 刚哥，你不会是怀疑我吧？不是我，真的不是我，发誓不是我，这么做对我有什么好处呀？
0: 那可不好说，说不准谁想偷开我当干呢。
2: 哥，真不是我，我珍妮能有今天，全是哥给我的呀。我但凡有一丁点这种想法，天打五雷轰。 哥，我就是一个女人，我哪敢呀？我哪有那本事？我有几斤几两，哥你还不知道吗？
0: 不是你，难道是他？
2: 哥，你说的是谁？ 我们现在怎么办呀？他知道你的身份，警察又都在抓他。刚哥，你真打算藏他一辈子啊？
0: 老东西，他是个雷呀，弄不好哪天炸了，咱俩都得给他殉葬了。
2: 说的是。

0: 慢点啊。九啊，就明天都来不到了。
1: 不碍事儿，我这老伤了，二眼的姑明天过来，你不用每天往过跑。
0: 哎呦，这样子些，大家想你想亲呢，你啊就安安心心的先躺着，等我把手上的火炉穴走完，我带你去成都的医院的啊。
1: 还得麻烦你。哎，
0: 没得没得。
2: 七叔，七叔，
0: 哪个？你们找哪个？
2: 七叔在家吗？
0: 哦，在嘞，在嘞，在嘞，快请进，请进。
3: 哎呀，
2: 七叔，
3: 杨警官，
2: 您这怎么了？
3: 你咋来了？
2: 腰不舒服吗？
3: 腰间盘突出，老毛病了。
4: 七叔啊，阿远他有回来找您吗？
3: 没有啊。哎，阿远又有啥事儿了？
2: 他出来比咱们早，怎么这么还没到？
4: 这孩子可能舍不得花钱坐车，路上耽搁了。七叔，阿远他可能偷偷跑回来看您，不过您放心，他是个大孩子了，不会走丢的。我先去找他。
3: 哎哎，杨警官，他要回来爱从河边那条小路回来。
4: 行，您休息吧。
3: 兄弟啊，你找个地方。
0: 哎呀，徐大哥徐大哥，你别管我，赶紧躺下躺下。慢点啊。哎，去吧，你只要家里有人，明天我就先回去啊。啊，
3: 那你回吧。啊，老板，谢谢你了啊。
0: 没得，
3: 哎，走的。
0: 谢谢谢谢，
3: 走着来。兄弟啊，和阿雅相处的怎么样啊？
5: 挺好的，但是呢还需要一点时间适应。
3: 时间久了就习惯了。
5: 他可能啊太惦记您了，所以偷偷跑出来。
3: 要这么说我就放心了。他之前经常跟我到城里去收破烂，那条路他熟。
5: 齐大哥，这小子小时候身体不好，你花了不少钱吧？
3: 你说之前啊，我是攒了2万块钱，本想娶个媳妇儿，但捡了阿远，那是一条生命啊，花就花了吧。
5: 齐大哥，你怎么舍得把他送回来给我呀？
3: 你不知道，我们村子穷，有就是一个学校，几岁到十几岁的孩子就一个老师代课。他老师人好，看我家里穷，特别照顾阿远。这不马上要上中学了，他老师给我说阿远是个好苗子，将来能考上大学。我也舍不得把孩子送出去，咱可不能误了孩子呀。阿远小时候特别聪明，他亲爹亲妈肯定是有文化人，要不是人贩子，阿远也到不了我这儿。可不管怎么样，咱不能耽误孩子是不？
5: 对对对对，

0: 这有戏了。其实孙略，孩子找到了。
1: 小光，
2: 阿远，阿远，
1: 你躺着，躺好，躺好，躺好。
0: 七叔，孙小光知道您腰不好，特地给您买一护腰仪。回来路上又不舍得花钱，又搭车又走路的，所以才弄得这么晚。
3: 孩子平安回来，我们就放心了。局里还有事儿，我们就先回去了。您好好休息。太麻烦了啊。
1: 没事，不麻烦，不麻烦。孙略，孩子交给你了。
4: 哎，
1: 别再瞎跑了啊！
4: 慢走啊。

0: 安然，你怎么乱花钱呀？我这腰伤是老毛病了，躺一段就好了。咱把这给他退回去啊，让孩子好好上学。
1: 小光，你不吃早餐，捡瓶子的钱都用来买这个了吧？是我误会你了。齐爸爸的事儿，你应该告诉我呀。 这个东西由我来买，咱们一起来看他呀。你一个人跑出来，多危险呢！不光是我一个人担心你，齐爸爸也担心你呀。
0: 齐大哥，对不住您呢，是我对您关心不够。我替他的妈妈感激您。
2: 是您给了他第二次生命啊！这是我应该做的。
3: 难能把我爹也接进城里吗？可以啊！
0: 我怎么没想到呢？
2: 那不行啊！在这儿，小斌他爸，还有你姑姑，
4: 哎，你等，
2: 我们在一起都生活习惯了。这要是到城里，我东西南北都分不清，俩眼一抹黑，我不习惯呀。
0: 大哥。
2: 我能留在这儿照顾我爹吗？不耽误我学习。
0: 我们一起留下来，一起照顾齐爸爸。
2: 那不行，那不行。
0: 齐大哥，俺也马上上中学了。
2: 你躺好，你不耽误孩子上学吗？
0: 你躺好。
2: 安然，赶紧把回去。
0: 齐大哥，你躺好，躺好。齐大哥，我想好了，您不是担心村子里面的教育吗？现在团中呀，有个扶贫接力计划。
2: 我一会儿就去报名，申请来村子里边支教。这样啊，小光呢就不用回去了，您啊也不用担心他的学习了。
0: 哎，那不行，那
2: 我的孩子，大哥，躺好了。您养了他11年，小光啊，他也愿意留下来照顾您。他是我唯一的精神支柱了，您给我一次机会。
0: 真的吗？真的呀，爸爸刚才就这么想的。

0: 张阿姨，
1: 小星，
0: 你真是一晚上没回去啊？
1: 我，哦，对，对，我在这儿等电话。
0: 等电话？
1: 嗯，
0: 等什么电话呀？
1: 那个妍妍不是这个找人去抓那人贩子了吗？哎，那抓着人贩子不就有冉冉的消息了吗？我在这儿等消息。
0: 咱们等消息，回家等呗，怎么能在这儿睡呀？
1: 我那个手机啊，我就找不着了。我就想，万一那要是打店里的电话呢？我就在这儿等。
0: 阿姨，咱们这样，咱们回家睡会儿，我在这儿替您等电话，好不好？
1: 我不困，我就坐这儿等就行。
0: 阿姨，您看您再这么熬下去，那万一冉冉姐要是回来了，她看到你这个样子，他会不会心疼呀？咱们睡会儿啊。
1: 没事儿，我一听马上要有冉冉的消息了呀，哎，我一点都不困，没事没事，精神可精神了。
0: 好，那我在这儿陪你一起等。
1: 好，哎，把门打开，
0: 好，
1: 门全打开
0: 啊，
1: 都打开。

我去给你做点吃的啊。

爱玩是吗？喜欢玩是吗？咱们玩个新鲜的啊！

0: 哎，大哥，刚收拾老东西呢。
1: 处理掉了吗？
2: 这老东西既然那么嚣张，我再多折磨折磨吧。
1: 利索点，别节外生枝。

0: 是这家吗？
1: 对，就在。
2: 开门！快开门！我知道你们里面有人啊！快点开门！
0: 啊！我看到你们灯都开着呢。
2: 快点开门！
0: 再不开门，我报警了啊！
3: 你要干嘛？
0: 你们家是搞什么呢？差点砸了人，
2: 扰民了，你知道吗？楼上楼下住着街坊邻居的
0: 也不容易，是不是？你得给大家考虑考虑。
3: 说完了吗？
2: 哎，好像事情也没解决，他还挺横。
3: 怎么了？
0: 你这扰民，你总得给个说法啊！你不能一句话不说，你直接就进去了，你还挺横。你要是这种态度的话，那我们就去派出所说说去。
2: 哎，

小点声啊。那差不多。

0: 李副主任，派出所接到报案，有居民声称见到行刺周红才的人从一栋居民楼里逃窜出来。
1: 在哪儿？
0: 北沟街富华小区。
1: 走，叫上常瑞去看看。好。
2: 超过顺着墙爬下来的，我们好多人都看见呢。那个人岁数看着挺大，脸上还带着伤，戴着帽子，还背着个包，跑到挺慌张的，我就赶紧报了警。
1: 我和我兄弟就从这里路过啊，楼上一直玻璃瓶子直接就扔下来了。哎，我抬头一看，他用过扔下来的，你说这么大的玻璃瓶子砸我头上，那不得给我开瓢啊？
3: 你看清楚是哪一户了吗？
2: 就那户啊，就那个窗口。
3: 从那个窗口扔下来的，
4: 看得清楚吗？
3: 哎，哎行。
5: 你是房东？
4: 我是房东，但是呢，我们没得签合同，我也不晓得啷们是啷来搞这个的。说起来呢，我也是受害者。
3: 嗯，行吧，你等哈。
4: 差不多有你这么高，一溜烟就跑了，跑得很快。

0: 调查，房子是临时租的，还没签合同，所以没有留下信息。从护栏损坏情况看呢，墙上还留有相应的指纹。通过现场环境来分析，至少有两个人，还有被进过的痕迹。通过现场群众描述啊，从窗户爬出来这个人的年龄和身形和你们要找的周鹏才很像。
1: 黑吃黑。
2: 帽子、背包、鞋子有见过相似的。
3: 我们是灵山市公安局的，请问你们一下，有没有见过一个60岁左右、头发花白、然后穿着米色格子衬衫的一个老年人？
4: 没见。
2: 还有一个大概20出头的样子，短头发、黑衣服，面部有些狰狞，看着有点凶。
5: 啊，再往那边看不见了。
4: 那边。
6: 李副主任，这一片都排查的差不多了，都没有什么发现。

0: 根据尹副主任的描述，再加上监控画面来看，这个周洪才就坐在这辆小货车上。不过这辆车拐进一个胡同以后就没有监控了。不过严丽和小鹏已经去找那个货车司机了，不知道能问出点什么。
1: 那出租屋呢？
2: 查了，但是他是用假名租的，房东也说没有见过租房的人，更不认识周洪才。
1: 我们已经开始全市通缉周洪才了，所以他现在一定想方设法要离开这里。
2: 那我去跟尹副主任商量一下，安排一下排查。

0: 接电话。
1: 夏武这蠢货，老东西处理完没处理完呢？
2: 老大，老魏跑了。
3: 你必须找到他，让他永远闭嘴。警察肯定比你先找到他。
2: 知道。
3: 所以你最好盯着警察的一举一动。
4: 在警察找到他的时候，嫌警察也不动手。

0: 唐瑞，我觉得老歪啊，可能还会选择坐黑车出城。他刚到林山，人生地不熟，他能找到的黑车点，就是他之前下车的地方。咱们再跑一趟客运站吧。
1: 好。

哎呦，妍妍怎么还不来电话呀？张阿姨，等主任要是有消息了，肯定会第一时间告诉您的。您要不要吃点东西啊？您说您这不吃不喝的，要是妍妍姐回来了，看着您这么憔悴，肯定会心疼的。 我去给您烫完粉啊。

0: 我是那个不重要，我晓得林太太在哪儿。
1: 老妹子，我要10000块钱，不要10万。
0: 你就现在把钱拿来，我在那个青城路公交站这里，我在那里等到你，好吗？
2: 青城路。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中式

0: 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耳鼻炎片。
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青城路公交站。
1: 青城路。你等一下，
0: 老妹子，
2: 你一个人来就行了，你晓得的。
3: 哎，好好好，我在这等到你啊。哎。
1: 一万块钱，青城路，青城路，然然，等着啊，妈妈来了，然然，妈妈来了，哎，然然。

0: 走嘛，
1: 走啊，我去邢台。
0: 哦，那个晚了要出城头，怕是不得行哦，有夜叉的。
1: 哎，伙计，想点办法噻。
0: 少500嘛，
1: 那个多啊，
0: 我还要找个人接你的嘛。
1: 好吧，好吧，我还有个朋友要送点东西来，一哈我找你好吗？

0: 哎，小心啊！
1: 哎，大主任，张姨刚刚在店里
2: 接了个电话，然后就跑了，我没追上。啊？
1: 她上了一个出租车，
2: 尾号是南C36279。
0: 行行行，我知道，你先别着急啊。
2: 好。

0: 佳佳，
1: 喂，邓主任，
0: 张阿姨她刚才上了一辆车，从桃园小馆出来的，车牌号是南 C36279，你赶紧帮我追踪一下她的位置。
1: 哦，好，
0: 有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啊。
1: 好的，明白。
0: 哎。

0: 哎，怎么样了？
1: 那辆车在迎宾路上，
0: 正在往东行驶。
1: 行，
0: 我知道了，我现在马上过去。
1: 快通知冷饮和肠胃。
0: 好的。好嘞，多少钱？
2: 26。
0: 好嘞，给你。
2: 好。

0: 钱给我吧，
1: 行，我不等你钱。哎，说好的嘛，我不要你十万块钱，就一万块钱。我家里有事，我得回去。
0: 我不能放你走。哎，那个不得走了，我车都交好了。
2: 不行，
0: 咱们说好的嘛，
2: 你不能走。
0: 我车都交好了。
1: 顾姐，
0: 家里有事情，
1: 不能走，不能放你走。
2: 要十万块钱。
0: 顾姐，你不能走。爷爷，爷爷，爷爷，
2: 放人。给我打。
1: 老实点，
3: 走了，张阿姨，
2: 别动。
3: 然然，
2: 他知道，他知道然然，他知道然然。
4: 张主任，
2: 我们先把他带回局，你把张阿姨送回家。你消息马上通知你。
3: 好，
4: 然然，
3: 马上
4: 让阿姨交给他们啊。我们先回去。哎，我们先走，张阿姨走。

0: 了电话联系不上。
1: 韩志，
2: 哎，嫂子，别着急啊，老爷一定能挺过来，放心吧，老爷没事的。

0: 阿姨，阿姨，
1: 阿姨，醒醒！阿姨，阿姨，
0: 阿姨，
1: 阿姨，
0: 阿姨。

肇事的货车是在一个月前被偷的，周洪才当场死亡，货车司机失踪。根据常瑞的回忆，他们的车是由于压到了路上的铁钉导致车辆失控，所以才会停在事发地，发生了撞击事件。这起案件可以定性为蓄意谋杀。整理对这个案子非常重视。 要求局里尽快成立专案组，在最短的时间内查清真相，将凶手缉拿归案。

0: 邓主任，大怪就是这样的。家属的心情我们也得理解，但是没办法，每次都是千头万绪。冲锋陷阵容易，最难的就是跟受害者家属沟通。
1: 韩支队没跟您说吗？让您好好休息。
0: 哎呀，要是都听医生的，那咱的公安部不得把他们的医院都填满了？谁家小毛病没事，治不好的也死不了。
1: 这让老虫给说中了。
0: 反正我就快退休了，有什么事儿，我担着，我无所谓。你是咱们打拐办的主心骨啊！
1: 谢谢你，老爷。

0: 雷燕，
1: 张阿姨，
0: 我呀，新研究的汤，你再难过，也得吃饱肚子。

0: 一切都处理完了。知道了，你先找个地儿躲一躲。
1: 那老警长死了，
2: 我让你弄死老歪，你他妈怎么还把警察给搞死了？
1: 你躲好了，没我的消息别出来。
3: 行，知道了。
4: 倒霉的草鬼。

0: 进来，汉子，什么事？说吧。我申请调入专案组，我想参与尹副主任案件的调查。
1: 我不同意。老尹被害是重大案件，咱们省里呢已经挂了号了，你呢不是专案人员，不能参加。你现在把打拐工作干好就可以了，啊！老尹的事儿，你要是还想起什么，你就报告给我，其他的事儿就不要管了。

0: 你好，打拐办。
1: 严磊，你帮我查一下肇事车辆的信息。
2: 可现在专案组接手了，
1: 帮帮忙。
2: 我尽力。

0: 瑞哥，肇事货车在事发地附近的加油站加过三次油，痕迹鉴定显示，在出事地点有好几条该车的刹车纹。
1: 出事地点在这儿，加油站在这儿，直线距离5公里，加三次油。他在演练。
2: 还有什么别的消息吗？
3: 其他的资料都比较重要，他们说我们没有权限。

0: 你这叫无组织、无纪律！我再说一遍，我不可能把你调到专案组，你也不要私自去调查。打拐办有打拐办的责任，需要你去承担。老尹牺牲了，邓岩正在听职当中，你说哪儿最需要你？啊？老尹是我的战友，20多年的同事，他牺牲了，我不难过吗？
1: 我告诉你，我们专案组会竭尽全力将凶手缉拿归案。他们的目标不是老尹，而是那个人贩子周洪才。
0: 这个专案组会查，不关你的事儿。你要是没事，赶紧回打鬼办。啊，我这还忙着呢。

0: 你不知道瑞哥现在怎么样了？
1: 韩主任不让他进专案组，估计有情绪，让他冷静一下吧。我给他打电话，他都没接。老尹走了，邓主任又被调查，大家心里都不好过。这两天我们多辛苦辛苦，把手头工作做好。
2: 邓主任还能回来吗？
1: 佳佳，你别担心，我相信邓主任一定是清白的，他肯定能归队。
3: 老尹走了，邓岩停职，姚艳磊呢一直情绪不高，特别是承认那小子，昨天跑到我办公室跟我一顿发毛，说什么要抓住凶手，给老尹一个交代。我告诉他，我说你现在赶紧给我回到打拐办，把打拐办的工作全面给我抓起来，就是给老尹最好的交代，也是老尹最想干的。
4: 摔了我一下就走了。你一个专案组组长几十年的老警察，怎么了坐不住了？
5: 是，现在打管办的这阶段呢非常艰难。原来老尹在，对吧？老尹是定海神针，有他在，把这些年轻人都拢在一起。现在他不在了，在这种时候呢，这些人也是历练成长的好机会嘛，对吧？那邓岩的事现在调查怎么样了？
6: 哎，算是有一些进展吧，在邓岩家那个门锁上。
3: 发现了一些异常，应该是有人把钱故意放进去的。那就抓紧找实证啊，赶快让他恢复工作呀！
6: 明白，我一直派人手去查找最有效的实证了。
3: 嗯，老韩，稳住。
6: 小雨，其实这几天一直睡不好觉。老尹这家伙老跑我梦里瞎走，远远的站着看我笑。他说，他这辈子最不后悔的就是跟我们做战友。我真的挺想他。

0: 没想到再次和你见面，竟然会是在这个地方。现在老尹走了，你也要多加小心。
1: 记得刚进打拐办的时候，他总是跟我说，打拐工作就是这样。那时候我刚来，现在我才明白他的意思。我一直想对他说一声谢谢，可是他再也听不到了。
0: 在撞击的最后一刻，老尹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了周鸿才，所以才会牺牲。他们让你停职，又害死老尹，恰恰说明他们已经山穷水尽、狗急跳墙了。
1: 这么说，你相信我是清白的？为什么？
0: 因为你是一个有信念的人。

在这点上你和老尹很像，一个有信念的人是不可能被收买被腐蚀的，你一定会归队的，是吧，尹叔？

0: 秀明，你怎么回来了？
1: 老吴在公司吗？
0: 应该还在吧。
1: 你帮我叫他一下，你们俩来我办公室，有事跟你说。
2: 老吴，申城那边公司需要钱，这事儿已经说了很长时间了，你也拍着胸脯跟我保证资金会尽快到位，会搞定这个富豪臣。你现在就告诉我资金什么时候可以到位。
3: 我尽快。
2: 尽快是多久？
4: 傅浩辰什么时候能搞定？
3: 叶总，这你也清楚，没签字盖章之前谁也说不准的。我说了也不算。
2: 那都这时候了还不签字不盖章，等什么呢？我已经等不了了。
0: 吴总已经尽力了。
2: 我要的不是尽力，我要的是结果，我要的是钱。

0: 叶总，其实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试试，没准能拿下这个单子。
1: 什么办法？
0: 傅浩辰本来有个女儿，先天身体不好，太爱人为了给孩子看病到处找人，结果孩子还是没了。从那以后，太爱人就有些魔怔。
1: 文文。
2: 文文，你藏哪儿了？文文都找不着你。文文，文文，傅浩辰那个人好面子，妈妈来找你了。不管带他老婆去看精神科，什么偏门方法都试过，都没有用。
3: 怎么了，老婆？
2: 傅浩辰为了这事儿，焦头烂额，根本没心情工作。
3: 他去哪儿？他去哪儿了？
4: 我问死了！
3: 咱俩玩捉迷藏呢。
0: 不着急啊，咱不着急。
3: 我在想，心病还需心药医。要是咱们能通过您跟寻子回家那边的关系，帮他们领养一个差不多的孩子，说不定就能帮傅浩辰搞定的宝宝。
0: 文文，
1: 爸爸妈妈来找你了，文文。
0: 只要咱们能帮他把家里的问题解决，他肯定会感激咱们的。这个项目，没准就成了呢。

0: 薛哥，
1: 你这个东西不行啊！
0: 你老歪呀！
1: 要把他以前的事捅出来，你说我还能留他吗？

0: 那就是那个我手底下干事那小五啊。
1: 他太轴了，我让他处理老歪，结果谁知道呢？他连警察他都敢干。不过您放心啊，
0: 我保证我一定把他处理干净了。
1: 实在不行，我把小五也处理了。
2: 老歪确实该死，毕竟他为了自己的利益，谁都可以出卖。至于小五，你就不用操心了，
0: 我一定要把他抓起来。
1: 小五，
2: 你以为我手下就只有你一个人吗？
0: 明白了，
3: 明白了，
1: 还是您厉害呀！
2: 听说你在弄海外劳务公司，怎么
0: 准备谈判了？
3: 雪哥，没有。哎呀，雪哥，您把您手上的生意交给我之后，您是不知道，咱们这生意
0: 是越来越难做了，我得给咱们找条后路啊。
2: 先说我的事儿吧，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
1: 您说，我一定办。
0: 你去帮我弄一个孩子。
1: 什么？现在风声这么紧，您叫我帮您弄一个孩子，您
0: 这事儿风险确实很大。
2: 我不会亏待你。
1: 我手头确实是有件事儿，啊，需要您出手。
3: 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海外劳务公司，
1: 那办手续实在是太麻烦了。
0: 这事儿我可以安排飞人给你解决。
2: 他一直在骑马吗？
3: 哎，您的事儿我马上去办啊。
2: 孩子我已经找好了，资料我一会儿发给你。你把孩子送到深圳。
0: 为了培养你这个缺哥，
2: 我可是花了不少心血，
0: 别让我失望。
1: 明白，缺哥。

老歪死了，对爵哥的过去了解最多的就是我了，我很有可能就是下一个老歪，我必须查出爵哥的真实身份。

0: 警察同志，快帮我们找孩子！我的孩子被人抓走了。
1: 孩子被人抓走？您别急，有什么事儿您慢慢说，慢慢说。
0: 就是刚才过去的那辆蓝色面包车，它抢走了我的孩子。
2: 别着急，
3: 看到一辆面包车，抱着孩子就跑，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1: 我们是灵山市打拐办，是您丢了孩子吗？
4: 这里是刮蹭事故现场，这位是当事人。 管安路路口还有一个当事人，过会儿才能到。你好，您能说一下当时的情况吗？
5: 警察同志，我跟我朋友一起开车送孩子去早教中心，然后那个路上突然就撞了，我朋友下去跟他们理论，我当时在车里照顾孩子，那孩子非得哭闹的找妈妈，我就抱孩子下车了，不知道从哪突然穿住一辆车，一下子就把孩子给抢走了。
4: 这个路口没监控，去周边看看。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7: 谢谢，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们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

0: 心。
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4: 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一点
6: 吧。
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0: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深夜，一场大火让他满怀热血的创业梦付之一炬。
4: 我们就以为就灭了，
5: 他才灭了，里头发现。
4: 对，完我们就走了。
0: 背负百万损失，他们倾尽家财登门致歉，能否求得众人谅解？
5: 就为这事，晚上都睡不着觉。
0: 明火已然扑灭，为何又会复燃成灾？周六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老人在养老院突然坠亡，养老院到底有没有责任？
6: 他自己破坏了防护栏跳下去的，跟我们也没有关系的。
0: 家属签署免责承诺书，能不能成为养老院的护身符？
7: 人身损害的免责条款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0: 将老人托付给养老机构，子女就可以当甩手掌柜吗？
8: 中国传统家风的回归，可能才是解决养老问题的应运之道。
0: 法治深一度，周六21:播出。

白色衣服是最防晒的吗？很多人觉得穿白色衣服最凉爽。的确，浅色衣服受到的热辐射程度相对较小，但从防晒角度来说，浅色衣服吸收紫外线的能力并不算最强。相比之下，深色衣服反而更防晒，因为深色织物含有更多染料，对紫外线的吸收和阻挡能力更强。不过，深色衣服也更容易吸收热量，在日照下体感温度会稍高，但如果是在空调房或阴天环境中，环境温度低于体温，深色衣服吸热和散热更快，反而会让人感觉更舒适。所以穿什么颜色更凉爽并没有绝对答案。如果考虑防晒，深色通常更有优势，如果想要凉爽，浅色会更舒适。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我要结婚了。
1: 结婚？
2: 小蔡跟我在一起，不图钱，不图房子。
3: 那他图你什么呀？图你岁数大，图你不洗澡。
2: 胡说八道！我们是真心相爱。
4: 你看，我穿这身衣服去拍结婚照，好不好看？
0: 好看。
5: 我看谁敢！我说不让结婚就不让结。
6: 我想喝肉磨咖啡。
0: 我的菜根花宝贝，我回家了。
5: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我们也不容易。
0: 他能陪着我，体贴我，照顾我，你们谁能啊？
7: 父母卸下父母这个身份，其实就普通人，我们也不是完美的儿女啊。
8: 刘家真好，谢谢您陪着我。
9: 看剧懂心，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剧懂人心。我们今天呢邀请三位陪我们一起来追剧，欢迎三位。
10: 大家好，我是江振宇。
11: 大家好，我是青年导演刘迪。
12: 大家好，我是演员曾双乙。
9: 今天呢我们共同来追都挺好。
13: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剧懂人心。
14: 母亲的骤然离世，让十年未见的苏家三兄妹再度聚首。表面的平静之下，隐藏着多年的积怨。定居海外的老大明哲决定接父亲去国外养老，最不受宠的小女儿明玉承包了葬礼的费用，而素来与明玉不和的二儿子明成，竟在母亲的葬礼上与明玉爆发激烈争执。
15: 哎，你出点臭钱能怎么着？妈白养你了吗？你不应该出钱吗？从妈走了到现在，你流过一滴眼泪吗？你心里难受过吗？出点钱怎么了？
16: 你已经三十好几的成年人，成天搜刮父母的血汗钱，丢不丢人？
17: 我什么时候搜刮父母血汗钱了？来来，跟大家说清楚，跟大家说清楚。哎，明成，
16: 既然你给脸不要脸，趁着大家都在，咱们聊聊吧，聊聊你这些年都是怎么坑爹坑妈的。
17: 说谁给脸不要脸？说谁给脸不要脸？
16: 老公，说谁给脸不要脸？啊！大哥，你把他松开，我看他该怎么样。
17: 你都想怎么？
18: 我是不是好脾气打你了？
17: 你别再逼人！珊珊，滚！
16: 明成，
17: 可以，珊珊，滚！马上滚！哎
19: 呀，就没有你这样的人，就不配当叔叔的人。
17: 走啊，走啊！

0: 混乱之下，林玉只好离开葬礼现场，独自默默哀悼。葬礼之后，大哥又开始试图充当起和事佬。
1: 明成，你应该这么做有点过分。
2: 我过分？他把妈的骨灰盒都摔了。
3: 那个骨灰盒是我放在那儿的，你要怪的话你就怪我。可不管怎么说，你不能当着那么多亲戚的面去动手，这多丢人呢。
2: 动了怎么着吧？你看他那样子，那是妈的葬礼，一直打电话发消息，你要不想来你可以不来，对吧？这不是搅和吗？哥呀，当时不是你拦着，真抽他。我
3: 明玉他就这样，他打小脾气有倔，但是他的心地不坏，
2: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我吸爸妈的血。哎，对了，有这回事吗？爸，
4: 你们兄妹吵架不关我事。
0: 明哲看不下去，终于问出一直以来困扰他的问题，明玉到底怎么了？原来在母亲的强制下，明玉就读了本地的师范学院，也因此上大学后，明玉与母亲的关系又冰冷了几分，只偶尔和父亲联络。这天明玉照常找父亲拿生活费，父亲却邀请他参加家庭聚餐。
4: 明天晚上你得回家吃饭啊。
5: 我有事儿去不了。
4: 你都一学期没回家了，我们都挺想你的。其实你妈呀也挺后悔的，你妈那人你还不知道吗？她拉不下这脸来。
5: 我妈真的这么说了吗？
4: 说这事儿我能骗你吗？
6: 明玉内心还是非常期待她母亲，
7: 妈妈的认可，
6: 哪怕对她说一句软话都可以。
4: 锦江饭店都订好了。
5: 在饭店
4: 啊？
5: 跟谁吃啊？
4: 你二哥要订婚了。
7: 真正的原因在这儿。
5: 说了半天就为这事儿，看来不是叫我去。
4: 我不是这意思啊，明玉。
8: 我不去，苏明成订婚关我什么事？
4: 你就去吧啊！你二哥那女朋友家里听说条件挺好的，你妈为了咱们这个老苏家脸面，还给你哥买了套房呢。
5: 什么？

0: 苏大强不小心说漏嘴了，为明成结婚又买一间房的事，明玉忍不住冲回家问个清楚。
1: 妈，我问你，我在这个家还有容身之处吗？
2: 你这是要把我彻底赶出去的意思啊？
3: 没人要赶你。
1: 我是不是苏家人？
3: 你想说什么？
1: 凭什么我想上了大学家里就不肯出钱？你们还有没有把我当苏家人？
3: 苏明玉，你是个女孩，你以后还要嫁人，到老了我们也不需要你养。
2: 你嫌弃我是个女孩，你为什么要生我？你这不配当我妈。
3: 你想说什么？
1: 你生我又不想养我，你生我干什么？难道就给你当出气筒吗？我正要说，我偏要说，我今天一定要全部说出来。打我记事起，你就从没待见过我。就说过去上学的事儿，早上吃早餐，我俩哥总是火腿加鸡蛋，我就是一碗泡饭，他俩不是果汁就是牛奶，我就是一杯白开水。更可恶的是，我还要洗碗、擦桌子、扫地，等赶到学校就是迟到，还要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罚站。你供他俩上学、读书、买房，我呢？我中考的时候，你连一本复习资料都舍不得给我买。
4: 你明玉，别跟你妈这样说话。
1: 我不跟她说，跟你说，跟你说有用吗？
4: 不是，你别冲我来呀！
1: 爸，你别走，我没说完呢。你连自己都保护不好，怎么保护我？你在我妈面前就是一个任由她捏来捏去的软柿子。我就见过，你私藏奖金，我妈打你耳光还让你下跪。
4: 住嘴！
1: 你让她说。更可笑的是，从小我妈只要打我你就往厕所跑，只要骂我你就看报纸，你还像个父亲吗？
5: 你今天回来就是想教训我们俩是不是？我们给你吃给你喝养你这么大，我们有罪了是不是？你要是有能耐你就别用我们的钱嘛。
1: 行，既然这个家没有我容身的地方，那我现在就离开，和你们一刀两断。
5: 好，你现在就走，马上就走，永远都别回来。
1: 不会回来。
4: 从而以后，明玉就再也没回过家。
6: 哎呀，天哪，这也难怪了。
7: 也不知道妈妈经历了些啥，为什么价值观会偏到这么偏啊？
8: 嗯，而且你看，这个为了他大哥，为了他二哥，都可以卖房、供学、结婚、买房，但是就是对苏明玉是怎么都不行。
9: 是，感觉这个母亲非常针对这个小女儿。
8: 对，
9: 啊，就不知道两个人
8: 到底
9: 是因为
8: 什
9: 么？
7: 嗯，真的是多一杯果汁还是换一杯白开水，这不是钱的事儿，差不了几毛钱。我觉得没必要，这有点像单向惩罚，我就故意要在你身上实现某一种内心变态的目的一样。但是我现在还判断不出来。
8: 对
9: 对，
8: 但是我觉得明成的这个表现呢，就但凡苏明玉提到他啃老吸血，嗯，就只要这种类似的词眼，嗯，不行了，他崩溃了，受不了了。
9: 是，
8: 对吧？
9: 对。
8: 但是我觉得这种崩溃是反而是戳中他的内心。
7: 对，就是你侮辱我，我怎么侮辱你了？你把事实说出来了，这侮辱我，
10: 有脸干，有脸承认。
9: 对，是这样的。生活中我们常常就是跟别人讲道理的时候，你只是把事实讲出来，他就会暴怒。
8: 当然呢，在这个剧情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呢，就是苏大强跟赵美兰之间的这种夫妻关系是严重失衡。就是苏大强呢，他有袒护明玉的心，嗯，但是没有真正护明玉的胆，
7: 对，
8: 更没有护明玉的能力。
7: 是，
8: 因为这种就是非常失衡的这种夫妻关系，对于家庭成员之间，包括孩子的健康成长，是有很大很大影响。
7: 当然了，因为不管是男孩女孩，他们的成长都是要模仿父母，然后在父母的身上学习那些成功的模式，然后避开那些他们认为有问题的模式。现在这个妈妈这儿，打引号的成功，没法学。
6: 对呀，
7: 我不想不公平。爸爸这儿特别失败，等于我从你们俩身上什么也学不到。甚至我都不知道将来自己谈恋爱之后跟我先生怎么相处。
8: 对，
7: 其实整个对明玉来说，真的像他妈妈说的那样，只是给他饭吃，把他养大了。但退一万步讲，在我的价值观里，如果

0: 父母面对自己的孩子别的讲不了，只能说我把你养大了你还想怎样的话，这父母其实也够有问题的。
1: 对，非常失职。
0: 是的，
1: 但是我觉得在最后呢，苏明哲就老大，他的那个问题呢是很多观众特别想问的。
2: 爸，今天你一定要跟我说说清楚，这明玉和妈到底怎么了啊？至于闹成这样吗？
1: 但是我们反观过来，这个老大，你摆着老大的谱，你占着老大的位，但是你对这个家庭成员之间的这个了解，或者说关心，是不是有点太少了些？
0: 哦，您说特别好，我看的时候我就在想，他现在呢是我啥也不关心，你们怎么着了我也不想解决，就是现在我长子我回来了，
1: 对对，仅此而已。
0: 对对对
1: 对，
3: 苏明哲作为老大哈，就是既不出钱也不出力啊，只是站出来就问大家各种问题，就是用问题来给自己一个免责声明，就先给别人找问题啊，不从自身找问题，然后以及之前这种电话的远程质加啊，也在各种问大家你为什么不在，到底这个事儿要怎么办？
4: 为什么妈出事儿的时候你和明成谁都不在身边？有这么当子女的吗？
2: 爸现在怎么样？还听得住吗？明天的仪式怎么安排的？这明玉和妈到底怎么了啊？至于闹成这样吗？
5: 他俩真的是让我太失望了，
2: 真的是让我太失望了。
4: 二老三真是让我太失望了。
5: 我才是苏家的长子。
3: 啊，就是我觉得他是我在目前看到这个剧里面比较反感的。他跟明成不一样，明成他是只有一层。
1: 对，
3: 是单纯的恶，对吧？
0: 你们也都知道，我就这混蛋样，
1: 怎么着吧？但我就这样啊。
3: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老大明哲的身上呢，他其实是有一种伪善在身上，他有一层虚伪。就我对于这种虚伪的人，我其实是更厌恶的。
6: 我觉得这个片段里头，我还有听到一个字眼，就是反复在那个赵美兰的身上出现的，就是为了面子。
7: 要是知道考上了没让去，呀，我可丢不起这个人。
8: 其实你妈呀。也挺后悔的，他拉不下这脸来。你妈为了咱们这个老苏家脸面，还给你哥买了套房呢。
6: 这个面子这个东西，真的在他这一辈子里头，我觉得是对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负担，跟一个限制。就其实有的时候，就我们觉得那个话说特别对，死要面子活受人活受罪。其实真的没有很多时候那个面子有那么重要，往后面放一放，可能自己能活得轻松一点。真的是这样。
9: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10: 自从上次和母亲大吵一架，明玉就开始打工为自己挣生活费。这天，他在路边拦下一位路人，极力地向他推销着自己的业务，
0: 开始自强不息。
11: 你好，这是英文吗？我们是师大学生自主创办的英语培训班，可以看一下。
12: 啊，我看看。
11: 如今奥运会刚过，学习英文是个全民趋势。
12: 你觉得我这个年纪还需要上你这个课吗？
11: 有啊，你有孩子吧？我们有针对从幼儿到大学生的所有课程，按照不同年龄段分，学习英文一定要从小抓起。
12: 我儿子已经在国外念书了。
11: 那您能送孩子出国，一定是位成功人士吧？您肯定需要出国洽谈业务。
12: 我有翻译啊。
11: 那您出国游玩也会需要啊。
10: 看明玉努力介绍的样子，大人停下脚步，似乎产生了兴趣。
12: 那课怎么办啊？
11: 我们第一阶段是60个小时，5800。
12: 我看看啊，
11: 这只是第一阶段，完成后您能无障碍的进行日常交流。但是如果要商业谈判的话，
12: 等一下，我如果花5800，然后买了你这个60个小时的话，那实际上我付出的成本可能我要损失100倍以上。那这个损失
13: 谁来赔我啊？你赔啊？
12: 你干这个一个月能赚多少钱？
11: 我上课也卖课，按提成的话一个月2000到3000吧。我还在图书馆上班，一个月1200。啊，还有就是成绩如果能达到前3的话，我能拿到奖学金。哇，
12: 读几年级？
11: 大二。
12: 大二就那么拼命，干嘛那么拼命？
11: 啊，我想要攒钱自己出国留学。
10: 听到明玉这么拼命挣钱，是要给自己攒留学的学费，男人开始替明玉算起账了。巨额的学费如果靠自己打零工，至少还要省吃俭用10年。几笔账算下来，明玉的神情渐渐窘迫起来。男人仍追问道：“
12: 还有我再问你啊，就算你出国留学之后，你回来，你想干什么？
1: 这是真

0: 正的贵人呢、啊？
1: 对，
2: 告诉我啊，
1: 我
2: 不知道啊，是不是啊？看来你还没想清楚，你这么努力是为了干什么？
1: 过好日子。
2: 我好有志气，但我刚刚给你算的那笔账，你想了没有啊？就算你努力十年，出国留学，你回来之后，能过上你所谓的好日子吗？嗯？小姑娘，我手下那些销售啊，这个最多也比你大个五六岁，干得好的话，他们半年的提成就有30万。所以，小姑娘，赚钱靠的是脑子，脑子，知道吗？好好想一想。哎呦，你吓我一跳，是不是？啊！
1: 我有一个您必须考虑的产品，保证能给你带来巨大的收益。
3: 我自己
2: 什么产品？
1: 我。
4: 情急之下，奋力一搏，明玉竟由此结识了他人生路上的贵人蒙总。嗯，他拼命地学习着知识，立誓要过好日子。当初鼓起勇气的自信，也让他一步步走到今天。而如今的明玉，葬礼之后的几天，他独自待在老宅，把全家福都擦干净挂好。全家的合影中，明玉总是站得远远的，一脸不高兴。

0: 这几天明玉如同消失了一般，家人和同事都联系不上他。大哥临走前想叫他开个家庭会议，被明成直接制止了。
1: 就算是亲兄妹那又怎么样呢？过得到一起就过，过不到一起就散，各过各的都舒服，别给对方添负担，对吧？
2: 明成啊，你要这么说的话真的是让我太失望了。
3: 哎，你哪儿那么多失望啊？
1: 你放心，爸去美国之前我跟丽丽一定把她养得白白胖胖的。
0: 而另一边，明玉完成了对母亲的悼念，又出现在了公司。没人能看出消失的这三天他去了哪里，经历了什么。连师傅蒙总前来询问，明玉也缄口不言。
4: 几天都联系不上你，上哪儿去了？
5: 还是处理私事。
4: 处理完了？那现在可以告诉我什么事儿吗？好好好，你不说那我也不问。
0: 老蒙的理解与关怀让明玉心中一暖。从多年前的慧眼提携到如今，蒙总对明玉来说早已既是师父又如亲人。晚上已经重整旗鼓的明玉又来到母亲葬礼那天自己来过的餐厅，卸掉了之前的悲伤，明玉心情轻快了很多。这么多年他早已习惯自己藏好情绪，餐厅的氛围令人十分安心，明玉不知不觉便睡着了。
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7: 董新咖邀您观看《聚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8: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

0: 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这段挺有意思的，小小的名誉呢，一天打好几份工，他的人生的转折点就是积攒了那么多年的好运，遇到了贵人蒙总。
6: 是，我其实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不是所有人都能遇见蒙总。
5: 对，
6: 但是在这个片段，我可能看到的更多的是，名誉他一直都没有放弃让自己进步。蒙总不是最重要的，就是你可能下一刻、明天、后天、明年会碰见蒙总，也有可能永远碰不见，但是你这个持续努力的这个过程一定会让你自己变得越来越好。
5: 对，
6: 这个地方还是名誉的努力会让我更感动一点。
7: 他在遇到这个蒙总跟他推销英语产品，在这个吃了这个闭门羹之后，他既然说啊，我向您介绍一个特别好的产品，是我自己，
8: 我有一个您必须考虑的产品，保证能给你带来巨大的收益。
9: 什么产品？
8: 我。
7: 这其实也就充分也就证明了他其实是一个善于争取而且也勇于争取的这么一个人。
10: 对，但是大部分观众担心的是，那万一遇到的蒙总不是这个蒙总，
5: 对、
10: 是坏人呢、想要骗钱骗色或者是干一些其他的这个不好的事情怎么办。实际上刚才这一段我觉得表达的比较完美，双向进行了测试。比如说蒙总在问他你的每一步的生活计划，你的目标是什么，明玉回答得非常好，就是我要靠我的扎扎实实的努力一步一步地朝着我们目标前进。那如果蒙总是个好人，这些问题问出去发现这姑娘很踏实，我就值得给你一些点拨。
5: 对，
10: 现在我有这些方法。你看小姑娘他也没有眼睛冒花说啊这么好吗，那我要不来吧，也不是，而是很审慎的思考说是不是要可以改变策略。所以这是蒙总方向的测试。那反过来你从名誉的角度来看，他最主要的核心稳定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好机会，在更高效的更正确的道路上去努力。
5: 对，
10: 所以其实双方都在体察着对方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如果这当中有一个人是坏的，也许他们俩人就都不是现在的结局。恰好是因为一个够扎实够努力，一个是比较平和的在点拨，智慧性的点拨，那么就让两个人可以值得试一试。就是蒙总也需要这么聪明努力的孩子，而明玉也需要这样一个能指导方向的大哥。
7: 对。然后这场戏面对这个蒙总的灵魂拷问，在镜头上也有一些考究的。我们可以就是看他们在这个蒙总汽车旁边啊这一段对话。
9: 读几年级？
8: 大二。
7: 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蒙总这个人物的在这个构图上的比例是要比明月站的那个面积是要大的。
5: 对，
7: 而且这个蒙总的这个肢体语言是向明月一方倾斜的。
5: 是，
7: 这个问的这个问题是，首先他是犀利的，第二对于这个明月这个视角来讲，他可能还没有这么仔细的考虑过这些问题。
5: 对
7: 他来说是直击灵魂。
5: 对
10: 对，而且大家可以就停在这帧看他的表情。这表情是听完问题之后他是非常凝重的。
7: 是的，
10: 他是眉头上蹙，淡淡有点发愁，非常认真，目光直视。
7: 没错，
10: 我就跟大家说双向测试就在不是说光在语言里，而就是这种表情的反馈也非常重要。但凡这两个面对面的人其中有一个流露出了轻浮，比如说明玉脸上是冒桃花了，那可能蒙总的

0: 角度就不要了，嗯，因为这个不是我需要的人才。
1: 对，
0: 如果蒙总这种前压的姿态出现了那种调戏或者是勾引或者是诱惑的话，那么以明玉遇到过的这个环境，他也会立刻感觉到有危险。
1: 对
0: 啊，这个男人可能对我图谋不轨，我不会去主动自报家门的。
2: 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怎么样去让自己碰到坏人的概率小一点。其实很重要的一个点，我觉得是不要把遇见贵人的这个欲望放得太大。
3: 对对，
2: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会丧失一些判断力。你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等待贵人的过程中，你把更多的心思回收到自己身上。
3: 对
0: 对，
2: 这样就不容易被带跑偏了。
3: 对，这就是我觉得我们在社交当中，我觉得有词叫趋媚。就是别人的能量，我始终认为就是他的地位再高，他的能量再大，他会用在你身上吗？
2: 是的。
3: 用在你身上多少呢？他一定会欣赏你吗？不一定的。
0: 对，
3: 就是别人就是别人，我们就是我们。你不要有贪念，你不要说哎，我一天到晚我的努力，我就是遇见了，为了遇见贵人，我遇见了贵人我就能怎么怎么样。
0: 对，
3: 就你只要脚踏实地的去努力，你的人生是不是遇到贵人都不重要。
2: 是的，
3: 重要的是你人生的轨迹一定是正向的并且向上的。
0: 对，所以遇到贵人能不能接得住是一个核心的问题。
3: 对，
0: 一类人遇到贵人想的是他要给我东西了，哎，我要从他那儿得到东西了。这种有欲望的人通常会被所谓的贵人耍得团团转。
3: 是，
0: 既然你有了需求那就好掉，对吧？但另外一类人，他首先会想到我有什么能力，我跟着这个人可以成长到下一步的什么状态。那多想自己的话就会避险，就会不容易被骗。
3: 对，
4: 对。然后我们也说回到这个，就是如果是在现实生活中，是不是能梦遇到蒙总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其实今天讨论的还是基于《都挺好》这部电视剧的。他在这个时间节点，他遇到蒙总，他其实是一种剧作方法。如果这个他没有遇到这个蒙总，他就不应该是这个剧本了。
3: 对
4: 啊，他可能就是一个非常现实主义题材的女性惨剧。
2: 他
4: 就是个社会，也许是个社会新闻。所以就是经常我们在剧作上，在这个节点，他应该就是会遇到一个他生命中的最大的一个贵人。
2: 其实我会比较好奇哈，就是为什么这样就是不被重视的这样人反而他心智成熟的比较快。
0: 其实这就是大脑自己的一个调节性啊，或者叫做自我满足性。如果外界的输入给他的不够，他又觉得有不公平，有可改进的地方，那么他一定会产生一种力量，想要达到至少公平，他自己会去储备和学习很多的能力和知识。反而是那些受尽宠爱的孩子，就是爹妈我不需要，哎，给啊，好吧，他的脑子反而是空的啊，因为他既没有动力也没有欲望，更不会储备那些有效解决问题能力。所以呢，如果一定要比的话，那么明玉这样的人进步会更快，因为他本身会内驱力会比较强。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酸汤水饺啊，
11: 我让你吃吗？你就吃啊，
10: 帅，
11: 过分了啊！你给人要30万，我都没想到，你不能欺负人吗？你这，
10: 我再给他盛一碗就完了。
12: 愤怒淹没理智，他该如何守住底线？
13: 郝勇几个小时前在 ATM 机上也提过记录，
14: 就是他，他就是跟着我们的那个人。
15: 刚才那两碗饺子里有一碗下了老鼠药，现在你死不死，
10: 我也不知道。
16: 小志啊，妈有救了，妈有救了！我在医院有些爱心筹的专员。
17: 他们公司就是专门帮咱们这样的人筹款治病的。
12: 亲情唤醒良知，他们能否找回初心？
10: 所以，那碗毒饺子是老鼠吃了。你没事儿。
18: 这么多年了，我觉得今天晚上最真实。
19: 就是，别怕，承担咱们该承担。
12: 普法剧场《解救》精编版下集正在播出。

0: 哥，干吧，
1: 干！哎，
2: 救命啊！
3: 一千包的卡，总共就3500块钱。
4: 妈现在的病情介入治疗，那是最好的时机。
5: 要是咱赶不上，可能就不是钱的事儿。
6: 让你前妻把你30万打到你的银行卡上。
7: 我听好了，
8: 现在给我准备30万，要是钱不够，就去找沈涛借点儿。明天早上银行开门前，钱不到位，你就给我从公司滚蛋。
9: 找你借钱是什么意思呢？
10: 因为我是警察，30万不是个小数，谈之后再联系你的。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哥，吃饭了。
1: 啊。就是啊。

0: 哎呦，哎呀，
1: 别愣着了，吃吧。
0: 哎呀，这要是能有多蒜，那就好了。
2: 就凑合着吃吧，你。
0: 嘿嘿嘿，酸汤水饺啊！
1: 我让你吃吗？不吃啊！这回自己是老板了。
3: 小智，你干嘛呀你？
1: 他欠我们钱，逼我们吃啊！让他给我。

你这傻真过分了啊！你给人要30万，我都没想到，人也答应借给咱，也不报警，你给人饭碗打牌干啥？你不能欺负人吧？你这也是，我错了，那我就再给他盛一碗就完了吗？

0: 这个就当饺子钱。
1: 不是你这饺子你也太贵了。
0: 哥，你看，能让他眼神发光的酒，咱俩尝尝。
2: 哎，等等。

0: 这酒18000一瓶。
1: 18000？
0: 哥，
1: 你多来点。
0: 不是，这个酒可不能算在我们那个钱里面啊。

0: 听说你以前也是个苦出身，你咋现在变成这副嘴脸了啊？反过来欺负我们老实人。
1: 谁欺负你们？你们以为我容易啊？我也是一肚子苦水啊。
2: 嘛呢？
3: 尝一些子。
2: 尝啊！
3: 尝啊！
2: 像你这样干活能挣钱吗？干活动的是脑子。那。
4: 你有啊？你竟敢给甲方说我偷工减料？
5: 本来就是嘛。你进了那么多材料，一点也不给人家用，敢做还怕我说呀？
4: 你，走开！
6: 哎，你放心，咱们的工程都是保质保量、业界良心的，那用料都是一等一的。你关键是它工期还短。好，明天就去你们公司签合同，合作愉快。
7: 门店，
8: 哎，老板，
7: 上次工程材料的返点回来没？
8: 早就回来了。
1: 我就是那么发的家，我知道那么做不对，但是所有人都那么做，如果我不那么做的话，好像我就活该被挤的。

0: 这应该发生过搏斗，看样子人是从这边弄走的。不能吧？他车还在这儿啊。他们这个小区外来车辆，保安是不给抬杆的。
1: 走，去问问。不是你这保安怎么当的？什么都不知道。
0: 哎，你这人咋说话了呀？我又跟收垃圾的不打交道，也不交朋友。 我咋能知道你们都来？
2: 不是，那你干什么的？
3: 姐，等一下。哎，太感谢了，太感谢了。手机定位找到了，走。

0: 姐，你看这是不是姐夫的手机？
1: 啊，
0: 定位到这就停止了。
1: 那你姐夫呢？
0: 姐，你放心吧。你看这个明显是人为弄的，目的就是为了混淆视线，不让我们追踪定位。
1: 怎么办呢？
0: 回去再想办法吧。
2: 我是在最难的时候遇见了他，他是那么的善良。

0: 我辜负了他。听你这么说，你就是自作自受。但是我后悔啊，因为他是我最爱的人。我那时候我有钱，我飘了。我觉得我很厉害，我能赚钱。我觉得男人犯几个错误，他没什么大不了的。
1: 你什么人啊？有了钱就不要媳妇儿了。
0: 所以离婚以后，他还得等社会。因为我觉得我对不起他，我觉得我对不起孩子。
1: 你都有这样的遭遇，你就应该懂我们啊！我哥都找了你多少回了，你还要撒谎？你就是自私，
0: 你以为我容易吗？我每天要跟那么多人发工资。 我还要维护各种各样的关系，咱们就说这瓶酒啊，不到2万块钱，我喝不起吗？
2: 啊，我喝不起吗？但是我不能喝呀，我喝了它，我就喝了员工的工资啊。

0: 我是爱薪酬的专员。爱薪酬啊是一个慈善机构，咱们专门为一些需要帮助的患者提供一些网络救助。
1: 哎，算了，别了，一会儿钱打过来了还得再结。
2: 别管了，我又跑不了。
3: 我去透口气。

0: 明天早上就拿到钱了，咱心里也踏实了。这日子总算有盼头了，啊？
1: 是啊，咱妈终于有救了。
0: 小志，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你手里拿的什么？
1: 没什么。

0: 你能跑是吧？你原路给我跑回去！
1: 不跑了！哎呀，
0: 站！

0: 好，你觉得你跑得掉吗？你刚才说的话我全信，没想到全是骗我。你是不是以为我在逗你玩呢？今天我们拿包钱，我连你老婆孩子一块儿绑。
1: 哎，咱们成年人的问题啊，你说孩子干嘛呀？
2: 你那晚要是敢钓了，我扣打死你！
3: 小兔崽子，
2: 就是他，他就是跟着我们的那个人。
0: 姐，你确定是他吗？
2: 确定。
3: 赶快查一下这个人。
2: 好，对了，你还在什么位置？沈涛，你都知道是谁了，你赶紧抓人啊！
3: 姐，先别着急。
2: 我能不着急吗？那是你姐夫。
3: 你老实跟我说，你买那玩意想干嘛？咱只拿钱，别搞其他的事情。哥，等会拿了钱，你就上医院把医药费交了。这里你不用管，我有办法。你有啥办法？你想干嘛？啊？你弄死他去！ 我就要弄死他！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你早就想好了，小智，咱别犯糊涂。哥，你去要债的时候，我都看见了。 你觉得我心里能好受吗？
4: 何总，
5: 对不住了。

0: 我现在算是明白了，欺负别人是真的爽，好过自己被欺负。
1: 我知道你有怨气，撒撒谎就行了，适可而止，过了就回不了头了。
0: 他现在说的都是好听的话，真要给他放了，他一句好话都不会跟警察说的，咱俩谁也跑不了。咱之前不是这样说的呀，咱商量好了，咱只要钱，杀人是要赔命的。
1: 哥，你放心吧，我都想好了，拿了钱你就走，这事跟你没关系，我弄死他。
2: 哥，咱不能总当软柿子，软的不行，再来硬的。

0: 所以你让我钻到车后面去，抢着去取钱，都是你的计划。给我过来！你还拿我当哥哥吗？啊！张有志，你记住了，你是咱们家最有文化的，别自己作践你自己。
1: 有文化有用吗？
0: 哥，你比我清楚。
2: 咱们妈一天不如一天，我什么忙都帮不上。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弱肉强食不是他死就是我们死，你闭嘴！轮得到你操心吗？要杀他也是我来。你们什么东西？要钱我给了，现在还要要我的命？王八蛋，一肚子坏水，活该你们穷，垃圾！
0: 大爷的，你大爷的，大爷的！
3: 张永正，
0: 你赶紧拿钱买张票去，有多远你给我走。
4: 晚了，
0: 我举钱的时候故意露了脸，所以现在能证明我们是共犯的人只有他。他只要一死，你就摘干净了。拿钱照顾好妈，不就是赔命吗？赔我一条值了。咱俩要都搭进去。 妈还能活吗？妈要知道你这样，妈就能活了，
3: 那是你的事儿。哥，你就听弟弟一次吧。你想想嫂子。

0: 罪有坐实了，这事跟你没有关系，就是我一个人干的。
1: 张小志，我以前小看你了，年龄不大，先想弄死我。我死了，你哥跑不了，你们一家都跑不了。来呀，你弄死我呀！
0: 看把你给吓的，我一命赔你一命，够了吧？
1: 不够，你们两条命价值还够不够？
0: 好了吧，咱们商量一下。我帮你放了，你别报警行。
1: 哥，你是不是疯了？拿不到钱，你要拿去死吗？
0: 而且已经来不及了。刚才那两碗饺子里有一碗下了老鼠药，现在你死不死，我也不知道，就看你命了。
1: 我下了药，我刚才吃饺子，我没有决定有什么异常啊。
0: 你下了多少药啊？

我就不该辛辛苦苦的供你上学，啊！你看你现在成了什么样！我本来以为咱们家只是苦，只是穷，现在呢，连个人都不是了。 小志，我对不起你，啊！我没出息，我没出息，我挣不来钱，我没本事，我挣不了钱，我的错，我的错，我的错，我的错，我的错呀！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

0: 喂，嫂子，怎么了？
1: 小芝啊，妈有救了，妈有救了啊！
0: 什么情况？
1: 我在医院遇见爱心筹的专员，
2: 他们公司就是专门帮咱们这样的人筹款治病的，已经给妈发起了筹款，而且不断有钱进来。
1: 我已经给妈用上药了，咱妈有救了，你们快回来吧啊！小智，小智，
0: 嫂子，我先不跟你说了。

0: 望江路支行，在这个路口。
1: 现在给我准备30万，打到我建设银行的卡上。要是钱不够，就去找沈涛借点儿。
2: 我想起来了，那通电话最后，我隐约听见有火车声。
0: 你怎么不早说呀，姐？
2: 我也刚想起来。
0: 铁路线就在这附近。等一下，这个位置我记得有一个废铁工厂。

0: 那这个地方极有可能藏匿人质。这样，我先摸过去看一下，有什么情况你们随时支援。
1: 好，
2: 我跟你一起去啊。
0: 姐，你跟我去反而更危险。
3: 哎，喝口水，喝口水。
0: 对对对，喝口水，继续吐。
4: 那是不是就没事了？
5: 我哪知道啊！
0: 有哪儿不舒服吗？
5: 胃，哎呦，胃有点不舒服。不行，我的脑头啊也有点不舒服。哎呦，你看我这个肩膀怎么还不舒服了呢？哎呦喂！
4: 好了吧，吃老鼠药，肩膀会不舒服吗？

0: 所以那碗毒饺子是老鼠吃了，你没事儿。小志，
1: 郝老板，对不起，
2: 郝哥，我妈那儿也没啥问题了，我们的钱也不着急，你先搞你的大项目去。咱们的事儿能不能以后再说，先放我们一马。
3: 你这是要放我走？
2: 我们真的错了。

0: 你们赶紧跑路去吧。
1: 啊？
0: 那沈涛是我小舅子，他是警察。我媳妇现在应该已经报警了。

没事，我们也没打算躲，是吧，小芝？对，法是我们犯的，错事是我们做的，我们该认。

0: 我这半辈子处处小心，处处小心，最后还是活成了个不小心。
1: 我觉得上学真的挺好的。
2: 折腾这么一晚上啊，我还得谢谢你们俩。这么多年了，我觉得今天晚上最真实。
1: 哪真实啊，一点也不真实。

你是替咱做选择了，小池，别怕，承担咱们该承担的。

0: 我不怕。
1: 哎，被动酒，
2: 被动酒。

抵抗。赶快投降，帮助无畏的郑家抵抗。

他们不会伤害我的，他们没有武器，他们不会伤害我的，他们没有武器，他们不会伤害我的。

0: 妈，吃饭。
1: 哎，红啊，妈一直有件事要跟你说。你看你来咱家这么些年了，也没过上好日子，妈这心里不好受啊。这有利他，
0: 妈，别瞎说。你看咱现在这样，不挺好的吗？我就在家陪着你，等有利回来，

0: 小孩不能吃，
1: 太辣了。
2: 那好吧。
1: 你儿子呢？
3: 不是，就是弟弟大国。哎。二车还不要？
4: 你们俩上车，带你们发财去。
5: 来，田同学，田同学那辆啊，
4: 上来呀！老大爷，咱们下次的啊，今天他们俩就行了啊。
6: 这车不会又是租的吧？
7: 小兔崽子！
8: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9: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0: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1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8: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3: 你是孩子家长，就是穿的这一身吧？
14: 因为他这个小孩大了，他就来回跑。
15: 手提包不见了，
16: 在哪儿放了？
17: 不需要120救助
18: 还是咋样？
19: 你怎么
18: 不行？我先去看一下还是啥？
20: 你们俩刚在哪儿走散的？
21: 别哭，帮你找。
22: 出现问题几个问题啊？第一，在外面有没有受骗？有没有欺负你？
23: 没有，
22: 没有啊，都没有啊。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顺水

0: 个超过六公分不能携带啊。
1: 啊，没事，
2: 让人家收了啊，
1: 收了就行。
2: 来，
0: 一种是放弃，一种是叫别人来取，好吧？还有一种邮递，
1: 收了就行，收
0: 了。那都放弃了啊。
2: 好了好了。
0: 你一个人领的？
3: 对，有
0: 老人。老人，老人在哪？
4: 像每站呢，这个每日开行这个列车大概是510余列，日均到发客流是28万人次。这个高峰期，比如说像这个暑运呀，这个春运期间，到发客流可以达到50万人次。总体上，这个客流数在西北地区是在首位的。
0: 跟服务台也说一声，如果遭到了，给咱联及时联系。
3: 嗯。哦，
0: 你是孩子家长？
3: 嗯。
0: 就是穿的这一身吧。
3: 对，就是这个。
0: 裤子就是这个，
3: 一模一样的，
0: 带点紫色。
3: 嗯，对，鞋子也是
0: 这样
3: 的。
0: 你先跟民警在一块儿，好不？
3: 我现在能不能看一下监控？就是说我当时看的。
0: 你跟他是在哪记错了没有？就是这。
5: 23B，他在那坐车了。我发。
6: 走，咱先过去吧。别着急，别着急。
0: 走。
5: 啊，你这么
7: 会，都知道。
0: 当时在这个后边，我说上厕所。因为这个区域比较大，又是小孩出来后走错方位了。
8: 民警正在寻找的是一个8岁的小女孩。据孩子的母亲说，她的女儿在23B检票口后边去了一趟卫生间，之后两人就走散了。
9: 我们先看一下监控吗？
6: 你看监控？
0: 看监控根本来不及啊！现在我们人帮你找着了。
6: 我们现在给所有的口都发了，他们都在帮你找，知道吧？你
10: 现在为什么穿这个衣服是吧？
6: 今天穿的就是照片上的这个衣服。
0: 没有啊，
5: 没有。
2: 行，谢谢。
3: 我现在需要是广播给他，我没有听见广播在找小朋友了。
6: 一会儿过去再让他们广播一下嘛，好吧？
0: 回去。
6: 亲，给广播了没？
9: 广播很多遍。
6: 好好好，走走走，咱们再去找一下，再广播，因为他除了广播你的信息之外，他要广播站台上的这些。
3: 这个是首先先找小朋友嘛，对吧？
8: 女孩的母亲十分着急。事实上，对于民警来说，这类寻人警情几乎每天都会发生。民警已第一时间通过工作群扩散了消息，各个点位的警力都在主动展开搜寻。
3: 其他情况了，我给你再发，好吧？
11: 那这咋找？现在这个情况
1: 是不停地找，
11: 不停地找。
1: 啊，因为他这个小孩大了，他就来回跑，他不像再小一点的站在原地不动，他哭一下。
11: 嗯，
1: 就能有个反应。
12: 发了个监控，
3: 因为他不可能跑到其他地方的。因为我比较了解我的那个小朋友，他不会一般情况下他不会乱跑的。
13: 我要去卫生间了，没有。然后去卫生间，我不看卫生间的监控。
0: 没见票，没见票。所以咱另手准备，已经叫民警也查了，这个小孩没有进检票进站，应该人还在候车室。
14: 他母亲背了一个小的白色行李，包括穿着一个碎花连衣裙，是不是？
0: 没有一个小女孩找家人了吧？
1: 没有没有，
9: 是她走失了是吧？在这儿。
0: 哎，对，刚刚23B后边上了个卫生间。
1: 好嘞好嘞，有的话我们
9: 看一下是不是这个。
10: 别闹，肯定是我一个。
0: 你叫啥名字？
9: 啊？
0: 你叫啥名字？
9: 名字咋的？
0: 你叫啥名字？
9: 这个是不是你？
0: 是你。
15: 我早看到了。
0: 你是不是姓谢？
15: 不是
0: 啊。啊？
16: 这个是
0: 他，你是不是叫谢佳？谢佳熙，
16: 谢依熙
0: 啊，谢依熙是吧？
16: 嗯，妈找我吗？我就在这等着吧，一直在这等，他把我弄丢了。
3: 那你妈？
0: 执勤队葛高威，这个小女孩遭到了。张梦丽，你带她家长到6A这来，6A见面
3: 会。到重点。
10: 6A，6A找着了，在6A，6A， 6A, 你跟她过去。
3: 我们现在过去。
10: 你坐车上，坐车上跟她走。
0: 你上的那个卫生间知道吧？你妈说是23B后边那个卫生间，记错了是吧？
1: 没找着，没找着妈妈，也没说找警察叔叔。
3: 家长过来了，叫过来了，通知了。在服务台上。
16: 天哪，生活就到这儿了。
1: 哦。下次找不着妈妈，
0: 起来，
1: 警察叔叔说，
0: 来，
1: 知道吧？
9: 坐起来吧，妈妈，妈妈过来了。
0: 走，咱们找他
1: 去。妈妈，
0: 看你可能记错了，娃在这边呢，好不好？找到就好了，不要埋怨，不要埋怨，找见就好，听不听？来把东西。

0: 椅子啊都看好。
1: 你还有东西在服务台呢吗？
0: 啊，那个。
1: 好了，就找见就行了。
0: 拉上吧，拉过去。来，你帮我。
2: 母亲找到女儿后，忍不住哭了，也顾不上责怪孩子。23B 检票口和6A 检票口之间是候车厅的中间区域。女孩很懂事，她应该不会穿过中间区域走这么远。由于他们之前车次的检票口是23B，所以大概率是孩子母亲记错了。
0: 因为根据这个经验吧，多数是家长要提供的这个位置有偏差。所以说我的目标就是把4个卫生间区域就近的区域先作为首选区域，果不其然在第4个6A后边的卫生间检票口门口把这个小孩找到了。
3: 有摄像谁家你说大三
4: 啊？
3: 对吗？
4: 在工作人员找警
2: 察。好在虚惊一场，在民警和车站工作人员的协助下，这对母女改签了车票，最终顺利乘车了。车站里人员密集，一不留神就容易走散。不仅如此，旅客的行李也多，有时候行李一转眼就找不见了，也是常有的事。
5: 啥情况？
6: 手提包不见了。
5: 在哪儿
1: 放
5: 的？放
1: 着呢。
6: 就在前站那
5: 里。你在哪儿坐的？
6: 啊，就在这儿。
5: 这儿？
6: 充了个电。
5: 是手提的那种包
6: 啊，
5: 文件袋跟文件包一样那种
6: 啊。
7: 身份证信息给我。
5: 你进来以后还去哪儿了？就在这儿啊。
6: 再没去哪儿，就在那儿充了一块电。
5: 就在这儿
6: 啊。
5: 你包是在上面放吗？下面放？
6: 下面放这里。
5: 下边
6: 啊。
5: 第三个还是第四个？
6: 二三。
5: 这个位置。
8: 他说他是油田上的，然后他要培训消防，他培训的一个包里边有他培训的证书、结业的证书，所以这个对他们比较重要。
1: 那我去对面看，我去服务台看，我去楼下看。
5: 楼下是招领证看。
1: 8点之后没有？那之前有没有交一个蓝色的公文包？看
5: 有没有交一个那啥文件袋，消防的一个吗？
4: 没有，
5: 小王不用。
4: 目前就只有这几个。
5: 目前只有这。因为这个地方充电的地方比较多，很多人经常把这个地位置又记错了。
1: 当时也记错了。没有啊。好的，谢谢。好。
5: 还是没有啊。
2: 民警找了一圈，没有任何收获。根据经验，他们又来到男子之前进站的区域继续寻找。
9: 没有
1: 交接的时候反正也没有说，是吧？
8: 看一下从安检口他进来的时候有没有带包，如果安检口上带包了，我们再进一步调监控，看一下这个包到底是被谁拿走了，或者说他遗忘到哪儿了。
1: 可能就是放在公交车上没
6: 停下来。没有，我直接骑着从这儿过来的。从这
2: 丢包的男子回忆，他确定过了安检之后手里还拿着手提包，随后乘电梯前往候车厅。不过民警还是需要找到他进站时的画面加以确认。
8: 锦衣发现东西丢了，他会比较紧张，所以也就忘记了在哪儿，到底携没携带，我们一般都会先排除这些情况。
5: 来，
10: 进来之后啥都没有带，就没有拿这个东西，可能忘了。
9: 哦，不好意思啊，就是啊，
10: 是不是拉公交车上？
9: 就算了，是不是我进来？
5: 你放心啊，
9: 是吧？
5: 你拿走，你别动。
9: 对
10: 的，
9: 谢谢啊。
5: 我跟你说，你到下面的公交调度站那儿，是不是下面公交车那个调度站了？人家车到了以后，车上拿的东西就交调度站了。就在下面停车场那儿，那有个调度站。
8: 对，有些时候就是确实是没有带这种，我们也就跟他说了，像刚才那个旅客，他最后就在公交车站的调度室找着他的包了。
11: 已经找到了。
8: 找到了，他没有带，他确实是忘了公交车上了，找到了啊。
12: 您有鼻炎困扰吗？
13: 鼻子堵。
14: 流鼻涕，哎，
15: 打喷嚏，
16: 头晕头痛。
12: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 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7: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西安北站拥有18座站台、34条古道，形成了34个乘车站台面，是目前国内站场规模最大的高铁枢纽之一。站区虽然庞大，但每一个角落都深深印在民警的心里。
13: 你先看一下是不是你的，没问题吧？
15: 对。
13: 来看一下东西，核对一下。
16: 好点的，没事。你是咋了？是人家坐着坐着坐着坐。
17: 不需要120救助
18: 咋咋样？
19: 你行不行？
20: 不行，我先去看一下。哎，
16: 歇会儿自己能走，
21: 能好一点。好一点
22: 啊，应该是刚到尿的。
16: 朋友不见了
13: 啊？
16: 你跟你啥朋友？
15: 我的好闺蜜
16: 啊。
15: 没
16: 有。那你现在要找你朋友来是？
15: 我要找我朋友把我东西拿回来。
23: 他朋友帮他看了东西是吧？
15: 啊，他是去来
24: 后
15: 是
24: 不
15: 是去武汉的？然后我去了个厕所，然后
16: 你们俩刚在哪儿走散的？在这儿，他坐哪个车你知道不？
15: 他坐1:30的车，
13: 是个男的女的？咱先说。
15: 女生。
13: 是个女生，有多大年龄？
23: 别着急，别着急，帮你找，别哭，别哭，帮你找。
15: 跟我一样的。
13: 跟你一样的，穿啥衣服？
15: 穿了一个白色的短袖。
13: 你认识他是吧？你说是你点多少的车？
15: 我手机在。
23: 你知道他的电话吗？
16: 你说你的电话吗？
23: 你的电话，
16: 你打你的电话吗？打
13: 你的电话。
15: 我手机在包里。
13: 那时候他拿着了是吧？
23: 你静音了是吧？
13: 他是静音了。你点多少的车？
16: 你的箱子什么颜色的？
13: 1:30，
16: 黑色的。
15: 1:30。
16: 他跟他朋友刚一块在这候车，然后他上了个洗手间出来，他朋友不见了，他的包、他的行李都在他朋友那儿，所以他现在联系不上他朋友。
13: 1:33到兰州西是吧？
15: 1:33
13: 到兰州。
23: 白色的，白色
16: 的。你着急别哭啊！
13: 1:81-1971。那找见了？
23: 哎呀，这不找着了吗？
15: 太难了，他就在那儿坐着。
13: 他找你了？
23: 你在哪儿坐着呢？
15: 不是啊，他是上厕所的时候，我就在我们原位置坐着。
17: 没事，不哭。
18: 你等他了，他找不见你了。
19: 不等。
15: 没事，我就。
18: 刚好他的手机还在你这拿这个包里边。
20: 他的闺女把他的箱子往后挪了一排座位，他就找不见，他就自己都哭了，他也没找。怎么说呢？可能就是因为小姑娘嘛，太害怕了。他因为他身上什么东西都没有，一出来发现人不见了。
15: 咱俩刚才就不一
17: 直。哦，那都继续坐到外一块儿，可坐可少。
18: 把手机装兜里啊，要不然又找不着对方了。

0: 站派出所的职责范围不仅限于站内，有时还需要处理途经列车上突发的警情。
1: 听当时是列车长然后给车站通报，高815次车上四车有两名旅客因为这个车窗遮阳帘的问题然后发生纠纷，希望车站能够支援。你们是到哪？
2: 兰州西。
1: 兰州西是吧？那你把身份证先拿一下。松州人，你的身份证。你到哪？
3: 你到西这里。
1: 你到西安北是吧？
4: 他到西北，他们到兰州西。
1: 你打开他关的时候是无意是吧？还是
5: 两个人互相拉扯？
2: 双手。这四次都是无意的吗？
1: 就是这双手啊。
2: 对。
0: 据这位女士描述，她是和后座的男子因为遮阳帘的开合产生了分歧，双方争执中男子拉下的遮阳帘夹伤了她的手。
1: 从我眼睛直观的去看，因为她就是应该是夹了一下，没有明显的这个破，就是皮肤破烂的这种情况，然后只是感觉那一块有一点点肿。在这边了解一下。
6: 对，我在车上再了解一下。
1: 因为她这停的时间比较短嘛，现在
0: 后座男子的中道站就是西安北站，而这位女士一家是去往兰州，女子同意调解，但不愿在此下车耽误行程。眼看车就要开了，车站派出所民警与列车乘警约定后续保持联络，共同调解此次纠纷。
7: 然后我拉的时候其实没有就是说他撑的时候我就拉，我是缓慢拉的，只有到双方这样对抗的时候啊，我才用力，就是拉的时候没用，
5: 然后就把手给夹了一下。
7: 他后面说的，他没有控，他推的时候没有控。
1: 男的就说是因为他嫌这个阳光太刺眼嘛，然后他希望把这个遮阳帘关了，然后女的又嫌这个拉住太暗了，意思想把这个打开，就这么个情况。
0: 据列车乘警后续了解，女子的座位前方有行李架遮挡，遮阳帘完全闭合后视觉空间会略显压抑，女子本想只拉开一半的窗帘，但由于双方都没有进行有效沟通，最终演变成了争执。
7: 其实他说那个有伤的时候，然后我就去道歉了，然后但是当时那个人有点多，我
8: 当时
7: 我怕他那啥，就是那种指着我骂我，我就没办法，
8: 因为当时你们
1: 当时在车上，也就是因为这个车窗的这个遮阳帘啊，然后是发生纠纷，没有这个肢体的接触，所以就说是适合于调解。车上乘警也在车上对这个女士进行了沟通啊，做一些工作，完了之后呢，双方就达成这个调解的这个意愿了。就是提醒咱广大旅客，或者在公共场所遇到一些小的纠纷，能够进行有效的沟通，就比如说这个遮阳帘的问题这件事情，就是说如果能够及时进行沟通，可能就会避免这个纠纷的发生，然后也就不会影响大家的行程，然后耽误大家的时间。
0: 出门在外，难免和陌生人打交道。主动而友善的沟通往往是化解分歧的最好方式。不止如此，即便是在最亲近的人之间，坦诚的交流也同样不可或缺。
9: 这是你遇到
1: 我遇到多大年龄了？
9: 14，刚刚14周岁，上

0: 就要发一张左闪，
1: 就要吧，还要想左闪啊。家里没有说跟娃发生啥矛盾，
0: 没有没有，
1: 就是等于是叛逆期，我剩下来想和同学出去玩，
0: 想去和同学，但是现在没和同学在一起。
2: 他当时走的时候是跟家长说是有同学到西安来玩，其实是他到成都去了。
3: 今天第三天了，我这发话了，我都说哎，三天了，他是昨天晚上回来的，没回来。
2: 通过报警以后了解到，小孩乘坐今天的列车到达从成都返回西安北，小孩的体貌特征和相关信息也要过来，然后积极主动联系车长的乘警，对小孩进行查找。
4: 经列车乘警反馈，现已确认女孩此时正在从成都开来的动1934次列车上，并且已由乘警照料。孩子的父亲这时才相信女儿竟然独自出了远门。
3: 一直孩子还没出过省呢，一直都在西安这周边呢，
1: 回去好好以后咱先过去给我讲讲道理，好不好？好。
5: 稍等一下
3: 没事吧，
6: 先下去，走，
1: 别哭了，别哭了，
6: 没事，
2: 毕竟这个17岁的小姑娘嘛，她出门以后还是害怕，因为现在这个社会虽然治安很好，但是一个小姑娘到外地去，她要住宿旅游，她一个人还是比较有点害怕嘛。是
7: 王英，现在接回来啊。我问一下你哈，没有跟家里吵架吧？
8: 没有。
7: 没有啊，是跟同学玩去了。那我叔叔先问你几个问题啊。第一，在外面没有受骗？
8: 没有。
7: 金钱上有没有损失？
8: 没有。
7: 有没有损伤？
8: 没有。
7: 你有没有气过你？
8: 没有。
7: 没有啊，都没有啊。是去玩了几天是吧？去哪儿？成都。
8: 成都。
7: 去看小熊猫了是吧？
8: 对。
7: 好，我跟你说，以后不管有什么事儿，得家里人说清楚，好不好？要不然现在你爸着急打多少包怎么样了？
1: 因为现在未成年的女孩，因为我自己本身我也是个女孩，家长最怕啥，就是女孩单独出去，其实财产损失我们倒觉得还好，第二就怕人身伤害，所以我们肯定是要问清楚，我们也放心，没有啥问题。
8: 拜拜。
4: 除了日常服务旅客外，民警也在幕后默默维护着车站的秩序。
9: 这两个应该都是，
10: 对这个。
4: 这一天，他们在例行巡查时，发现售票厅里出现了几个熟悉的面孔。
10: 你把售票厅的两个头都调出来，3号票厅的两个头让李亚兰给你调一下。从这边整个雨廊上都能看见，电梯死慢死慢的，电梯那不好藏。没人啊，这里边是刚跑了还是没人啊？咱俩平时在这坐一会儿，看见了，算了，把这都一了，过来，
1: 我自己来，
10: 来，往里边走，
1: 我呀，
9: 往里边走啊，
1: 我没到里头去。
10: 领导，
1: 就刚刚上来，
10: 我这站，跟他一样，来过来，
9: 站，别那么多话，往上站着，先。
10: 还把这三个一会儿我回去带吧，带回去办补塞。这个人是送站的，对，刚穿白衣服这个，我们刚落实了，他应该是。

0: 没有拉住车，他是送长途车的。这个一会儿我准备给他当场处罚。
1: 追缴成功之后，我到时候把这钱也到时候咱再联系，再把这钱退给你，好吧？你到时候就配合一下我们工作就行了。我们先联系了趁紧，一会儿他去找你，好吧？
0: 合法途径赚钱吗？非得往售票厅跑？
2: 你是要出站吗？是你是要出站？要走楼梯呢，是不是？那我抱着你走楼梯，好不好？啊？
3: 有警察叔叔的，好不好？叫你妈再陪你走一圈啊！而且你娃愿意走哪走哪，整个一开
2: 这是你的行李是吧？
4: 走的好不好？
2: 喂，加油！加油！哇塞！哎，太棒了你！
0: 每天值几万人从这儿走，从这儿来，我们能做的就是尽自己最大的能力，保护好他们的人生和财产，不受任何的这个威胁。
5: 没开，
6: 在西安北站所在的每一名民警应该都已经习惯这种生活啊，习惯这种强度。大家都是去尽力的、去尽心的去服务好每一名旅客。每天就是忙忙碌碌一整天，但是每一次看这些需要帮助的旅客，这份工作它的意义就在此。
7: 西安是一个文化历史名城，是一个网红城市。热门的旅游城市，我们会热心地为旅客群众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在西安出行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

0: 高原天气变幻无常，女孩放牧竟一夜未归。
1: 帐篷的周边就是搜查了一下，没找见。
0: 一串脚印深入雪域，人迹罕至，被称为禁区。
2: 为啥叫禁区？就是常有野兽、狼和这个熊出没的地方。
0: 风雪之中，警民联动，紧急搜救与时间赛跑。旷野枪声，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6: 早上一杯，营养。

0: 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酸天。
6: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7: 喉咙痛
8: 用烟舒，
7: 咳嗽痰多
8: 用烟舒，
7: 急慢性咽炎反复
8: 还用烟舒。轻烟止咳，请认准磁源金币烟舒合剂。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犯毒犯。
2: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3: 我是警察，我讲证据。
2: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3: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4: 赵佳良怎么了？
5: 他来东山了。
6: 师傅，于慧的手艺没下降吧？
7: 他是老基督教，不会问出二来吧？
8: 从那一天起你就开始怀疑马云波？
2: 不是怀疑，准确的说担心。
9: 李飞他说他手里有三宝死因的真相，他要当面跟您谈。
10: 你让他等我。
11: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包涵。上期说到马云波被塔寨威胁后，利用一个举报挤走了督导组和李维明。倪耀东洋洋得意，准备进行一笔大交易，他会成功吗？这一集我们接着破冰抓鱼。
12: 林宗慧的女儿林兰，我俩是同班同学，蔡娟跟林兰就是通过我认识的，所以以我对林兰的了解，她跟塔寨村之毒应该没有半点瓜葛。林宗辉当年在惠州办厂的时候，家里只留了林兰和林三宝，所以他们姐弟两个的关系是非常好。现在我有机会把林宗辉约出来，告诉他林三宝车祸的真相。
2: 太危险了。
13: 策反林宗辉，让一个塔寨三房的房头变成警方的线人，想法很大胆，操作很困难。李飞的逻辑是利用他们的内部矛盾去瓦解坚不可摧的塔寨堡垒，因为林耀东杀了三房头的儿子，他要把真相递进去，把这颗仇恨的种子种进三房头林宗辉心里，
12: 等到时机成熟，他自然会生根发芽。
2: 你知道发展一个线人有那么容易吗？他需要内因外因各种因素，是需要时间经营的。
12: 我知道
2: 时机不成熟，林三宝的死
13: 怎么降低风险？李维民一语道破天机，你得有证据。林宗辉是什么人？塔寨三房的话事人，能在那个狼窝里活到现在的没有一个是善茬。你一个小警察跑去跟人家说你儿子是被你大哥害死的，而且还没有证据，人家凭什么信你？所以李飞决定去找证据，就从撞死林三宝的司机家人入手。
2: 李飞，你记住了，我不在东山这段时期，无论你听到什么看到什么，一定要按兵。
13: 李维民太了解李飞了，这小子是个倔驴，从来不听劝，他一定会想办法去做。而且李维民比谁都清楚，之前蔡队也想发展林三宝为线人，结果呢，人还没发展成，林三宝就死了，被林耀东他们灭口。现在李飞要走同一条路去策反林三宝的父亲，李维民怎么可能不担心

0: 大姐。
1: 哎，你不买鱼竿吗？我这鱼竿又新鲜又便宜，来点吧。
0: 我想找一下刘志。
1: 他死了。
2: 大嫂，请问一下，他家里还有别的人吗？
1: 死光了。
2: 他不是还有个老婆吗？
1: 你们烦不烦呢？啊，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呢？是不是刘子豪派来找我要钱的？你们回去告诉他啊，我没钱。
3: 卡车司机刘志死了，关键人物儿子刘子豪还在。
2: 这个刘子豪是谁啊？
0: 大姐，你能跟我们说一下刘子豪的事情吗？
1: 哎，这千怪万怪呀，就怪我没能给刘志生一个孩子。刘子豪呢，是他和外面的女人生的。
0: 他是私生子。
1: 这个刘子豪啊，根本就是一个烂仔。他吸毒把他妈吸干之后，没钱买毒品，就把一个正在 ATM 机上取钱的女工给抢了，还把人家给砍伤了。
0: 这我们知道，这个事儿之前上过新闻。
1: 这出事之后啊，可把我那死鬼老公给急坏了。他说只要拿钱给那个女工，子豪就能够减刑。那死鬼还说呀，只要能让他这唯一的儿子不坐牢，让他做什么他都行。
0: 那后来他都做了些什么？
1: 后来正好有个人要找一个开大卡车的，他就去了。回来之后啊，他跟我说有人愿意给他一笔钱，定金是50万，事成之后再给他50万。他用那笔钱
4: 救他独生子刘子豪的命。
1: 有一天呢，他跪下来跟我说，他现在已经是肺癌晚期了，也没有几天活头了。刘子豪是他们刘家的单传，他让我把钱都拿出来给刘子豪赔偿那个被打伤的女人。
2: 那你就答应了？
1: 我能不答应吗？刘志说等他死后，那个烂仔就会像亲妈一样的对我，给我养老送终。可是他哪里知道，那个烂仔对他亲妈也是喝血吃肉的，更何况是我呢？
3: 一个得了肺癌快死的爹，要拿命换钱给儿子求一条生路，结果呢，不孝子刘子豪把钱挥霍个精光，把值钱东西全抢了，喝血吃肉。
5: 直接的影响，只有快乐的员工才能创造出。
3: 你说刘志该不该恨？该，可他也可怜，他以为自己在救儿子，其实只是拿自己的命去填一个无底洞。

0: 真是你啊。
1: 哎，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找蔡军吗？他不在啊。
2: 那不是，我找你。
0: 我？
2: 你今天晚上上班吗？
0: 当然了，我半个月都没休息了。蔡军没向你抱怨啊？
2: 哦，那今天晚上你帮我订一下你们的餐厅的包房好不好？三个人的。
0: 哟，这平时请你你都不来，怎么想起来来我们这儿消费了？
1: 快点招来，时不时带女朋友过来。
2: 哎呀，你就说有没有包房啊？
0: 有，你要怎么能没有啊？调也给你调一个出来。你就放心带你女朋友过来吧，我稍后也给你把信息发到你手机上。
2: 不用，我直接去找你吧。你是一直在的是吧？
0: 嗯。

0: 在的，在。
1: 好好好，那晚上见，我先挂了啊。
0: OK， 拜拜。
2: 怎么样？
3: 晚上你不用跟着我了，东山大酒店，梁晓东的地盘，他们不敢在那儿等我。
4: 为了给儿子赔钱减刑，刘志开车撞死林三宝，筹金百万，一桩看似普通的交通肇事案，竟然是一起蓄意杀人的恶性案件。买凶杀人，伪装车祸，犯了什么罪？首先，林天浩等人花钱雇人制造车祸杀人，构成故意杀人罪，最高可判处死刑。司机刘志当然也构成故意杀人罪。面对找上门来的警察，刘志的妻子将实情和盘托出，如实供述，这是很明智的。法律兼顾亲情伦理，单纯知情不报并不构成犯罪，但如果主动协助掩盖罪行，为逃匿提供便利，向司法机关编造谎言做假证明等，则涉嫌窝藏包庇罪。作为一位父亲，刘志为了救自己的儿子撞死了别人的儿子，而另一位父亲不顾李维民的警告，也走进了险象环生的东山。这步险棋赵家良能成功吗？而此时的李维民还在继续对马云波试探。
5: 撤出东山，为什么？
6: 是命令，我们就得执行了。
5: 联合督导组的工作才刚刚开始，为什么让咱们撤回去？我给苏局打个电话，再争取一下。
6: 没用的，苏局跟王婷做的决定

0: 我应该给马云波打个电话，应该去他们家看看。
1: 师傅，
2: 云波啊，
0: 昨天晚上沈婷找我去广州，去的匆忙，没跟你打招呼。
1: 回广州？回去也好，前两天啊，师母跟玉慧通电话，还抱怨呢，说今年过去大半年了，你在家待下来的时间啊，总共没超过十天。
0: 才不是呢，还一个人生活多舒服啊！我要回去的话，他得给我做饭呢。
1: 哎，师傅，这个时候叫你回去，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0: 云波啊，我们东山高的风暴扫毒行动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
3: 省厅跟公安部对我们非常非常的满意，所以决定
0: 我们督导组的工作就此结束，明天督导组撤回广州。
1: 这么快啊？
4: 我来东山时间也不短了，
0: 厅里边堆了很多的事儿，镇江一直催着我回去呢。
1: 哎呀，你这说走就走，我这心里还挺舍不得的。
0: 云波啊，其实我回省厅呢，也是想跟王厅争取一下，看看我们督导组能不能在东山再多待一段时间。毕竟五幺三还没有结案，我心里不踏实啊。
3: 可是王厅说是坚决反对，他说你们在这儿待着就是影响了工作，说公安部禁毒局也是这个意思。没办法，我只能执行命令。
0: 云波啊，这样，明天上午10点，我们督导组和你们市区开个总结会吧，你来安排。
1: 哦，好。那我给陈市长挂个电话，问问他明天能不能来参加。
0: 好啊，他能来最好啊。云波啊，你跟于慧今天晚上有什么安排吗？我应该去看看他。
1: 没有，没有别的安排。一直想请您到家坐坐，看您这个工作忙，压力又那么大，就没好意思开口。那这样，我马上给于慧打个电话，让她好好安排一下。
0: 哎，你可告诉于慧啊，千万不能兴师动众的，她知道我吃什么，就那老三样。
1: 您放心，帮您满意。
0: 好，晚上见。
1: 好，那我待会儿去接您。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这么近，我走着去就行了。晚上见。
5: 师傅来吃饭肯定也不是第一次了，但此刻马云波的心咯噔一声，完了，他知道了是谁泄的密，是谁把督导组弄走的，师傅心里门清。现在师傅要上门，这饭咽得下去吗？咽不下去也得咽。
6: 真希望我们对马云波的怀疑是错的。
0: 其实大家都是这么希望的。我在马云波的身上注入了太多的感情，从踏进东山的那天起，我的心就像是在油锅里煎熬。
6: 从那一天起，你就开始怀疑马云波？
0: 不是怀疑，准确的。

面对妻子的吸毒行为，马云波已经见怪不怪，而且还能熟练地帮他打扫战场，然后温柔安抚，快去补个妆做饭。师傅要来查岗，先把自己家打扫成样板间。有人可能会同情马云波，觉得他是疼老婆爱老婆的好男人，对，好到帮他销毁吸毒证据，好到帮他弄毒品，好到把自己从一个缉毒英雄变成毒贩。这就叫一步错步步错，爱一个人没有错，但爱到了刑法禁止的范围，就是万劫不复。

0: 来了。师傅，好找吧？
1: 挺好找。
2: 李局长。哎呦。
3: 哎呀，好久没见了。
2: 是。
3: 挺好的吧？
2: 挺好的。
3: 你看，又让你忙活了一下午啊。
2: 没有。
3: 我跟云波说了，一定让你少做饭，就那老三样就行。
2: 是啊。
1: 都做出来了。
0: 嘿，接着呀。哎呦，嘿，真香啊。
1: 于慧啊，嗯，今天要吃不了的话，我还打包拿走，让组里的人也尝尝于慧的手艺。
2: 李局，要是他们想吃的话，我哪天专门给他们做。那今天云波专门买了你喜欢的酒，今天你可得吃好喝好啊。
3: 嗯，告你个秘密啊，你嫂子为了提升做菜的水平，特意花钱报了个烹饪班，结果回家一做，难以下咽。
2: 李局，背后说嫂子坏话，担心我告你状啊。
3: 在吃饭这个问题上，我绝对不拍他马屁。你不知道，现在他倒好，罢工不干了。我现在回家全是外卖。
2: 云波，快点让师傅赶紧坐下，你们俩喝酒啊。下酒菜都做好了，热菜我马上就起锅啊。
3: 于慧，不急。
0: 哎，师傅，酒都倒好了，
4: 来来来来来。
3: 哎，云波，咱们先立个规矩，今天晚上就吃喝，不谈工作，
0: 不谈工作。
1: 于慧啊，我们先吃上了啊。哎，
0: 师傅，好久没喝了。
5: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菜还是熟悉的菜，气氛却冷到能结冰。于慧全程眼神躲闪，马云波强装镇定，李为民不动声色，三个人的表情里写满了各自的心事。
1: 师傅，于慧的手艺没下降吧？
2: 嗯，

0: 救就不活了。
1: 行。
0: 卫生间在什么地方？
1: 啊，卫生间在里面。
0: 好，我去一趟。
1: 哎。

0: 最绝的是李为民去洗手间那一下，于慧整个人都要崩溃了。为什么？因为那个洗手间虽然马云波已经清理过了，但李为民是谁？几十年的老缉毒警，那是闻着毒品的味道一路走过来的人，他什么都看得到。
1: 一定放松，肯定没事。
2: 这个人做事从来没有后悔过，但是你的事儿，我有两次后悔。一是2007年12月，你有机会去省党校进修，为期一年。镇江当时觉得你是最佳人选，我没同意。名额给了别人。
1: 现在说这干嘛呀？再说当时我手头那么多事儿，就是想去也去不了。
2: 如果那年你去党校学习，218案你就不会参加。那于慧背上的150多个枪伤也不会有吧。
3: 李局啊，来吃点水果。
4: 来，一会坐坐坐。

0: 第二件事就是来东山。玉慧啊，我正跟云波说两件遗憾的事。
1: 何尝？
2: 啊，
0: 来东山是我提的建议。当时局里和省厅有很多人反对，说你年轻。当时东山的禁毒局势非常非常的严峻，我力排众议，做了很多的思想工作，终于你可以成行了。你来东山是接替罗旭的职务，任东山市公安局局长。临出行的前三天，东山那边来消息说罗旭不想退，让你在副职上多锻炼锻炼。当时镇江就说了，说云波可以不来，让他做副职有点可惜了，但是我是坚决，非常坚决的让你来了。
3: 李维明回来端起茶开始闲聊，他知道师父每一句话都是冲着他来的，但一句都没有点破。李维民最后撂下一句，短短三年你老了10岁，这是心疼也是最后的敲打。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我希望你能主动交代这三年都干了什么。整场戏李维民没有一句质问，没有一次拍桌子，但他让马云波清清楚楚地感受到你还有机会。
0: 我在想啊，三年

0: 短短的三年。他好像老了十岁。
1: 再好的饭这么吃也没滋没味，双方故作轻松，各怀心事。马云波妻子生怕自己吸毒的真相被揭穿，那么吸毒成瘾人员有什么异样？

0: 加深，注射频率会明显增加，注射部位也不断开拓，从手臂浅表静脉到血管塌陷后被迫选择大腿、腹股沟甚至肚脐周围的深层静脉。长期注射者四肢遍布针疤，血管硬化发黑，身形消瘦，面色灰败，眼神空洞，常伴流涕抹鼻，食欲严重减退，性格愈发孤僻懒散。所以一旦染上毒品，休想毫发无损，全身而退。
1: 喂，你好，
2: 陈市长。
1: 对，是我，你哪位？
2: 你好啊，我叫赵良，
1: 香港嘉良贸易公司的赵嘉良。哦，赵先生，你好，你好。
2: 我一会就到东山了，不知道陈市长晚上有没有时间赏面吃餐饭。
1: 赵先生，你这次到东山有何贵干呢？
2: 陈市长日理万机，怕是忘掉我了吧。我嘉良贸易公司在东山建了个罐头工厂，我刚好顺道过来看一下，顺便想跟陈市长再谈一谈下一步的投资方案。
1: 投资方案？
2: 我想加大在东山的投资。
1: 赵先生，你真是吊足了我的胃口啊。你对我们东山什么产业感兴趣呢？
2: 房地产呢？都说内地房地产有泡沫，但是我赵嘉良不那么看。大家都知道整个广东发展得很好，但是东山发展呢就比较落后。不过东山有你陈市长的领导，我相信啊，东山一定会有很大的飞跃的。所以我想加大在东山的投资做房地产。
1: 房地产？那你是独资还是合资啊？
2: 合资。具体的细节想跟你面谈。
1: 啊，那你看这样好不好，赵先生？我一会儿回到办公室，看看今天晚上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安排，然后我再给你打电话。
2: 好啊，我等你电话，麻烦你了，陈市长。
1: 没关系。啊，对了，赵先生，
2: 是啊，
1: 你住在哪里？
2: 啊，我还在路上，还有一个半小时就到的了。我住在东山大酒店。
1: 啊，好。那你晚上等我电话吧。
2: 好，晚上见。

0: 你还记得那个赵家良吗？赵家良？当然记得。怎么了？他来东山了，说想在东山搞。好家伙，一市之长招商引资这种事儿，不是该先拉个班子开个会，做个调研啥的吗？结果陈文泽转头就把消息递给了林耀东，甚至连晚上坐哪吃饭都得听林耀东安排。 这哪是市长啊？这不就是塔寨驻东山办事处主任吗？还是那种随叫随到，自己弟弟被人弄死了还得毕恭毕敬喊一声东哥的那种。这就叫上了贼船就别想下。陈文泽收钱的那一刻，灵魂就已经典当给塔寨了。他后不后悔？当然后悔，但后悔有用吗？没用。
1: 他就像一个被编程好的NPC，明知道前面是悬崖，但林耀东按一下按钮，他就得往前迈一步。这就是塔寨的恐怖之处。赵家良来了，这个人要盯紧，就是跟蔡继荣、蔡继昌兄弟做生意的那个赵家良。
2: 对，
1: 他来干什么？
2: 我也在想这个事情。现在太热闹，人太多。 多了就会乱，一乱就会出错。
3: 陈市长，
4: 赵先生，这样，
5: 那咱们就定。

0: 在今天晚上的6:30，就在东山大酒店的潮商餐厅，怎么样？
1: 好啊，好啊，好啊，那我们晚上见，谢谢你，陈市长。
2: 好，不客气，晚上见。
1: 好。

林耀东呢立刻警觉，这个人面熟，就是想不起来在哪见过。他安排人手全程监视赵家良，赵家良有自己的一套逻辑，罐头工厂做幌子，房地产是真目标。为什么选房地产？因为塔寨最大的洗钱通道就是大龙房地产公司，制毒赚黑钱，投进房地产变成合法利润，再投进制毒。赵家良要横插一脚，打断这个循环。老赵，你是真的勇。林耀东为什么不拒绝？因为赵家良是带着钱来的，而且他的背景，香港家良贸易，跟蔡启荣、蔡启超兄弟做过生意，这在塔寨的关系网里是能查到的。但林耀东心里总有一根刺，这个人面熟，在哪儿见过，想不起来。看来赵家良身上还藏着和林耀东更多的秘密，后续剧情还会继续揭秘。

0: 谢谢。
1: 来，请收好。
2: 梁叔，您的房卡。
3: 这间酒店好的监控啊。

0: 梁叔，准备好了，
1: 走。
2: 陶上有咱们人吗？
3: 有啊，我都布置好了。
2: 陈文泽和赵家良吃了什么，喝了什么，说了什么，我都得知道。
3: 不如我亲自跑一趟
2: 也好。

0: 这边请，里面请。你好，先生，有一定吗？
1: 林兰在吗？你是李飞吧？对，
0: 请跟我来。林经理特意交代过的，他有事出去一会儿，马上回来。
1: 好，
0: 请。

0: 同一家餐厅，两个相邻包间，两条线在同一个空间交汇，但谁都不知道隔壁发生了什么。
1: 帮我倒杯水就好了。
2: 苏打水可以吗？
1: 可以。
2: 好，马上。

0: 哎，李飞，
1: 明兰，
0: 不好意思啊，一直在忙。哎，女朋友呢？怎么就你一个人？
1: 我今天来有正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我想让你帮我。

0: 被你爸出来，我爸，开什么玩笑啊？没开玩笑，认真的。怎么了？是有什么事吗？
1: 米兰，你弟弟林三宝是被人害死的，他的车祸不是意外，是谋杀。谋杀他的人是林天浩，你和你爸不想知道真相吗？

0: 我是警察，我没有必要骗你。
1: 你跟你爸说，我要见他，给他打个电话。

0: 怎么了？
1: 你现在马上到东山大酒店潮汕餐厅来一趟，有人要见你。
0: 我这正吃着饭呢，谁要见我？
1: 李飞。
2: 爸，您听着，李飞他说他手里有三宝死因的真相，他要当面跟您谈。
0: 还有谁？
2: 现在就我跟他。
0: 他说什么了？
2: 他说三宝不是车祸死的，是被林天浩害死的。
3: 李飞这边，李飞见到林兰，直接扔出一颗重磅炸弹。他立刻打电话给林宗辉，林宗辉得知真相后心急如焚，火速赶往酒店。林宗辉之前一直被宗族势力牢牢捆绑在塔寨，动弹不得，而爱子惨死这件事是他立场动摇的致命裂痕。李飞不需要林宗辉立刻反水，只需要这道裂痕存在，然后等他自己长成一道深渊。
4: 赵先生，
5: 哎，欢迎欢迎啊！
4: 赵先生，你可是我们东山的贵客呀！
5: 啊，来来来，坐坐
4: 好。啊，
5: 路易十三特意从香港带过来的。
4: 哎呀，您太客气了，赵先生。不过呢，我不喝酒，今天啊，咱们就以茶代酒吧。嗯，
5: 好啊，来。
4: 赵先生，您投资的那个贯通厂的工程进展得怎么样了？
5: 主体还有三个月就完工了。不过陈市长，我之前在电话里边也跟你说过，我这次来东山的真正目的还是搞房地产。
6: 哦，服务员，擦一下，拿出去。
7: 好的。
4: 赵先生，根据政策规定，外资投资房地产的话，必须和具有省三级以上城市综合开发资质证书的这个企业合作，或者是合资。你看，我们东山只是个县级市啊。
5: 不过你们东山可有一个省三级以上的优质房地产公司哦。
4: 你说的是大龙房地产公司吧？
5: 嗯。法院是林耀东先生，东山的明星级人物了，当年还是在陈市长的力邀之下才回到塔寨做主任的，带领全村的人脱贫致富，陈市长功劳不少啊。
4: 看来赵先生对我们东山是下了功夫的，
5: 该做的功课肯定还是要做。
3: 陈文泽和赵家良这边，他们正式会面，谈笑风生，表面上宾主尽欢，实际上每一句话都在互相试探，而林耀东则全程在线收听。赵家良在明，陈文泽在傀儡位，林耀东在暗，三个人一台戏，谁先露破绽谁出局。

0: 你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哎呀，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堂堂一个市长，却事事听命于林耀东，沦为毒贩势力的提线木偶。对于这样的领导干部，等待他的会是什么样的结局呢？对于陈文泽这类保护伞案件，处理路径明确分为纪律处分和法律处分。纪律处分专指党内处理，如开除党籍；法律处分则包括政务处分，如开除公职以及刑事追责。通常说的双开，实际是开除党籍加开除公职。具体流程上，纪委监委立案调查后，先做出双开决定，涉案犯罪嫌疑人再移送司法机关。未排除地方干扰，此类案件常实行异地管辖或提级管辖，重大案件常由省级以上纪委监委督办。陈文泽的行为已触犯刑法，涉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依法可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若同时受贿或滥用职权，则应当数罪并罚。他为黑恶势力通风报信，泄露赵家良的投资信息，符合法定的包庇行为。回到剧情，东山大酒店两场会面同时开席，陈市长在等赵家良，李飞在等林兰，而林兰还不知道他弟弟林三宝的死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当真相揭开的那一刻，李飞能不能撕开塔寨的缺口？他查了那么久的赵家良会不会在酒店相遇？这一集没有激烈枪战，却处处是无声的较量。李为民上门试探马云波，

0: 赵家良兵行险招，搭上陈市长，而李飞则以身犯险，约出了塔寨的三把手。三场会面，好戏连连，更多高能剧情与硬核普法知识点，咱们剧懂法下期继续。
1: 如果陈市长可以把我引荐给林耀东，我答应往东山多投2亿。
2: 他越是这么说，我越怀疑他的目的和动机。
3: 3年前，我老婆有没有为了弟弟张自强的事情找过你？
4: 今天我还在餐厅看到一个赵家良。
5: 赵家良这条线不许你碰。
4: 为什么？
5: 不为什么。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宁静乡村多户空宅遭遇入室盗窃，破窗而入，坚固护栏突现小小洞口，贵重财物已经转移，房主却毫无察觉。老练窃贼行踪诡秘，查岭警方紧追不舍。空宅魅影，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破坏窗户栏杆，手段也比较粗暴。
1: 身材偏瘦小的一个成年人才能够钻进去。
2: 2025年5月30号下午4点多，茶陵县米江街道仙园村村民唐先生刚刚从县城回到自己家里，本想好好休息一下，没想到迎接他的却是一片狼藉。
3: 那个房间里本来以前光了，那个箱子也被敲了，我然后我就才知道那个被偷东西了去。那个我的5000块钱没看到，还有就是几个那个元宝啊。我把家里面找了以后，我然后才知道他偷了，我才报警嘛。
2: 茶陵县公安局民警接到报警后，很快赶到了现场。唐先生告诉民警，自己平时都在县城务工，老板包吃包住，所以他很久才回家一次。上次回家还是在1个多月以前。唐先生又把民警带到了后院厨房，他说原本厨房门也是锁住的，但他回来时锁头已经掉落在地上了。
4: 拔起来了，就丢在地上了。
3: 结果没丢上，我就当时我就以为那个怕那个冷战两天，怕他搞那个煤气罐，我说那些搞废品的把那煤气罐搞对了。
2: 窃贼几乎翻遍了每个房间，甚至连厨房都没有放过。

0: 民警从多个房间的地面上都提取到了清晰的鞋印。
1: 整个室内现场啊，从一楼到三楼啊，都是这一种相同花纹的鞋印，它有圆点啊，跟那个块状花纹啊组合形成的。
0: 根据失主唐先生的描述，他用钥匙开门时，院门和楼门的门锁都是完好的。勘查发现，房屋后侧的防盗铁窗遭到了暴力破坏。显然，窃贼是在这里打开了一条进出现场的通道。
1: 这个不锈钢防盗窗有三根护栏被人撬坏了，形成一个25×40那个样子的缺口，损坏的形状呢是比较扭曲的。分析应该是钳剪工具，一个钳子之类的工具啊形成的。
0: 令民警感到诧异的是，窗子护栏被破坏后形成的洞口非常小，一个正常身材的成年人是很难钻进钻出的。细心的民警注意到，在洞口上方的栏杆表面留有线手套触摸过的痕迹，这个发现一下子启发了民警的推理和想象，窃贼应该是一个身材瘦小、行动灵活的人。
2: 他应该是用手头子上面，然后用脚先进去，然后再像放单杠一样的放进去，然后脚落地，然后再身体进去。
3: 因为通过鞋印啊，还有破坏的栏杆，就指向一个比较瘦小的男性，显然是没有技术开锁的能力，手段也比较粗暴，当时分析也不是什么很专业的小偷。
0: 这个手段粗暴的窃贼是从哪条路来到案发现场？作案后又是从哪条路逃走的呢？茶陵县米江街道的民房大多是村民们的自建小楼，沿着 B59 县道散落分布，而县道每隔一段距离又与为数众多的乡道、村路、田间小路相互衔接，纵横交错。
4: 那是农村的道路嘛，大路小路嘛，它有省道、有县道、还有乡道、村道，就是变得很复杂了。报警以后，实战中心的研判人员是同步上岸的，我们的试图工作是协同作战，针对这个路线要搞清楚他来去的路线、作案的路线是什么情况，然后路线上是否有视频。
0: 然而能关联到中心现场的公共视频监控却十分有限，
3: 周边是没有监控的，最远的监控就是我们公安的监控，距离现场最近大概有几公里远。
0: 令警方倍感棘手的是，入室盗窃发生在唐先生外出务工的一个多月时间底，具体是哪一天谁也不得而知。由于案发时间不确定，实战中心的民警就将40天内现场周边道路上的所有公共视频记录全部纳入排查范围。
4: 因为就是交通工具不明确，他到底是走路还是开车，然后对这过往经过的这个车辆和人员都会去看，所以每一辆车呢就还原轨迹的，当时就难度很大，困难到一个是量大，第二个是点少。
0: 在进行大范围视频排查的同时，实地走访排查一点也没有松懈。办案民警注意到，失主唐先生家所处的位置紧邻县道，进出都很便利。如果嫌疑人经由县道而来，很可能就会首先选取这些空置宅院作为行窃作案的目标。
3: 那我们就想进一步扩大线索，就在附近去走访。我当时走访的目的就是一个是去找线索，看有没有人看到可疑的身影，从而确定案发时间，或者是有没有同户人家被盗。
0: 果然不出警方所料，与唐先生家仅一路之隔、相距不到100米的杨某乡、周某来两家也都遭遇了入室盗窃，幸好家里都没有存放贵重财物，损失不大，所以两位失主都没有报警处理。
5: 我现在在县城，房子也买了那里了，有时候有事才回来，没事就不回来的。那一天就是我。

0: 也没回来呀，是我婆婆看见那里，她把电话给我才回来，就赶快就到去看一下，就全部放了乱七八糟的，那个柜子里全部放了，就拿了几副手机，那个手表。
1: 因为儿媳一家长期在县城生活，村里的房子就一直处于空置状态，平时只有住在隔壁的婆婆，隔三差五路过时帮忙看顾一下。
2: 去去，拿起来看看，我都叮当叮当了，我就扒到我那里看看上了去，我就没得看见，没得看见我呀，我去，我打我那几个，我才来，我马上我那里看看打了呢，上完我去打铁块，打铁块等我那里辛苦。
1: 根据婆婆回忆，她大概是一周前，也就是5月23号左右，去自家的小菜地里干活，当时远远看到儿子家的窗户还是好好的。
3: 到了第二天上午路过的时候，就发现窗户栏杆已经被破坏了。
1: 现场勘查显示，窃贼剪断了3根防盗窗栏杆，形成了一个22厘米乘50厘米大小的洞口，与侵入失主唐先生家的手段如出一辙。在窗口下方的橱柜台面和卧室地面上，警方也发现了一模一样的鞋印。在另一名失主周某来家的案发现场，情况也基本大同小异。
3: 通过作案手段的分析啊，还有现场遗留的鞋印，现场遗留下的作案工具留下的痕迹，我们就初步推断可能是同一个人同一天所为。
1: 唐周杨三户人家相距只有100-200米，而且房屋的位置都是毗邻县道，长期无人居住。
3: 他挑选目标就是临近县道旁边的住宅，我们就推断他可能有交通工具方便作案。
1: 根据刚刚获取到的时间线索，大数据中心民警针对5月23号前后几天出现在案发现场周边道路上的汽车、摩托车等车辆展开了新一轮排查。与此同时，警方首先将三处现场提取到的同一种鞋印和大数据库中的鞋型样本进行比对。
4: 我们认为它是一种平底的运动鞋，应该这些鞋印啊，它的压力面都在中间这个位置，
3: 前脚掌。
4: 这是一个中年男性。
1: 然而，在比对了30000多种鞋印样本之后，警方并没有找到和现场鞋印相吻合的花纹式样。于是，民警又尝试拿着鞋印到当地各家鞋店逐一排查。本以为会匹配到对应鞋型，结果却令他们大失所望。
3: 是一个杂牌子没有品牌的一个鞋子，运动鞋的一个样式的一个鞋子，但是因为鞋子的购买啊、销售啊，这个量非常大，找不到销售的情况。
1: 根据以往的办案经验，查令警方判断，嫌疑人应该不止盗窃了三户人家。
5: 因为这个地方作案它有个特点，他一做就是做几家，不可能只做一家。
1: 警方推断，嫌疑人很可能是利用交通工具沿着县道走到哪儿偷到哪儿，主要目标就是路边空房。当地一定还有和扬州两家情况相似的受害人没有报案。
5: 因为他损失金额比较大的才会报案，小损失小的他不会报案。还有些他根本没有发现。他好多人出，我们查那个说在外面务工的特别多，他们都出去了，人都没在家里。于是我们主动出击，你要去走访，还有哪些单家，被盗了。
1: 于是警方展开大范围走访排查，一方面确认最近2个月是否还有其他村民家中被盗，另一方面查看长期无人居住的空置房屋是否有门窗被破坏的情况。
5: 不管是这个痕迹物证也好， 包括其他的相关的这个。

0: 因为一个案件当中它的案件信息线索是有限的，串的案件越多意味着这个案件的信息会越多。
1: 果然不出所料，民警又陆续发现了多栋防盗窗栏杆被剪断的空置房，
2: 排查了大概有几十户人家，然后也发动了一些群众力量，让群众对自己家的空房或者亲属家的空房进行排查。
1: 然而当民警打电话联系到房主，请他们回家查看损失情况配合调查时，一些受害人却不肯回来，
2: 因为他人在外地，回来的话会浪费他的时间，家中也没有什么财物，所以他认为家里不会被偷什么东西。
1: 民警在走访的过程中，村民刘先生反映，大约一周前他干完活顺道去侄女家门口的自来水管处洗手，发现旁边窗户的铁栏杆被破坏了，
3: 那个仓库那里破了一个洞，就打电话给我那个侄女。
1: 侄女长期在外地务工，刘先生先帮侄女把被破坏的防盗窗换成了新的，想等侄女回来后再报警。正好这时民警过来询问了，
2: 进入室内的话就发现他家的一楼卧室二楼卧室被发动得非常厉害，亲戚也对我们家的财产进行了清点，发现没有物品被盗。
1: 被替换下来的防盗窗就放在受害人房间里，经勘查栏杆被剪断了四根，所用工具和手法与前三起盗窃案似乎如出一辙。不过这一次技术民警有了新的发现，
4: 然后我们在这个缺口的边缘上发现了一个黑色的纤维，这个分析是嫌疑人攀爬的时候形成的。
1: 随后民警在住宅的多个房间也提取到了和前三个现场相一致的鞋印。调查期间民警得知与失主家紧紧相邻的吴先生家也被盗了，嫌疑人进入室内的手段同样是剪断防盗窗栏杆，
2: 发现家里被盗了1000块钱和两条金白色的香烟。
1: 与此同时，一些远在外地的受害房主也在民警的劝说下同意回村配合调查，
2: 不然的话不把他尽快抓捕到案，对老百姓来说也会造成更多的损失，当时心里也确实比较着急，只能说多收集一些案子，多收集一些案件线索，通过大量的去谋反犯罪，从这些方面去想尽办法整波打击。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7: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8: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9: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5: 羊奶粉，认准

0: 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喂，你好，长宁县公安局110，盗窃是吗？大概是什么时候发生？
9: 2025年8月中旬，警方接到居民报案，盐塘镇居民刘先生家被盗。
8: 好的，请您稍等一下，我们已经通知下东派出所的民警出警。
9: 民警到达现场后了解到，嫌疑人是破坏了后屋窗户的木质栏杆，敲碎玻璃钻进室内。技术民警在现场提取到了和前几起案件同样花纹的鞋印。幸运的是，刘先生家中安装的监控捕捉到了嫌疑人的身影。画面显示，2025年8月14日21:41左右，嫌疑人进入室内后，首先在1楼搜寻，把每个房间都转了一遍，好像没有发现值钱的财物。嫌疑人随即上楼，时隔不久，他便下来了，依然是两手空空，一无所获。接着，他径直走到冰箱，打开冰箱门后，挑挑拣拣了一阵儿。最后拿走了一瓶啤酒，顺道又翻了一下冰柜旁边的柜子，这才心有不甘地离开。由于室内光线不足，在画面中无法看清嫌疑人的外貌特征。安装在室外的摄像头让这个神秘人物呈现在民警面前。
10: 华队嫌疑人身穿黑色的衣裤，头戴头套，脚穿一个白色的运动鞋，非常的类似长条形的黑色花纹。
9: 根据监控可以确定，案发时间是2025年8月14日21:41左右。警方首先借助无人机航拍现场周边的环境，以便对地形有一个全面深刻的印象，从而分析推测嫌疑人的逃跑路线。然而现场周边的道路向四面八方延伸扩展，想要确定嫌疑人进出现场的作案轨迹，在缺少监控的情况下依然十分困难。
11: 首先是从现场及周边的路线梳理好，发现的路线也很多，但是我们对昨夜的这个路线进行排查，排查上面是否有监控。然后我们的也是下定决心，这个案子一定要想办法破，因为这个人没有离开查理。
9: 民警对现场周边方圆5公里内的道路都进行了实地踩点和走访，在道路上和民居中寻找是否有可利用的监控，以及绘制简单的地形图。
11: 现场就是排查这个视频的时候呢，一层一层的拓展到这个外围，把每一条可能走的路都走了。走访呢，发现了这个零散的社会视频，每个地方有视频的地方都进行了登记，还原出现场图。这个现场图画出来，然后对应的这个是摄像头是什么视频。
9: 通过对从各处找到的监控进行梳理和排查，民警很快发现了一辆轨迹十分可疑的小轿车。
10: 发现这个车子一直在这个村附近徘徊逗留，作案的可能性非常大，他可能是在寻找盗窃的目标。
11: 这个是这个案发的中心现场，就是在这个案发现场周边呢，有一台嫌疑车辆又消失在这个盲区。最早出现的20:15在这里，然后20:30在这个区域，

0: 现在消失的时间点呢是23:28，进入这个区域，走了这个要一个没有视频的这个盲区，前面又有多个路口，在那一个路口是一个大的盲区，所以我们下一步工作就是主要是排查案发前现场，到来自县城的方向的这个车辆，以及林芳往这边沿塘的这个方向。
1: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段时间的细致排查，警方终于锁定了该可疑车辆。是一台车牌为闽 F 开头的棕色小轿车。
2: 通过查询，就发现这个车的车主是林某，是一个有盗窃前科的人。
1: 经过视频追踪，民警发现这辆小轿车长时间停留在县城里某小旅馆门口，连续多日。民警立即来到小旅馆进行调查。
2: 然后我们查询了这个旅馆，就发现他今年的3月份就开始登记入住，一直居住在查理。
1: 旅馆监控显示，案发当天2025年8月14日晚上7点左右，林某走出小旅馆。民警注意到林某脚上的白色运动鞋和案发现场嫌疑人穿的鞋子颜色和花纹都非常吻合。民警继续追踪，发现林某离开小旅馆后就驾驶着棕色小轿车朝沿塘镇方向行驶，而这辆车接下来的活动轨迹和此前警方梳理还原的嫌疑车辆在案发现场徘徊停留的轨迹完全吻合，就是同一辆车。路面监控显示，案发后2025年8月15日凌晨1点左右，林某驾驶嫌疑车辆回到县城，将车停在他所入住的旅馆附近。细心的民警注意到，林某还把脚上的白色运动鞋换成了一双拖鞋。
2: 把车辆停在那里之后，又进入了车内，过了一会儿再出来的时候，又是鞋子换的，并且手中还把什么东西丢到垃圾桶里面，怀疑他可能就是把作案用的衣服丢到垃圾桶里面。
1: 民警立即赶到垃圾桶所在的位置进行查看。不过，此时距离案发当天已经过去了2天时间，垃圾桶早就被清理过了。然而林某的种种可疑表现让警方确信他就是系列入室盗窃案的犯罪嫌疑人，
2: 觉得他的嫌疑非常大，所以我们就决定还是尽早对这个嫌疑人进行收网，固定证据。
1: 旅馆监控显示，案发当晚林某换装后就返回了旅馆，至今仍然没有退房。查令警方立即前往旅馆，对林某展开抓捕。
2: 当场就把他抓捕归案了，对他进行突审的时候，他还是初步交代了他在我们查理多个乡镇进行盗窃。
3: 敲窗户进去了，用什么东西敲？让他拉回去。捞我钱，弄个东西在哪里？
4: 在车上。
1: 犯罪嫌疑人林某，江西人，39岁。
2: 当时我们就在他的房间里面，找到他变卖金器的一些现金。
3: 鞋就这一双，2双鞋是吧？
4: 哎，穿白色的那个
3: 扔掉了，
5: 扔到哪里？
4: 扔到那个垃圾桶里去。
1: 落网后，林某交代，从2025年5月至8月，他驾驶车辆在茶陵县米江街道、马江镇、沿塘镇、灵坊乡等地流窜作案10余起，虽然盗窃财物不多，有的甚至都没有引起受害人的重视，但警方仍然不遗余力为群众追赃挽损。
6: 偷了哪些东西？
7: 现金一万多，
6: 还有呢？
8: 一个金手镯，
6: 一个金戒指。
8: 这个戒指跟手镯到哪去了？
7: 卖掉了
8: 是吧？现金呢？
7: 就在身上。
8: 在身上是吧？就是说我们收的那个现金里面是吧？

0: 对。
1: 目前我们查获的涉案赃物共有11件黄金，11件黄金鉴定价格是在10万块钱。
2: 专业是根基，机制是保障，大数据是关键。我们打破了警钟壁垒，实行情执行一体化、实战化变形机制，各个环节无缝对接，充分运用了现代科技手段，对海量的信息数据进行了碰撞，精准锁定嫌疑人的这活动轨迹，以打速防，有效震慑犯罪。同时啊，我们追赃得利，因为老百姓看公案，关键是看你破案，对吧？我们把损失这个案子是全部挽回了。

0: 青藏铁路了，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
1: 咱们拍照，尽量往白线里边站啊！
2: 不想跟你说话，你也不想跟我说话。
3: 有的时候啊，咱们大江北文化的有差异。
4: 你身份证出示一下，女士。旅客发生
5: 男女朋友，我们还是得擦亮眼睛。
3: 你多大岁数啊？
6: 十八。
3: 把他照顾好。
6: 照顾的。
3: 对对，别让他喝多了啊。
0: 把旅客安全的送达旅行目的地，这是我们最终的一个宗旨。
7: 您有鼻炎困扰吗？
8: 鼻子堵，
9: 流鼻涕，哎，
10: 打喷嚏，
11: 头晕头痛。
7: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男孩骑自行车撞伤老太太，老太太的子女将男孩及其父母

告上法庭索要赔偿。另一男孩在小区被一老太太骑车撞伤，但男孩同样也要承担责任。两起案件均涉及未成年人安全事故，为何撞伤别人和被人撞伤都需要承担责任。祸起熊孩子，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我们国家人口众多，小区的居民密度很高，而小区的场地又是孩子们的游乐天堂，因此啊，在小区里经常会发生跟未成年人有关的人身伤害事故。今天呢，我就给您讲两个这方面的案例，看一看发生了这样的事故以后应该如何处置。2023年的农历七夕傍晚，我们案件的主人公杨大爷正在厨房里卖力的煎炒烹炸，餐桌上已经摆好了4道凉菜。这个时候啊，屋外传来了敲门声，杨大爷系着围裙急忙去开门，原来是物业公司的小刘来送交费通知。小刘笑着问杨大爷，你屋里这么香，您这是要请客呀？杨大爷嘿嘿一笑，点头默认接过了交费通知单。突然小刘的手机响了，他接听电话以后脸色严肃起来，对杨大爷说，不好意思啊，小区一个孩子把老太太撞骨折了，我要马上去处理一下。杨大爷笑着摆摆手，你快去吧。送走了物业公司的小刘，杨大爷又进厨房忙活起来。小刘呢，急忙赶到了小区的入口处，看见道路上围了一群人，路中间躺着一个衣着整洁的老太太，右小腿呀有点扭曲变形了，一看就是骨折。这个老太太已经陷入了昏迷之中，而老太太的身旁横卧着一辆儿童自行车，一个手足无措的小男孩惊恐地站在旁边。小刘发现这个受伤的老太太不认识，他就急忙说，快打120救人。居民呢纷纷告诉他已经打过了，说话间救护车就开到了小区，医护人员将老太太抬上车送往医院。目送救护车离开以后啊，小刘就问那个闯祸的男孩，你是谁家的孩子，叫什么名字？那个男孩嗫嚅着说，我叫壮壮，我外公是杨洪刚。杨洪刚就是小刘刚见过面的杨大爷，他一听啊，马上就领这个男孩去找杨大爷。咱们话分两头，各表一枝，小刘说杨大爷要请客确实不假，杨大爷要请的客不是别人，而是他的黄昏恋女友李大娘。杨大爷的妻子5年前因病去世，女儿已经成家另过，因此啊，孤单寂寞的杨大爷经人介绍认识了同样丧偶的退休教师李大娘。
1: 李大娘知书达理，温柔贤惠，杨大爷对她一见倾心，并对她展开了追求。然而杨大爷的女儿和李大娘的儿子都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位老人再婚，这其中究竟有何缘由呢？
0: 原来杨大爷的女儿和李大娘的儿子年轻时曾经谈过恋爱，后来李大娘的儿子移情别恋，跟杨大爷的女儿分手了。因此啊，当杨大爷的女儿得知父亲的黄昏恋女友是前男友的母亲时，就坚决表示反对。他说他不会同意任何人取代自己的母亲。李大娘的儿子得知以后啊，说话也不好听，他说除了自己的已故父亲，其他男人都不配给李大娘提鞋。尽管双方子女都反对，杨大爷仍然坚持追求自己的晚年幸福，而李大娘对杨大爷啊也感到满意，因此啊，这两个老人呢、仍然藕断丝连地联系着。杨大爷的女儿为了阻断他们的恋情，就在暑假期间呢，把10岁的儿子送回了家。

家，让父亲帮忙带孩子。他想以此占用杨大爷的时间，让他老人家没有时间去谈恋爱。你有千条计，我有老主意。女儿虽然把外孙送回了家，但是并不影响杨大爷追求李大娘。杨大爷给外孙呢买了一辆儿童自行车，只要是李大娘上门，他就让外孙到小区里面骑自行车。

0: 公司的小刘把他外孙和自行车啊都送回了家。杨大爷一听外孙把一个老太太撞骨折送医院了，立刻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急忙问这是哪家的老太太啊，我要去看望一下。小刘啊摇摇头道，这个老太太我也不认识。杨大爷是个负责任的人，他问清受伤老人所送的医院以后啊，他就决定到医院进行探望。可是今晚约的李大娘还没有来呀，杨大爷就决定给他打个电话，告诉他等自己探视完伤者以后李大娘再来。不料啊，李大娘的电话打不通，杨大爷就觉得自己不能再等了，他就写了一张字条贴在了门上，让李大娘来了以后先在小区里等一下，他带上家里常备的10000元现金，领着外孙就急匆匆去了医院。在路上杨大爷给女儿打了电话，告知她外孙闯祸了，女儿闻讯以后啊也立即赶往医院。当杨大爷带外孙赶到医院时，受伤的老太太已经推进了手术室，医护人员告诉杨大爷伤者的右小腿粉碎性骨折，需要进行手术治疗。杨大爷就问伤者叫什么名字，当他听到以后啊当场就愣了，原来啊伤者不是别人，正是他的黄昏恋女友李大娘。
1: 此时的杨大爷百感交集，他万万没有想到被外孙撞伤的人竟然是自己心爱的女友李大娘。得知李大娘被撞伤，杨大爷的女儿和李大娘的儿子前后赶到了医院，谁知两个昔日的冤家一碰面就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0: 杨大爷的女儿说他已经问过儿子了，小区道路的一边是被物业公司占用做了停车位，而李大娘走路又占用了另一边，导致孩子在骑自行车的时候无法保持安全距离，因此啊李大娘受伤应当由物业公司和他自己承担责任。李大娘的儿子一听就生气了，你这是强词夺理，你儿子从背后撞伤了我母亲，他老人家没有任何过错，说不定啊就是你对我一直怀恨在心，你故意教唆你儿子伤害我母亲。这眼看李大娘的儿子把这件事说成了故意伤害，杨大爷的女儿就不乐意了，他们两个人呢为此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杨大爷在旁边劝也劝不住啊，这李大娘的儿子一气之下还竟然报了警。民警到现场以后将双方都带到了派出所，经过调查询问，警方认定李大娘在小区道路上正常行走，撞骑车过快刹车不及，从后面撞伤了李大娘，这是一起民事纠纷，不属于刑事案件，希望双方不要意气用事，如果你们不能协商解决可以到法院进行诉讼。民警啊还当场把杨大爷交的10000元转交给了李大娘的儿子，杨大爷还当场表示后续的医疗费我会向医院缴纳的。离开了派出所以后，杨大爷女儿把壮壮带走了，他对杨大爷说你不能随便为老太太花钱啊，这件事要先把责任分清，不是咱们的责任一分也不能花。杨大爷看了看女儿没有说话。回到家中，杨大爷看到自己精心准备的菜肴，想一想李大娘竟然被外孙撞伤，双方的子女又如此的对抗，他心中啊真是苦辣酸甜，什么滋味都有。杨大爷很溺爱女儿，妻子去世以后啊他把自己的银行卡给了女儿，只保留了自己的退休工资卡，因此啊女儿不同意他也无力承担李大娘的全部治疗费用。但李大娘受伤杨大爷又心疼啊，他每天都带着礼品到医院去进行探望，他看到李大娘的儿子在他就不进去，看到病房里没有人他就进去陪李大娘说话。李大娘知道杨大爷外孙撞伤了自己以后啊，赔偿问题他一个字都没谈，但是他也知道自己的儿子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因此这两位老人在一起的时候都是唉声叹气，觉得他们的命不好，恋爱受阻，身体受伤，子女对立，婚姻渺茫。
1: 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 李大娘年纪大了。

0: 恢复时间会更长，半年之后李大娘才能扶杖行走。住院手术费一共花了60000余元。李大娘儿子咽不下这口气，将壮壮和他的父母告到法院，请求法院判决他们赔偿各项经济损失10万余元。那么壮壮的父母会答应赔偿吗？
1: 杨大爷的女儿和女婿也聘请了律师进行应诉，他们答辩称，事发的时候李大娘在小区的道路上行走，未给后方通行留下空间，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而物业公司违规将道路的一侧辟为停车位，导致小区道路变得狭窄，为事故的发生埋下了隐患，应当负部分责任。壮壮是未成年人，面对紧急情况时他处置能力还不成熟。杨大爷啊，已经给了10000元，还经常买礼品去探望李大娘，所以不应当再进行赔偿，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被告双方面对损害的结果，一个说对方应当承担全部责任，一个说自己这一方是没有责任的。那么本案的法律焦点就出来了，如何认定损害的因果关系，我们一起来看看。损害因果关系是指行为人的侵权行为造成了受害人的损害后果。我国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我们回到本案，法院经过庭审后认为，事发地点为小区内的人行道路，没有证据证明李大娘行走影响了正常通行和公共秩序，且李大娘行走时她无法预见其后方的情况，所以李大娘在本次事件中无过错，不承担责任。壮壮在公共场所无监护人陪同下骑车，未与李大娘保持相应的安全距离，未采取减速转向行驶等避让措施，将前方行走的李大娘撞倒受伤，是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应承担事故的全部赔偿责任。被告辩解说，车辆停放妨碍通行，但小区道路一侧停放车辆经过业委会决定，画有停车线和标识，而且从监控的视频可以看出，停放车辆的左侧有足够的行人非机动车的通行空间，车辆的停放亦不阻挡妨碍驾驶的视线，事故的发生与停放车辆的业主和物业公司的行为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最终啊，法院判决杨大爷女儿女婿作为监护人向李大娘赔偿各项经济损失共计70000余元。法院的判决作出以后，杨大爷的女儿和女婿不服，提出了上诉。二审法院经过审理以后啊，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尽管当事人之间有情感恩怨，但是法律的严肃性是毋庸置疑的。在判决生效以后，杨大爷的女儿主动支付了判决书确定的赔偿数额，这起纠纷案彻底平息。但是杨大爷和李大娘都意识到，经历了这场风波，他们的黄昏恋已经无疾而终。本案中，李大娘在小区被未成年人壮壮骑车撞倒，最终由监护人父母承担了全部的赔偿责任。而在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案件中，一个未成年人在小区里面被撞，他也是事故的受害者，但是最终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

0: 吧，4001507999。
1: 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老阿姨骑电动车在小区行驶，一男孩突然冲出，阿姨躲避不及，将其撞伤。
8: 庞庞顿时倒地受伤，哇哇大哭起来。
7: 受伤男孩的奶奶闻讯赶来查看情况，痛骂肇事者老阿姨：
8: 你骑车这么快干什么？你急着要去投胎吗？
7: 虽然老阿姨赔偿了男孩的全部医疗费，但是男孩的奶奶依旧不满足，将老阿姨告上法庭，索要高额赔偿。那么法院会支持他的诉求吗？祸起熊孩子，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8: 2023年暑假的一天，陈阿姨突然发了心脏病，并且被救护车送到医院进行抢救。小区里得知消息的邻居都不相信，陈阿姨身体很好啊，每天早上都去跳广场舞，怎么会得心脏病呢？有人讲，你们不知情啊，就是跟他在一起跳广场舞的刘奶奶把他气病了。邻居们一听更加好奇了，他两个人平时好得像好姊妹一样，整天形影不离，怎么会闹起矛盾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还要从当天下午发生的事故说起。当天下午，陈阿姨骑着电动车进了小区，车篮里啊放着她在小区外超市买的菜。她在正常的行驶中，一个叫鹏鹏的男孩突然从人行道上窜出，陈阿姨吓得立刻刹停电动车，但是还是避让不及，撞上了鹏鹏。鹏鹏顿时倒地受伤，哇哇大哭起来。陈阿姨因为刹车太急，她自己也摔倒在地上，还被电动车压住了腿，站不起身来。路过的邻居见状啊，上前就把受伤的鹏鹏和陈阿姨都扶了起来。只见鹏鹏的脸上身上都是鲜血，陈阿姨虽然胳膊腿都摔疼了，但是她的身体没有外伤，只是电动车摔坏了。这个时候啊，鹏鹏的奶奶也闻讯赶到，她就是整天和陈阿姨一起去跳广场舞的刘奶奶。然而此时心疼孙子的刘奶奶眼中只有自己的孙子鹏鹏，她根本没有去看陈阿姨。她急忙上前呢，把8岁的孙子抱进怀里，仔细检查她的受伤部位。陈阿姨啊也已经当上了外婆，她同样也是隔代亲呢。他看到鹏鹏脸上都是血，他也顾不上自己的伤痛了，也上前关心地问道： 刘姐，孩子没有事吧？刘奶奶此时全然没有了往日情谊，她对陈阿姨厉声指责道：“怎么没事？你看流了多少血？你骑车这么快干什么？你急着要去投胎吗？”刘奶奶话说得很难听啊，陈阿姨面对好友的指责，她心里也觉得很委屈，就辩解道：“不是我开得快，而是鹏鹏突然跑出来，我来不及刹车了。”这个时候啊，围观的邻居纷纷劝说：“你们不要争了，赶快送孩子去医院吧。”
7: 于是陈阿姨立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和报警电话，很快120医护人员和交警相继来到现场，刘奶奶跟救护车一起将孩子送进医院进行治疗，交警则对现场进行了勘查。与此同时，交警扣押了陈阿姨的电动车，还对陈阿姨和证人进行了调查了解。那么陈阿姨将为孩子的受伤承担怎样的责任呢？
8: 经过医院诊断，鹏鹏啊为右侧颌面部外伤，上唇的系带裂伤，身体的右侧肢体挫伤，医生啊对他进行了清创缝合，一共缝合了20余针。陈阿姨啊在交警问完话以后也赶到了医院，她支付了鹏鹏的全部医疗费。尽管陈阿姨承担了所有的费用，但是刘奶奶在医院仍然全程对她黑着脸。陈阿姨啊闷闷不乐地回到家，跟老伴讲了事情的经过以后，她说她自己感到很累，饭都没有吃就上床休息了。不一会儿啊，陈阿姨就呼叫老伴说自己胸闷喘不过气来。老伴见状啊，急忙让她吃速效救心丸，同时拨打了120。不久啊，救护车也将陈阿姨送至医院抢救，医生诊断她为心梗，进行了针对性的治疗。这就是我们本案开头讲的那一幕，身体一贯健康的陈阿姨突然心脏病发作的经过。陈阿姨得了心脏病，医生交代她要静养治疗，于是啊，老伴什么事儿都不让她做，她就一直在家中休息调养。那边啊，刘奶奶看陈阿姨将自己的孙子撞伤，只管了第一天的治疗，后来就不管不问了，当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她心里啊非常生气。有人告诉她陈阿姨得病了，刘奶奶不相信，她觉得这是陈阿姨为了逃避责任找的借口。于是啊，刘奶奶就给陈阿姨发微信，问她撞伤自己孙子的事怎么解决。陈阿姨回信说：“我自己身体也不好，现在不能想事情，问刘奶奶是什么意见。”刘奶奶就回答说：“你身体不好是你自己的事儿，我孙子受伤是你把他撞伤的，因此你要赔偿我孙子的医药费、交通费、护理费、以后的治疗、整容、误工、精神损害等，毛姑姑怎么也得10万元。”陈阿姨就回了一个苦笑的表情，说：“孩子当天就对症进行了治疗，他又是小孩子，又不需要上班，哪里有误工费啊？我已经支付了全部的费用，后期无非就是吃药和恢复嘛，哪需要那么多钱呢？”这个刘奶奶就回复说：“孙子是小孩子，但是他爸爸他妈妈不照顾他吗？他们不要误工吗？”结果呢，这个陈阿姨又回复说：“我已经仁至义尽了，孩子突然跑到马路上，他也不是一点责任没有，我不应当承担全部的责任。”刘奶奶就回复说：“你这样说就是耍无赖了。”陈阿姨看到刘奶奶开始骂人了，就把她的微信和电话都屏蔽了。这两个昔日的邻居和舞友因为孩子的赔偿问题变成了仇人。交警部门也很快出具了事故认定书，认定小区内部道路未设置交通线，小区出入口设置有限速5公里的限速标志，水泥路面干燥完好。根据扣押的电动车的数据分析，陈阿姨驾驶非机动车的时速为10公里，在道路上行驶时未遵守交通安全规定，违反安全畅通原则通行，承担这次事故的主要责任。鹏鹏在小区内玩耍，横冲道路未注意安全，承担次要的责任。
7: 由于刘奶奶和陈阿姨已经反目成仇，因此他们两家无法就案件的赔偿事宜达成谅解。 不久，鹏鹏的父母作为监护人代表将陈阿姨诉至法院，要求她承担

0: 损害赔偿责任，支付各项经济损失共计80000余元。那么面对高额的损害赔偿，陈阿姨又会如何反驳呢？
1: 陈阿姨啊，也聘请律师代理了诉讼，提出自己已经支付了医疗费5000元，孩子本身也有过错，因此不应当再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本案原被告双方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们双方各自都有自己的责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责任应该如何分担呢？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焦点，过失相抵规则，我们一起来看看。过失相抵规则是指当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损害结果的扩大具有过错时，依法减轻或者免除赔偿义务人的损害责任，从而公平合理的分配损害的一种制度。我国民法典第1173条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规则是公平理念的体现，并非是将受害人和加害人的过失相互抵消，而是要比较受害人与加害人的过失程度大小，从而确定民事责任的范围。那我们具体到本案，法院审理以后认为，被告陈阿姨作为驾驶人负有高度的安全注意义务，她骑车超速将鹏鹏撞伤，应对本次事故的发生承担主要责任。原告鹏鹏突然冲进马路，致使陈阿姨刹车不及，同样鹏鹏也应负部分责任，而该部分损失应该由监护人承担。最终啊，法院认定原告各项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50000余元，依据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原则，判决由陈阿姨承担70%的赔偿责任，赔偿鹏鹏30000余元，诉讼费双方共同分担。法院的判决作出以后，他们双方啊也没有上诉，陈阿姨在判决生效以后自动履行了判决的义务，给付了赔偿款。经过这几个月的诉讼啊，陈阿姨的心脏啊一直感觉不舒服，她更不想再看到刘奶奶，于是啊她决定不再去跳广场舞了，以后就通过散步来锻炼身体。这两个老伙伴因为一起暑期的安全事故完全变成了陌路人。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讲的两个案件都跟未成年人的安全事故有关。第一个案件是孩子闯了祸，孩子的家长承担了全部的赔偿责任。第二个是孩子引发了祸端，虽然陈阿姨进行了赔偿，但是孩子的家长同样也承担了部分的责任。所以作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家长应当格外关注孩子的安全问题，承担起监护人的责任，这既是对孩子负责，也是对家庭和社会负责。好，我们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年老板患癌离世，同居女友拿着微信遗嘱争股权，另一老人去世，亲弟弟也拿着微信遗嘱与老人的儿子争家产。同是微信遗嘱，法院判决为何大相径庭？究竟什么样的微信遗嘱才具有法律效力？微信遗嘱之争，下期播出。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 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1: 春晚，
0: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开家长会，
3: 放心吧。
0: 一个刑满释放，
3: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散会吧。
0: 一个身价千万，
4: 刘先生，
5: 你女儿在我们手里。
6: 畜生！
3: 如果有情况，及时联系我们，不要说已经报警了。
0: 一同失女，却各怀心事。
4: 两个女孩，一共800万，少一分钱我就撕票。
6: 你女儿王小柳和我女儿刘云一起被绑架。王菲给我打电话，要赎金2000万。
0: 谎言的背后是父爱的孤注一掷，还是另有图谋？
4: 别动！
6: 赶快放我出去！我要救我女儿。
0: 普法剧场《以父之名》经典版上集正在播出。

0: 刘先生，
1: 你女儿在我们手里。
2: 爸爸，
1: 你可别耍滑头。
3: 刘金喜吗？我们是警察。
4: 他之所以让我去送钱，就是想要我的命。
5: 你女儿王小柳和我女儿刘云一起被绑架，
4: 没时间了，赶快放我出去，我要救我女儿。我一定跟警察把小柳救出来。
1: 我给你个机会，亲手杀了。

0: 小朋友，你们需要车吗？哇，好快！走走走走走。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
7: 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8: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028916，4000028916，免费快递送到家。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9: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鲜木优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7: 高不能脱，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8: 它以糖控糖，选用了爱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028916，免费快递送到家。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0: 爸，我去上学了，下午记得开家长会。放心吧，忘不了。哎，小心点啊！
11: 谁知道汪小柳同学为什么没有来吗？老师，汪小柳他爸爸早上来过了，说，汪小柳病了，要请假。今天下午家长会，你们都不用上课，记得复习第三单元。
12: 各位股东，关于这次的收购案，大家还有什么意见？
13: 汪总。
11: 您这是剑走偏锋，背水一战。如果真的出现什么意外情况的话，我汪东涵愿意辞去我董事长的职位。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散会吧。

0: 小柳，我来了，来进来再说。你现在连假都不请，就不来上课了？
1: 哎呀，我就知道小云你会帮我请假的。我们这叫心有灵犀一点通，姐妹同心，其利断金。
0: 去去去，你下次啊是别再旷课了，我看老师啊都不相信我了。
1: 小云，云姐，亲爱的，你就再饶我一次吧。
0: 不是我不饶你啊，你先想想怎么对付你爸爸。今天下午要开家常会，你爸一去，你全都知道了。

0: 怎么回事啊？会不会骑车啊？哎，你干嘛？
1: 渣子车。你撞人了，还这么冲啊？哎，信不信我马上躺在这儿？
0: 你这是碰瓷儿。
1: 我碰瓷儿？<笑>
0: 我用得着吗？哥给我风光的时候，分分钟几十万。我在乎你这渣子车？
1: 行行，我不跟你说了，我报警。
0: 报警？好。 快报警啊！报警！哎呦，报警！我到医院做个全面检查，做个胸透。对了，核磁共振再来一个。行行行，我认栽，行了吗？啊，你请吧，你请吧，来，你请吧。哎哎哎哎哎！
1: 有事儿啊？我不着急，这责任还没分清楚。我陪你好好聊聊。是你撞了我的车，难道还有我的责任吗？
0: 这没摄像头吧？有证据吗？证人呢？是你开车太快，拐弯太急，把我撞到了。你呀，就是无理取闹。
1: 像你这种，就社会渣子。来，你干嘛？你再给我说一遍。老子自食其力，怎么就渣子了？我最他妈恨别人说我这句话，知道吗？我告诉你，我可刚出来，我答应过政府好好做人。
0: 啊啊！你放开咱们再说，行吗？
1: 本来呢，我是想跟你逗着玩儿，结果现在，哼，你既然说我是渣子，2000块钱。

0: 就带1000块钱，
1: 渣子货。哎呀，你不是有钱吗？这钱不拿白不拿。再见。
2: 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我们不会再见了。
3: 各位家长，相信你们也知道，高一是很关键的一年。

0: 学只有那么多，好的大学更少。
1: 你还有完没完？都跟这儿了。开家长会，哎，不是说咱俩永远不可能再见面？你。学校真不靠谱啊，什么人的孩子都敢生。哎，我是我，孩子是孩子，什么意思？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0: 哎，那两位家长，请你们安静点，不要影响其他人。有些学生都高一了，一点紧张感都没有，学习成绩也是一落千丈，孩子家长竟然也不管。例如今天上午，汪小柳同学又请假了。我想问问汪小柳同学的家长，您是怎么想的？请问谁是汪小柳同学家长？
2: 老师，不好意思，最近工作太忙了，疏于管教。
0: 好，你坐下吧。下面我想请我们班品学兼优、学习成绩一直排在前三名，又是班长的刘云同学的家长上台给我们讲一下如何培养学生。
3: 老师，
1: 我是。
0: 您是刘云的父亲吧？
3: 对对对。
0: 那你就给大家讲一下。大家掌声欢迎。
3: 那个老师，那个台我就不上了啊，我简单说两句啊。我认为吧，这个教育孩子最最重要的就是要有针对性啊，然后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啊，当然学习方法也很重要。你看我平时呢比较忙，也没有多少时间来陪孩子。
4: 我们出去玩吧。
5: 去哪儿？
4: 去江滩转转
5: 也行，不过你要答应我几个条件。不许旷课，不许不上学，不许……
4: 哎，好了好了，都答应都答应，快走吧，再不走家长会就开完了。
3: 我就讲这么多啊，谢谢大家啊，谢谢。
0: 刘先生说得很好，主要讲了如何培养学生的自主性问题。下面我给各位家长提几点要求。
6: 两清了啊，再说一遍，我是我，孩子是孩子，给我记住了啊。

0: 喂，
1: 刘先生，
2: 你女儿在我们手里。啊，我说你女儿在我们手里。
0: 你们想干什么？她现在怎么样？
2: 我们直奔主题吧。这样，刘先生，
1: 你准备好500万单独来见我，
2: 我们保证你女儿没事。如果你敢报警，我的保证就作废了。
0: 我想听听他的声音。
2: 这个好说。
3: 爸爸，爸爸，我是小云。
0: 小云，小云，你没事吧？
2: 听见了没有？
4: 刘大哥，
0: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就一个开面馆的，我到哪儿去弄500万？
2: 没钱？那你女儿就得死。
4: 对，咱们有事好说。
0: 我来想办法。
1: 我就知道你很聪明。
2: 这点事儿难不到你。
1: 你女儿一起的还有个同学，你也一块捞出去吧，给你个打折价800万。
4: 你们先别着急，只要能保证两个孩子安然无恙。
0: 钱的事儿我来想办法，我给你凑钱。
2: 那就说好了，一共800万，
1: 必须由你一个人送来，时间地点另行通知。你瞧，
2: 你可别耍滑头。
0: 你到底是谁？
1: 怎么，你瞧，
2: 得罪的人太多了，都不知道谁找你麻烦了。
0: 李刚，是你吗？
2: 什么李刚？

0: 余局，请用茶。
1: 严队，这位是汪东涵，我市的著名企业家，他的宝贝女儿失踪了，具体情况由汪总向你说吧。啊，严队你好，情况是这样的，我女儿汪小柳她失踪了，我想请你帮帮忙查查她的下落。
0: 多大了？15岁。
1: 叫什么？
0: 汪小柳，拂晓的晓，柳树的柳。
1: 余局，他这个应该。
0: 交给派出所吧，你先听他把情况说完。
1: 我女儿很乖的，从来不会夜不归宿，可是昨天晚上她一夜未归，我现在非常的着急。她昨天下午还给我发了条短信，说去江滩玩了。
0: 下午几点？
1: 大概是4点多。
0: 短信？
1: 哦，对，看一下短信。3:55。 江滩，哪个江滩？
0: 呀，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他和谁去的？
1: 那你继续。
2: 从昨天他失踪一直到现在，我一直打不通他的电话。我担心他出什么事儿，所以我希望严队，您尽快能找到他。
3: 小严。 这个案子的基本情况就是这样的，局里考虑到这是未成年人失踪案件，而且汪总身价不菲，很有可能涉及到违法活动，所以局里同意了辖区派出所的申请，把这个案子交给你们来办。
4: 余局，您是领导，您说了算。
3: 这是汪小柳的资料，你看看。
4: 嗯。
5: 汪小柳，江滩公园。
6: 严队，找我们。这个孩子不见了。你们去查一下他的情况和昨天的动向。
5: 失踪了。
6: 嗯。
7: 我去情报中心查一下他的行动轨迹。
6: 他父亲刚才来过了，说他。

0: 昨天下午3:55去了江潭公园，你们去走访一下，还有学校。
1: 好，
0: 尽快找到孩子，抓紧时间。
1: 好。

0: 连队，
1: 怎么样？找到人没有？
0: 我去了一趟学校，找到任科老师了解了一下情况。王小柳昨天和今天都没有到学校去。江滩路那一边我也走访了，没有什么收获。沿路都是摄像头，我已经让其他同事继续调查了。
2: 我查到他昨天也用信用卡的记录，叫的是滴滴打车。
1: 嗯。你们怎么认为？
0: 不排除可能遇到麻烦了，毕竟他爸爸非常的有钱。

0: 应对，嗯，是不是有我女儿的消息了？暂时还没有，我们来就是来核对一下细节。您要是有什么想问的，尽管问吧。
1: 那王总，小柳有没有一些关系特别要好的同学？
0: 听小柳说，好像是他们班的班长，还来家玩过。叫什么名字？叫刘什么来着？我记不起来了。行，王总，别着急，也别太担心。我们继续调查，一有消息，马上通知你。 哦，对了，您有没有什么仇家？如果非要说得罪什么人的话，那就只有黄总了。我们两家经常竞争，但是也不至于。我只是随便问问，如果有人谈关于你女儿的事情，一定要跟我们联系。
2: 您是说绑架？
0: 我说过，都有可能。 如果有情况，及时联系我们，不要说已经报警了。王小柳的班长是谁？你问了吗？
1: 问了，叫刘云，平时学习成绩不错，跟王小柳是好朋友。对了，今天刘云也没有上学。
0: 这么巧啊。

0: 你女儿啊？
1: 对。
0: 嗯，怎么没见她呢？人呢？
1: 啊，去她奶奶家了。
0: 啊。挺可爱。没猜错的话，是钱吧？
1: 有点事急用。
0: 什么事？用这么多钱呢？啊？
1: 这个好像不归你们管吧？
0: 嗯。
2: 这就是你要的调取资料。
0: 你女儿呢？
1: 不见了。
0: 为什么不报警？
1: 不想报警。
0: 不报警遇到危害呢？
1: 我怕报了警，孩子更危险。
0: 有人联系你了吧？
1: 我说你们就别问了，我什么都不会说，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告诉你，从我嘴里你再问不出半个字。
3: 严队，我觉得刘金喜不正常，怎么办啊？这回，
0: 嗯，还真的是绑架了。回队开会。

0: 汪小柳，刘云，昨天下午3:55失踪。现在说说你们调查的情况。
1: 昨天下午4:05，两个女孩进入了江滩公园游玩。6:00，江滩公园门口出现一辆无牌小车，两个女孩上了这辆小车。根据他们的衣着来看，跟我们的调查结果相符，应该就是汪小柳和刘云。从他们的动作来看呢，他们应该是叫了一辆滴滴出租车，但是却误上了一辆黑车。我们已经找到了这辆本应该来接他们的滴滴出租车的车主，他当时按时到达了江滩公园的门口，但是却没有接到人，一直打汪小柳的电话也没有打通。
0: 继续跟进，重点是调查那辆车，想办法找到。
1: 好。
2: 汪东涵说他跟这个黄老板有过节，我去调查了一下这个黄老板，他涉及几起治安案件，都是因为争抢工程而引起的。他现在跟汪东涵在竞争一个项目，所以他有作案的动机。哦，对了，另外，刘云的父亲刘进喜，46，初中文化，他有诈骗盗窃的前科，2001因为诈骗和盗窃被判5年的有期徒刑，在狱中因为表现良好，所以被提前释放出来。
0: 好，重点调查王老板和这个刘进喜之间的关系。这绑架案呢，很多家属不愿意配合，所以我们要注意方式和方法。我们的目标就是安全的解救人质，把伤亡降到最低，甚至为零。喂，
3: 刘先生，
4: 钱准备好了没有？
3: 李刚，
5: 你要报仇，你找我来。你抓我女儿算什么？
3: 你还跟我横起来了？
4: 这么说，你是不想要你女儿活着了？
5: 你把我女儿放了，我把我这条命赔给你。

0: 你好吗？
1: 嘿，你的命值500万吗？
2: 告诉你姓刘的，没钱免谈。
1: 钱我要，你的命我也要。
2: 你到底钱凑齐没有？

0: 你怎么进来了？你来干嘛？
1: 不认识我了？我叫刘进喜，你女儿王小柳和我女儿刘云一起被绑架。
0: 你说什么？
1: 你不知道吗？绑匪没给你打电话，你没报警？
0: 没有，我没人联系我，我就没报警。
1: 那就好。王菲给我打电话，要赎金2000万。
0: 2000万？
1: 嗯。还说，少一分，马上撕票。王总，之前啊，所有的事情都是我的错，我向你赔个罪。今天跟你是交个底儿，我就是个开面馆的，没什么钱。这是我所有家当，100万。实在拿不出钱了，快筹钱吧，王总。
0: 你等等，你等等。你是说，两个孩子2000万，为什么要绑架两个孩子？
1: 为什么？这还用问吗？肯定是为了你王总的钱呢。赶快筹钱吧。
0: 你等一下，我出去。喂，我是汪东涵，你赶紧查一下公司账面上还有多少现金。喂，说，什么？不到1000万？那这样，你马上联系银行，给我准备现金，我着急用。好，就这。1000万是没有问题，但是2000万。还是很有困难的，
1: 王总，你筹到1000万，那我女儿怎么办？
0: 刚才你也听到了，我已经尽力了，我只能筹到1000万。
1: 王总，小柳和小云那是好朋友，算我求你好吗？我求求你。
0: 2000万，最近我们公司正在进行一个收购案。现在我，哎，
1: 王总，王总
0: 啊，不好意思，那个我刚才想我女儿了。要不这样，我再打电话问问我朋友试试，帮你筹1000万。救你女儿，
1: 真的，王总，你要真能把我女儿救出来，你就是我刘家的大恩人。
0: 我谢谢你，
1: 谢谢你，王总。
0: 哥，谢谢。我打电话。

0: 啊，不会不会，你想多了，想多了。不对，你一定是不相信我。我等不及了，不管是1000万2000万，马上把钱调过来。我去跟他们交易，我就是拼了我这条命。 我要把他们救回来，别动，把刀放下，放下，背过去，背过去。陈大官人，你听我解释，我女儿也被绑架了，我是来找汪总帮忙的。汪总，跟他解释一下。
1: 汪总，你个笨蛋，你这样会害死女儿，你知道吗？你会害死我女儿小云。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2: 带走。
1: 说吧，你跟汪东涵都说过什么？
2: 警察同志，没时间了，赶快放我出去！我要救我女儿。你这么嚷嚷没用，只会浪费更多的时间。你把事情说清楚了。
1: 我说，我找汪东涵，是想让他筹钱。绑匪提出要赎金2000万，6点前交易，交易之前告诉我地点，就是这些，真来不及了。
2: 求求你了，两个孩子病都保不住了，放我出去！你说你女儿跟王小柳一起被绑架了，那你拿刀为什么威胁汪总？我没有威胁他，我就是一激动，就把刀抽出来，本来是想跟绑匪拼命，谁知道你们这时候就进来了。警察同志，我求求你们了，赶快放我出去吧，我要救我女儿，时间来不及了。
1: 你就编吧，泥鳅，你的经验还挺丰富的呀，你这才出来几年呀？
2: 真来不及了，放我出去！

0: 王总，这钱还能不能筹到？你别着急嘛，我这不是正在想办法吗？
1: ，绑匪要六点交易，你看看几点了现在？ 王总，你不会是在怀疑我吧？我女儿也被绑架了。

0: 怎么了？
1: 按你的吩咐，我已经锁定了那辆嫌疑车消失地点的大概范围。
0: 多大范围？
1: 方圆几百米。
0: 好，派两个人看着刘进熙，其他人都去。
1: 是。

0: 隐蔽行驶。
1: 收到，有情况，向左行驶。
0: 你们怎么把刘静喜抓了？他女儿不是被绑架了吗？刘静喜这个人非常可疑，有可能这个绑架案就是他自己导演的。
2: 怎么可能？我这么跟你说吧，他说自己的女儿被绑架了，有可能呢，他是找来其他人来绑架了他的女儿，然后呢，他让绑匪说必须让他亲自去交易，他让汪东涵给他2000万，到最后他跟绑匪一分，这不就成了？
0: 不像，我看。 他真是为自己女儿担心。你别忘了，他是因为诈骗案坐牢的。

0: 缩小包围圈。
1: 明白。

0: 我们的目标是全国的牛羊肉生产中心，马上布控一辆白色轿车，从开封路仓库南门向东逃窜。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
1: 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2: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
3: 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0: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羊奶粉，认准鲜慕优。 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 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曾因诈骗入狱的刘进喜刑满释放后洗心革面，守着一个小面馆，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女儿刘云身上，日子虽然不富裕，却也踏实安稳。可他没想到，当年被他举报入狱的李刚已经出狱，一场蓄谋已久的报复正悄然逼近。女儿被绑架，绑匪索要800万赎金，可刘进喜对同样丢了女�儿的汪东涵开口就是2000万。一个刑满释放的父亲，一个身价千万的父亲，同样的心急如焚，却有着不一样的心事。刘进喜为何要虚报赎金，是另有隐情，还是与绑匪有所勾结？他的种种反常举动让警方和汪东涵都心生怀疑。警方迅速展开侦查，通过技术手段锁定了绑匪的藏匿位置，成功将刘云解救出来。然而汪小柳仍在绑匪手中，被李刚挟持逃脱。刘进喜究竟能否证明自己的清白？他与李刚之间到底埋藏着怎样的恩怨？法网之下，李刚一伙还能逍遥多久？明天请不要错过我们的下集故事。
1: 能说说当时的情况吗？
2: 我知道爸爸的电话号码和名字。
3: 这个肯定是他一手策划，他就是那个幕后主使。
4: 这件事儿，你必须帮我们办。
5: 我现在真的办不了，他现在周围全都是警察。你们等等。
6: 黄东涵接到绑匪的电话，约他今天晚上6点在中华码头交易，
7: 准备装备，10分之后出发。
3: 清凉，清凉，
4: 站住！杀了他，不然我就杀了你女儿！
8: 别动，
9: 动手吧。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4: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5: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16: 不要咳，不要痰，
1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8: 一念之间，危机暗起，谁成想死灰复燃，竟引发弥天大祸。
19: 我们就以为就灭了，
20: 他才灭了，里头发现
19: 对，完我们就走了。
21: 这起案件可以说我从警生涯是没遇到过的。
18: 三座仓库顷刻间付之一炬，800余人一夜间突遭无妄之灾。
22: 这个案件呢，涉及到所有的被害人都算上，800余人，
18: 倾尽家财，多方奔走。他们最终能否获得谅解？
23: 我跟你说一万来遍了，受不了。
24: 就为这事，晚上都睡不着觉。
18: 是疏忽大意的苦果，还是难辞其咎的过错？
25: 这两个被告人的年龄都比较小，都是90后。
18: 现在开庭，即将播出《仓库失火之谜》。
19: 那啥哥，那个就是那个轮胎赔偿那个。啊，我到咱这小区了，咱是几单元几楼？完了，我上去。嗯，好好，哎，
24: 好，就这个。嗯。哎呀，这两下爬楼爬的腿都酸了，应该就这个。
19: 哎，小心来吧。
24: 喂，哎，师傅，
19: 你好哥，
24: 你好，哎，在家呢。
19: 那啥，那个轮胎那事儿，哥。
24: 对。
26: 轮胎的事儿。
19: 这不那个咱轮胎。被烧了吗吧？
26: 对
24: 呀、
19: 啊。完了，那个俺俩来跟你先给你延延的赔偿的事儿。
26: 赔偿事儿，之前不说了吗？赔偿事儿。
19: 是哥，现在你看，
24: 确实
19: 这老头，你说俺俩天天吧，
24: 没钱了，
19: 天天给大家也是跑，
24: 对，
19: 完了给大家这么送钱，真没那么多钱了。
24: 对，
26: 是你们没那么多钱是你们的事儿，对不对？
19: 对对对。
26: 我这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19: 是是。
26: 对对，我那腿心胎往那一放。对吧？
24: 对对对，是是。
26: 这事咱说过很多回了。
19: 啊、是哥，确实给你添麻烦了。你看那啥哥，我俩来吧，今天就想给你处理这个事儿。
24: 对，也再诚意来
19: 了。你看能不能那啥哥，咱就是少点儿。
26: 少了。
19: 真赔不起那么多了，这真没办法。
24: 确实，真难到这儿了。
19: 这是。
26: 困难是你的困难。我这也不富裕，你看着了，对不对？我钱不大红宝来的，那价在那摆着呢。你要行，咱就谈，行不了，你们就走吧，好吧？
19: 不能麻烦了哥啊。
24: 哎，好了，谢谢你了啊。哎，真难呐，咋整？这个咋整的？太难了，
19: 咋整也得想办法。
24: 还
19: 确实也不愿意，人家胎你说被烧了，
24: 还能
19: 给便宜点就便宜点，便宜不了也是正常的。
24: 对，那也得想着磨一磨呀，那不磨咱这钱不够啊。
18: 画面中的人是小韩和老李。这对非亲非故的搭档，三个月来几乎走遍了鹤岗市的每一个小区，这样的场景重复了上百次，敲门、解释、恳求、协商。时间回溯到2022年10月，彼时刚刚走出校园不久的小韩，怀揣着改变家庭命运的梦想，与几位同学合伙租下了一个仓库做旧衣回收。
19: 反正我做那会儿吧，前景倒是还行。你像我们收货的情况下，就是说下装好一点值钱的吧，就是值钱的东西就得达到5000到8000一吨回收，然后往出卖呢，就能卖到8000到11000左右一吨，就这样。刨去点那个损耗了，刨去点那个工人的费用。
18: 创业的热血尚未冷却，灾难却已猝然降临。2023年2月15日凌晨。急促的电话将小韩从睡梦中惊醒，他们租用的仓库着火了。这场大火虽未造成人员伤亡，却烧毁了整整3座仓库。
27: 我们东北吧有一个生活习性，就是冬天是要换雪地胎，因为我们东北这块冬天是要下雪，车主换一轮轮胎之后，一般情况下都是在哪个轮胎店更换完就存在那儿。但是呢，轮胎店呢，它这个店面积有限，轮胎那个车主比较多，所以说他就会把轮胎找一个仓库存进来。
18: 经过鉴定，火灾中损毁的二号仓库内存放了800多套车辆轮胎，涉及800余名被害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更是高达100万余元。这起事故的责任人有两个，一个是小韩，另一个则是老李的儿子小李。
19: 我俩就是赔偿嘛，就是因为失火了嘛，咱得赔给人客户损失啊，弥补。

0: 一些，然后我们就是挨家挨户的去联系这帮客户。
1: 2024年3月，小韩和小李因涉嫌犯失火罪被鹤岗市公安局兴安分局刑事拘留，同年被取保候审。2024年12月，鹤岗市兴安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小韩和小李犯失火罪，向鹤岗市兴安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案件进入审理阶段后，小韩和小李开始积极筹措资金，希望能尽快赔偿被害人的损失并得到他们的谅解，从而在量刑上获得从轻处理。
2: 有的看我们确实损失这么惨重，有的说我们不要了，那我们咱说给人造成损失了，咱多少也得给人家。有的去不理解的张嘴就骂。
1: 老李是小李的父亲，事发后儿子小李外出务工筹措赔偿款，年近60岁的老李则跟着小韩一起挨家挨户的登门协商赔偿事宜。老李说，家中本就拮据，妻子更是常年患病需要照顾，为了筹措赔偿款，他不惜向亲友举债，甚至抵押了家中唯一的住房。然而在巨大的资金缺口前，这些仍是杯水车薪。
2: 我甚至都给人跪下，我说这确实咱钱凑不那些，大伙都得分点，都得给人点，我是实话的，是来这喂孩子你咋整？
3: 不行，
0: 不能哭啊，
2: 越哭越
0: 大。确实这岁数大老头，哎，没事，不容易，
2: 一天我觉都睡不着，就为这事儿晚上都睡不着觉，吃不下饭睡不着，还得四处奔波筹钱。
1: 说到痛处，老李流下了眼泪。这条赔偿之路远比他们预想的要艰难许多，尽管他们已经拿出了最大的诚意，可仍有一部分被害人不愿意做出让步。面对这样的僵局，两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鹤岗市兴安区人民法院的法官王淑南在受理这起案件后，先是第一时间赶到了事故现场进行勘查，并向办案民警详细了解了案情经过。
4: 咱们看到的这几个都是被烧毁的库是吗？
5: 对，然后呢，他这块是烧的，这个这是他的回收衣服，烧的是这儿。主要他这个损失呢，这起案件损失是呢，是前面这块轮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整个仓库这个钢结构。主要是这两块。然后呢，这块就是咱们这个被烧毁轮胎。留下来这个钢丝，轮胎的钢丝在这个位置。这就这情况。
4: 这是轮胎烧毁的轮胎。
5: 对。
4: 那个是他们存旧衣服的仓库，
5: 对，
4: 然后这个是存轮胎的仓库，
5: 对对 对, 对, 对，
4: 这个是轮胎被烧毁了，现在就剩下这个钢丝圈了，是吧？
5: 对，就剩下钢丝圈了。
1: 岁月更迭，寒暑交替，几年的时间过去了，但火灾现场依旧保持着灾难过后的原始状态，仓库只剩下扭曲变形的钢框架，地面上散落着大量的轮胎残骸和衣物碎片。在阳光的照射下，这片废墟似乎在无声地诉说着那一晚的惨烈。800多名被害人无端蒙受损失，他们的诉求更是多种多样。主审法官王淑南意识到，如何妥善解决后续的赔偿问题是审理此案的关键，而他的担忧也得到了法院的重视。
6: 目前公安查实的是800余人，800余套胎，一旦解决不好，有可能出现群体性的事件或者是纠纷，所以合议庭呢及时向院党组进行了汇报。
1: 法院立案后，每天都有大量被害人询问案件处理进展及赔偿情况。如何面对群众的关注，如何实现惩治犯罪与化解纠纷双赢的效果？鹤岗市兴安区人民法院经过研判，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成立了一个专项工作组。
6: 这两名被告人呢，是否愿意赔偿？
4: 案件刚来的时候，两个被告人说，表明了愿意赔偿，有赔偿意向，但是这个数额实在是有点太高，他们可能心理上还是有点接受不了。因为赔偿能力有限，想解决这个问题，就是钱拿不出来。
6: 他们有这个积极态度，咱们一定要保证好。如果赔偿车主的话，就需要。

0: 咱们方方面面各方都要协同配合。你比如说商店，你比如说甚至说公安机关，甚至检察机关。另外呢，来到咱们单位的那些被害群众吧，因为这个案子我看了一下，事发到起诉这段时间太长了，被害人呢难免情绪激动，这个时候来到咱们单位的，咱们也要做好这个安抚工作。下一步呢，就是调解方案，去想一想怎么制定。
1: 工作组经过梳理，决定多管齐下，对信息不明的被害人请求公安机关协助查询，努力取得联系，要求原价赔偿的被害人由法官帮助释明赔偿依据，取得理解与认同。主审法官王淑楠提出，对于坚持不谅解的被害人，他愿意出面陪同两名被告人，与被害人进行面对面家访式沟通，说明被告人实际困难，推动达成谅解。这样的调解模式能否帮小韩和老李打破当前的赔偿僵局呢？
0: 你好，师傅。
2: 哎，进来吧。
3: 怎么的？这么晚，这样真添麻烦了，哥。
2: 行，
3: 这点儿你给我整的，确实耽误你们休息了。
4: 我们俩是鹤岗市先去人民法院的，我是负责这个案件的承办人，我姓王。
2: 你好，
4: 对对，然后就是他俩也说了，这个案子现在到这儿跟您也是谈了好几次了。对，我们想着我们今天也是跟着一块儿看看什么情况，然后调解调解。
2: 我也是花真金白银买
3: 是
2: 的，
3: 是
2: 是
3: 是
2: 不是？
3: 是。
2: 我那车胎也好胎，对，我这1000块钱一条，1000块钱一条买回来的。你说我现在，我是让你给我赔了，我没毛病，是不是？
3: 这是实话，哥，确实是耽误你们事儿了。
2: 你这种情况就说白了，你知道吗？说不好听的，你挣钱不容易，我挣
3: 是
2: 钱也
3: 是
2: 不容易，对不对？
3: 是。
5: 那你这么的哥，
1: 和此前多次电话沟通的结果一样，被害人不愿做出让步，但他的坚持并非没有道理。对于一个普通家庭而言，几千元是笔不小的数目。新买的轮胎没用过几次就被烧毁了，任谁都无法轻易释怀。
4: 我说两句哈，从这个案件发生到现在吧，就是这个被告人，包括另外一个，这是他的父亲，他父亲来的，对，他这孩子没来，就去打工去了，也是去赚这个钱，就是两个人认罪态度一直都挺好的，今天是赔的第27家了，也属于说赔的，咱说不是倾家荡产，也差不多了吧。我们是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咱们双方都让一让，是吧？咱考虑考虑，确实是不是有意的？但他不跟故意犯罪不一样，他是个过失，但咱承认他是犯罪，但毕竟他是过失犯罪，咱们都双方理解理解。
2: 你说，你理解他，我也能理解他，但
4: 但
2: 是你
4: 是，
2: 们也得理解我，对不对？
1: 经过几个小时的沟通和调解，王淑楠法官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小韩和老李也给出了能力范围内最有诚意的赔偿金额，被害人最终能否同意调解呢？
3: 跟那没关系，对，
4: 对，
3: 就是说我们就是，就最大的能力就是赔付给你的，就是，你说多少钱？你就咱能赔多少钱吧？你就说吧，
6: 2800。
3: 2800行吗，哥？
6: 嗯，行了，哥。
3: 完了，你多少你摊点，就是真没招了，哥。
6: 实在没办法，
4: 跟大哥道个歉，
3: 大
4: 这
3: 哥
4: 个事儿
3: 真
4: 毕
3: 对
4: 竟
3: 不起了，确实给你
4: 做
3: 们添
4: 错
3: 麻
4: 了，
3: 烦
4: 是
3: 了，
4: 吧？
3: 真的，
4: 给你添麻烦，
3: 真添麻烦了，哥。
2: 哎，行，
3: 麻烦
2: 不要
3: 你，真
2: 发
3: 的。
2: 生了。这既然说都唠到这儿了，法官也陪你跑多家，都挺辛苦的。咱这话都唠到这儿了，说到这儿了。行，咱就这样。
1: 从被害人家中出来，夜色已深，小韩和老李短暂的松了一口气。连日的奔波让他们俩的身体几近透支，但想到尚未完成的赔偿任务，两人依旧不敢有丝毫松懈。
3: 一到晚上开车，眼睛都有点看不着了。
7: 饿了，饿了吧？
3: 饿都没事，主要是眼睛都有点看不清了，开花了都有点。
7: 大长，开车慢点就行了。今天送了27个，
3: 27家，也行了。
7: 嗯，不行，咋整啊？
1: 这只是漫长赔偿路上的一个夜晚，天一亮，两人还要继续出发。小韩和老李能否赶在开庭前取得所有被害人的谅解呢？这不仅关系到案件审理，更决定着两个年轻人的未来命运。一个胶带裹缠的破损插排，一个燃起又被踩灭的火苗。
8: 违规接了一个插排，导致说是那个插排又破损，然后导致这个屋里面铺的棉被，滴上火星子了，
3: 可能因为也是我们疏忽大意了， 不懂这个棉花阴燃这个东西那会儿，
1: 危险的信号早已闪现，他们又为何选择视而不见？
5: 太难了，哎呀，自己种，种的孽自己配，这配药自己吃吧。
1: 当法理遇上情理，法官如何解开800余名被害人的心结？
3: 法官也确实帮我们操了不少心，
0: 我们不能就案审案，一定要看到这个案件背后所代表的纠纷点和焦点问题，一定要从根源上去把这些问题解决。
1: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仓库失火之谜》。2025年4月，鹤岗市兴安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这起火灾究竟是因何而起的呢？法院又将如何认定两名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呢？
4: 黑龙江省鹤岗市兴安区人民法院现在开庭。鹤岗市兴安区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86条、第188条第一款之规定，今天在这里依法公开开庭审理由鹤岗市兴安区人民检察院向本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韩李失火一案，现在开庭。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9: 黑龙江省鹤岗市兴安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1: 公诉机关指控，2022年10月，被告人韩某和他人合伙租赁仓库，用于存放旧衣物。被告人李某在该仓库帮忙分拣旧衣物，后两人在仓库旁安装简易彩钢房，用于办公。2023年2月14日16时许，韩李两人将电暖气接入彩钢房取暖，因插排电源线故障起火，引燃地面棉被，引发火灾。经鉴定，本次火灾直接损失人民币1052488元。
9: 本院认为，被告人韩李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引起火灾，却疏忽大意，没有预见，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5条第二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失火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审判长，起诉书宣读完毕。
4: 被告人韩坐下。请法警将被告人李带下法庭候审，公诉人可以对被告人进行讯问。
10: 你之前在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供述的犯罪事实是否属实？
11: 属实。
10: 本案中失火的一号仓库是谁租赁的？
11: 我租赁的。
10: 你租赁该仓库的用途是什么？
11: 回收旧衣服。
10: 一号仓库外的彩钢房是谁安装的？
11: 是我买的，我们一起安装的。
10: 你当时安装这个彩钢房的目的是什么？
11: 就是为了那个搁里面就是待着能暖和点。
1: 小韩说，鹤岗的冬天格外寒冷，户外平均温度在-10几摄氏度左右，空旷的仓库里更是寒气逼人，没有一丝暖意。为了抵御严寒，他在仓库外搭建了一间简易彩钢房，用于临时取暖办公。
10: 彩钢房的电是谁接通的？
11: 李接的。
10: 李有没有那个电工的资质啊？他学过接线吗？以前
11: 没有。
10: 案发当天你和李在彩钢房做什么呢？当时
11: 案发当天我们在那个彩钢房分拣，他们搁那分拣衣服呢。完了之后使用那个电暖气了。
1: 2023年2月14日这天下午4点钟左右，刚好有两名客户和小韩约了上门看货。为了招待客户，小李将电暖气接入到彩钢房的插排上。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个看似平常的取暖举动竟会在不久后酿成大祸。
10: 当时彩钢房内都有什么物品呢？
11: 有那个旧衣服、棉花、棉被。
10: 那些东西在哪儿放着？
11: 都在那个地下。
10: 一号仓库内有什么物品？
11: 一号仓库里面有衣服、棉花，
10: 都是你们回收的那些旧衣物。
11: 对，我们回收的。
10: 根据鹤岗市消防救援支队关于起火原因的事故认定，本次事故是由于彩钢房延长线插座电源线故障引燃地面可燃物，经扑救后引发复燃。你对这个事故的认定是否认可？
11: 认可。
10: 这个起火的电源线是哪儿来的？就是那个插，
11: 是那个买彩钢房时候带的，
10: 自带的。
11: 嗯，
10: 这个电源线是否有破损？
11: 有。
1: 小韩说，插排破损已久，但一直以来也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所以他们并没有太在意，而是缠了一些黑色绝缘胶带继续使用。可就在那天下午，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电源线却突然起火了。
10: 电源线起火的时候，你在现场吗？当时？
11: 在。
10: 你是否看见火苗滴落到地上的棉被了？
11: 看到了。
10: 看到之后你怎么做的？采取什么措施了？
11: 我们把那个。

0: 我们周边的衣服就给他拽到旁边了，然后我们就上去把那个插销插排就给拔了。
1: 嗯，
0: 拔完之后就是有那个火星子落地了嘛，地下是棉花。
1: 嗯，
0: 完了他上去就踩了几下，踩完了我就上那个落地那个地方把那个棉被给他周开瞅了一眼，没有明火。
1: 嗯，然后你们就离开现场了。
0: 对，
1: 当时你走的时候屋里还没有，有没有烟什么的吗？
0: 我们走的时候没看到屋里有烟呢。
2: 小韩说他怎么也想不通，下午离开之前他们二人明明已将明火踩灭，仓库半夜又是怎么起火的呢？那么对于那天发生的事，小李又会有怎样的说法呢？
3: 请法警将被告人韩带下法庭候审，传被告人李到庭。坐下吧。
1: 被告人李，彩钢房的电是谁接的？
4: 我接了。
1: 谁安排你接的？
4: 韩。
1: 你当时怎么接的电？简单说一说。
4: 就是把那线上面接了一个插头，
1: 嗯，
4: 连接到那个大库。
1: 你明知道这个电源线有破损，为什么还用它那个取暖呢？插电器用？
4: 没有别的。
1: 也没考虑到之后会引发什么火灾啥的，是吗？
4: 没有。
2: 法庭上，小李表示，彩钢房的电线确实是他接的，没有错。可他只是作为朋友闲暇时前去帮忙分拣旧衣物，他既非小韩的合伙人，也从未收取过任何劳务报酬。出了这样的事儿，他感到既后悔又委屈。
1: 电源线起火的时候，你在现场吗？
4: 在。
1: 你是否看见火苗滴落到地上的棉被了？
4: 我看着了。
1: 看到之后你怎么做的？
4: 用脚踩灭。
1: 嗯，将上面的明火踩灭呗。
4: 对，我把那个插排扔到门外了。
2: 小李也表示，他可以确定离开前彩钢房内已经没有明火。那么这场大火究竟是如何燃烧起来的呢？
3: 传被告人韩到庭，下面进行举证质证。
5: 鹤岗市消防救援支队视频分析意见证明，鹤岗市兴安区消防救援大队对案发现场附近有效摄像头记录的案发时间段监控视频进行提取分析情况。
2: 监控录像清晰记录下了火灾发生的全过程。2023年2月14日23时48分，仓库内开始冒出缕缕黑烟，两分钟后明火开始显现。次日0时14分左右，火势骤然加剧，一瞬间火光冲天，熊熊烈焰瞬间吞噬了整个仓库。
3: 请公诉人继续举证。
5: 鹤岗市消防救援支队火灾事故认定书经过现场勘验、调查询问、技术鉴定，认定起火时间为2023年2月14日16时许，认定起火点位于简易彩钢房延长线插座电源线处，认定起火原因系简易彩钢房内延长线插座电源线故障引燃地面棉被、衣物等，可燃物经扑灭后复燃成灾。
2: 小韩和小李两人万万没有想到，棉花具有阴燃的特性，其蓬松的结构使内部留存了大量的空气，一旦被火星引燃，极易在无明火的情况下持续闷烧，而这种燃烧往往是从内部开始的，外部难以察觉，一旦遇到新鲜空气便会突然转化为明火，速度之快令人来不及反应。就是那个看似被他们两个踩灭的小火苗，最终引燃了整个仓库。法庭上，韩某的辩护人出示了刑事谅解书一份、收条两份、赔偿协议450份、光盘两张。
3: 咱们这个起诉书上认定的不是865套胎吗？为什么赔偿协议只有450份呢？
6: 另外一部分是通过视频的方式，通过微信转让记录，转给了受害人。
3: 在这个光盘里是吧？
6: 在光盘里边，对。
3: 嗯，然后总数是865个人，是吗？
6: 对。
2: 在公检法机关的共同协助下，经过2个多月的不懈努力，两名被告人终于赶在开庭前完成了对800余名被害人的赔偿，并成功取得了所有被害人的谅解。
3: 在最后啊，法庭跟你们说几句话。你们年轻从事创业，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做事情要谨慎，要三思而后行，对吧？
0: 对。
3: 要不然面对的不仅是说要接受刑事处罚，还有就是巨额赔偿，865个人的巨额赔偿。希望今天的庭审对你们来说也是一个教育，也是一个触动。 在今后无论是工作和生活当中都要

0: 要谨慎一些，小心一些，可以吧？
1: 可以。
2: 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2: 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失眠睡不着，
5: 用希尔安宁。
4: 失眠睡不好，
5: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晨胶囊。
3: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疏忽，却让满怀青春热血的创业梦付之一炬。
6: 以后不管是干什么事儿，一定要小心一点。通过这次失火，长了太多教训了。
3: 当无情的火舌吞噬一切，司法却用调解的温度重燃希望的火种。
0: 执法应该也有温度，就从被告人以后的发展角度来看，我们也应该确实为他们考量一些。
7: 民事部分已经结案了，刑事部分就可以正常处理了。
3: 法庭即将宣判，现在开庭正在播出《仓库失火之谜》。2025年4月29日，黑龙江省鹤岗市兴安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被告人韩某、李某过失引发火灾，并致使公民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危害了公共安全，构成失火罪，应予依法惩处。被告人韩某、李某犯罪后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案发后积极赔偿被害方经济损失，取得谅解，自愿认罪认罚，可依法减轻处罚，且两人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危险，可以适用缓刑。据此，法院作出判决如下：一、被告人韩某犯失火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9个月，缓刑2年；二、被告人李某犯失火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9个月，缓刑2年。这场火灾用百万损失敲响了安全警钟，看似偶然的事故背后，是安全意识的缺失和风险防范的漏洞。我们要时刻谨记，安全生产不是口号，而是责任；防患未然不是选择，

0: 是必须，任何对安全隐患的麻痹大意，终将付出沉重代价。让我们以案为鉴，让安全警钟长鸣信件。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8: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动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9: 家居防潮小妙招，湿度高的天气让人浑身黏腻，衣服晾不干，家具也开始长霉菌，怎么让家里保持干爽？记住这几招：早晚湿度大时不要开窗，尤其是雨天，等太阳出来，地面干了再通风，才能有效阻挡潮气入侵。家里不通风的角落可以放些石灰粉、干燥剂或除湿盒。卫生间、厨房比较容易积水，记得随时擦干，小心滑倒。衣柜里可以挂些除湿袋。要说除湿效果，电器除湿最直接有效，有除湿机直接开，没有也可以用空调的除湿模式，等湿度降下来再切制冷。浴室装的风暖浴霸在这个时候也有用武之地，开启烘干或换气功能，让浴室快速干燥。

0: 人在养老院突然坠亡，养老院到底有没有责任？
1: 他自己破坏了防护栏跳下去的，跟我们也没有关系的。
0: 家属签署免责承诺书，能不能成为养老院的护身符？
2: 人身损害的免责条款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0: 将老人托付给养老机构，子女就可以当甩手掌柜吗？
3: 中国传统家风的回归，可能才是解决养老问题的应验之道。
0: 敬请收看《法治深一度》。

0: 欢迎收看《法治深一度》，我是琪琪。随着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机构养老已经成为很多失能老人家庭的重要选择，但是随之而来的纠纷也越来越多。如果老年人在养老机构里面受伤、摔倒，甚至发生意外死亡，那么这笔责任账究竟应该怎么算呢？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一个真实的案例。
1: 2025年1月，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的杨淑琪法官接到一个案件，89岁高龄的李奶奶的子女把母亲所在的养老院告上了法庭。
2: 是2025年的时候，这个老人有3位女儿，她起诉到法院，要求呢，因为这个在养老院摔伤过程中产生的护理费以及伤残赔偿金这些诉求。
1: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老人又是如何摔伤的呢？原来，年近90岁的李奶奶患有阿尔茨海默症、高血压等基础疾病。2024年4月初，几个子女由于年龄也大了，实在无法再照料88岁的老母亲，就把李奶奶送到一家养老机构，希望她能得到专业的护理和照顾。
2: 当天呢，他们签订了这个合同以及风险告知书，当时的护理级别是普通集体护理，这个级别是由养老院来经过评估确定的。他评估呢，一方面是采用这个面诊，另一方面也是要看，比如说吃饭的自主能力，如厕的自主能力，以及这个起床啊，还有这个语言表达能力，这等等各方面的能力是需要家属和老人向养老院来陈述的。
1: 李奶奶去的第一天，几个子女带母亲与养老院签订了入住合同及风险告知书，养老院的各种费用每月7200元。然而入住第六天，李奶奶的女儿突然接到养老院的电话。
2: 养老院应该是在照顾过程中发现她呢经常起夜，会有一定的摔伤风险，所以呢又召集了这个家属过来，向家属陈述了一下这个老人经常在夜间还要起来，风险比较高，所以建议呢采用夜间约束性的措施，穿上一个防护服。
3: 它是一个安全衣，不是把手脚都捆上，穿上之后的话，老人在床上可以自由
4: 穿上。
2: 然后如果要如厕的话，是采用成年尿不湿的这种方式。
4: 所有的理解都捆在这儿，绑在这儿，那我绝对不下手，亲眼看一下，所以我就接受不了。
2: 家属陈述就是这种约束性的措施，考虑到老人他的这个舒适度啊，或者是心理的承受能力，他觉得这个老人是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就直接拒绝了。
1: 家属明确表示拒绝约束性措施后，养老院再次向李奶奶家属出具风险知情告知书，明确告知李奶奶属于普通集体护理老人，入院存在潜在风险。
2: 家属在风险告知上签字，并且承诺，有老人的自身原因啊、疾病啊导致的摔伤啊、骨折啊，以及生命终结的一切风险，都由家属和老人自行承担，不向养老院来追责。
1: 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李奶奶入住的第10天，李奶奶摔倒了。
2: 护工进入到这个房间之后，然后发现了老人摔倒在卫生间的那个地上，然后他们去叫这个工作人员一块来处理这个问题。
4: 给我打电话差5分1点了，得将近20来分钟
1: 了。为了保护病患隐私，老人的房间里没有摄像头，没人知道当时老人在卫生间是如何摔伤的。老人被送往医院救治，伤情比较严重。
2: 诊断的是右股骨粗隆间骨折，但是因为老人已经是80多岁了，所以没有办法进行手术，他就只能是保守性治疗，自行恢复，那肯定会对他日后的行走会产生影响。
1: 经鉴定，李奶奶的伤势构成8级伤残。李奶奶的女儿称，母亲年事已高，本想送到专业养老机构能

0: 得到更好照料。可是入住养老院仅仅10天就摔倒骨折，当日接到电话，家属迅速赶到养老院，发现母亲已经在床上。
1: 老人在那个地下摔的照片，你说没有录像，你可以当时照一张照片给我们看呀。
2: 这今晚你不能搬动的。
0: 李奶奶的女儿认为，老人摔倒应避免搬动，应紧急叫救护车由专业医疗机构负责处理。在这种情况下，还。

0: 他白天的话上厕所还是一些有规律，基本上一两个小时，我们护理人员就带着老人去卫生间了。他夜里边就频繁的去厕所，十分钟一趟，十分钟一趟。那个事情我跟监护人就是签这个风险告知书之前，有微信聊过这个事情。我们作为一个普护，这个普通的护理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个，随时查看老人这块风险这块。
1: 双方争执不下，最终李奶奶的子女将养老院告上了法庭，要求养老院承担50%的赔偿责任。
2: 我确实签了这风险告知书，所以我要求50%的赔偿啊，但是养老院这方面认为我们已经把这个风险啊明确的告知你，并且就是给你提供了这种约束性措施的这种首选的建议，但你拒绝采用这种建议，并且已经明确表示这种摔伤这个是自担风险，与养老院无关，所以我不同意赔偿。
1: 那么家属所签署的这份风险免责协议到底能不能让养老院免责呢？
2: 人身损害的免责条款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就是我国的民法典第506条规定，合同中约定对对方的人身损害免责是无效的。即使说家属已经签订了这种免责的条款，如果说是产生了人身损害的这种责任的话，那也是没有效力的。然后其次就是这种安全保障义务它也是法定的一种义务，并不是约定的义务，也是不能通过当事人之间的这种免责或者约定来排除的。然后我国的民法典是1198条规定，经营场所的这个经营者管理者对于在这个因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的人身损害的，那也是要承担安全的保障义务啊。那这种义务是一种法定的义务，那不论双方当事人是如何排除，那也是没有效力的。
1: 法院认为，养老院虽然尽到了风险告知义务，但在家属明确拒绝采取约束性措施的情况下，未能采取其他有效的替代性防护措施，以降低李奶奶面临的安全风险，放任其危险状态持续，未完全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存在一定过错。家属签署的风险自担、免除养老院一切责任的承诺，依法不能免除养老院的法定义务与侵权责任。同时，保障老年人安全，亦需要其本人及家属合力配合。原告方盲目拒绝防护建议亦存在过错。结合全案过错程度及原因力大小，最终法院依法酌定养老院承担15%的赔偿责任，判令其赔偿李奶奶各项损失共计4.4万余元。
2: 本案呢是可以推动养老院呢在规范化、法治化、精细化的发展上呢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呢也同时强调了家属和老人自身都要对于养老院的看护、养老院这个照护的过程中有一定的配合的义务。那如果他们不配合的话，一旦出了事故，不但不能够增加这个赔偿的额度，反而还会削减这赔偿的额度，也是从另一方面去促进双方的正向的合作，然后共同的把老人的生命健康权益维护好。
3: 我们看到家属白纸黑字签了这个免责协议书的时候，我还觉得哈会很被动，没想到最终呢法院还是认定这个养老机构还是要承担部分责任的。那为什么这个免责书哈没有让养老机构完全摆脱这个责任呢？
4: 我们国家的民法典规定啊，凡是人身权免责性的条款是不能够去约定豁免责任的。举个例子，我们平时看电影后援甲，双方打擂之前要干嘛？
3: 哦，签、那个、
4: 签个生死状吧。
3: 对，
4: 这个东西在那个年代可以，今天是不行的。所以，对于人身权这种重要的民事权利，啊，法律对它做出了特殊的要求。那么，像本案这种，安全保障义务，这是一个养老机构必须要对它服务的对象所要承担的，啊，那你不能因为这张纸的约定而免除你的呢过失或故意的这种过错。
3: 我们看到养老院其实呢它是提示了家属这其中可能存在的风险，但最后呢还被认定他要承担责任，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
4: 我觉得核心在于养老院仅尽到了一个告知义务，而往往尽到告知义务的时候恰巧证明了你已经预见到风险的存在了。关键就要看第二步，你有没有采取积极主动的预防措施，预防这个风险的发生。我们经常把它叫两预原则，第一可预见性，第二可预防性。发生这样的一个结果，是不是你基于养老机构专业认知能预见，你没有责任。如果你能预见不能预防，你也没有责任。 但如果你能遇

0: 预见，又能有一种简单易行可推广的措施预防这个风险的发生，但你没有积极主动的去做，对不起，你就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举个例子，我们经常在养老机构和医院里都会出现轻生的老人，那你这个窗户有没有装那个限位钉？窗户打开的时候不能完全打开，
1: 对，能通风啊、但是呢这个人可能钻不出去。
0: 对，这就是你的预防义务。这种预防义务不是说你要采取所有的预防，而是一定是根据你的运营的实际情况，这种预防措施是简单的，
1: 嗯，
0: 易行而且可推广，不是你这一家养老机构可以这么做，而是所有养老机构都可以值得推广的一种预防措施。在某种程度上，安全保障义务呢，实际更多的我们称之为叫关注一种社会正义，不是单纯一种个案的正义。所谓个案正义，就是我这个案子判完之后，当事双方是否觉得正义，而社会正义指的是这个案子判完之后，会不会所有社会的从业人员同行都会引以为戒，去改变自己的工作，避免悲剧再发生。所以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有这种现象，一些养老院可能因为子女对老人不孝顺，甚至于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甚至于欺负老人，这都是有发生的。但是法律有明文规定，无论是民事责任、行政责任还是刑事责任，都在等着你这个养老机构和从业人员。
1: 可见哈，这个家属就算签了风险告知书，也不是养老机构的这个免责金牌。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起真实的案例哈，可能更有争议。
2: 2023年7月19日下午1点多，江苏省南通市的一家养护院的楼外传来一声巨响。当工作人员顺着声音出去查看时，眼前的一幕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3: 只是在办公室里面听到一声巨响，然后我们就跑到这边东边一看，老人就躺在地上。
2: 躺在地上的老人正是刚入住养护院没几天的刘大爷。
4: 养老院也第一时间拨打120送到医院去救治。
3: 等120来了之后，家属还没来，然后我们就陪同去医院的。
2: 令人遗憾的是，经过抢救，刘大爷还是因伤势过重不幸身亡。
5: 老人确诊死亡是在次日的下午4点多钟。
3: 到最后的话，医院里面开出一个，他就说颅内出血，然后就死亡了。
2: 经警方鉴定，排除了他杀的可能，也就是说刘大爷是自己从养护院的2楼跳下来的。那么刘大爷为什么要这么做？在他跳楼之前究竟发生着什么？事情要从刘大爷入住养护院说起。2023年7月10日，刘大爷的儿子刘先生带着父亲来到养护院办理入住。他们和养护院约定好，自刘大爷入住之日起15天为试住期。
3: 其实就是说，如果15天之内家属觉得我们就是护理不当，你也可以接走。我们也如果你不适合我们这边入住，我们也可以退回。
2: 就这样，刘大爷在养护院住了下来。刘先生和养护院商定，在试住期这段时间，针对刘大爷的护理级别暂定为介护2级。
6: 一般介护2级呢，就是一个护理人员他可以护理4到6个人。平时吧，就是说他的生活方面、吃饭方面不需要全天候的去陪伴他，还是让他可以自由活动的。
3: 跟他聊天啊都挺好的，然后就是他走动啊什么的都蛮好的。第二天就是他儿子过来，他就说我接我老爸出去吃饭。
2: 养护院的工作人员当时并不知道，刘先生把自己的父亲接出养护院，并不是仅仅为了吃饭这么简单。
4: 比较蹊跷的一点就是7月11号，就把老人的房子以20000块钱的低价卖给了儿子，然后办理了过户。
2: 就在刘大爷和儿子外出吃饭回来之后，养护院的工作人员发现，接下来的几天，刘大爷越来越表现出躁动不安的行为。
3: 他一直要吵着要回家找儿子。17号那天的话，他情绪特别不开心，然后就敲了那个我们二楼的那个防护栏。我们拉他回房间，他还要打我们，然后我们也跟他儿子沟通的。
4: 然后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就拍视频给他儿子，就看老人有点躁动，不停地在敲打玻璃，而且还对这个看护人员有暴力倾向。他儿子一开始打电话是接的，
3: 然后他儿子说我不在本地，他就这样子，然后又发他语音他就不接了，然后直到19号就出事了。 在19号那天，护理人员哄着他睡觉了，然后他也就睡了，睡下了，然后护理人员就到卫生间里面打水，他也是趁护理人员打水的时候，然后他就偷偷溜出去了。
2: 经调查，2023年7月19日下午1点多，住在养护院3楼的刘大爷带着行李包来到1楼企图出门，但发现1楼大门被锁，于是刘大爷来到2楼，破坏了2楼楼梯间的防盗窗，并自2楼平台楼梯口东窗跳下，最终不幸身亡。刘大爷为什么在入住养护院没几天就跳楼了呢？这个悲剧到底该由谁来担责？
4: 他的儿子就来法院起诉，就要求养老院赔偿各项损失43万元，然后要退还之前交给养老院的押金2000元，同时还有3个月的护理费6900元。
3: 我们也是挺惊讶的，就是说他自己是那个破坏了防护栏跳下去的，是我们护理之外的事情，然后我跟我们也没有关系的。
2: 原告认为，被告养护院在明知刘大爷患老年痴呆症，并曾有2次走失的情况下，仍疏于管理，未能尽到应尽的看护义务，导致刘大爷死亡，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承担经济赔偿责任。刘大爷到底有没有老年痴呆症？养护院对他的看护义务又包含了哪些内容，成为了法庭上原被告双方激烈争执的焦点之一。
3: 一般情况下，就是说老年痴呆本来就是不收的。
7: 他们把老人送到养老院里的时候呢，他们都隐瞒自己老人的一些情况的。
3: 跟他谈话，他也是蛮好的，哄他洗澡啊之类的，他也蛮配合的。睡觉嘛，他也就睡觉，晚上他也不走动。
2: 刘大爷的儿子刘先生曾经在刘大爷入住养护院时写下一份承诺书，内容如下：我父亲入住养护院，老人有老年痴呆，并且年事已高，还不听劝阻，会自己起身走动。如因他本人不听劝，在养护院发生摔倒、摔伤或自残、走失等一切意外，一切责任都由本人及我们家属自己承担，和养护院无关。这份承诺书包含绝对条款，并没有法律效力。刘先生自称父亲有老年痴呆症，然而他在与养护院签订养老服务协议时所选择的针对刘大爷的护理等级为介护2级，所交费用也是介护2级的费用，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4: 如果2级的话，不限制老人的自由，老人可以随意走动，但是不能离开这个养老院，可以随意走动，也就是提供一些必要的日常的照理这种行为。如果说1对1的话，那肯定费用也高呀。你现在就是说你按照2级的话，1个月就2300块钱，就相当于一个保姆，保姆就是帮你就是伺候你的日常起居，并不是说对你一定要有特别的一些照顾。
2: 也就是说，在合约中，刘先生付给养护院的服务费用并不能让养护院承担随时随刻都要照顾老人的责任。那么，原告起诉状中提到的刘大爷在养护院中曾经2次走失，又是怎么回事呢？
3: 他也是挺精的一个老人，就是他也知道自己出去肯定我们不让他出去的一个人，然后就跟在家来探望的其他家属后面跟出去的，这个是只有一次。其实还有一次的话，我们以为他出去了，其实没有，他还是在我们院里边。就是在我们仓库里面，我们仓库不锁的嘛，就在我们仓库里面。
2: 养护院的工作人员重新梳理了一下时间线，发现老人的变化恰恰是从他入住第二天被儿子带出去吃饭回来以后开始的。而那一天除了吃饭，刘先生还带着父亲去签署了房屋买卖合同，以20000元的低价得到了刘大爷的房子。
7: 所以我们联想起他后面发生的这一系列的反常的情景，就是他要想回去看看这套房子，而且想见见儿子。
2: 2023年7月19日，刘大爷是爬过养护院2楼窗台的护栏发生坠亡的。这里的窗台护栏有1米多高，平时足够防护正常成年人自窗户坠落。
4: 因为1楼是封闭的，他在2楼，他把这个门窗和护栏给自行破坏，然后就坠亡。你养老院也是预见不到这种情况的。也本身就把他已经哄进去睡觉了，他突然就跑出来破坏了护栏掉下去了。
8: 他们这个养护院一点不承担责任，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要么你接受我，接受了我以后你就要尽到你给的生活起居照料的义务，对不对？你如果不行，你就可有权不要我。

0: 刘大爷爬窗坠楼前确实表达过想回家，想见儿子。养护院也和刘大爷的儿子刘先生联系过老人的情况，但结局令人遗憾。
1: 他应该第一时间跑过来到养老院来解决问题，但他都没有这么做，而是后面选择了漠视，选择了不接电话。
2: 如果当时老人能跟儿子取得联系，双方能这个及时的沟通，老人情绪不至于这么激动的。他已经激烈到殴打工作人员以及破坏门窗想要出逃，这种行为的性质已经不能简单的定义为耍小性子了。
0: 然而刘大爷在临终前都没有等来儿子的安抚。2024年4月9日，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法院对刘大爷在养护院坠楼身亡一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刘大爷的家属并无证据证明养护院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硬件设施不规范、服务行为不符合等级要求或后续救治不及时等可责性违约情形，应自行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现因刘大爷已死亡，双方的托养服务合同终止，养护院已收取的费用扣除已实际履行的9天，剩余应予返还。除此之外，驳回刘大爷家属的其他诉讼请求，也就是说，养护院不需要对刘大爷坠楼一事承担任何经济赔偿。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400-100-6565。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您看啊，同样是在这个养老机构里发生了意外了，一个是摔倒，另外一个呢意外更重，是坠亡了。那为什么呢？这个坠亡不用承担责任，摔倒用承担，两者的这个核心差别在哪里啊？
5: 关键还是在于预见性。比如这个老人呢，如果他确实一直是一个有精神疾病的老人啊，他有自杀的倾向，那么这样的话，即使我们说
4: 他告知了，
5: 哎，告知了也不能免责，
4: 不能免责。
5: 对，在本案中我发现呢，养老机构是第一时间通知了老人的家属，啊，应该说这个履行了告知的责任，啊，另外呢，可能就是因为法院认为老人的情绪异动的原因，并不是疾病因素，而是和子女产生了卖房争执，
4: 就是不是养老院这方造成的，
5: 对，就是他不能预见到是这么一个因素造成的，所以呢免除了他的责任。我举个例子，我们以前遇到一个北京的案例就是这样，他是一个肿瘤病人啊，他在住院期间穿着病号服走出医院，过街天桥跳了下去死了。他写的遗书恰巧说明了一切，就是他炒股失利了，一下子赔了很多钱。他实际他的跳楼的原因并不是那个癌症，最后法院也判了是医院完全免除责任，因为这个炒股失利这件事情并不是护士医生可以了解到的。我们不能要求医院和养老院变成这种保险公司，出了任何的不好结果你都要承担责任，显然不是的。还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他有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如果他尽到了这种合理的注意，应该还是免除他的责任的啊。比如他也装了门禁，他也想了一些办法，那这种我觉得都应该更多的去导向什么呢？保护从业人员。但是如果他完全可以采取的措施，门禁也不装，相应的请假制度也没有，走丢了好久都没人知道，那这种他显然就是没有很负责任，那法院就应该酌情让从业者多承担一些责任。养老机构的从业者往往有一个误区，就是认为我只要按照政府部门颁布的标准做了，我似乎就可以免除责任。但是在两个案例中你会发现，当事人起诉养老机构都是诉至民事审判庭，民事责任呢相对于行政责任，对当事人的注意义务和安全保障义务要求都要更高一些，所以这就是有很多从业者老觉得自己委屈。那么只要你能够预见到养老过程中的一种风险，我们提倡你要积极的采取预防措施。如果你日后能够举证证明你采取了预防措施，你方能免除你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所以行政责任是最低要求，在行政责任之上，从业者还应该去追求更高的标准。另外一个我觉得还是要有相应的退出机制。
4: 退出机制怎么理解？
5: 就是如果真的有侵害老人权益的这些从业者，无论是个人、护工、护士还是相应的机构，行政机关应该将其啊做出公示。
4: 那我觉得必须黑名单，
5: 对，
4: 这个行业就不许再进了。
5: 但是目前我们还没有这样的机制。
4: 那我觉得养老也可以，
5: 没错，
4: 遵循这个原则。
5: 对于特别弱势的社会个体，法律应该给他特殊的保护。国家的养老顶层设计呢，还是提倡居家养老。当然，机构养老是一种补充。我们以前传统中国社会的家风，实际是很敬老的。所以今天我觉得中国传统家风的回归，可能才是最根本的解决养老问题的应验之道，让我们每个人有一个放心的晚年。
4: 意志入住协议托付的是晚年安宁，而并非全部责任。机构养老解决的是照护难题，但它替代不了亲情陪伴。厘清养老机构的法律责任，并不只是单纯的划分清法理上的对错，而是提醒我们每一个家庭，养老绝对不是机构的独角戏，它需要机构履职、家庭尽责的双重守护。唯有责权清晰、亲情相伴，才能真正守护老年人的平安与尊严。感谢您收看《法治深一度》，我是琪琪，咱们 下期节目再见。
2: 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6: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者为之努力，我们行者的精神才能延续下去。
7: 完了，扎到一个大坏蛋。
8: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护，给社会一个交代。
9: 受伤了，
10: 松树坪中安银行抢了，我想抢了7万块钱，
11: 当场一死两伤。
12: 张可汗
13: 光天化日之下杀人抢劫，
14: 我们的铁警在巡查的时候碰到了张可汗，牺牲了。
8: 我的意见是发动群众，根据张可汗那个照片发 A 级通缉令。
13: 通缉令分为 A 级和 B 级，
15: 啥时候吗？
16: 到时候我告诉你。我走了。
17: 时间已到了2012年8月10日，张可汗又作案了。光天化日之下，他淡定抢劫杀人，匆忙并不慌乱地逃跑，都是张可汗职业化犯罪思维的具象化。作为身负10条人命、流窜8年的悍匪，他早已将杀人、抢劫、逃跑固化为肌肉记忆。从聚集细节来看，他作案前已对银行周边地形、逃跑路线精准踩点，绝非临时起意的冲动表现。作案后不恋战、不慌乱，直奔云乐山方向。此地是他的老家，地形复杂且监控摄像头覆盖薄弱，完全契合其利用熟悉环境隐蔽的反侦查习惯。

0: 好久不见，
1: 干什么来了？
0: 啊，我陪我老婆出来取点钱。
2: 你好，
1: 取个钱还行。站住！
3: 秦总，出事了！松树坪中安银行抢了又抢了，抢了7万块钱，当场一死两伤。
4: 张可汗，肯定是他。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位置，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5: 明白。

0: 秦总，
1: 刚刚接到群众的举报，张航搭上摩的去了城桥。
2: 城桥，
1: 城桥，
2: 城桥。喂，你马上打给陈队，啊，如果这个张可汗在城桥下来的，那他有可能会往四个方向逃窜啊，抓紧布控。第一条，继续沿城桥街往前走，与之相连的是国道319线。第二条呢，倒回这个中锋路，沿红岩正街离开。第三条，沿一条公路乘车，他会进入那个城桥附近的工业园区，这里人密房多。最后一条啊，顺着一条小路会踏上铁路，在城桥正街附近，有两条铁路交汇。
3: 哎，你干什么呢？把身份证拿出来。
4: 张可汗逃跑时遇巡逻铁警，他果断开枪灭口，冷酷清除障碍，再次印证了警方对其职业罪犯的定性。
5: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杨玉娟。我们继续追剧，我是刑警，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剧中的张可汗极其嚣张，残暴至极，光天化日之下杀人抢劫。面对铁路警察，他毫不犹豫地开枪，警察倒地后他还补了3枪。至此，张可汗已经涉嫌抢劫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故意杀人罪。张可汗触犯的都是重罪，一旦落网，法律将对其进行数罪并罚。案件发生后，当地警方立即展开了侦查。
6: 怎么了，
7: 秦总？我们的铁警在巡查的时候碰到了张可汗，牺牲了。
0: 秦总，
1: 这不就你说的那个第4条路线吗？
2: 这条路线出城最慢，他为什么会选这条路线呢？
7: 秦总，铁路线离云乐山不远，张可汗从小在那边长大，对那边山熟得很，这会儿他应该朝云乐山方向跑了。
2: 阿峰，去调视频，把阿凡先生铁路沿线200米视频全调出来，看看能不能确定他行动路线。
1: 快去。
7: 是。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云城警方调来大量学生支援调查，目前已
9: 枪声再次响起，云城再发血案，爆头哥重出江湖，云城警810抢劫杀人案案发之后，警方立即调集了大量警力追踪嫌疑人的逃跑路线。
10: 聂警官，我们警察学院的学生都调过来了，这是第一批，后面的马上就到。
7: 辛苦了，这边。
11: 没什么困难，张总队长。这次情况比以前好，比以前规范。
12: 那好，你们抓紧展开工作，全程布控，防止嫌疑人外逃。我接到通知，要到国外出差，有什么紧急情况，直接联系逃艇。
11: 好。
0: 秦总，现场的视频已经提取了。
2: 哪个？
1: 在那。
7: 秦总，您看，

0: 就是他，就是他。
1: 秦总，签单结果出来了。
0: 哦，
1: 中安银行用的是 M20，沙海铁警用的是9毫米手枪，
0: 就是319杀哨兵那把枪是吧？
1: 嗯，
0: 马上通知下去，各胶东要道设卡排查。
2: 同一天，同一个城市，两起案件。张可汗已经进入最后的疯狂。
3: 秦总，
2: 秦川下令各交通要道设卡排查，大量警力闻令而动。
4: 三万人啊！
2: 第一个核心目的就是物理封死逃路，打造瓮中捉鳖的合围圈。张可汗枪杀铁警后，逃进了老家云乐山。这里地形复杂，他熟门熟路，可再能躲也得吃饭，总得下山。
5: 喂。
2: 第二个目的是震慑加发动群众，切断凶徒的生存补给。
0: 啊，影响太大。我的意见是发动群众，根据张可汗那个照片发 A 级通缉令。
6: 我知道，我知道现在这个案子媒体炒得很热，但是现在我们已经顾不了这么多影响了。我们要的什么？我们要的是这个人归案。
0: 八年了，这个人戏弄我们八年了，啊，一次次错失机会，不是插这儿就是插那儿，这简直就是在检验我们警察队伍到底行不行，到底能不能打赢仗。太凶残，太猖狂了，我们研究他那么久了，他所有的反侦查手段都是针对我们公安机关。
6: 但是老百姓他反侦查防不了，因为他必须生活在老百姓中间。警察有多少人，老百姓有多少人，
0: 我们不能铺天盖地的把老百姓变成警察呀。但是我们可以让每一个老百姓知情。陶婷，
7: 你的意思我都明白，我也非常支持你，我来协调发 A 通。
8: 为了抓捕张可汗，警方发布了 A 级通缉令。1983年，因为东北二王案件，公安部发布了第一份全国通缉令。而现在，公安部向全国发布的通缉令分为 A 级和 B 级。A 级通缉令是公安部认为应当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重点缉捕而发布的通缉令，针对的通常是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极其恶劣，或者犯罪嫌疑人携带凶器，极有可能继续实施犯罪，需要尽快抓捕归案的逃犯。B 级通缉令是公安部应各省级公安机关请求而发。

发布的全国缉捕在逃人员的一种通缉令。公安部的 A 级 B 级通缉令除录入全国在逃人员信息系统之外，还将视情况在报刊、电视等新闻媒体或者是公共互联网上发布信息，实施公开通缉，发动全国公安机关和社会力量，形成一种强大的震慑和压缩逃犯的生存空间，形成一种天罗地网。像马家爵、熊振林等杀死多人的在逃人员，都是经由群众举报抓获的。举报马家爵的行踪，让马家爵得以落网的市民，还获得了丰厚的物质奖励，并被授予全国见义勇为先进分子的荣誉称号。可以说 ，A 级通缉令的发布，让张克涵变成了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立即印发通缉令，300000份，准备车辆人员，把云城的大街小巷都给我贴满了，把华江沿线主要城市全都给我贴满了。2012年8月10日上午，云城市苏树片区中安银行一储区总门前发生一起持枪抢劫杀人案，犯罪嫌疑人张克涵杀死一人，杀伤两人。 抢走死者随身财物后潜逃。张克涵，男，汉族，42岁，苏树平人，身高1.67米左右，中等偏瘦身材，肤色较黑，长方脸，眉毛较浓，双眼皮，右眉中部有一颗黑痣，左耳廓后有一颗黑痣，右上唇有一块泛白胎记。云城口音，会驾驶汽车。对发现线索的举报人，协助缉捕有功单位或个人，将给予人民币50万奖励。

0: 喂，你好，派出所，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
1: 我在那个大顺商场，刚刚在那个一楼上二楼那个自动扶梯，我看到了张可涵。
2: 我们到了，你在哪里？
1: 我就在那个商场门口
2: 呀。你挥个手，我们看一下。
1: 你还没看到我呀？哎，这里这里。
2: 行，我看到了。是你报的警？
3: 是我是我，刚刚我还看到他在那个商场门口，转眼就不见了。
2: 人在哪里不见的？
3: 就在那个里头。就是这里，
2: 你不要急，你慢慢说。
3: 当时我从下面上去，他下来，他还看了我一眼。我手机里有照片，绝对不会错的。快点，就在前面。啊，这里，他从这下来，我在这上去，在这里他看到我的。
2: 你有没有看见？穿什么衣服？有没有包？
3: 啊，穿了一个条纹开衫，手下拿了一个黑色皮包。
2: 黑色皮包，条纹开衫，黑色皮包，覆盖着。我去上面。
4: 喂，长女，山下怎么样？通缉令发一天了，有没有什么线索？
5: 一共有121

0: 啊、哦，有没有有用的？
1: 没有，全否了。其中有一个电话是地下民警打的，向茂林上街，已经处理了。
0: 那有没有有争议的？
1: 有三个是有争议的。
0: 哦，你把有争议的拿上来，一起研究一下。
2: 哪个商场？你确定？
3: 他进商场的时候就看到通缉令了，他在做商场自动扶梯的时候一抬头就看到他了。
2: 是是，
3: 确定无误。
2: 那好的，你让他把那个电话号码留下，随时保持联系。哎，小李，这里有个人说在大顺商场看到了张可汗。
4: 这些人怕是想钱想疯了吧，昨天才杀了人，今天就跑到商场里面去，这怎么可能啊？他怕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吧。
2: 我先去汇报。

0: 秦总，
1: 这是小柳他们找的三个视频，他们在路上已经拍出了两个，就剩下这一个了，商场。
2: 就是他，没错。忠诚案发第三天去的商场，这次案发第二天又去商场了。
3: 你看一眼就能确定？
2: 我确定，他这个
3: 秦总，我们大家都很相信你。你如果这样说的话，可能会扰乱军心的。我提醒你，现在还有30,000人在这个地方围着呢。
2: 是，我不应该在这儿说。我马上下山，下去喝茶。

0: 刘儿，
1: 哎，
0: 你怎么看他？你觉得是这个人吗？你说呀，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没事儿。
1: 我觉得像。
0: 为什么？
1: 因为你说的那些特征，他身上都有。
0: 那商场还有其他角度的视频吗？
1: 好像有。
0: 赶紧，把商场所有视频调出来，赶紧。
2: 好，我来安排。

0: 没问题，就是他。他右脚有毛病，每次上楼梯都会先迈左脚，走十几米他就会回头，上楼梯上车都会回头。你看，回头，回头了吧？从这儿数，十几米，十几米，看，看回头没有？
1: 回了，
0: 回头，错不了。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一会儿我给你发一东西啊，你看看，这个东西呢，我也发给忠诚了，这个人已经是被否的了啊，我希望你好好看看，拿出一点依据，拿出否的依据，懂吗？
1: 懂，明白了。
0: 好。

0: 喂，吴老师啊，您能赶紧到云城来吗？我感觉这一次可能会有结果，我希望您能见证这个历史时刻。
1: 好，我马上就去，今天晚上到。
0: 好。

0: 张可汗偷偷钻进树林，和阿珍见面是整个围捕战的关键转折点。这看似隐蔽的街头可不是简单的情人约会，每一个细节都藏着张可汗的作死漏洞。第一个漏洞，情人变软肋，打破了他8年孤狼模式。之前的张可汗独来独往，不用手机，不跟任何人深交，警方抓不到他任何破绽。第二个漏洞，手机成追踪器，自曝行踪还不知。张可汗以前从不用手机，可联系阿珍需要手机，这手机也成了他的催命符。第三个漏洞，贪婪让他放松警惕。张可汗之所以冒险和阿珍见面，说到底是贪恋温柔乡。他躲在公墓区山林里吃尽了苦，早就想通过阿珍享受生活，租房子吃热饭，不再过风餐露宿的日子。这种贪婪让他逐渐失去了以往的谨慎。最重要的是把下一次作案的时间告诉了阿珍。
1: 我们跑吧。
2: 跑什么跑？
1: 我好怕。
2: 老子天天在坟地里睡都不怕，你怕什么？过两天我要干点大事，等有了钱我带你到外地耍。
1: 啥时候嘛？
2: 到时候我告诉你。回去吧，我走了。

0: 老邓，
1: 秦总，视频我们看过了，这个怎么可以否呢？我们看了三个小时，这个人就是啊。
0: 好，我知道了，赶紧歇会儿。
1: 秦总，我就不歇了，我继续研究一下。
0: 好。喂，
2: 秦总，我小廖。
0: 啊，
2: 这个人不能否啊，就是这个人。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说明，您看一下邮件吧。而且这个人的步态特征，我们通过该男子的身高与张可涵对比，发现两个人高度相似。而且这个人的步态特征与我们之前研究的张可涵的步态特征高度吻合，都是右脚有毛病，往前走时腿会往回勾，上下楼梯必先迈左脚，右脚比左脚快0.02秒，走10步左右就会回头。还有810案件后第二天就出现在商场，和中场106案件后第三天就去逛超市，
3: 也怎么样了？
0: 哎，小六，我这邮件已经看到了，好吧，先这样。谢霆，您下山吧，可以下山了，肯定是张可涵，没有问题。我们对比了319的视频跟这次的视频，这个人的右脚比左脚快了0.02秒，绝对是他。

0: 哎呦，吴老师啊！
1: 哎呀，春儿，
0: 您来这么快？
2: 这么大的事儿，我能不快吗？怎么样，顺利吧？
0: 挺顺利，
2: 顺利。你小子，你说报喜不报忧吧？
0: 吴老师，从319到今天3年了。从案发第一天已经8年了，我们吃了很多亏，也吃了很多苦。这一次吧，有一些事儿，
2: 我都知道了。那边在微山，这边商场呢又发现了嫌疑人的视频，但是就是不被确认，是不是？
0: 也没有不被确认，西城的视频专家还有中城的都确认了，就差云城。
2: 这儿车到山前必有路。
3: 我们又做了视频对比，的确319案件的视频呢和这个视频都显示，这个人的右脚要比左脚快0.02秒，绝对是他。
0: 这样，这个商场里还有多少视频，全都调出来，全都看一下。

0: 停。
1: 秦总，张可汗从来不用手机的，这到底是不是他呀？
0: 你都这个时候了，你说这废话干嘛呢？如果你觉得不是，你证明他不是不就行了吗？你不知道摸排工作里有查否这一项吗？你为什么不尊重专家的意见？你与其质疑，你不如去证明。
1: 我证明什么？
0: 证明什么？去让技术部门查这个手机，证明什么？
2: 秦川为什么发火？手机是死的，人是活的。八年了，以前张可汗不用手机，现在也一定没有吗？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必然的因果关系吗？如果带着这种死脑筋去工作，怎么破案？怎么对付狡猾冷酷的张可汗？所以秦川发脾气并

非针对个人，而是针对内斗、守旧、急功近利、目光短浅、不顾大局三个破案大忌。他发火，一方面是敲醒众人，别纠结细枝末节，赶紧统一行动核实线索；另一方面是立规矩，谁破坏最后一次机会围捕大局，谁担后果。

果然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谁能想到一位女顾客在电梯上随意的一眼就发现了张可汗，谁又能想到张可汗昨天刚刚杀了人，今天就敢大摇大摆去逛商场。这个拿着手机的人究竟是不是张可汗？他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吗？结合剧情，警方调取了商场的视频，他们发现张可汗右脚比左脚快0.02秒，每走十几米就回头张望的特征，这也是高度还原了案情。张可汗案的原型周克华案是我国视频侦查的典型案例，通过专业的视频解析和研判，侦查人员可以获取较为完整的动态的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形象和活动情况，可以串联起嫌疑人犯罪过程的行为轨迹，进而编织出查明案件事实和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链。正是视频侦查技术和方法，让冰冷的摄像头成为永不疲倦的最客观的最精准的目击证人。回到剧中，警方发现了一条关于张可汗的新线索，那么这条线索是什么呢？警方会根据这条线索顺藤摸瓜成功抓获张可汗吗？我们接着往下看。

0: 秦总，秦总，有新线索。视频上的手机是非实名的，只跟一个人联系，机主呢叫蒋美珍，实名。两个人看上去呢是亲人关系，短信内容在吵架。女的说外面都在说男的抢的是20万，为什么只跟她说是6万？还有就是。
1: 男的对女的讲述了别人不可能了解的8/10抢劫作案和杀害铁路民警的细节，并且说准备在14号再干一次大的。14号，嗯，就明天。
0: 对，
2: 赶紧通知所有人来指挥部集中开会，商量抓捕方案。
0: 是。秦总，现在情况都已经调查清楚了，我们商量了一下，得出了一个最好的方案，就是。
1: 等他开机，我们盯了他们很久了，他和蒋美珍的手机都是关机的。好，我来说吧。啊，现在我来讲啊，我们专家组啊，最近一个月一直在研究张可汗的心理模式。啊，这个不拿手机，只是他的外在表象，他还是有手机的。 但是以这个人的性格，他绝不会留下任何把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是不是要考虑，他手机扔了怎么办？他不带手机怎么办？等他开机吗？也许你永远都等不到。现在这个机会稍纵即逝，所以我的意见不能等，要主动抓他。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迅速调集，便衣过来。
3: 便衣怎么抓？目标怎么确定？我们有办法。常副局长，云城有多少个公墓和私墓结合的地方？光坟圈子不行啊，必须是公墓和私墓结合的地方。有3个地方。
1: 孙树平有没有？就是张可汗家附近。有。 我们不可能全程布置啊。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张可汗的手机消失最近的地方就是松树坪，所以首选松树坪。这半年多啊，我们对张可汗的习性已经了解得很清楚了。根据我们的研判，明天一早他可能会出来作案，我直接布置吧，啊。 今天晚上。

0: 结合的这条线。第二条，从山上下来公路沿线。第三条，银行，因为他还要抢钱。
1: 三百人，现在已经9:30了，根本来不及啊。
2: 来不及啊。
3: 是啊。
4: 好，你要300，我给你400人，明天早上8点布置完毕。
0: 好，但是不能8点，必须早上6点上岗，因为这小子有早起的习惯，每次吃早饭都6点多，最多不超过7点，6点多他就出来了，6点一过就下山了。大家现在听我发布最后的命令。小朱，你拿笔记一下，会后要一字不差地传达下去啊。
5: 是。
0: 所有干警必须提高警惕，今天晚上回去把功课给我做足。张克涵持有枪械，善于伪造特征和习性，一定要高度警惕，但是见到他一定不要慌，认不准不能动枪，也不要盘查。记住，不要盘查，一旦盘查被他听见了，那这个人就没了。你一旦惊了他，你是抓不住他的。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如果犯罪嫌疑人从你身边划过去，按照我们的规定是要接受纪律处分的。最后一条，我们的目标力争抓活的，但是如果这个人对你的人身安全产生了威胁，那就就地击毙他。

补方案已经部署，最后的决战一触即发。秦川一夜未睡，一边关心着警力部署情况，一边看着拳击比赛。这里看拳击比赛绝非他个人喜欢或者打发时间，而是暗藏多重核心用意。其一为战略隐喻，拳击是避其锋芒，耐心对峙，精准一击的逻辑，与他抓捕方案高度契合，帮他强化不急躁抓良机的信念。其二是情绪减压，三万多人奋战最后一次机会的重压，拳击比赛的激烈对抗成为他隐秘的情绪宣泄口，助其在高压中保持冷静。其三是心理蓄力，拳击手的孤勇坚守与秦川扛下决策责任的处境相通，他借拳手的坚定与韧性自我赋能，为指挥筑牢心理基础。

0: 秦总，
1: 我们现在去哪儿？我们干嘛不定在贾美珍的住所呀？
0: 这个人今天绝不会跟贾美珍在一块儿。
1: 那我们现在去哪儿呀？
0: 北市江边转。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4: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

0: 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明白了。
1: 就是这两位便衣民警了，毕竟您也看到了，咱们节目的人名条也不是白给的。此刻的张可汗居然只佩戴墨镜，公然行走在大街上，这一次他还能逃脱吗？本集最让人紧张的时刻到来了，张可汗进入了警方的包围圈，相信很多观众此时此刻都非常紧张。从核心矛盾来看，反侦查高手与隐蔽追踪的猫鼠博弈是紧张感的直接来源。张可汗八年作恶，背负了11条人命，也积累了反侦查本能，频繁回头绕圈试探，专挑偏僻路线，让跟踪队员陷入近则暴露远则丢失的两难困境。队员伪装成清洁工吃早点的市民，在复杂地形尾随，每一个细微动作都关乎成败，一旦暴露，不仅跟踪功亏一篑，还可能引发悍匪疯狂反击，让八年追凶的最后一次机会彻底破灭。这种一秒定生死的博弈让神经时刻紧绷。
0: 走错路了。
2: 根据张可汗的生活习惯和作案特点，秦川部署了抓捕方案。他在最后下命令的时候说，如果张可汗威胁到了侦查员或人民群众的人身安全，可以就地击毙。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规定，遇有拒捕、暴乱、越狱、抢夺枪支或者其他暴力行为的紧急情况，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使用武器，必须是在使用其他非致命手段无效或者明显不足以制止犯罪的情况下才能使用武器。回到剧中，张可汗放话说14号他要干一次大的。14号已经来临，民警已经到各自岗位执行抓捕任务，那他们会将张可汗顺利抓捕归案吗？看热剧《民法理巨懂法》，我们下集见。
0: 走错路了。
3: 八年了，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
4: 这个案子破了，我这辈子当警察也值了。
5: 秦爸，张可汗的报道我全看了，哪一天啊我能跟您一起办个案子，那我这辈子都值了。
4: 你为什么想当警察？
5: 我爸死得不明不白的，我不甘心。
6: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0: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1: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3: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4: 血糖高吗？

0: 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2: 小妙方。
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0: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3: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啊你？

0: 师傅，前面那个路口停车。主任，老外还是跑了，他应该是看到了警方临检的关卡。好，看来他已经到灵山管辖范围。我让佳佳调取城北客运站附近10公里范围内所有的道路监控，你们随时待命。
1: 收到。
2: 暂停一下，把站台这里放大。就是周鸿才，丁姐，
3: 这是往市区的方向。
2: 常润，周鸿才出现了，现在在青阳街公交站下车，已经进入市区，盯紧他。 如果他现在已经进入市区，那我们就可以发动全城通缉了。你看好青阳街所有路线。
3: 好。

0: 孙律师，怎么样了？孩子找到了吗？网友提供的线索特别多，我们还在找呢。哎，你们看，这个抱着孩子的男人是不是有点可疑？
1: 犯罪嫌疑人有60来岁，这男人看着年龄不太相符，而且你看，这孩子搂着他，笑得多开心啊，看着不像被胁迫的样子，应该不是。别灰心啊，小琴，大海捞针，最重要的是要有耐心。我跟你们一起找。
2: 车辆起步，请扶稳座椅，刚上车的乘客请往里走，持卡请刷卡，无卡请投币。
3: 下面插播一条新闻：九山市一位3岁女童被拐，犯罪嫌疑认为60岁左右男性，中等身材，身穿深色外套。如有市民发现相似体貌特征的人，请尽快联系警方。
4: 哎，
5: 嗯，
4: 我看这人也不像坏蛋呀。
5: 坏蛋哪有写在脸上的？越是这样的人，越需要勤勉行乐。
4: 这孩子真可怜。
5: 是啊，这父母肯定很担心、很上心啊。
3: 对，
5: 咱俩要是有孩子了，可千万别。自己注意点看。对呀。喂，
3: 孩子不要了。
5: 彩彩，不要了。
3: 给我弄了个病孩子，我怎么出手啊？
5: 那是他父母下手的。哎，喂，喂。
3: 什么声音啊？
5: 鸭崽子，哎，不搞事情哦，小司机回去就把你猪烫糊了。

0: 喂，你好，寻子中心。
1: 放大点，放大点。
0: 这个呢？
1: 再放大看看。不太像。
2: 来，见过这人没有？
3: 你好，见过这个人。

0: 好好好，我知道了。哎，
1: 喂。
2: 哎，常瑞，孩子找到了，在公交总站。
1: 好。
2: 哎，这孩子现在状况不太好，
0: 你一定要在半小时之内赶紧把孩子送到灵山医院。
1: 明白。

0: 现在什么情况？太好了，行，我先回去。怎么样？有消息了吗？
1: 孩子找着了，
2: 找着了，太好了，找到了。那我就先回去了，局里还有很多事儿呢。哎，
1: 聂警官，吃点东西带走吧。
0: 我就不吃了，嫌疑还没抓着，我也吃不下。这段时间辛苦大家了，你们也早些回去休息吧。
3: 你也辛苦了。
1: 你们都吃点东西，赶紧回去吧。
0: 辛苦了啊，
1: 您别送了。
2: 曼姐，实在不好意思，孩子这边出了点状况，您再等等。
4: 君言，你跟我说实话，这两天新闻上找的那个孩子，不会就是你安排的吧？
2: 怎么可能呢，曼姐，我不能坑你呀。
4: 这事儿呢，还是算了吧。我和我老公又商量了一下，现在养这三个都手忙脚乱的，再多一个更麻烦。这件事情麻烦你了，回头请你吃饭。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接到最新消息，小开心已经找到，正在送往医院的路上。感谢各位好心人士的帮助，后续我们也将持续跟踪报道。

困难之下，打拐办争分夺秒，终于找到了孩子。我们联系了九山医院的主刀医师和麻醉师，来到灵山市人民医院就地实施手术，最后也祝愿小开心的手术能够顺利成功。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我们现场最新的情况。

0: 吃饭吧，我去洗手。哎，坐。洗手是个好习惯。小光，爸爸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不要再把这些东西捡回来了，它脏，有细菌，对人的身体不好。你怎么就改不了这个毛病呢？再说了，你捡的这些东西，哎，能值几个钱呀？你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好好学习，要养成一个良好的卫生习惯，特别是
1: 每天必须刷牙，必须洗澡。
0: 必须吃早饭，
1: 因为爸爸没有时间给你做早饭，你得照顾好自己。

0: 主任，你看啊，这个老歪从青阳街上车带着个编织袋，然后在盛西街下车，这编织袋就没了。再接着在马路上走了一会儿，进了一个绿化带，然后人就没了。
1: 附近监控呢？
0: 磊子去查了。
2: 绿化带周围地区的监控都已经查过了，没有老歪的信息。
1: 灵山出入口都封锁了，他肯定出不去。再继续查。

0: 治。
1: 啊，来碗熟粉。
0: 哦，加辣子吗？
1: 哎，要。
0: 哦，

0: 你也是来找孩子的，
1: 哎，司令。啊，这快坐，快坐。啊，给。啊，谢谢。哎，同志啊，你刚才也看见了，我们这个团圆小馆呢，就是帮很多人啊，找孩子的。你能不能把你的情况跟我说一下？
0: 我儿子年轻丢了，那个时候太年轻，就想着挣钱了，把马儿交给老人，老人一不小心就被拐走了，到现在也没得消息。那你小孩有照片吗？你给我，我给你做个寻人启事。
1: 我们有好多的志愿者，把你的消息告诉他们，多一个人帮你找，不就多一份希望吗？我没有带在身上，放在招待所了。我再过来的时候拿给你。哎，老板娘，你弄这个团圆小馆是吧？是因为你家里头也有娃儿丢了。
0: 叫然然，丢的时候啊，才8岁，20多年了。爷爷，爷爷，爷爷，我在这儿，你快来找我呀，爷爷！你在哪见过？
2: 不是的，我是看到这么乖的娃儿丢了，好可惜哦。到现在也一直没得消息。
0: 不过，我女儿小时候，她的好朋友啊，现在在那个大拐卖当主任，特别能干，她帮着好多孩子呀，都找到家了。她现在也在帮着找呢。
2: 那好啊，有朋友，有在政府里头，那肯定很快就会有消息。哎，
1: 老板娘，这个照片能不能给我一个？嗯，
0: 我也到处在走，也在找嘛。那万一要是碰到了呢？哦，哎呦，那行，那你就收着吧。哎呀，那就先谢谢你。
1: 哎，不客气，不客气。
0: 哎呀，光说话了，那你赶紧趁热吃吧。
1: 哎，好，
0: 对了，这碗粉啊，免费。哎，哪这么好意思嘞？到这儿啊，就都是一家人了，免费。
1: 哎，好好好，谢谢谢谢。哎，
0: 哎呀，对了，儿子的照片啊，下次一定给我带过来。
1: 嗯，要得要得，
0: 千万别忘了啊！
1: 谢谢，
0: 快趁热吃啊！
1: 好好好好，
0: 啊。

我市发生一起性质极其恶劣的儿童拐卖案件，受害儿童已被成功解救，犯罪嫌疑人周洪才仍然在逃。

0: 哎，师傅，哎，拨个电话，我跟你说个重要的事情，我也是才晓得的。那个林然，哎，然然，那个女娃，她小的时候玩的一个伙伴，现在是灵山市大拐班的主人。
1: 你晓得的，我现在是焦头烂额。
0: 你要是不管我，妈，我不管那么多。 我只受气，
1: 后边是个啥子结果，你应该晓得的。
2: 等我两天，我给你找个地儿躲躲。
0: 对嘛，我们是老朋友嘛。好，那我等你电话。

0: 喂，
1: 刚哥，
0: 新闻看了吗？
1: 我正要找您呢。
0: 是你干的吗？
2: 是我，但我这不也是因为您急着要清莽国的单子吗？
1: 我余家馆这有个客人，他有办法，
2: 但他不要钱，他就要女孩，女武才。
3: 所以你妈，
4: 你找谁不好，偏偏找了他。
3: 你让你老头看见你这人了吗？
2: 刚刚您放心，

0: 绝对没有。
1: 我们就是通过电话联系的，我跟这种外地的
0: 人贩子联络都很小心的，他绝对查不到我身上。
2: 行，这回事就这样了吗？
3: 别再跟他联系了，千万别让他知道咱俩之间的关系。
0: 好，我知道了。
2: 以后小心点儿，别老自作主张。
0: 嗯，知道了，知道了，啊。

0: 都在了，来，韩之。你们打拐办不总是说人手不够吗？公安大学高材生冯俊杰。
1: 邓主任，冯俊杰向您报道。
2: 邓岩
0: 啊，常润，我这可是在人事处守了好几天给你们抢来的优秀人才，以后不要找我在墨迹要人了，听见没有？
2: 嗯，
0: 艾希，抓紧带他熟悉你们打拐办的情况。
2: 好，
0: 忙吧。
2: 谢谢韩之。
3: 郑警，这是常瑞警官。
2: 常警官，你好。这是艾欣和杨佳佳。
4: 艾欣警官，杨佳佳警官，你们好。
5: 还有尹副主任和严雷他们已经出去了，等他们回来我再介绍你们认识。
3: 是。
2: 这就是你的桌子了，好好干啊。
5: 好。
2: 喂，你好。哎，好。主任，
4: 哎，
2: 山北路南段有疑似老外的人出现，
5: 常瑞，
4: 你去看一下吧。艾欣，带他去熟悉一下环境。
5: 好。
6: 小峰，
5: 艾欣姐，
6: 欢迎你加入打拐办，我带你熟悉一下环境。
5: 好，
6: 走。

0: 小姐。
1: 先生您好。
0: 找一下你们这里经理。
1: 经理？请问是哪位经理呢？
0: 老板。
1: 老板刘总是吗？
0: 对对对。
1: 我们这儿有规定，如果你要找刘总的话得提前预约。
0: 啥子？
1: 您得提前预约。
0: 我不晓得啷个预约噻。
1: 那这样，
2: 刘总好，
1: 我给您留个电话。
0: 刘总。刘总，好久不见了。
3: 这也不说。
4: 我不是跟你说了，等我两天吗？
5: 我在外面约酒，你就有安全感。
4: 老东西，你敢威胁我？
6: 我现在走投无路了。再说，你和我们是一个城市甩的那个东西，对吧？另外，你这个地方舒服，有烟囱，还有酒壶。
3: 哎，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宰了你们后院啊？
6: 刚果，要卖，你早都帮我卖了，是不是？再来点香酒。
1: 老外最后一次出现的地点是山北路南段，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那他应该藏匿在附近的某个建筑里了。
2: 他肯定不敢住宾馆。哎，你们说他有没有朋友在灵山收留了他？
7: 天海吉祥，最后拍到他的监控位置，离天海吉祥非常近。
1: 又是这个天海吉祥啊！佳佳、严磊，你们去调一下监控看看。
8: 近日，我市发生一起性质极其恶劣的儿童拐卖案件。受害儿童已被成功解救，犯罪嫌疑人周洪才仍然在逃。周洪才绰号老歪，身高约1.7米，体型中等，年龄60岁左右，身穿灰色夹克。请社会各界及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提供线索，如发现疑似人员，请立即联系当地公安机关或拨打报警电话。
9: 同志。
2: 老板结账。
9: 哦，来了来了。啊，谢谢。

0: 我差不多高，寄个阑尾去，带个护胸的阿姨。
1: 哦哦，好的，去那边了。

0: 要命了，老太太，没看红绿灯吗？
1: 不好意思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
0: 我大岁数，注意安全。
2: 没事吧？
3: 没事，没事。
1: 那山上呢？
3: 啊，没事，没事。哎，我怎么到这儿来了呢？
1: 阿姨，
3: 我好像有什么事儿，我要办什么事儿？
1: 没事了，阿姨，阿姨，咱们回店里吧。
3: 回店里？啊。办什么事儿来着？哎呀，红灯！哎，过马路啊，一定要看红绿灯啊，太危险了。哎，绿灯了，走了。
1: 慢点儿。哎。
4: 周洪才，王八羔子一出现就没好事。他到底是怎么知道我电话的？难道？是瘸子说的，那瘸子是什么意思？不行，这人不能留了。
5: 喂，
6: 刚刚警方来查了，读完整天的交代，已经准备好的视频给他们了，这次就过去了。不过刚刚飞哥走后，警察前后来了几次了，我怕。
5: 行，我来想办法吧。得让你把警察忙活点别的事儿了。

放心吧，哪有老加班啊，都吃了。你记得我记得。嗯。

0: 哎，杨磊，怎么样了？有没有消息？我们查看了天海迹象这几天的监控，没有发现老外的身影。哎呦，邪了门了！
1: 医院那边有消息了，说小开心的手术特别成功，明天就可以转普通病房了。啊，
0: 太好了，总算听到一个好消息了。我在想，这个周鸿才。 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就这么轻易能从我们眼皮子底下逃过，并且我们怎么都找不着他，我估计啊，他应该会有一个同伙。这样吧，我让老尹到时候去跟各区派出所联系一下，让他们协助一下我们。好。
2: 邓主任，
0: 怎么了？
2: 纪委请您去一趟。
0: 行，这儿。有消息第一时间通知我啊！
3: 哎，
4: 好。
5: 什么情况？
0: 行。

0: 拿着钱出去躲躲吧，我这已经让警察盯上了。
1: 你尝尝这个，这个要是喝不惯，我真没了。

0: 哪儿也不去。
1: 怎么了？怎么都愁眉不展的？说话呀！
2: 主任被局纪委叫走了。
1: 局纪委？叫他去干嘛？
3: 不知道啊，就被一个人叫走了。
4: 我觉得主任这次肯定是遇上什么大麻烦了。
5: 怎么老兄，什么好消息啊？
6: 老韩，是这么回事啊，纪委呢接到了一封匿名举报信，说邓岩利用职务之便收取贿赂，现在已经被停职了。
5: 收受贿赂，邓岩还被停职了。小菊，你逗我玩跟我开玩笑呢吧？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8: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9: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说邓岩利用职务之便收取贿赂，现在已经被停职了。
1: 收受贿赂，邓岩还被停职了。小菊，你逗我玩，跟我开玩笑呢吧？
0: 你看我像逗你玩吗？
1: 不是，那纪委魏书记，这是不是过于草率了？他有实据吗？
0: 纪委的人在邓岩家衣柜里发现了一个皮包，里面装着8万块钱现金。邓岩和他家属都证明不了这些钱的来历。
1: 就是说，证据确凿了呗。

0: 老肖啊，小曲，你相信邓岩是干这种事儿的人吗？我当
1: 然不相信，但是一大笔来历不明的钱就摆在那儿，你听明白了吗？邓岩在打拐办干了这么长时间，你是都知道的，干得非常有成绩，抓了多少分子？
0: 那能不能有一种可能是有人故意搞他打击报复呢？
2: 老韩，这纪委卫戍的也觉得这个事儿没那么简单，但是得按流程办。调查邓岩的事儿呢，由纪委牵头，你们刑警支队还得配合。打拐办的事儿呢，现在就劳尹暂时主持。
0: 小曲，当初邓岩也是你选的，你为什么不跟纪委解释解释，这不打消邓岩的积极性吗？你让他在打拐办的工作。
3: 我去执行。执行。美莲姨，哎，你知道昨天有多危险吗？那大卡车差一点点就撞张阿姨身上了。所以呀。
4: 我们以后啊，可得多留意这些了，不能让他随便出门。不行，咱们还是得跟张阿姨说一声。
3: 行，走。
4: 张阿姨，念叨啥呢？我呢，我就觉着吧，有一件什么事儿，可是。
3: 想不起来了。哎呀，张姐啊，你以后出门啊，一定要跟我们说一声，我们可以陪你一起去啊。就是啊，多危险啊！昨天。
4: 是啊，行。哎呀，真是让你们操心，没事儿。哎，哎呀，就是我就是吧，我有个什么事儿，我觉得。
3: 算了，改天再说吧。
5: 好，
4: 我这个。

这是哪人家的照片呢？嗯，他们哪去了？没有啊。

0: 我突然想起来了，这个我都想起来了。这个，喂，
1: 邓主任，您赶紧来店里一趟，张阿姨说她有重要的事找您。
2: 好，知道了。
1: 嗯。

0: 老板，我可是集中卖给您的。
1: 小伙子，你真聪明啊！分开卖的话，你这里才29块，集中卖我就给你35块。
0: 谢谢您。
1: 啊，不客气。来，你拿好。
0: 谢谢您。
1: 好，慢走。

0: 喂
1: 喂，
0: 小兵，
1: 哈远，
0: 你可以把我爸爸叫过来吗？我有事找他说。
1: 你还不知道啊，你爸爸老毛病又犯了，在床上躺了7天了，我爸他们在照顾他呢。喂，哈远。

0: 怎么了？哎，
1: 北雅，我跟你说啊，就是刚才电视里播的，就是那个通缉犯啊，通缉犯，对，他呀来过店里。
0: 通缉犯来过店里？
1: 对，他呢，问了好多那个然然的情况。他看着那个然然的照片嘛，他就像认识然然，他就是拐卖然然那个人贩子。
0: 那张阿姨，我给你看个照片，你来辨认一下，是不是这个人？
1: 对对，就是他，就是。
0: 他什么时候来的？
1: 就是前天晚上啊，就坐在那儿，坐在那儿。
0: 行，我知道了，张阿姨，我去抓人。哎，看我张阿姨。哎，
1: 我前天我就看他贼眉鼠眼的，他就不像好人。
2: 放心，肯定能抓到他的。韩真，
3: 进来。
2: 韩真，我有急事汇报。
3: 什么事这么急？说。
2: 是关于周鸿才的事情。
3: 打住！德源，你现在还在停职审查之中呢。
2: 不是韩真，但这事比较紧急。周鸿才的，
3: 你先坐下，坐下，慢慢说，坐下说。
2: 是这样的，周鸿才他去过团圆小馆，还打听过林然的消息，所以我现在怀疑周鸿才跟林然案有关。
3: 所以呢？
2: 我知道我现在参与不了抓捕周鸿才的行动，但是哪怕是一些协助的工作，我也想尽一份力。哎
3: 呀，邓岩啊，我现在要是批准你去，我就违反了纪律；我不批准你呢，我这心里边又知道你是清白的。

0: 你让我怎么答复你？你作为咱们大拐办的主任，人民警察，如果凡事都是按自己的观念为出发点，那还要法律法规干什么呀？对吧？暂且不说你现在是停职期间，就算你复职了，就你现在这个状态，当然你有共情这是好事儿，但是过于共情我怕影响了办案的节奏，你完成不好这个任务。我觉得这样，你呢还是先回去待命，等待局纪委的进一步结果，好不好？当然了，我问你，你相信组织吗？
1: 相信。
0: 那就先回去吧。
1: 嗯。

0: 同志们，新消息，我刚刚听说周鸿才去了一趟团圆小馆，打听了林然的事儿。
1: 林然，这是一个很早的案子了。林然是团圆小馆张阿姨的女儿，她也是邓主任的发小，她在很小的时候就被拐了，而且邓主任是这个案子的目击证人。
2: 我刚才遇着邓主任了，他从韩芝的办公室出来，情绪不太高，肯定是因为他被停职了，没法参与抓捕周鸿才的任务。
3: 主任他现在不能跟案子，肯定特别郁闷。
2: 你们说主任家那钱到底怎么回事啊？
3: 这肯定是陷害啊。
4: 别议论了，手上的活都干完了。
5: 我看看行不行，
6: 我先去弄一个。
5: 好。

0: 郑主任，哎，
1: 老易，
0: 韩志刚才说你来了一趟，怎么不去打管办看看？哎呀，我不是来安慰你的，你一定要相信组织，早晚给查清楚的。你也用不着我安慰，你是咱们打管办的主心骨，是不是？
2: 谢谢你，老易，我没事儿，
1: 我去上班吧。好。他怎么知道我的？还找上门来了？是啊，
2: 他是怎么找上来的呢？怎么就这么久？
1: 你偏偏找他来做事，你跟老外不会是一伙的吧？
2: 刚哥，你不会是怀疑我吧？不是我，真的不是我，发誓不是我，这么做对我有什么好处呀？
1: 那可不好说，说不准谁想偷开我当干呢。
2: 哥，真不是我，我珍妮能有今天，全是哥给我的呀。我但凡有一丁点这种想法，天打五雷轰。
1: 哥，我就是一个女人，我哪敢呀？我哪有那本事？我有几斤几两，哥你还不知道吗？
2: 不是你，难道是他？哥，你说的是谁？ 我们现在怎么办呀？他知道你的身份，警察又都在抓他。刚哥，你真打算藏他一辈子啊？
1: 老东西，他是个雷呀，弄不好哪天炸了，咱俩都得给他殉葬了。
2: 说的是。

0: 慢点啊。九啊，就我明天都来不到了。
1: 不碍事儿，我这老伤了，二眼他姑明天过来，你不用每天往过跑。
0: 哎呦，这样子些，大家想你想亲呢，你啊就安安心心的先躺着，等我、啊、把手上的活路血走完，我带你去成都的医院的啊。
1: 还得麻烦你。
0: 哎，没得没得。
2: 七叔，七叔，
0: 哪个？你们找哪个？
2: 七叔在家吗？
0: 哦，在嘞，在嘞，在嘞，快请进，请进。
3: 哎呀，
2: 七叔，
4: 杨警官，
2: 您这怎么了？
4: 你咋来了？
2: 你腰不舒服吗？
4: 腰间盘突出，老毛病了。
5: 七叔啊，阿远他有回来找您吗？
4: 没有啊。哎，阿远有啥事儿啊？
2: 他出来比咱们早。怎么这么还没到？
5: 这孩子可能舍不得花钱坐车，路上耽搁了。七叔，阿远他可能偷偷跑回来看您，不过您放心，他是个大孩子了，不会走丢的。我先去找他。
4: 哎哎，杨警官，他要回来爱从河边那条小路回来。
5: 行，您休息吧。
4: 兄弟啊，你找个地方。
0: 哎呀，徐大哥，徐大哥，你别管我，赶紧躺下，躺下。慢点啊。哎，去吧，你只要家里有人，后面我就先回去啊。啊，
4: 那你回吧。啊，老板，谢谢你了啊。
0: 没得，
4: 哎，走的。
0: 谢谢，谢谢，走着来。
4: 兄弟啊。和阿雅相处的怎么样啊？
6: 挺好的，但是呢，还需要一点时间适应。
4: 时间久了，就习惯了。
6: 他可能啊，他惦记您了，所以偷偷跑出来。
4: 要这么说，我就放心了。他之前经常跟我到城里去收破烂，那条路他熟。
6: 齐大哥，这小子小时候身体不好，你花了不少钱吧？
4: 你说之前啊，我是攒了2万块钱，本想娶个媳妇儿，但捡了阿远，那是一条生命啊，花就花了吧。
6: 齐大哥，你怎么舍得把他送回来给我呀？
4: 你不知道，我们村子穷，有就是一个学校，几岁到十几岁的孩子就一个老师代课，他老师人好，看我家里穷，特别照顾阿远，这不马上要上中学了，他老师给我说阿远是个好苗子，将来能考上大学，我也舍不得把孩子送出去。咱可不能误了孩子呀。阿远小时候特别聪明，他亲爹亲妈肯定是有文化人，要不是人贩子，阿远也到不了我这儿。可不管怎么样，咱不能耽误孩子，是不？
6: 对对对对。

0: 小光，这就是你帮你爸买的狐妖仪吗？真是有心了。
1: 其实孙略孩子找到了。
2: 小光，
3: 阿远，

0: 尝尝，烫好，烫好，烫好！
1: 七叔，孙小光知道您腰不好，特地给您买一护腰仪。回来路上又不舍得花钱，又搭车又走路的，所以才弄得这么晚。
2: 孩子平安回来，我们就放心了。局里还有事儿，我们就先回去了。您好好休息。
0: 太麻烦了啊！
1: 没事，不麻烦，
0: 不麻烦。
1: 孙略，孩子交给你了。
3: 哎。
4: 别在家跑了啊！嗯，慢走啊！哎，安然，你怎么乱花钱呀？我这腰伤是老毛病了，躺一段就好了。咱把这给他推回去啊，让孩子好好上学。
5: 小光啊，你不吃早餐，捡瓶子的钱都用来买这个了吧？是我误会你了。齐爸爸的事儿，你应该告诉我呀。这个东西由我来买，咱们一起来看他呀。你一个人跑出来，多危险呢！不光是我一个人担心你，齐爸爸也担心你呀。
4: 齐大哥，对不住您了，是我对您关心不够，我替他的妈妈感激您，是您给了他第二次生命啊。这是我应该做的。
6: 那能把我爹也接进城里吗？可以啊，
5: 我怎么没想到呢？
4: 那不行啊。
6: 在这儿，小兵他爸，还有你姑姑，
3: 哎，
6: 你等，
3: 我们在一起都生活习惯了，这要是到城里，我东西南北都分不清，俩眼一摸黑，我不习惯呀。
4: 大哥，你就跟我们回去吧。
6: 安然呀，
3: 听话，跟你爸回去啊。
6: 齐大哥呀，你就跟我们回去吧。
3: 爸，我能留在这儿照顾我爹吗？
6: 不耽误学习，我们一起留下来，一起照顾齐爸爸。
4: 那不行，那不行，
7: 齐大哥，
4: 这阿阳马上上中学了，
7: 您躺好，
4: 这不，你这不耽误孩子上学吗？
7: 您躺好，
4: 阿仁，赶紧爸回去。
7: 齐大哥，您躺好，躺好。齐大哥，我想好了，您不是担心村子里面的教育吗？现在团中呀有个扶贫接力计划，我一会儿就去报名，申请来村子里边支教。这样啊，小光呢就不用回去了，您啊也不用担心他的学习了。
4: 哎，那不行，那
7: 那
4: 孩子。
7: 大哥，他疼好了。您讲的他11年，小光啊，他也愿意留下来照顾您。他是我唯一的精神支柱了，您给我一次机会。
3: 真的吗？
7: 真的呀，爸爸刚才就这么想的。

0: 小星，你真是一晚上没回去啊？
1: 我，
0: 哦，对，对，我在这儿等电话。
2: 等电话？
0: 嗯，等什么电话呀？
1: 那个，妍妍不是这个找人去抓那人贩子了吗？
0: 哎，那抓着人贩子不就有冉冉的消息了吗？我在这儿等消息。
2: 咱们等消息，回家等呗，怎么能在这儿睡呀？
0: 我那个手机啊，我就找不着了。我就想，万一那要是打店里的电话呢？我就在这儿等。嗯，
2: 阿姨，咱们这样，咱们回家睡会儿，我在这儿替您等电话，好不好？
0: 我不困，我就坐这儿等就行。
2: 阿姨，您看您再这么熬下去，那万一冉冉姐要是回来了，她看到你这个样子，他会不会心疼呀？咱们睡会儿啊。
0: 没事儿，我一听马上要有冉冉的消息了呀，哎，我一点儿都不困，没事没事，精神可精神了。
2: 好，那我在这儿陪你一起等。
0: 好，哎，把门打开，
2: 好，
0: 门全打开
2: 啊，
0: 都打开。

我去给你做点吃的啊。

爱玩是吗？喜欢玩是吗？咱们玩个新鲜的啊！

0: 哎，大哥，刚收拾老东西呢。
1: 处理掉了吗？
2: 这老东西既然那么嚣张，我再多折磨折磨吧。
1: 利索点，别节外生枝。

0: 是这家吗？对，就是这儿。开门！快开门！我知道你们里面有人啊！快点开门！
1: 啊，我看到你们灯都开着呢。哦，快点开门！
0: 再不开门，我报警了啊！要干嘛？
2: 你们家是搞什么呢？差点砸了人！要没了，你知道吗？楼上楼下住着街坊邻居的也不容易，是不是啊？你得给大家考虑考虑啊！
0: 说完了吗？
2: 哎，好像事情也没解决，还行啊。先开门！开门！开门！
0: 你不开门，我报警！
1: 怎么了？
0: 你这扰民，你总得给个说法啊！你不能一句话不说，你直接就进去了，你还挺横。你要是这种态度的话，那我们就去派出所说说去。

也打扰到他了。小点声啊，这还差不多。

0: 林副主任，派出所接到报案，有居民声称见到行刺周洪才的人从一栋居民楼里逃窜出来。
1: 在哪儿？
0: 北沟街富华小区。
1: 走，叫上常瑞去看看。好。
2: 窗户顺着墙爬下来的，我们好多人都看见呢。那个人岁数看着挺大，脸上还戴着伤，戴着帽子，还背着个包，跑到挺慌张的，我就赶紧报了警。
1: 我和我兄弟就从这里路过啊，楼上一直玻璃瓶子直接就扔下来了。哎，我抬头一看，他又给我扔下来一个。你说这么大个玻璃瓶子要是砸我头上，那不得给我开瓢啊？
3: 对，
2: 你看清楚是哪一户了吗？就那户啊，啊。
1: 那个窗口扔下来的，
4: 看得清楚吗？
1: 来，
4: 来，
1: 你是房东？
4: 我是房东，但是呢，我们没得签合同，我也不晓得他们是哪来搞这个的。说起来呢，我也是受害者。
1: 嗯，行吧，你等哈。
4: 差不多有你这么高。 一溜烟就跑了，跑得很快。
2: 那个，我上去找他有没有

0: 根据调查，房子是临时租的，还没签合同，所以没有留下信息。从护栏损坏情况看呢，墙上还留有相应的指纹。通过现场环境来分析，至少有两个人，还有被禁锢的痕迹。通过现场群众描述啊，从窗户爬出来这个人的年龄和身形和你们要找的周鹏才很像。
1: 黑吃黑。
2: 帽子、背包、鞋子有见过相似的？
3: 我们是灵山市公安局的，请问你们一下，有没有见过一个60岁左右、头发花白、然后穿着米色格子衬衫的一个老年人？
4: 没见过。
2: 还有一个大概20出头的样子，短头发、黑衣服，面部有些狰狞，看着有点凶。啊，
5: 再往那边看不见了。
4: 那边。
6: 李副主任，这一片都排查的差不多了，都没有什么发现。

0: 根据尹副主任的描述，再加上监控画面来看，这个钟洪才就坐在这辆小货车上。不过这辆车拐进一个胡同以后就没有监控了。不过严丽和小鹏已经去找那个货车司机了，不知道能问出点什么。
1: 那出租屋呢？
2: 查了，但是他是用假名租的，房东也说没有见过租房的人，更不认识周洪才。
1: 我们已经开始全市通缉周洪才，所以他现在一定想方设法要离开这里。
2: 那我去跟尹副主任商量一下，安排一下排查。

0: 接电话。
1: 下午这蠢货，老东西处理完没处理完呢？
2: 老大，老魏跑了。
3: 你必须找到他，让他永远闭嘴。警察肯定比你先找到他。
2: 知道。
3: 所以你最好盯着警察的一举一动。
4: 在警察找到他的时候，嫌警察也不动手。

0: 唐瑞，我觉得老外啊，可能还会选择坐黑车出城。他刚到临山，人生地不熟，他能找到的黑车点，就是他之前下车的地方。咱们再跑一趟客运站吧。
1: 好。

0: 杨毅怎么还不来电话呀？
1: 张阿姨，邓主任要是有消息了，肯定会第一时间告诉您的。您要不要吃点东西啊？您说您这不吃不喝的，要是妍妍姐回来了，看着您这么憔悴，肯定会心疼的。我去给您烫碗粉啊。

0: 爷爷，
1: 你女儿是叫林珊珊。
0: 啊，你谁呀？
1: 我是哪个不重要，我晓得林珊珊在哪。
2: 老头子，我要10000块钱，不要10万。你就现在把钱拿来，我在那个青城路公交站这里，我在那里等到你，好吗？
0: 啊，青城路。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

0: 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我们想去看大海，
5: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6: 有点东西啊，
5: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6: 太懂了吧？
5: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4: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7: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5: 有事说话啊，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青城路公交站。
1: 啊，青城路。你等一下，你等。
0: 老妹子，
2: 你一个人来就行了，你晓得的。
3: 哎，好好好，我在这等到你啊。哎。
1: 一万块钱，青城路，青城路，然然，等着啊，妈妈来了，然然，妈妈来了，哎，然然，妈妈来了。
4: 老三，走吗？
3: 走啊，我去邢台。
4: 啊，那个晚了要出城头，怕是不得行哦，有夜查的。
3: 哎，伙计，想点办法噻。
4: 最少500嘛。
3: 那个多啊。
4: 我还要找个人接你的嘛。
3: 好吧好吧，我还有个朋友要送点东西来，一会我找你好吗？

0: 女接了个电话，然后就跑了，我没追上。啊？
1: 追上了一个出租车，
0: 尾号是南C36279。
2: 行行行，我知道，你先别着急啊。
0: 好。

0: 佳佳，
1: 喂，邓主任。
0: 张阿姨她刚才上了一辆车，从团圆小馆出来的。车牌号是南 C36R79，你赶紧帮我追踪一下她的位置。
1: 哦，好。
0: 有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啊。
1: 好的，明白。
0: 哎。

0: 哎，怎么样了？
1: 那辆车在宜宾路上，
0: 正在往东行驶。
1: 行，
0: 我知道了，我现在马上过去。
1: 快通知冷饮和肠胃。
0: 好的。好嘞，多少钱？
2: 26。
0: 好嘞，给你。
2: 好。

0: 我不能走，我车都交好了。
1: 不行，你不能走，
0: 我车都交好了。
1: 不行，咱们
0: 你不能走，
1: 我不能放你走。
0: 要十万块钱。
1: 不能走，不能走，你不能走。
2: 杨爷，
1: 爷爷，
0: 放人。
2: 动弹。
1: 老实点，
3: 赵瑞，家人，
1: 别动。然然，他知道，他知道然然，他知道然然。
3: 邓主任，我们先把他带回局，你把张阿姨送回家。
1: 你
3: 消息马上通知你。
1: 好，然然，
3: 没事，张阿姨交给他们啊，我们先回去。哎，我们先走，张阿姨走。

0: 我妈的电话联系不上，
1: 韩志。
2: 哎，嫂子，别着急啊，老爷一定能挺过来，放心吧，老爷没事的。

0: 阿姨，
1: 阿姨，
0: 阿姨，醒醒！阿姨，阿姨，
1: 阿姨，
0: 阿姨，
1: 阿姨。

肇事的货车是在一个月前被偷的，周洪才当场死亡，货车司机失踪。根据常瑞的回忆，他们的车是由于压到了路上的铁钉导致车辆失控，所以才会停在事发地，发生了撞击事件。这起案件可以定性为蓄意谋杀。省里对这个案子非常重视，要求局里尽快成立专案组。

0: 大怪就是这样的。家属的心情我们也得理解，但是没办法，每次都是千头万绪。冲锋陷阵容易，最难的就是跟受害者家属沟通。
1: 韩志队没跟您说吗？让您好好休息。
0: 哎呀，要是都听医生的，那咱的公安部不得把他们的医院都填满了？这点小毛病没事，治不好的也死不了。
1: 这让老主任给说中了。
0: 反正我就快退休了，有什么事儿啊，我担着，我无所谓。你是咱们打拐办的主心骨啊。
1: 谢谢你，导演。

0: 爷爷，
1: 张阿姨，
0: 我呀，新研究的汤，再难过也得吃饱。

0: 喂，
1: 哥，一切都处理完了。
0: 知道了，你先找个地儿躲一躲。
2: 那老警察死吧，
3: 我让你弄死老歪，你他妈怎么还把警察给搞死了？
1: 你躲好了，没我的消息别出来。
2: 行，知道了。
4: 倒霉的草鱼。

0: 进来。韩总，什么事？说。我申请调入专案组，我想参与尹副主任案件的调查。
1: 我不同意。老尹被害是重大案件，咱们省里呢已经挂了号了。你呢不是专案人员，不能参加。你现在把打拐工作干好就可以了。啊，老尹的事儿，你要是还想起什么，你就报告给我，其他的事儿就不要管了。

0: 你好，打拐办。
1: 严磊，你帮我查一下肇事车辆的信息。
2: 可现在专案组接手了。
1: 帮帮忙。
2: 我尽力。

0: 瑞哥，肇事货车在事发地附近的加油站加过三次油，痕迹鉴定显示，在出事地点有好几条该车的刹车纹。
1: 出事地点在这儿，加油站在这儿，直线距离5公里，加三次油。他在演练。
2: 还有什么别的消息吗？
3: 其他的资料都比较重要，他们说我们没有权限。

0: 你这叫无组织无纪律！我再说一遍，我不可能把你调到专案组，你也不要私自去调查，打拐办有打拐办的责任，需要你去承担。老尹牺牲了，邓岩正在停职当中，你说哪儿最需要你？啊？老尹是我的战友，20多年的同事，他牺牲了，我不难过吗？
1: 我告诉你，我们专案组会竭尽全力将凶手缉拿归案。他们的目标不是老尹，而是那个人贩子周洪才。
0: 这个专案组会查，不关你的事儿。你要是没事儿，赶紧回大拐办。啊，我这还忙着呢。

0: 也不知道瑞哥现在怎么样了。
1: 韩主任不让他进专案组，估计有情绪，让他冷静一下吧。我给他打电话，他都没接。老尹走了，邓主任又被调查，大家心里都不好过。这两天我们多辛苦辛苦，把手头工作做好。邓主任还能回来吗？佳佳，你别担心，我相信邓主任一定是清白的，他肯定能归队。
2: 老严走了，邓岩停职，小严磊呢一直情绪不高，特别是常任那小子，昨天跑到我办公室跟我一顿发毛，说什么要抓住凶手，给老严一个交代。我告诉他，我说你现在赶紧给我回到打拐办，把打拐办的工作全面给我抓起来，就是给老严最好的交代，也是老严最想干的。
3: 摔了我一下就走了，你一个专案组组长几十年的老警察，怎么了？坐不住了？
4: 是，现在打管办呢，这阶段呢非常艰难。原来老尹在，对吧？老尹是定海神针，有他在，把这些年轻人都拢在一起。现在他不在了，在这种时候呢，这些人也是历练成长的好机会嘛，对吧？那邓岩的事现在调查怎么样了？哎，
5: 算是有一些进展吧，在邓岩家那个门锁上。
2: 发现了一些异常，应该是有人把钱故意放进去的。那就抓紧找实证啊，赶快让他恢复工作呀！
5: 明白，我一直派人手去查找最有效的实证了。
2: 嗯，老韩，稳住。
5: 小雨，其实这几天一直睡不好觉，老尹这家伙老跑我梦里瞎走，远远的站着看我笑。他说，他这辈子最不后悔的就是跟我们做战友。我真的挺想他。

0: 没想到再次和你见面，竟然会是在这个地方。现在老尹走了，你也要多加小心。记得刚进打拐办的时候，他总是跟我说，打拐工作就是这样。那时候我刚来，现在我才明白他的意思。我一直想对他说一声谢谢。
1: 可是他再也听不到了。在撞击的最后一刻，老尹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了周鸿才，所以才会牺牲。他们让你停职，又害死老尹，恰恰说明他们已经山穷水尽、狗急跳墙了。这么说，你相信我是清白的？为什么？
2: 因为你是一个有信念的人，在这点上你和老尹很像。一个有信念的人，是不可能被收买、被腐蚀的。
1: 你一定会归队的，是吧，尹叔？

0: 秀明，你怎么回来了？
1: 老吴在公司吗？
0: 应该还在吧。
1: 你帮我叫他一下，你们俩来我办公室，有事跟你说。

0: 老吴，申城那边公司需要钱，这事儿已经说了很长时间了。你也拍着胸脯跟我保证，资金会尽快到位，会搞定这个富豪宅。你现在就告诉我，资金什么时候可以到位？
1: 我尽快，尽快是多久？傅浩辰什么时候能搞定？
2: 叶总，这你也清楚，没签字盖章之前，谁也说不准呢。我说了也不算。
0: 那都这时候了，还不签字不盖章，等什么呢？我已经等不了了。
3: 吴总已经尽力了。
0: 我要的不是尽力，我要的是结果，我要的是钱。

0: 叶总，其实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试试，没准能拿下这个单子。
1: 什么办法？
0: 傅浩辰本来有个女儿，先天身体不好，他爱人为了给孩子看病，到处找人，结果孩子还是没了。从那以后，太爱人就有些魔怔了。
1: 文文，你藏哪儿了？妈妈都找不着你。文文，文文，
2: 傅浩辰
0: 那个人好面子，不管得到老婆去看精神科，什么偏门方法都试过，都没有用。
2: 怎么了，老婆？
0: 傅浩辰为了这事儿，焦头烂额，根本没心情工作。
1: 阿俊，文文去哪儿了？
3: 我问私了，
1: 你胡说！妈妈在外玩捉迷藏呢。
0: 不着急啊，咱不着急。我在想。
1: 心病还需心药医，要是咱们能通过您跟寻子回家那边的关系，帮他们领养一个差不多的孩子，说不定就能帮傅浩辰搞定的宝宝。文文，爸爸妈妈来找你了，文文。只要咱们能帮。
0: 把家里的问题解决，他肯定会感激咱们的。这个项目，没准就成了呢。

0: 缺哥，
1: 你这个东西不行啊！
0: 你老歪呀、啊！
2: 他要把咱以前的事捅出来，你说我还能留他吗？
3: 那就是那个我手底下干事那小五啊，
0: 他太轴了，我让他处理老歪，结果谁知道呢？他连警察他都敢干，啊！不过您放心啊，
2: 我保证我一定把他处理干净了。
0: 实在不行，我把小五也处理了。
4: 老歪确实该死，毕竟他为了自己的利益，谁都可以出卖。至于小五，你就不用操心了。
1: 我一定要把他抓起来。
0: 小五，
4: 你以为我手下就只有你一个人吗？
1: 明白了，
0: 明白了，还是您厉害呀！
4: 听说你在弄海外了我公司。怎么
1: 准备单干了？
0: 缺哥，没有。哎呀，缺哥，您把您手上的生意交给我之后，您是不知道咱们这生意
2: 是越来越难做了，我得给咱们找条后路啊。
4: 先说我的事儿吧，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
0: 您说，我一定办。
1: 你去帮我弄一个孩子。
0: 什么？现在风声这么紧，您叫我帮您弄一个孩子，您
1: 这事儿风险确实很大，
4: 我不会亏待你。
0: 我手头确实是有件事儿，啊，需要您出手，
5: 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海外劳务公司，
0: 办手续实在是太麻烦了。
1: 这事儿我可以安排飞人给你解决，
4: 他一直在骑马吗？
5: 哎，您的事儿我马上去办啊。
4: 孩子我已经找好了，资料我一会儿发给你。你把孩子送到深圳。
1: 为了培养你这个缺哥，
4: 我可是花了不少心血，
1: 别让我失望。
0: 明白，缺哥。

爱死了，对瘸哥的过去了解最多的就是我了，我很有可能就是下一个老歪，我必须查出瘸哥的真实身份。

0: 警察同志，快帮我们找孩子！我的孩子被人抓走了。孩子被人抓走？您别急，有什么事儿您慢慢说，慢慢说。
1: 就是刚才过去的那辆蓝色面包车，它抢走了我的孩子。
2: 别着急，
3: 看了一辆面包车，抱着孩子就跑，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4: 我们是灵山市打拐办，是您丢了孩子吗？
5: 这里是刮蹭事故现场，这位是当事人。
6: 公安路路口还有一个当事人，过会儿才能到。
7: 您好，您能说一下当时的情况吗？
8: 警察同志，我跟我朋友一起开车送孩子去早教中心，然后那个路上突然就撞了，我朋友下去跟他们理论，我当时在车里照顾孩子，那孩子非得哭闹的找妈妈，我就抱孩子下车了，不知道从哪突然穿出一辆车，一下子就把孩子给抢走了。
9: 这个路口没监控，去周边看看。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一念之间，危机暗起，谁曾想死灰复燃，竟引发弥天大祸。
2: 我们就以为就灭了，
3: 他才灭了，里头发现。
2: 对，完我们就走了。这起案件可以说我从警生涯是没遇着过的。
1: 三座仓库顷刻间付之一炬，800余人一夜间突遭无妄之灾。
4: 这个案件呢，涉及到所有的被害人都算上，800余人，
1: 倾尽家财，多方奔走。他们最终能否获得谅解？
5: 我跟你说一万来遍了，守不了。
3: 为这事，晚上都睡不着觉。
1: 是疏忽大意的苦果，还是难辞其咎的过错？
6: 这两个被告人的年龄都比较小，都是90后。
1: 现在开庭，即将播出《仓库失火之谜》。
2: 那啥哥，那个就是那个轮胎赔偿那个。啊，我到咱这小区了，咱是几单元几楼？完了，我上去。嗯，好好，哎。
3: 就这个。哎呀，这两下爬楼爬的腿都酸了，应该就这个。
2: 小小来吧。
3: 哎，
2: 哎，你好哥，
3: 你好，哎，在家呢。
2: 那啥，那个轮胎那事儿，哥。
3: 对，
7: 轮胎的事儿。
2: 这不那个咱轮胎。被烧了吗？
7: 对呀、
2: 啊，
3: 对，
2: 完了那个，俺俩来跟你先给你延延这赔偿的事儿。
7: 赔偿事儿，之前不用说了吗？赔偿事儿。
2: 是哥，现在你看，
3: 确实
2: 这老头，你说俺俩天天吧，
3: 那些钱了，
2: 天天给大家也是跑，
3: 对，
2: 完了给大家这么送钱，真没那么多钱了。
3: 对，
7: 不是你们没那么多钱是你们的事儿，对不对？
2: 对对对。
7: 我这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2: 是是，
7: 对不对？我那存心胎往那一放。对吧？
3: 对对对，是是。
7: 这事咱说很多回了。
2: 是是是哥，是，确实给你添麻烦了。你看那啥哥，我俩来吧，今天就想给你处理这个事儿。
3: 对，也再诚意
2: 来了。你看能不能那啥哥，咱就是少点儿。
7: 少了。
2: 真赔不起那么多了，可真没办法。
3: 确实，真是真难到这儿了。
2: 这是。
7: 困难是你困难。我这也不富裕，你看着了，对不对？我钱不大红宝来的，那价在那摆着呢。你要行，咱就谈，行不了，你们就走吧，好吧？
2: 那麻烦了哥啊，哎
3: 哎，好了，谢谢你了。哎，真难呐，咋整？这个咋整呢？太难了，
2: 咋整也得想办法。确实也不愿意，人家胎你说被烧了，
3: 还
2: 能给便宜点就便宜点，便宜不了也是正常的。
3: 对，那也得想着磨一磨呀，那不磨咱的钱不够啊。
1: 画面中的人是小韩和老李。这对非亲非故的搭档，三个月来几乎走遍了鹤岗市的每一个小区，这样的场景重复了上百次，敲门、解释、恳求、协商。时间回溯到2022年10月，彼时刚刚走出校园不久的小韩，怀揣着改变家庭命运的梦想，与几位同学合伙租下了一个仓库做旧衣回收。
2: 反正我做那会儿吧，前景倒是还行。你像我们收货的情况下，就是说下装好一点值钱的吧，就是值钱的东西就得达到5000到8000一吨回收，然后往出卖呢，就能卖到8000到11000左右一吨，就这样。刨去点那个损耗了，刨去点那个工人的费用。
1: 创业的热血尚未冷却，灾难却已猝然降临。2023年2月15日凌晨。急促的电话将小韩从睡梦中惊醒，他们租用的仓库着火了。这场大火虽未造成人员伤亡，却烧毁了整整3座仓库。
8: 我们东北吧有一个生活习性，就是冬天是要换雪地胎，因为我们东北这块冬天是要下雪，车主换一轮轮胎之后，一般情况下都是在哪个轮胎店更换完就存在那儿。但是呢，轮胎店呢，它这个店面积有限，轮胎那个车主比较多，所以说他就会把轮胎找一个仓库存进来。
1: 经过鉴定，火灾中损毁的2号仓库内存放了800多套车辆轮胎，涉及800余名被害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更是高达100万余元。这起事。

0: 故的责任人有两个，一个是小韩，另一个则是老李的儿子小李。
1: 我俩就是赔偿嘛，就是因为失火了嘛，咱得赔给人客户损失啊，弥补一些。然后我们就是挨家挨户的去联系这帮客户。
0: 2024年3月，小韩和小李因涉嫌犯失火罪，被鹤岗市公安局兴安分局刑事拘留，同年被取保候审。2024年12月，鹤岗市兴安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小韩和小李犯失火罪，向鹤岗市兴安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案件进入审理阶段后，小韩和小李开始积极筹措资金，希望能尽快赔偿被害人的损失，并得到他们的谅解，从而在量刑上获得从轻处理。
2: 有的看我们确实损失那么惨重，有的说我们不要了，那我们咱说给人造成损失了，咱多少也得给人家。有的去不理解的张嘴就骂。
0: 老李是小李的父亲，事发后儿子小李外出务工筹措赔偿款，年近60岁的老李则跟着小韩一起挨家挨户的登门协商赔偿事宜。老李说，家中本就拮据，妻子更是常年患病需要照顾，为了筹措赔偿款，他不惜向亲友举债，甚至抵押了家中唯一的住房。然而在巨大的资金缺口前，这些仍是杯水车薪。
2: 我甚至都给人跪下，我说这确实咱钱凑不那些，大伙都得分点，都得给人点，我是实话的，是来这为孩子你咋整？
3: 不行，不能不要
2: 别说了。
1: 这是这岁数大的老头，哎，没事，不容易，
2: 一天我觉都睡不着，就为这事儿晚上都睡不着觉，吃不下饭睡不着，还得四处奔波筹钱。
0: 说到痛处，老李流下了眼泪。这条赔偿之路远比他们预想的要艰难许多，尽管他们已经拿出了最大的诚意，可仍有一部分被害人不愿意做出让步。面对这样的僵局，两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鹤岗市兴安区人民法院的法官王淑南在受理这起案件后，先是第一时间赶到了事故现场进行勘查，并向办案民警详细了解了案情经过。
4: 咱们看到的这几个都是被烧毁的库是吗？
5: 对，然后呢，他这块是烧的，这个这是他的回收衣服，烧的是这儿。主要他这个损失呢，这起案件损失是呢，是前面这块轮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整个仓库这个钢结构。主要是这两块。然后呢，这块就是咱们这个被烧毁轮胎。留下来这个钢丝，轮胎的钢丝在这个位置。这就这情况。
4: 这是轮胎烧毁的轮胎。
5: 对。
4: 那个是他们存旧衣服的仓库，
5: 对，
4: 然后这个是存轮胎的仓库，
5: 对、
4: 啊，这个是轮胎被烧毁了，现在就剩下这个钢丝圈了，是吧？
5: 对，就剩下钢丝圈了。
0: 岁月更迭，寒暑交替，几年的时间过去了，但火灾现场依旧保持着灾难过后的原始状态，仓库只剩下扭曲变形的钢框架，地面上散落着大量的轮胎残骸和衣物碎片。在阳光的照射下，这片废墟似乎在无声地诉说着那一晚的惨烈。800多名被害人无端蒙受损失，他们的诉求更是多种多样。主审法官王淑南意识到，如何妥善解决后续的赔偿问题是审理此案的关键，而他的担忧也得到了法院的重视。
6: 目前公安查实的是800余人，800余套胎，一旦解决不好，有可能出现群体性的事件或者是纠纷，所以合议庭呢及时向院党组进行了汇报。
0: 法院立案后，每天都有大量被害人询问案件处理进展及赔偿情况。如何面对群众的关注，如何实现惩治犯罪与化解纠纷双赢的效果？鹤岗市兴安区人民法院经过研判，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成立了一个专项工作组。
6: 这两名被告人呢，是否愿意赔偿？
4: 案件刚来的时候，两个被告人说，表明了愿意赔偿，有赔偿意向，但是这个数额实在是有点太高。 他们可能心理上还是有点接受不了，因为赔偿能力有限，想解决这个问题就是钱拿不出来。
6: 他们有这个积极态度，咱们一定要保证好。
4: 嗯，
6: 如果赔偿车主的话，就需要咱们方方面面各方都要协同配合。你比如说商店，你比如说甚至说公安机关，甚至检察机关。另外呢，来到咱们单位的那些被害群众吧，因为这个案子我看了一下，事发到起诉这段时间太长了，
4: 嗯，
6: 被害人呢难免情绪激动，这个时候来到咱们单位的，咱们也要做好这个安抚工作。下一步呢，就是调解方案，去想一想怎么制定。
0: 工作组经过梳理，决定多管齐下，对信息不明的被害人请求公安机关协助查询，努力取得联系，要求原价赔偿的被害人由法官帮助释明赔偿依据，取得理解与认同。主审法官王淑南提出，对于坚持不谅解的被害人，他愿意出面陪同两名被告人与被害人进行面对面家访式沟通，说明被告人实际困难，推动达成谅解。这样的调解模式能否帮小韩和老李打破当前的赔偿僵局呢？
7: 你好，师傅。
8: 哎，进来吧。
7: 怎么的？这么晚，这样添麻烦了，哥。
8: 行，
7: 这点你不要整的，确实耽误你们休息了。
4: 我们俩是鹤岗市西安区人民法院的我是负责这个案件的承办人，我姓王。对，然后就是他俩也说了，这个案子现在到这儿跟您也是谈了好几次了。对，我们想着我们今天也是跟着一块看看什么情况，然后调解。
9: 我也是花真金白银买的，
7: 是，
9: 我的车胎也好胎，对，我这1000块钱一条买回来的。你说我现在，我是让你给我赔了，我没毛病。
7: 是实话，哥，确实是耽误你们事儿了。
9: 你这种情况就是说白了，你知道吗？说不好听的，你挣钱不容易，我挣钱也不容易，对不对？
7: 是。
10: 那你这么的哥，
0: 和此前多次电话沟通的结果一样，被害人不愿做出让步，但他的坚持并非没有道理。对于一个普通家庭而言，几千元是笔不小的数目。新买的轮胎没用过几次就被烧毁了，任谁都无法轻易释怀。
4: 嗯，我说两句哈，从这个案件发生到现在吧，就是这个被告人包括另外一个，这是他的父亲啊，他父亲来的，对，他这孩子没来就去打工去了啊，也是去赚这个钱，就是两个人认罪态度一直都挺好的。今天是赔的第27家了，也属于说赔的，咱说不是倾家荡产也差不多了吧。我们是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咱们双方都让一让，是吧？咱考虑考虑，确实是不是有意的。但他不跟故意犯罪不一样，他是个过失，但咱承认他是犯罪，但毕竟他是过失犯罪，咱们都双方理解理解。
9: 你说你理解他，我也能理解他，
4: 嗯，
9: 但是你没理解我，
4: 嗯，
9: 对不对？
4: 嗯。
0: 经过几个小时的沟通和调解，王淑南法官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小韩和老李也给出了能力范围内最有诚意的赔偿金额，被害人最终能否同意调解呢？
7: 跟这没关系，对，就是说我们就是，最大的能力就是赔付给你的，就是，你说多钱？你就咱能赔多钱吗？你就说吧。
11: 2800。
7: 2800行吗，哥？
11: 行了，哥。
7: 完了，你多少你摊点，就是真没招了，哥。
11: 实在没办法。
4: 跟大哥道个歉。
7: 大哥真对不起了，确实给你们添麻烦了，真的，真添麻烦了，哥。
9: 哎，行，
7: 麻烦你，
9: 不要发生了。这既然说都唠到这儿了，
4: 嗯，
9: 法官也陪你跑到家，都挺辛苦的，
4: 嗯，
9: 咱这话都唠到这儿了，说到
7: 这儿
9: 了，行，咱就这样。
0: 从被害人家中出来，夜色已深，小韩和老李短暂的松了一口气。连日的奔波让他们俩的身体几近透支，但想到尚未完成的赔偿任务，两人依旧不敢有丝毫松懈。
7: 一到晚上开车眼睛都有点看不着了。
2: 饿了吧？
7: 饿都没事，主要是眼睛都有点看不清了，开花了都有点。哎
2: 呀，咋整？开车慢点就行。今天送了27个。
7: 27家？
2: 嗯，
7: 也行了。
2: 嗯，不行，咋整啊？
0: 这只是漫长赔偿路上的一个夜晚，天一亮，两人还要继续出发。小韩和老李能否赶在开庭前取得所有被害人的谅解呢？这不仅关系到案件审理，更决定着两个年轻人的未来命运。一个胶带裹缠的破损插排，一个燃起又被踩灭的火苗，
5: 违规接了一个插排，导致说是那个插排又破损，
4: 嗯，
5: 然后

0: 导致这个屋里面铺那棉被，嗯，滴得上火星子了，
1: 嗯，可能因为也是我们疏忽大意了。不懂这个棉花阴燃这个东西，那会儿
2: 危险的信号早已闪现，他们又为何选择视而不见？
3: 太难了，自己种，种的孽自己配，这配药自己吃吧。
2: 当法理遇上情理，法官如何解开800余名被害人的心结？
1: 法官也确实帮我们操了不少心，
4: 我们不能就案审案。一定要看到这个案件背后所代表的纠纷点和焦点问题，一定要从根源上去把这些问题解决。
2: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仓库失火之谜》。2025年4月，鹤岗市兴安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这起火灾究竟是因何而起的呢？法院又将如何认定两名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呢？
5: 黑龙江省鹤岗市兴安区人民法院现在开庭。鹤岗市兴安区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86条、第188条第一款之规定，今天在这里依法公开开庭审理由鹤岗市兴安区人民检察院向本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韩李失火一案，现在开庭。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6: 黑龙江省鹤岗市兴安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2: 公诉机关指控，2022年10月，被告人韩某和他人合伙租赁仓库，用于存放旧衣物。被告人李某在该仓库帮忙分拣旧衣物，后两人在仓库旁安装简易彩钢房，用于办公。2023年2月14日16时许，韩李两人将电暖气接入彩钢房取暖，因插排电源线故障起火，引燃地面棉被，引发火灾。经鉴定，本次火灾直接损失人民币105万2488元。
6: 本院认为，被告人韩李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引起火灾，却疏忽大意，没有预见，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5条第二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失火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审判长，起诉书宣读完毕。
5: 被告人韩坐下。请法警将被告人李带下法庭候审，公诉人可以对被告人进行讯问。
7: 你之前在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供述的犯罪事实是否属实？
1: 属实。
7: 本案中失火的一号仓库是谁租赁的？
1: 我租赁的。
7: 你租赁该仓库的用途是什么？
1: 回收旧衣服。
7: 一号仓库外的彩钢房是谁安装的？
1: 是我买的，我们一起安装的。
7: 你当时安装这个彩钢房的目的是什么？
1: 就是为了那个搁里面就是待着能暖和点。
2: 小韩说，鹤岗的冬天格外寒冷，户外平均温度在-10几摄氏度左右，空旷的仓库里更是寒气逼人，没有一丝暖意。为了抵御严寒，他在仓库外搭建了一间简易彩钢房，用于临时取暖办公。
7: 彩钢房的电是谁接通的？
1: 李接的。
7: 李有没有那个电工的资质啊？他学过接线吗？以前
1: 没有。
7: 案发当天你和李在彩钢房做什么呢？当时
1: 案发当天我们在那个彩钢房分拣，他们搁那分拣衣服呢。完了之后使用那个电暖气了。
2: 2023年2月14日，这天下午4点钟左右，刚好有两名客户和小韩约了上门看货。为了招待客户，小李将电暖气接入到彩钢房的插排上。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个看似平常的取暖举动竟会在不久后酿成大祸。
7: 当时彩钢房内都有什么物品呢？
1: 有那个旧衣服、棉花、棉被。
7: 那些东西在哪儿放着？
1: 都在那个地下。
7: 一号仓库内有什么物品？
1: 一号仓库里面有衣服、棉花，
7: 都是你们回收的那些旧衣物。
1: 对，我们回收的。
7: 根据鹤岗市消防救援支队关于起火原因的事故认定，本次事故是由于彩钢房延长线插座电源线故障引燃地面可燃物，经扑救后引发复燃。你对这个事故的认定是否认可？
1: 认可。
7: 这个起火的电源线是哪儿来的？就是那个插，
1: 是那个买彩钢房的时候带的，
7: 自带的。
1: 嗯，
7: 这个电源线是否有破损？
1: 有。
2: 小韩说，插排破损已久，但一直以来也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所以他们并没有太在意，而是缠了一些黑色绝缘胶带继续使用。可就在那天下午，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电源线却突然起火了。
7: 电源线起火的时候，

0: 你在现场吗？当时
1: 在。
0: 你是否看见火苗滴落到地上的棉被了？
1: 看到了。
0: 看到之后你怎么做的？采取什么措施了？
1: 我们把那个我们周边的衣服就给他拽到旁边了，然后就上去把那个插销插排就给拔了。
0: 嗯，
1: 拔完之后就是有那个火星子落地了嘛，地下是棉花。
0: 嗯，
1: 完了他上去就踩了几下，踩完了我就上那个落地那个地方，把那个棉被给他周围瞅了一眼，没有明火。
0: 嗯，然后你们就离开现场了。
1: 对。
0: 当时你走的时候，屋里还没有有没有烟什么的吗？
1: 我们走的时候，我没看到屋里有烟呢。
2: 小韩说，他怎么也想不通，下午离开之前，他们二人明明已将明火踩灭，仓库半夜又是怎么起火的呢？那么，对于那天发生的事，小李又会有怎样的说法呢？
3: 请法警将被告人韩带下法庭候审，传被告人李到庭，坐下吧。
0: 被告人李，彩钢房的电是谁接的？
4: 我接的。
0: 谁安排你接的？
4: 韩。
0: 你当时怎么接的电？简单说一说。
4: 就是把那线上面接了一个插头，
0: 嗯，
4: 连接到那个大库。
0: 你明知道这个电源线有破损，为什么还用它那个取暖呢？插电器用？
4: 没有别的。
0: 也没考虑到之后会引发什么火灾啥的，是吗？
4: 没有。
2: 法庭上，小李表示，彩钢房的电线确实是他接的，没有错。可他只是作为朋友闲暇时前去帮忙分拣旧衣物，他既非小韩的合伙人，也从未收取过任何劳务报酬，除了

0: 明火，那么这场大火究竟是如何燃烧起来的呢？
1: 传被告人韩道庭，下面进行举证质证。
2: 鹤岗市消防救援支队视频分析意见证明，鹤岗市兴安区消防救援大队对案发现场附近有效摄像头记录的案发时间段监控视频进行提取分析情况。
0: 监控录像清晰记录下了火灾发生的全过程。2023年2月14日23时48分，仓库内开始冒出缕缕黑烟。2分钟后，明火开始显现。次日0时14分左右，火势骤然加剧，一瞬间火光冲天，熊熊烈焰瞬间吞噬了整个仓库。
1: 请公诉人继续举证。
2: 鹤岗市消防救援支队火灾事故认定书经过现场勘验、调查询问、技术鉴定，认定起火时间为2023年2月14日16时许，认定起火点位于简易彩钢房延长线插座电源线处，认定起火原因系简易彩钢房内延长线插座电源线故障引燃地面棉被、衣物等，可燃物经扑灭后复燃成灾。
0: 小韩和小李两人万万没有想到，棉花具有阴燃的特性，其蓬松的结构使内部留存了大量的空气，一旦被火星引燃，极易在无明火的情况下持续闷烧，而这种燃烧往往是从内部开始的，外部难以察觉，一旦遇到新鲜空气便会突然转化为明火，速度之快令人来不及反应。就是那个看似被他们两个踩灭的小火苗，最终引燃了整个仓库。法庭上，韩某的辩护人出示了刑事谅解书一份、收条两份、赔偿协议450份、光盘两张。
1: 咱们这个起诉书上认定的不是865套胎吗？为什么赔偿协议只有450份呢？
3: 另外一部分是通过视频的方式，通过微信转让记录，转给了受害人，
1: 在这个光盘里，
3: 在光盘里边，对，
1: 嗯，然后总数是865个人，是吗？
3: 对。
0: 在公检法机关的共同协助下，经过2个多月的不懈努力，两名被告人终于赶在开庭前完成了对800余名被害人的赔偿，并成功取得了所有被害人的谅解。
1: 在最后啊，法庭跟你们说几句话。你们年轻从事创业，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做事情要谨慎，要三思而后行，对吧？
4: 对。
1: 要不然面对的不仅是说要接受刑事处罚，还有就是巨额赔偿，865个人的巨额赔偿。希望今天的庭审对你们来说也是一个教育，也是一个触动，在今后无论是工作和生活当中都要谨慎一些，小心一些，可以吧？
5: 可以。
6: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6: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7: 量
6: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9: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各

0: 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疏忽，却让满怀青春热血的创业梦付之一炬。
3: 以后不管是干什么事儿，一定要小心一点。通过这次失火，长了太多教训了。
2: 当无情的火舌吞噬一切，司法却用调解的温度重燃希望的火种。
4: 执法应该也有温度，就从被告人以后的发展角度来看，我们也应该确实为他们考量一些。
5: 民事部分已经结案了，刑事部分就可以正常处理了。
2: 法庭即将宣判，现在开庭，正在播出《仓库失火之谜》。2025年4月29日，黑龙江省鹤岗市兴安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被告人韩某、李某过失引发火灾，并致使公民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危害了公共安全，构成失火罪，应予依法惩处。被告人韩某、李某犯罪后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案发后积极赔偿被害方经济损失，取得谅解，自愿认罪认罚，可依法减轻处罚，且两人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危险，可以适用缓刑。据此，法院作出判决如下：一、被告人韩某犯失火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9个月，缓刑2年；二、被告人李某犯失火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9个月，缓刑2年。这场火灾用百万损失敲响了安全警钟，看似偶然的事故背后，是安全意识的缺失和风险防范的漏洞。我们要时刻谨记，安全生产不是口号，而是责任；防患未然不是选择，而是必须。任何对安全隐患的麻痹大意，终将付出沉重代价。让我们以案为鉴，让安全警钟长鸣心间。
6: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7: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8: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9: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3: 爸，我去上学了，下午记得开家长会。
14: 放心吧。
15: 一个刑满释放，
16: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散会吧。
15: 一个身价千万，
17: 刘先生，
18: 你女儿在我们手里。
19: 出去，出去！
20: 如果有情况，及时联系我们，不要说已经报警了。
15: 一同失女，却各怀心事。
21: 两个女孩，一共800万，少一分钱我就撕票。
22: 你女儿王小柳和我女儿刘云一起被绑架，王菲给我打电话。要赎金2000万。
15: 谎言的背后是父爱的孤注一掷。

0: 还是另有图谋？
1: 别动，
2: 赶快放我出去，我要救我女儿。
0: 普法剧场以父之名精编版上集正在播出。

0: 刘先生，
1: 你女儿在我们手里。
2: 爸爸，
1: 你可别耍滑头。
3: 刘进喜吗？我们是警察。
4: 他之所以让我去送钱，就是想要我的命。
5: 你女儿王小柳和我女儿刘云一起被绑架，
4: 没时间了，赶快放我出去，我要救我女儿。我一定跟警察把小柳救出来。
1: 我给你个机会，亲手杀了他。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同学，时间快到了，该上学了啊！
4: 哦，我办完这面就走。
3: 放心吧，忘不了。哎，小心点啊！
4: 有谁知道汪小柳同学为什么没有来吗？老师，汪小柳他爸爸早上来过了，说，汪小柳病了。要请假。今天下午家长会，你们都不用上课，记得复习第三单元。
5: 各位股东，关于这次的收购案，大家还有什么意见？
6: 汪总，您这是剑走偏锋，背水一战。
5: 如果真的出现什么意外情况的话，我汪东涵愿意辞去我董事长的职位。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散会吧。

0: 小柳，我来了，
1: 来进来再说。你现在连假都不请，就不来上课了？
0: 哎呀，我就知道小云你会帮我请假的。我们这叫心有灵犀一点通，姐妹同心，其利断金。
1: 去去去，你下次啊是别再旷课了，我看老师啊都不相信我了。
0: 小云，云姐，亲爱的，你就再饶我一次吧。
1: 不是我不饶你啊，你先想想怎么对付你爸爸。今天下午要开家常会，你爸一去，你全都知道了。

0: 哎呀！
1: 你怎么回事啊？会不会骑车啊？哎，你干嘛？
0: 渣子车。
1: 你撞人了，还这么冲啊？哎，信不信我马上躺在这儿？你这是碰瓷儿。
0: 我碰瓷儿？
1: 我用得着吗？哥哥，我风光的时候分分钟几十万。我在乎你这渣子车。行行，我不跟你说，我报警。
0: 报警？好。快报警啊！报警！报警！哎呦，
2: 报警！我到医院做个全面检查。做个胸透。对了，核磁共振再来一个。
1: 行行行，我认栽，我认栽，行了吗？啊，你请吧，你请吧，来，你请吧。
0: 哎，有事儿啊？
1: 我不着急，这责任还没分清楚。
0: 我陪你好好聊聊。
1: 是你撞了我的车，难道还有我的责任吗？
0: 这没摄像头吧？有证据吗？证人呢？
1: 是你开车太快，拐弯太急，把我撞到了。你呀，就是无理取闹。这像你这种就社会的渣子。哎，你干嘛？
0: 你再给我说一遍，
1: 老子自食其力，怎么就渣子了？我最他妈恨别人说我这句话，知道吗？我告诉你，我可刚出来，我答应过政府好好做人。好啊，你放。

你先放开，咱们再说，行吗？本来呢，我是想给你造个团，结果现在，哼，既然说我是渣子，2000块钱。

0: 就带1000块钱，
1: 渣子货。哎呀，你不是有钱吗？这钱不拿白不拿。再见。
2: 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我们不会再见了。
3: 各位家长，相信你们也知道，高一是很关键的一年。

0: 学只有那么多，好的大学更少。
1: 你还有完没完？都跟这儿了。开家长会，哎，不是说咱俩永远不可能的结婚？你。这学校这么不靠谱啊，什么人的孩子都敢生。哎，我是我，孩子是孩子，什么意思？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0: 哎，那两位家长，请你们安静点，不要影响其他人。有些学生都高一了，一点紧张感都没有，学习成绩也是一落千丈，孩子家长竟然也不管。例如今天上午，汪小柳同学又请假了，我想问问汪小柳同学的家长，您是怎么想的？请问谁是汪小柳同学家长？
2: 老师，不好意思，最近工作太忙了，疏于管教。
0: 啊，你坐下吧。下面，我想请我们班品学兼优、学习成绩一直排在前三名，又是班长的刘云同学的家长上台给我们讲一下如何培养学生。
3: 啊，老师，
1: 我是。
0: 您是刘云的父亲吧？
3: 对对对，
0: 啊，那你就给大家讲一下，大家掌声欢迎。
3: 那个老师，那个台我就不上了啊，我简单说两句啊。我认为吧，这个教育孩子最最重要的，就是要有针对性啊，然后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啊，当然，学习方法也很重要。你看我平时呢，比较忙，也没有多少时间来陪孩子。
4: 我们出去玩吧。
5: 去哪儿？
4: 去江滩转转
5: 也行，不过你要答应我几个条件。不许旷课，不许不上学，不许……
4: 哎，好了好了，都答应都答应，快走吧，再不走家长会就开完了。
3: 我就讲这么多啊，谢谢大家啊。
0: 刘先生说得很好，主要讲了如何培养学生的自主性问题。下面我给各位家长提几点要求。
6: 两清了啊，再说一遍，我是我，孩子是孩子，给我记住了啊。

0: 喂，
1: 刘先生，
2: 你女儿在我们手里。啊，我说你女儿在我们手里。
0: 你们想干什么？她现在怎么样？
2: 我们直奔主题吧。这样，刘先生，
1: 你准备好500万单独来见我，
2: 我们保证你女儿没事。如果你敢报警，我的保证就作废了。
0: 我想听听他的声音。
2: 这个好说。
3: 爸爸，爸爸，我是小云。
0: 小云，小云，你没事吧？
2: 听见了没有？
4: 刘大哥，
0: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就一个开面馆的，我到哪儿去弄500万？
2: 没钱？那你女儿就得死。
4: 对，咱们有事好说。
0: 我来想办法。
1: 我就知道你很聪明。
2: 这点事儿难不到你。
1: 你女儿一起的还有个同学，你也一块捞出去吧，给你个打折价800万。
4: 你们先别着急，只要能保证两个孩子安然无恙。
0: 钱的事儿我来想办法，我给你凑钱。
2: 那就说好了，一共800万，
1: 必须由你一个人送来，时间地点另行通知。你瞧，
2: 你可别耍滑头。
0: 你到底是谁？
1: 怎么，你瞧，
2: 得罪的人太多了，都不知道谁找你麻烦了。
0: 李刚，是你吗？
2: 什么李刚？

0: 于局，请用茶。
1: 严队，这位是汪东涵，我市的著名企业家，他的宝贝女儿失踪了，具体情况由汪总向你说吧。啊，
0: 严队你好，情况是这样的，我女儿汪小柳她失踪了，我想请你帮帮忙查查她的下落。
1: 多大了？
0: 15岁。
1: 叫什么？
0: 汪小柳，拂晓的晓，柳树的柳。
1: 于局，他这个应该。
0: 交给派出所吧，你先听他把情况说完。
1: 我女儿很乖的，从来不会夜不归宿，可是昨天晚上她一夜未归，我现在非常的着急。她昨天下午还给我发了条短信，说去江滩玩了。
0: 下午几点？
1: 大概是4点多。
0: 短信？
1: 哦，对，看一下短信。3:55。
0: 江滩，哪个江滩？
1: 呀，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0: 他和谁去的？
1: 这个我也不清楚。
0: 哎，那你继续。

0: 从昨天他失踪一直到现在，我一直打不通他的电话。唉，我担心他出什么事儿，所以我希望严队，您尽快能找到他。
1: 小严，这个案子的基本情况就是这样的。局里考虑到这是未成年人失踪案件，而且汪总身价不菲，很有可能涉及到违法活动，所以局里同意了辖区派出所的申请，把这个案子交给你们来办。
2: 于局，您是领导，您说了算。
1: 这是汪小柳的资料，你看看。
2: 嗯。汪小柳，江滩公园。
3: 严队，找我们。
2: 这个孩子不见了，你们去查一下他的情况和昨天的动向。
3: 失踪了？
2: 嗯。
4: 我去情报中心查一下他的行动轨迹。
2: 嗯，他父亲刚才来过了，说他昨天下午3:55去了江滩公园。你们去走访一下，还有学校。
3: 好。
4: 好。
2: 尽快找到孩子，抓紧时间。
3: 好。

0: 连队，
1: 怎么样？找到人没有？
0: 我去了一趟学校，找到任科老师了解了一下情况。王小柳昨天和今天都没有到学校去。江滩路那一边我也走访了，没有什么收获。沿路都是摄像头，我已经让其他同事继续调查了。
2: 我查到他昨天也用信用卡的记录，叫的是滴滴打车。
1: 你们怎么认为？
0: 不排除可能遇到麻烦了，毕竟他爸爸非常的有钱。

0: 严队，是不是有我女儿的消息了？
1: 暂时还没有，我们来就是来核对一下细节。
0: 你要是有什么想问的，尽管问吧。
2: 那王总，小柳有没有一些关系特别要好的同学？
0: 同学？啊，有。听小柳说，好像是他们班的班长，还来家玩过。
2: 叫什么名字？
0: 叫刘什么来着？
3: 我记不起来了。
1: 行，王总，别着急，也别太担心。我们继续调查，一有消息，马上通知你。
0: 好。
1: 哦，对了，您有没有什么仇家？
0: 如果非要说得罪什么人的话，那就只有黄总了。我们两家经常竞争。

0: 但是也不至于。
1: 我只是随便问问，如果有人谈关于你女儿的事情，一定要跟我们联系。
0: 您是说绑架？
1: 我说过，都有可能。如果有情况，及时联系我们，不要说已经报警了。汪小柳的班长是谁？你问了吗？
2: 问了，叫刘云，平时学习成绩不错，跟汪小柳是好朋友。对了，今天刘云也没有上学。
1: 这么巧啊。

0: 刘金喜吗？我们是警察。
1: 进来吧。
0: 你女儿啊？
1: 对。
0: 嗯，怎么没见她呢？人呢？
1: 啊，去她奶奶家了。
0: 啊。挺可爱。没猜错的话。之前吧，
1: 有点事急用。
0: 什么事儿？用这么多钱呢？啊？
1: 这个好像不归你们管吧？
0: 嗯。
2: 这就是你要的教学资料。
0: 你女儿呢？
1: 不见了。
0: 为什么不报警？
1: 不想报警。
0: 不报警遇到危害呢？
1: 我怕报了警，孩子更危险。
0: 联系你了吧？
1: 我说你们就别问了，我什么都不会说，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告诉你，从我嘴里你再问不出半个字。
3: 严队，我觉得刘金喜不正常，怎么办啊这回？
0: 嗯，还真的是绑架了，回头开会。

0: 王小柳、刘云，昨天下午3点55分失踪。现在，说说你们调查的情况。
1: 昨天下午4点05分，两个女孩进入了江滩公园游玩。6点钟，江滩公园门口出现一辆无牌小车，两个女孩上了这辆小车。根据他们的衣着来看。 跟我们的调查结果相符，应该就是王小柳和刘云。从他们的动作来看呢，他们应该是叫了一辆滴滴出租车，但是却误上了一辆黑车。我们已经找到了这辆本应该来接他们的滴滴出租车的车主，他当时按时到达了江滩公园的门口，但是却没有接到人，一直打王小柳的电话，也没有打通。
0: 继续跟进，重点是调查那辆车。
2: 想办法找到。
1: 好。
3: 汪东涵说，他跟这个黄老板有过节。我去调查了一下这个黄老板，他涉及几起治安案件，都是因为争抢公。

0: 刘进喜，他现在跟汪东涵在竞争一个项目，所以他有作案的动机。哦，对了，另外，刘云的父亲刘进喜，40六岁，初中文化，他有诈骗盗窃的前科。01年因为诈骗和盗窃被判5年的有期徒刑，在狱中因为表现良好，所以被提前释放出来。
1: 好，重点调查，王老板。 和这个刘进喜之间的关系，绑架案呢，很多家属不愿意配合，所以我们要注意方式和方法。我们的目标就是安全的解救人质，把伤亡降到最低，甚至为零。
2: 刘先生，钱准备好了没有？
3: 李刚，
2: 你要报仇，你找我来。你抓我女儿算什么？
3: 你还跟我横起来了？
2: 这么说，你是不想要你女儿活着了？
3: 你把我女儿放了，我把我这条命赔给你好吗？
2: 呸！你的命值500万吗？
3: 告诉你姓刘的，没钱免谈，
2: 钱我要，你的命我也要。
3: 你到底钱凑齐没有？
2: 我现在只有100万，
3: 才100万，就想买回你女儿？你做梦吧！
2: 总得给我点时间吧，我现在正在筹钱。
3: 两个女孩，一共800万，少一分钱我就撕票。今晚6点，等我电话。
2: 喂，喂。

0: 你怎么进来了？你来干嘛？
1: 不认识我了？我叫刘进喜，你女儿王小柳和我女儿刘云一起被绑架。
0: 你说什么？
1: 你不知道吗？绑匪没给你打电话，你没报警？
0: 没有，我没人联系我，我就没报警。
1: 那就好。王菲给我打电话，要赎金2000万。
0: 2000万？
1: 嗯。还说少一分，马上撕票。王总，之前所有的事情都是我的错，我向你赔个罪。今天跟你是交个底儿，我就是个开面馆的，没什么钱。这是我所有家当，100万，实在拿不出钱了，赶快筹钱吧，王总。
0: 你等等，你等等，你是说两个孩子2000万，为什么要绑架两个孩子？
1: 为什么？这还用问吗？肯定是为了你王总的钱呢，赶快筹钱吧。
0: 你等一下，我出去。喂，我是汪东涵，你赶紧查一下公司账面上还有多少现金。喂，说，什么？不到1000万。那这样，你马上联系银行，给我准备现金，我着急用。好，就这。1000万是没有问题，但是2000万还是很有困难的。
1: 王总，你筹到1000万，那我女儿怎么办？
0: 刚才你也听到了，我已经尽力了，我只能筹到1000万。
1: 王总，小柳和小云那是好朋友，

0: 算我求你好吗？我求求你！哎，2000万，2000万！最近我们公司正在进行一个收购案，现在我……哎，
1: 王总，王总啊！
0: 不好意思，那个，我刚才想我女儿了。要不这样，我再打电话问问我朋友试试，帮你筹1000万，救你女儿了。
1: 真的，王总，你要真能把我女儿救出来，你就是我刘家的大恩人。
0: 我谢谢你，
1: 谢谢你，王总。
0: 哥，
1: 谢谢。
0: 我打电话。

0: 王总，这钱还能不能筹到？你别着急嘛，我这不是正在想办法吗？
1: ，绑匪要六点交易，你看看，你看看几点了现在？
0: 王总，你不会是在怀疑我吧？我女儿也被绑架了。哎，不会不会，你想多了，想多了。不对，你一定是不相信我。我等不及了，不管是1000万2000万，马上把钱调过来。我去跟他们交易，我就是拼了我这条命。
2: 我也要把他们救回来。别动，把刀放下，放下，背过去，背过去。
0: 警察同志，你听我解释，我女儿也被绑架了，我是来找王总帮忙的。王总，给他解释一下。
3: 王总，你个笨蛋，你这样会害死女儿，你知道吗？你会害死我女儿小云，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4: 带走。
3: 说吧，你跟王东涵都说过什么？
0: 侦查同志，没时间了，赶快放我出去！我要救我女儿。你这么嚷嚷没用，只会浪费更多的时间。你把事情说清楚了。
3: 好，我说，我找王东涵，是想让他筹钱。绑匪提出要赎金2000万，6点前交易，交易之前告诉我地点。就是这些，真来不及了。
0: 求求你了，两个孩子病都保不住了，放我出去！你说你女儿跟王小柳一起被绑架了，那你拿刀为什么威胁王总？我没有威胁他，我就是一激动，就把刀抽出来，本来是想跟绑匪拼命，谁知道你们这时候就进来了。警察同志，我求求你们了，赶快放我出去吧，我要救我女儿，时间来不及了。
3: 就编吧，泥鳅，你的经验还挺丰富的呀，你这才出来几年呀？
0: 真来不及了，放我出去！

0: 隐蔽行事，
1: 行了，有情况向主行事。你们怎么把刘静喜抓了？他女儿不是被绑架了吗？
2: 刘静喜这个人非常可疑，有可能这个绑架案就是他自己导演的。怎么可能？我这么跟你说吧，他说自己的女儿被绑架了，有可能呢。 他是找来其他人来绑架了他的女儿，然后呢，他让绑匪说必须让他亲自去交易，他让汪东涵给他2000万，到最后他跟绑匪一分，这不就成了？
1: 不像，我看他真是为自己女儿担心的。
2: 你别忘了，他是因为诈骗案坐牢的。

0: 缩小包围圈。
1: 明白。

0: 我们现在在中心，马上布控一辆白色轿车，从开封路仓库南门向东逃窜。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曾因诈骗入狱的刘进喜刑满释放后洗心革面，守着一个小面馆，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女儿刘云身上，日子虽然不富裕，却也踏实安稳。可他没想到，当年被他举报入狱的李刚已经出狱，一场蓄谋已久的报复正悄然逼近。女�儿被绑架，绑匪索要800万赎金，可刘进喜对同样丢了女�儿的汪东涵开口就是2000万。一个刑满释放的父亲，一个身价千万的父亲，同样的心急如焚，却有着不一样的心事。刘进喜为何要虚报赎金，是另有隐情，还是与绑匪有所勾结？他的种种反常举动让警方和汪东涵都心生怀疑。警方迅速展开侦查，通过技术手段锁定了绑匪的藏匿位置，成功将刘云解救出来。然而汪小柳仍在绑匪手中，被李刚挟持逃脱。刘进喜究竟能否证明自己的清白？他与李刚之间到底埋藏着怎样的恩怨？法网之下，李刚一伙还能逍遥多久？明天请不要错过我们的下集故事。
1: 能说说当时的情况吗？
2: 我知道爸爸的电话号码和名字。
3: 这个肯定是他一手策划，他就是那个幕后主使。
4: 这件事儿，你必须帮我们办。
5: 我现在真的办不了，他现在周围全都是警察。你们等等。
6: 王东涵接到绑匪的电话，约他今天晚上6点在中华码头交易，
7: 准备装备，10分之后出发。
4: 站住！杀了他，不然我就杀了你女儿。
8: 别动，
9: 动手吧。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

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1: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0: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2: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舒适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男孩骑自行车撞伤老太太，老太太的子女将男孩及其父母告上法庭，索要赔偿。另一男孩在小区被一老太太骑车撞伤，但男孩同样也要承担责任。两起案件均涉及未成年人安全事故，为何撞伤别人和被人撞伤都需要承担责任。祸起熊孩子，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我们国家人口众多，小区的居民密度很高，而小区的场地又是孩子们的游乐天堂，因此在小区里经常会发生跟未成年人有关的人身伤害事故。今天呢，我就给您讲两个这方面的案例，看一看发生了这样的事故以后应该如何处置。2023年的农历七夕傍晚，我们案件的主人公杨大爷正在厨房里卖力的煎炒烹炸，餐桌上已经摆好了四道凉菜。这个时候啊，屋外传来了敲门声，杨大爷系着围裙急忙去开门，原来是物业公司的小刘来送交费通知。小刘笑着问杨大爷：“你屋里这么……”

0: 么香，您这是邀请客呀。杨大爷嘿嘿一笑，点头默认，接过了交费通知单。突然小刘的手机响了，他接听电话以后脸色严肃起来，对杨大爷说，不好意思啊，小区一个孩子把老太太撞骨折了，我要马上去处理一下。杨大爷笑着摆摆手，你快去吧。送走了物业公司的小刘，杨大爷又进厨房忙活起来。小刘呢，急忙赶到了小区的入口处，看见道路上围了一群人，路中间躺着一个衣着整洁的老太太，右小腿呀有点扭曲变形了，一看就是骨折。这个老太太已经陷入了昏迷之中，而老太太的身旁横卧着一辆儿童自行车，一个手足无措的小男孩惊恐地站在旁边。小刘发现这个受伤的老太太不认识，他就急忙说，快打120救人。居民呢纷纷告诉他已经打过了。说话间救护车就开到了小区，医护人员将老太太抬上车送往医院。目送救护车离开以后啊，小刘就问那个闯祸的男孩，你是谁家的孩子，叫什么名字？那个男孩嗫嚅着说，我叫壮壮，我外公是杨洪刚。杨洪刚就是小刘刚见过面的杨大爷，他一听啊，马上就领这个男孩去找杨大爷。咱们话分两头，各表一枝。小刘说杨大爷要请客确实不假，杨大爷要请的客不是别人，而是他的黄昏恋女友李大娘。杨大爷的妻子5年前因病去世，女儿已经成家另过，因此啊，孤单寂寞的杨大爷经人介绍认识了同样丧偶的退休教师李大娘。
1: 李大娘知书达理，温柔贤惠，杨大爷对她一见倾心，并对她展开了追求。然而杨大爷的女儿和李大娘的儿子都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位老人再婚，这其中究竟有何缘由呢？
0: 原来杨大爷的女儿和李大娘的儿子年轻时曾经谈过恋爱，后来李大娘的儿子移情别恋，跟杨大爷的女儿分手了。因此啊，当杨大爷的女儿得知父亲的黄昏恋女友是前男友的母亲时，就坚决表示反对。他说他不会同意任何人取代自己的母亲。李大娘的儿子得知以后啊，说话也不好听，他说除了自己的已故父亲，其他男人都不配给李大娘提鞋。尽管双方子女都反对，杨大爷仍然坚持追求自己的晚年幸福，而李大娘对杨大爷啊也感到满意，因此啊，这两个老人呢、仍然藕断丝连地联系着。杨大爷的女儿为了阻断他们的恋情，就在暑假期间呢，把10岁的儿子送回了家，让父亲帮忙带孩子。他想以此占用杨大爷的时间，让他老人家没有时间去谈恋爱。你有千条计，我有老主意。女儿虽然把外孙送回了家，但是并不影响杨大爷追求李大娘。杨大爷给外孙呢买了一辆儿童自行车，只要是李大娘上门，他就让外孙到小区里面骑自行车玩。眼看农历的七夕节要到，杨大爷就约李大娘来家吃饭。他在外面采买回到家以后啊，他就让外孙到小区里面去玩了，你去骑车子去吧。他自己呢施展起了18般的厨艺，他想让李大娘感受到自己的爱意。然而就在杨大爷沉浸在见面的期待中，物业公司的小刘把他外孙和自行车都送回了家。杨大爷一听外孙把一个老太太撞骨折送医院了，立刻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急忙问，这是哪儿家的老太太呀？我要去看望一下。小刘啊摇摇头道，这个老太太我也不认识。杨大爷是个负责任的人，他问清受伤老人所送的医院以后啊，他就决定到医院进行探望。可是今晚约的李大娘还没有来呀，杨大爷就决定给他打个电话，告诉他等自己探视完伤者以后李大娘再来。不料啊，李大娘的电话打不通，杨大爷就觉得自己不能再等了，他就写了一张字条贴在了门上，让李大娘来了以后先在小区里等。

0: 一下，他带上家里常备的10000元现金，领着外孙就急匆匆去了医院。在路上，杨大爷给女儿打了电话，告知他外孙闯祸了。女儿闻讯以后啊，也立即赶往医院。当杨大爷带外孙赶到医院时，受伤的老太太已经推进了手术室。医护人员告诉杨大爷，伤者的右小腿粉碎性骨折，需要进行手术治疗。杨大爷就问伤者叫什么名字，当他听到以后啊，当场就愣了。原来啊，伤者不是别人，正是他的黄昏恋女友李大娘。
1: 此时的杨大爷百感交集，他万万没有想到被外孙撞伤的人竟然是自己心爱的女友李大娘。得知李大娘被撞伤，杨大爷的女儿和李大娘的儿子前后赶到了医院。谁知两个昔日的冤家一碰面就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0: 杨大爷的女儿说，他已经问过儿子了，小区道路的一边是被物业公司占用做了停车位，而李大娘走路又占用了另一边，导致孩子在骑自行车的时候无法保持安全距离，因此啊，李大娘受伤应当由物业公司和他自己承担责任。李大娘的儿子一听就生气了，你这是强词夺理，你儿子从背后撞伤了我母亲，他老人家没有任何过错，说不定啊，就是你对我一直怀恨在心，你故意教唆你儿子伤害我母亲。这眼看李大娘的儿子把这件事说成了故意伤害，杨大爷的女儿就不乐意了，他们两个人呢，为此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杨大爷在旁边劝也劝不住啊，这李大娘的儿子一气之下还竟然报了警。民警到现场以后将双方都带到了派出所，经过调查询问，警方认定李大娘在小区道路上正常行走，撞撞骑车过快，刹车不及，从后面撞伤了李大娘，这是一起民事纠纷，不属于刑事案件，希望双方不要意气用事，如果你们不能协商解决，可以到法院进行诉讼。民警啊，还当场把杨大爷交的10000元转交给了李大娘的儿子。杨大爷还当场表示，后续的医疗费我会向医院缴纳的。离开了派出所以后，杨大爷女儿把壮壮带走了，他对杨大爷说，你不能随便为老太太花钱啊，这件事要先把责任分清，不是咱们的责任一分也不能花。杨大爷看了看女儿没有说话。回到家中，杨大爷看到自己精心准备的菜肴，想一想李大娘竟然被外孙撞伤，双方的子女有如此的对抗，他心中啊，真是苦辣酸甜，什么滋味都有。杨大爷很溺爱女儿，妻子去世以后啊，他把自己的银行卡给了女儿，只保留了自己的退休工资卡，因此啊，女儿不同意，他也无力承担李大娘的全部治疗费用。但李大娘受伤，杨大爷又心疼啊，他每天都带着礼品到医院去进行探望，他看到李大娘的儿子在，他就不进去，看到病房里没有人，他就进去陪李大娘说话。李大娘知道杨大爷外孙撞伤了自己以后啊，赔偿问题他一个字都没谈，但是他也知道自己的儿子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因此这两位老人在一起的时候都是唉声叹气，觉得他们的命不好，恋爱受阻，身体受伤，子女对立，婚姻渺茫。
1: 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李大娘年纪大了，恢复时间会更长，半年之后李大娘才能扶杖行走，住院手术费一共花了60000余元。李大娘儿子咽不下这口气，将壮壮和他的父母告到法院，请求法院判决他们赔偿各项经济损失10万余元。那么壮壮的父母会答应赔偿吗？
0: 杨大爷的女儿和女婿也聘请了律师进行应诉，他们答辩称，事发的时候李大娘在小区的道路上行走，未给后方通行留下空间，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而物业公司违规将道路的一侧辟为停车位，导致小区道路变得狭窄，为事故的发生埋下了隐患，应当负

部分责任。壮壮是未成年人，面对紧急情况时他处置能力还不成熟。杨大爷啊，已经给了10000元，还经常买礼品去探望李大娘，所以不应。

0: 损害后果。我国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我们回到本案，法院经过庭审后认为，事发地点为小区内的人行道路，没有证据证明李大娘行走影响了正常通行和公共秩序，且李大娘行走时她无法预见其后方的情况，所以李大娘在本次事件中无过错，不承担责任。壮壮在公共场所无监护人陪同下骑车，未与李大娘保持相应的安全距离，未采取减速转向行驶等避让措施，将前方行走的李大娘撞倒受伤，是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应承担事故的全部赔偿责任。被告辩解说，车辆停放妨碍通行，但小区道路一侧停放车辆经过业委会决定，画有停车线和标识，而且从监控的视频可以看出，停放车辆的左侧有足够的行人非机动车的通行空间，车辆的停放亦不阻挡妨碍驾驶的视线，事故的发生与停放车辆的业主和物业公司的行为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最终啊，法院判决杨大爷女儿女婿作为监护人，向李大娘赔偿各项经济损失共计70000余元。法院的判决作出以后，杨大爷的女儿和女婿不服，提出了上诉。二审法院经过审理以后啊，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尽管当事人之间有情感恩怨，但是法律的严肃性是毋庸置疑的。在判决生效以后，杨大爷的女儿主动支付了判决书确定的赔偿数额，这起纠纷案彻底平息。但是杨大爷和李大娘都意识到，经历了这场风波，他们的黄昏恋已经无疾而终。本案中，李大娘在小区被未成年人壮壮骑车撞倒，最终由监护人父母承担了全部的赔偿责任。而在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案件中，一个未成年人在小区里面被撞，他也是事故的受害者，但是最终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拟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8: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9: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0: 朋友聚会就选智交酒。
11: 我们想去看大海，
12: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3: 有点东西啊，
12: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呢去了，
13: 太懂了吧。
1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4: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2: 有事说话啊。

0: 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1: 老阿姨骑电动车在小区行驶，一男孩突然冲出，阿姨躲避不及，将其撞伤。
2: 鹏鹏顿时倒地受伤，哇哇大哭起来。
1: 受伤男孩的奶奶闻讯赶来查看情况，痛骂肇事者老阿姨：
2: 你骑车这么快干什么？你急着要去投胎吗？
1: 虽然老阿姨赔偿了男孩的全部医疗费，但是男孩的奶奶依旧不满足，将老阿姨告上法庭，索要高额赔偿。那么法院会支持他的诉求吗？祸起熊孩子，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2: 2023年暑假的一天，陈阿姨突然发了心脏病，并且被救护车送到医院进行抢救。小区里得知消息的邻居都不相信，陈阿姨身体很好啊，每天早上都去跳广场舞，怎么会得心脏病呢？有人讲，你们不知情啊，就是跟她在一起跳广场舞的刘奶奶把她气病了。邻居们一听更加好奇了，她两个人平时好得像好姊妹一样，整天形影不离，怎么会闹起矛盾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还要从当天下午发生的事故说起。当天下午，陈阿姨骑着电动车进了小区，车篮里啊放着她在小区外超市买的菜。她在正常的行驶中，一个叫鹏鹏的男孩突然从人行道上窜出，陈阿姨吓得立刻刹停电动车，但是还是避让不及，撞上了鹏鹏。鹏鹏顿时倒地受伤，哇哇大哭起来。陈阿姨因为刹车太急，她自己也摔倒在地上，还被电动车压住了腿，站不起身来。路过的邻居见状啊，上前就把受伤的鹏鹏和陈阿姨都扶了起来。只见鹏鹏的脸上身上都是鲜血，陈阿姨虽然胳膊腿都摔疼了，但是她的身体没有外伤，只是电动车摔坏了。这个时候啊，鹏鹏的奶奶也闻讯赶到，她就是整天和陈阿姨一起去跳广场舞的刘奶奶。然而此时心疼孙子的刘奶奶眼中只有自己的孙子鹏鹏，她根本没有去看陈阿姨。她急忙上前呢，把8岁的孙子抱进怀里，仔细检查他的受伤部位。陈阿姨啊也已经当上了外婆，她同样也是隔代亲呢。他看到鹏鹏脸上都是血，他也顾不上自己的伤痛了，也上前关心地问道：刘姐，孩子没有事吧？刘奶奶此时全然没有了往日情谊，她对陈阿姨厉声指责道：怎么没事？你看流了多少血？你骑车这么快干什么？你急着要去投胎吗？刘奶奶话说得很难听啊，陈阿姨面对好友的指责，她心里也觉得很委屈，就辩解道：不是我开得快，而是鹏鹏突然跑出来，我来不及刹车了。这个时候啊，围观的邻居纷纷劝说：你们不要争了，赶快送孩子去医院吧。
1: 于是陈阿姨立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和报警电话，很快120医护人员和交警相继来到现场，刘奶奶跟救护车一起将孩子送进医院进行治疗，交警则对现场进行了勘查。与此同时，交警扣押了陈阿姨的电动车，还对陈阿姨和证人进行了调查了解。那么陈阿姨将为孩子的受伤承担怎样的责任呢？
2: 经过医院诊断，鹏鹏啊为右侧颌面部外伤，上唇的系带裂伤，身体的右侧肢体挫伤，医生啊对他进行了清创缝合，一共缝合了20余针。陈阿姨啊在交警问完话以后也赶到了医院，她支付了鹏鹏的全部医疗费。尽管陈阿姨承担了所有的费用，但是刘奶奶在医院

0: 医院仍然全程对他黑着脸。查姨啊，闷闷不乐地回到家，跟老伴讲了事情的经过以后，他说他自己感到很累，饭都没有吃就上床休息了。不一会儿啊，查姨就呼叫老伴，说自己胸闷喘不过气来。老伴见状啊，急忙让他吃速效救心丸，同时拨打了120。不久啊，救护车也将陈阿姨送至医院抢救，医生诊断她为心梗，进行了针对性的治疗。这就是我们本案开头讲的那一幕，身体一贯健康的陈阿姨突然心脏病发作的经过。陈阿姨得了心脏病，医生交代她要静养治疗，于是啊，老伴什么事儿都不让她做，她就一直在家中休息调养。那边啊，刘奶奶看陈阿姨将自己的孙子撞伤，只管了第一天的治疗，后来就不管不问了，当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她心里啊非常生气，有人告诉她陈阿姨得病了，刘奶奶不相信，她觉得这是陈阿姨为了逃避责任找的借口。于是啊，刘奶奶就给陈阿姨发微信，问她撞伤自己孙子的事怎么解决。陈阿姨回信说，我自己身体也不好，现在不能想事情，问刘奶奶是什么意见。刘奶奶就回答说，你身体不好是你自己的事儿，我孙子受伤是你把他撞伤的，因此你要赔偿我孙子的医药费、交通费、护理费、以后的治疗、整容、误工、精神损害等，毛姑姑怎么也得10万元。陈阿姨就回了一个苦笑的表情，说孩子当天就对症进行了治疗，他又是小孩子，又不需要上班，哪里有误工费啊？我已经支付了全部的费用，后期无非就是吃药和恢复嘛，哪需要那么多钱呢？这个刘奶奶就回复说，孙子是小孩子，但是他爸爸他妈妈不照顾他吗？他们不要误工吗？结果呢，这个陈阿姨又回复说，我已经仁至义尽了，孩子突然跑到马路上，他也不是一点责任没有，我不应当承担全部的责任。刘奶奶就回复说，你这样说就是耍无赖了。陈阿姨看到刘奶奶开始骂人了，就把她的微信和电话都屏蔽了。这两个昔日的邻居和舞友因为孩子的赔偿问题变成了仇人。交警部门也很快出具了事故认定书，认定小区内部道路未设置交通线，小区出入口设置有限速5公里的限速标志，水泥路面干燥完好。根据扣押的电动车的数据分析，陈阿姨驾驶非机动车的时速为10公里，在道路上行驶时未遵守交通安全规定，违反安全畅通原则通行，承担这次事故的主要责任。鹏鹏在小区内玩耍横冲道路未注意安全，承担次要的责任。
1: 由于刘奶奶和陈阿姨已经反目成仇，因此他们两家无法就案件的赔偿事宜达成谅解。不久，鹏鹏的父母作为监护人代表将陈阿姨诉至法院，要求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支付各项经济损失共计8万余元。那么面对高额的损害赔偿，陈阿姨又会如何反驳呢？
0: 陈阿姨啊，也聘请律师代理了诉讼，提出自己已经支付了医疗费5000元，孩子本身也有过错，因此不应当再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本案原被告双方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们双方各自都有自己的责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责任应该如何分担呢？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焦点，过失相抵规则，我们一起来看看。过失相抵规则是指，当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损害结果的扩大具有过错时，依法减轻或者免除赔偿义务人的损害责任，从而公平合理的分配损害的一种制度。我国民法典第1173条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规则是公平理念的体现，并非是将受害人和加害人的过失相互抵消，而是要比较受害人与加害人的过失程度大小，从而确定民事责任的范围。那我们具体到本案，法院审理以后认为， 被告陈阿姨作为

0: 驶人负有高度的安全注意义务，他骑车超速将鹏鹏撞伤，应对本次事故的发生承担主要责任。原告鹏鹏突然冲进马路，致使陈阿姨刹车不及，同样鹏鹏也应负部分责任，而该部分损失应该由监护人承担。最终啊，法院认定原告各项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50000余元，依据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原则，判决由陈阿姨承担70%的赔偿责任，赔偿鹏鹏30000余元，诉讼费双方共同分担。法院的判决作出以后，他们双方啊也没有上诉，陈阿姨在判决生效以后自动履行了判决的义务，给付了赔偿款。经过这几个月的诉讼啊，陈阿姨的心脏啊一直感觉不舒服，她更不想再看到刘奶奶，于是啊她决定不再去跳广场舞了，以后就通过散步来锻炼身体。这两个老伙伴因为一起暑期的安全事故完全变成了陌路人。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讲的两个案件都跟未成年人的安全事故有关。第一个案件是孩子闯了祸，孩子的家长承担了全部的赔偿责任。第二个是孩子引发了祸端，虽然陈阿姨进行了赔偿，但是孩子的家长同样也承担了部分的责任。所以作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家长应当格外关注孩子的安全问题，承担起监护人的责任，这既是对孩子负责，也是对家庭和社会负责。好，我们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中年老板患癌离世，同居女友拿着微信遗嘱争股权，另一老人去世，亲弟弟也拿着微信遗嘱与老人的儿子争家产。同是微信遗嘱，法院判决为何大相径庭？究竟什么样的微信遗嘱才具有法律效力？微信遗嘱之争，下期播出。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带
16: 上吧。
17: 上吧。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有礼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7: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4: 鹿鸣业，风雅无比。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3: 中央广播电。

0: 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一念之间，危机暗起，谁曾想死灰复燃，竟引发弥天大祸。
2: 我们就以为就灭了，
3: 他才灭了，里头发现。
2: 对，完我们就走了。这起案件可以说我从警生涯是没遇到过的。
1: 三座仓库顷刻间付之一炬，800余人一夜间突遭无妄之灾。
4: 这个案件呢，涉及到所有的被害人都算上，800余人，
1: 倾尽家财，多方奔走。他们最终能否获得谅解？
5: 我跟你说一万来遍了，少不了。
3: 就为这事，晚上都睡不着觉。
1: 是疏忽大意的苦果，还是难辞其咎的过错？
6: 这两个被告人的年龄都比较小，都是90后。
1: 现在开庭，即将播出《仓库失火之谜》。
3: 那啥哥，那个就是那个轮胎赔偿那个。啊，我到咱这小区了，咱是几单元几楼？完了，我上去。嗯，好好，哎。
7: 好，就这个。哎呀，这两下爬楼爬的腿都酸了，应该是这个。
3: 嗯，小小来吧。
7: 喂，哎，
3: 你好哥，
7: 你好，哎，在家呢。
3: 那啥，那个轮胎那事儿，哥。
7: 对，
8: 轮胎的事儿。
3: 嗯，这不那个咱轮胎。被烧了吗？
8: 对
3: 啊，
7: 对，
3: 完了那个俺俩来跟你寻思你延的赔偿的事儿。
8: 赔偿事儿之前不用说了吗？赔偿的事
3: 是哥，现在你看
7: 确实
3: 这老头，你说俺俩天天吧
7: 那些钱了，
3: 天天给大家也是跑，
7: 对，
3: 完了给他这么送钱，真没那么多钱了。
7: 对，
8: 是你们没那么多钱是你们的事儿，对不对？
3: 对对对，
8: 我这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3: 是是，
8: 对不对？我这存心胎往那一放，对吧？
7: 对对对，是是，
8: 这事儿咱说过很多回了。
3: 是是是哥，是确实给你添麻烦了。你看那啥哥，我俩来吧，今天就想给你处理这个事儿。
7: 对，也再成
3: 你看能不能那啥哥，咱就是少点儿，
8: 少了
3: 真赔不起那么多了，这真没办法。
7: 确实，真难到这儿了。
3: 这是
8: 困难是你的困难，我这也不富裕，你看着吧，对不对？我钱不大风刮来的，那价在那摆着呢。你要行，咱就谈，行不了，你们就走吧，好吧？
3: 不能麻烦了哥，
7: 哎哎，好了，嗯，谢谢你了。哎，真难的，咋整？这个咋整的？太难了，
3: 咋整也得想办法。
7: 你
3: 确实也不愿意，人家胎你说被烧了，
7: 还
3: 能给便宜点就便宜点，便宜不了也是正常的。
7: 对，那也得想着磨一磨呀，那不磨咱的钱不够啊。
1: 画面中的人是小韩和老李。这对非亲非故的搭档，三个月来几乎走遍了鹤岗市的每一个小区，这样的场景重复了上百次，敲门、解释、恳求、协商。时间回溯到2022年10月，彼时刚刚走出校园不久的小韩，怀揣着改变家庭命运的梦想，与几位同学合伙租下了一个仓库做旧衣回收。
3: 反正我做那会儿吧，前景倒是还行。你像我们收货的情况下，就是说下装好一点值钱的吧，就是值钱的东西就得达到5000到8000一吨回收，然后往出卖呢，就能卖到8000到11000左右一吨，就这样。嗯，刨去点那个损耗了，刨去点那个工人的费用。
1: 创业的热血尚未冷却，灾难却已猝然降临。2023年2月15日凌晨。急促的电话将小韩从睡梦中惊醒，他们租用的仓库着火了。这场大火虽未造成人员伤亡，却烧毁了整整3座仓库。
9: 我们东北吧有一个生活习性，就是冬天是要换雪地胎，因为我们东北这块冬天是要下雪，车主换一轮轮胎之后，一般情况下都是在哪个轮胎店更换完就存在那儿。但是呢，轮胎店呢，它这个店面积有限，轮胎那个车主比较多，所以说他就会把轮胎找一个仓库存进来。
1: 经过鉴定，火灾中损毁的2号仓库内存放了800多套车辆轮胎，涉及800余名被害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更是高达100万余元。这起事故的责任人。

0: 人有两个，一个是小韩，另一个则是老李的儿子小李。
1: 我俩就是赔偿嘛，就是因为失火了嘛，咱得赔给人客户损失啊，弥补一些。然后我们就是挨家挨户的去联系这帮客户。
0: 2024年3月，小韩和小李因涉嫌犯失火罪被鹤岗市公安局兴安分局刑事拘留，同年被取保候审。2024年12月，鹤岗市兴安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小韩和小李犯失火罪，向鹤岗市兴安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案件进入审理阶段后，小韩和小李开始积极筹措资金，希望能尽快赔偿被害人的损失，并得到他们的谅解，从而在量刑上获得从轻处理。
2: 有的看我们确实损失这么惨重，有的时候我们不要了，那我们咱说给人造成损失了，咱多少也得给人家。有的不理解的张嘴就骂。
0: 老李是小李的父亲，事发后儿子小李外出务工筹措赔偿款，年近60岁的老李则跟着小韩一起挨家挨户的登门协商赔偿事宜。老李说，家中本就拮据，妻子更是常年患病需要照顾，为了筹措赔偿款，他不惜向亲友举债，甚至抵押了家中唯一的住房。然而在巨大的资金缺口前，这些仍是杯水车薪。
2: 我甚至都给人跪下，我说这确实咱钱凑不那些，大伙都得分点，都得给人点。我是实话，这是来这为孩子你咋整？
1: 不行，不能哭了，
2: 别哭了。
1: 这是这岁数大的老头，哎，没事，不容易，
2: 一天觉都睡不着。就为这事儿，晚上都睡不着觉，吃不下饭，睡不着，还得四处奔波筹钱。
0: 说到痛处，老李流下了眼泪。这条赔偿之路远比他们预想的要艰难许多。尽管他们已经拿出了最大的诚意，可仍有一部分被害人不愿意做出让步。面对这样的僵局，两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鹤岗市兴安区人民法院的法官王淑南在受理这起案件后，先是第一时间赶到了事故现场进行勘查，并向办案民警详细了解了案情经过。
3: 咱们看到的这几个都是被烧毁的库是吗？
4: 对，然后呢，他这块是烧的，这个这是他的回收衣服，烧的是这儿。主要他这个损失呢，这起案件损失是呢，是前面这块轮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整个仓库这个钢结构。主要是这两块。然后呢，这块就是咱们这个被烧毁轮胎。留下来这个钢丝，轮胎的钢丝在这个位置。这就这情况。
3: 这是轮胎烧毁的轮胎。
4: 对。
3: 那个是他们存旧衣服的仓库，
4: 对，
3: 然后这个是存轮胎的仓库，
4: 对对对，啊，
3: 这个是轮胎被烧毁了，现在就剩下这个钢丝圈了，是吧？
4: 对，就剩下钢丝圈了。
0: 岁月更迭，寒暑交替，几年的时间过去了，但火灾现场依旧保持着灾难过后的原始状态，仓库只剩下扭曲变形的钢框架，地面上散落着大量的轮胎残骸和衣物碎片。在阳光的照射下，这片废墟似乎在无声地诉说着那一晚的惨烈。800多名被害人无端蒙受损失，他们的诉求更是多种多样。主审法官王淑南意识到，如何妥善解决后续的赔偿问题是审理此案的关键，而他的担忧也得到了法院的重视。
5: 目前公安查实的是800余人，800余套胎，一旦解决不好，有可能出现群体性的事件或者是纠纷，所以合议庭呢及时向院党组进行了汇报。
0: 法院立案后，每天都有大量被害人询问案件处理进展及赔偿情况。如何面对群众的关注，如何实现惩治犯罪与化解纠纷双赢的效果，鹤岗市兴安区人民法院经过研判，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成立了一个专项工作组。
5: 这两名被告人呢，是否愿意赔偿？
3: 案件刚来的时候，两个被告人说，表明了愿意赔偿，有赔偿意向，但是这个数额实在是有点太高，他们可能心理上还是有点

0: 接受不了。嗯，因为赔偿能力有限，想解决这个问题就是钱拿不出来。
1: 咱们有这个积极态度，咱们一定要保证好。
0: 嗯，
1: 如果赔偿车主的话，就需要咱们方方面面各方都要协同配合。你比如说商店，你比如说甚至说公安机关，甚至检察机关。另外呢，来到咱们单位的那些被害群众吧，因为这个案子我看了一下，事发到起诉这段时间太长了，
0: 嗯，
1: 被害人呢难免情绪激动，这个时候来到咱们单位的，咱们也要做好这个安抚工作。下一步呢，就是调解方案，去想一想怎么制定。
2: 工作组经过梳理，决定多管齐下，对信息不明的被害人请求公安机关协助查询，努力取得联系，要求原价赔偿的被害人由法官帮助释明赔偿依据，取得理解与认同。主审法官王淑南提出，对于坚持不谅解的被害人，他愿意出面陪同两名被告人与被害人进行面对面家访式沟通，说明被告人实际困难，推动达成谅解。这样的调解模式能否帮小韩和老李打破当前的赔偿僵局呢？
3: 你好，师傅。
4: 哎，进来吧。
3: 怎么的？这么晚，这样添麻烦了，哥。
4: 行，
3: 这点你不要整的，确实耽误你们休息了。
5: 我们俩是副岗，是先去人民法院的。我是负责这个案件的承办人，我姓王。对，然后就是他俩也说了，这个案子现在到这儿跟您也是谈了好几次了。对，我们想着我们今天也是跟着一块儿看看什么情况，然后调解调解。
6: 我也是花真金白银买，
3: 是，
6: 我那车胎也好胎，我这1000块钱一条，1000块钱一条买回来的。你说我现在我是让你给我赔了，我没毛病。
3: 是实话，哥，确实是耽误你们事儿的。
6: 你这种情况就说白了，你知道吗？说不好听的，你挣钱不容易，我挣钱也不容易，对不对？
3: 是。
7: 那你这么的哥，
2: 和此前多次电话沟通的结果一样，被害人不愿做出让步，但他的坚持并非没有道理。对于一个普通家庭而言，几千元是笔不小的数目。新买的轮胎没用过几次就被烧毁了，任谁都无法轻易释怀。
0: 我说两句哈，从这个案件发生到现在吧，就是这个被告人包括另外一个，这是他的父亲啊、他父亲来的，对，他这孩子没来就去打工去了啊、也是去赚这个钱，就是两个人认罪态度一直都挺好的，今天是赔的第27家了，也属于说赔的，咱说不是倾家荡产也差不多了吧，我们是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咱们双方都让一让是吧，咱考虑考虑，确实是不是有意的，但他不跟故意犯罪不一样，他是个过失，但咱承认他是犯罪，但毕竟他是过失犯罪，咱们都双方理解理解。
6: 你说你理解他，我也能理解他，
0: 但是
6: 你们也得理解我，对不对？
2: 经过几个小时的沟通和调解，王淑南法官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小韩和老李也给出了能力范围内最有诚意的赔偿金额，被害人最终能否同意调解呢？
3: 跟这没关系，对，就是说我们就是最大的能力就是赔付给你的，就是你说多少钱，你就咱能赔多少钱吗？你就说吧，
8: 2800。
3: 2800行吗，哥？
8: 行了，哥，
3: 完了你多少你摊点，就是真没招了，哥，
8: 实在没办法，
0: 跟大哥道个歉，
3: 大哥真对不起了，确实给你们添麻烦了，真的真添麻烦了，哥，
6: 行，
3: 麻烦你，
6: 不要发生了，既然说都唠到这儿了，法官也陪你跑到家都挺辛苦的，咱这话都唠到这儿了，说到这儿了，行，咱就这样。
2: 从被害人家中出来，夜色已深，小韩和老李短暂的松了一口气，连日的奔波让他们俩的身体几近透支，但想到尚未完成的赔偿任务，两人依旧不敢有丝毫松懈。
3: 一到晚上开车眼睛都有点看不着了，
9: 饿了吧？
3: 饿都没事，主要是眼睛都有点看不清了，开花了都有点。哎
9: 呀，咋整？开车慢点就行。今天送了27个，
3: 27家，也行了。
9: 不行，咋整啊？
2: 这只是漫长赔偿路上的一个夜晚，天一亮，两人还要继续出发。小韩和老李能否赶在开庭前取得所有被害人的谅解呢？这不仅关系到案件审理，更决定着两个年轻人的未来命运。一个胶带裹缠的破损插排，一个燃起又被踩灭的火苗，
7: 违规接了一个插排，导致说是那个插排又破损，然后导致这个屋里面

0: 铺那棉被，
1: 嗯，
0: 滴上火星子了，
1: 嗯，
2: 可能因为也是我们疏忽大意了，嗯，不懂这个棉花引燃这个东西那会儿，
3: 危险的信号早已闪现，他们又为何选择视而不见？
4: 太难了，哎呀，自己种，出去你也自己配置，配药自己吃吧。
3: 当法理遇上情理，法官如何解开800余名被害人的心结？
2: 法官也确实帮我们操了不少心。
5: 我们不能就案审案，一定要看到这个案件背后所代表的纠纷点和焦点问题，一定要从根源上去把这些问题解决。
3: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仓库失火之谜》。2025年4月，鹤岗市兴安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这起火灾究竟是因何而起的呢？法院又将如何认定两名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呢？
1: 黑龙江省鹤岗市兴安区人民法院现在开庭。鹤岗市兴安区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86条、第188条第一款之规定，今天在这里依法公开开庭审理由鹤岗市兴安区人民检察院向本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韩李失火一案，现在开庭。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6: 黑龙江省鹤岗市兴安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3: 公诉机关指控，2022年10月，被告人韩某和他人合伙租赁仓库，用于存放旧衣物。被告人李某在该仓库帮忙分拣旧衣物，后两人在仓库旁安装简易彩钢房，用于办公。2023年2月14日16时许，韩李两人将电暖气接入彩钢房取暖，因插排电源线故障起火，引燃地面棉被，引发火灾。经鉴定，本次火灾直接损失人民币1,052,488元。
6: 本院认为，被告人韩李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引起火灾，却疏忽大意，没有预见，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5条第二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失火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审判长，起诉书宣读完毕。
1: 被告人韩坐下。请法警将被告人李带下法庭候审，公诉人可以对被告人进行讯问。
7: 你之前在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供述的犯罪事实是否属实？
2: 属实。
7: 本案中失火的一号仓库是谁租赁的？
2: 我租赁的。
7: 你租赁该仓库的用途是什么？
2: 回收旧衣服。
7: 一号仓库外的彩钢房是谁安装的？
2: 是我买的，我们一起安装的。
7: 嗯，你当时安装这个彩钢房的目的是什么？
2: 就是为了那个搁里面就是待着能暖和点。
3: 小韩说，鹤岗的冬天格外寒冷，户外平均温度在-10几摄氏度左右，空旷的仓库里更是寒气逼人，没有一丝暖意。为了抵御严寒，他在仓库外搭建了一间简易彩钢房，用于临时取暖办公。
7: 彩钢房的电是谁接通的？
2: 李伟接的。
7: 李伟有没有那个电工的资质啊？他学过接线吗？以前
2: 没有。
7: 案发当天你和李在彩钢房做什么呢？当时
2: 案发当天我们在那个彩钢房分拣，他们搁那分拣衣服呢。完了之后使用那个电暖气了。
3: 2023年2月14日这天下午4点钟左右，刚好有两名客户和小韩约了上门看货。为了招待客户，小李将电暖气接入到彩钢房的插排上。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个看似平常的取暖举动竟会在不久后酿成大祸。
7: 当时彩钢房内都有什么物品呢？
2: 有那个旧衣服、棉花、棉被。
7: 那些东西在哪儿放着？
2: 都在那个地下。
7: 一号仓库内有什么物品？
2: 一号仓库里面有衣服、棉花，
7: 都是你们回收的。
2: 对对对对，
7: 那些旧衣物。
2: 我们回收的。
7: 根据鹤岗市消防救援支队关于起火原因的事故认定，本次事故是由于彩钢房延长线插座电源线故障引燃地面可燃物，经扑救后引发复燃。你对这个事故的认定是否认可？
2: 认可。
7: 这个起火的电源线是哪来的？就是那个插，
2: 是那个买彩钢房时候带的，
7: 自带的。
2: 嗯，
7: 这个电源线是否有破损？
2: 有。
3: 小韩说，插排破损已久，但一直以来也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所以他们并没有太在意，而是缠了一些黑色绝缘胶带继续使用。可就在那天下午，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电源线却突然起火了。
7: 电源线起火的时候，你在现场？

0: 场吗？当时
1: 在。
0: 你是否看见火苗滴落到地上的棉被了？
1: 看到了。
0: 看到之后你怎么做的？采取什么措施了？
1: 我们把那个我们周边的衣服就给他拽到旁边了，然后就上去把那个插销插排就给拔了。
0: 嗯，
1: 拔完之后就是有那个火星子落地了嘛，地下是棉花。
0: 嗯，
1: 完了他上去就踩了几下，踩完了我就上那个落地那个地方把那个棉被给他周开瞅了一眼，没有明火。
0: 嗯，然后你们就离开现场了。
1: 对，
0: 当时你走的时候屋里还没有有没有烟什么的吗？
1: 我们走的时候我没看到屋里有烟呢。
2: 小韩说他怎么也想不通，下午离开之前他们二人明明已将明火踩灭，仓库半夜又是怎么起火的呢？那么对于那天发生的事，小李又会有怎样的说法呢？
3: 请法警将被告人韩带下法庭候审，传被告人李到庭。坐下吧。
0: 被告人李，彩钢房的电是谁接的？
4: 我接的。
0: 谁安排你接的？
4: 韩。
0: 你当时怎么接的电？简单说一说。
4: 就是把那线上面接了一个插头，
0: 嗯，
4: 连接到那个大库。
0: 你明知道这个电源线有破损，为什么还用它那个取暖呢？插电器用？
4: 没有别的。
0: 也没考虑到之后会引发什么火灾啥的，是吗？
4: 没有。
2: 法庭上，小李表示，彩钢房的电线确实是他接的，没有错。可他只是作为朋友闲暇时前去帮忙分拣旧衣物，他既非小韩的合伙人，也从未收取过任何劳务报酬。出了这样的事儿，他感到既后悔又委屈。
0: 电源线起火的时候，你在现场吗？
4: 在。
0: 你是否看见火苗滴落到地上的棉被了？
4: 我看着了。
0: 看到之后你怎么做的？
4: 用脚踩灭。
0: 嗯，将上面的明火踩灭呗。
4: 对，我把那个插排扔到门外了。
2: 小李也表示，他可以确定离开前彩钢房内已经没有明火。那么这场大火究竟是如何燃烧起来的呢？
3: 传被告人韩到庭，下面进行举证质证。
5: 鹤岗市消防救援支队视频分析意见证明，鹤岗市兴安区消防救援大队对案发现场附近有效摄像头记录的案发时间段监控视频进行提取分析情况。
2: 监控录像清晰记录下了火灾发生的全过程。2023年2月14日23时48分，仓库内开始冒出缕缕黑烟。2分钟后，明火开始显现。次日0时14分左右，火势骤然加剧，一瞬间火光冲天，熊熊烈焰瞬间吞噬了整个仓库。
3: 请公诉人继续举证。
5: 鹤岗市消防救援支队火灾事故认定书经过现场勘验、调查询问、技术鉴定，认定起火时间为2023年2月14日16时许，认定起火点位于简易彩钢房延长线插座电源线处，认定起火原因系简易彩钢房内延长线插座电源线故障引燃地面棉被、衣物等，可燃物经扑灭后复燃成灾。
2: 小韩和小李两人万万没有想到，棉花具有阴燃的特性，其蓬松的结构使内部留存了大量的空气，一旦被火星引燃，极易在无明火的情况下持续闷烧，而这种燃烧往往是从内部开始的，外部难以察觉，一旦遇到新鲜空气便会突然转化为明火，速度之快令人来不及反应。就是那个看似被他们两个踩灭的小火苗，最终引燃了整个仓库。法庭上，韩某的辩护人出示了刑事谅解书一份、收条两份、赔偿协议450份、光盘2张。
3: 咱们这个起诉书上认定的不是865套胎吗？为什么赔偿协议只有450份呢？
6: 另外一部分是通过视频的方式，通过微信转让记录，转给了受害人，
3: 在这个光盘里，
6: 在光盘里边，对，
3: 嗯，然后总数是865个人，是吗？
6: 对。
2: 在公检法机关的共同协助下，经过2个多月的不懈努力，两名被告人终于赶在开庭前完成了对800余名被害人的赔偿，并成功取得了所有被害人的谅解。
3: 在最后啊，法庭跟你们说几句话。你们年轻从事创业，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做事情要谨慎，要三思而后行，对吧？
1: 对。
3: 要不然面对的不仅是说 要

0: 接受刑事处罚，还有就是巨额赔偿，865个人的巨额赔偿。希望今天的庭审对你们来说也是一个教育，也是一个触动，在今后无论是工作和生活当中都要谨慎一些，小心一些，可以吧？
1: 可以。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疏忽，却让满怀青春热血的创业梦付之一炬。
5: 以后不管是干什么事儿，一定要小心一点。通过这次失火，长了太多教训了。
4: 当无情的火舌吞噬一切，司法却用调解的温度重燃希望的火种。
6: 执法应该也有温度，就从被告人以后的发展角度来看，我们也应该确实为他们考量一些。
7: 民事部分已经结案了。刑事部分就可以正常处理了。
4: 法庭即将宣判，现在开庭，正在播出《仓库失火之谜》。2025年4月29日，黑龙江省鹤岗市兴安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被告人韩某、李某过失引发火灾，并致使公民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危害了公共安全，构成失火罪，应予依法惩处。被告人韩某、李某犯罪后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案发后积极赔偿被害方经济损失，取得谅解，自愿认罪认罚，可依法减轻处罚，且两人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危险，可以适用缓刑。据此，法院作出判决如下。一，被告人韩某犯失火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9个月，缓刑2年。二，被告人李某犯失火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9个月，缓刑2年。这场火灾用百万损失敲响了安全警钟，看似偶然的事故背后，是安全意识。

0: 质的缺失和风险防范的漏洞。我们要时刻谨记，安全生产不是口号，而是责任，防患未然不是选择，而是必须。任何对安全隐患的麻痹大意，终将付出沉重代价。让我们以案为鉴，让安全警钟长鸣信件。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5: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6: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哪个买的？
9: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0: 点火，起飞。
8: 就这么简单？
1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9: 您说就行。
11: 播放空城计。
12: 请上城高。
11: 化繁为简，
9: 一键直达。
13: 爸，我去上学了，下午记得开家长会。
14: 放心吧。
3: 一个刑满释放，
14: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散会吧。
3: 一个身价千万，
15: 刘先生，
16: 你女儿在我们手里。
15: 畜生！
14: 如果有情况，及时联系我们。不要说已经报警了。
3: 一同失女却各怀心事，
17: 两个女孩一共800万，少一分钱我就撕票。
15: 你女儿王小柳和我女儿刘云一起被绑架，王菲给我打电话要赎金2000万。
3: 谎言的背后是父爱的孤注一掷，还是另有图谋？
17: 别动，
16: 赶快放我出去，我要救我女儿。
3: 普法剧场以父之名精编版上集正在播出。

0: 刘先生，
1: 你女儿在我们手里。
2: 爸爸，
1: 你可别耍滑头。
3: 刘金喜吗？我们是警察。
4: 他之所以让我去送钱，就是想要我的命。
5: 你女儿王小柳和我女儿刘云一起被绑架，
4: 没时间了，赶快放我出去，我要救我女儿。我一定跟警察把小柳救出来。
1: 我给你个机会，亲手杀了。

0: 小朋友，你们需要车吗？哇，好快！走走走走走。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1: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5: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6: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9: 到你久等了！
1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1: 我们想去看大海，
12: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3: 有点东西啊，
12: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3: 太懂了吧？
1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4: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2: 有事说话啊。
10: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5: 同学，时间快到了，该上学了啊！
16: 哦，我爸晚上吃完面就走。叔叔，请慢用。
15: 放心吧，忘不了。哎，小心点啊！
16: 有谁知道汪小柳同学为什么没有来吗？老师，汪小柳他爸爸早上来过了，说，汪小柳病了。要请假。今天下午家长会，你们都不用上课，记得复习第三单元。
17: 各位股东，关于这次的收购案，大家还有什么意见？
18: 汪总，您这是剑走偏锋，背水一战。
17: 如果真的出现什么意外情况的话，我汪东涵愿意辞去我董事长的职位。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散会吧。

0: 小柳，我来了，
1: 来进来再说。你现在连假都不请，就不来上课了？
2: 哎呀，我就知道小云你会帮我请假的。

0: 我们这叫心有灵犀一点通，姐妹同心其利断金。
1: 去去去，你下次啊是别再旷课了，我看老师啊都不相信我了。
0: 小鱼，云姐，亲爱的，你就再饶我一次吧。
1: 不是我不饶你啊，你先想想怎么对付你爸爸。今天下午要开家长会，你爸也去。

0: 怎么回事啊？会不会骑车啊？哎，你干嘛？
1: 渣子车。你撞人了，还这么冲啊？哎，信不信我马上躺在这儿？
0: 你这是碰瓷儿。
1: 我碰瓷儿？<笑>
0: 我用得着吗？哥给我风光的时候，分分钟几十万。我在乎你这渣子车？
1: 行行，我不跟你说了，我报警。
0: 报警？好。 快报警啊！报警！哎呦，报警！我到医院做个全面检查，做个胸透。对了，核磁共振再来一个。行行行，我认栽，行了吗？啊，你请吧，你请吧，来，你请吧。哎哎哎哎哎！
1: 有事儿啊？我不着急，这责任还没分清楚。我陪你好好聊聊。是你撞了我的车，难道还有我的责任吗？
0: 这没摄像头吧？有证据吗？证人呢？是你开车太快，拐弯太急，把我撞到了。你呀，就是无理取闹。
1: 这像你这种，就社会渣子。那，你干嘛？你再给我说一遍。老子自食其力，怎么就渣子了？我最他妈恨别人说我这句话，知道吗？我告诉你，我可刚出来，我答应过政府好好做人。
0: 放开啊！你放开咱们再说行吗？
1: 本来呢，我是想给你告个短儿，结果现在，哼，既然说我是渣子，2000块钱。

0: 就带1000块钱，
1: 渣子货。哎呀，你不是有钱吗？这钱不拿白不拿。再见。
2: 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我们不会再见了。
3: 各位家长，相信你们也知道，高一是很关键的一年。

0: 学只有那么多，好的大学更少。
1: 你还有完没完？都跟这儿了。
2: 开家长会，哎，不是说咱俩永远不可能再见面？
1: 你。
2: 这学校真不靠谱啊，什么人的孩子都敢生。
3: 哎，我是我，孩子是孩子，什么意思？
2: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0: 哎，那两位家长，请你们安静点，不要影响其他人。有些学生都高一了，一点紧张感都没有，学习成绩也是一落千丈，孩子家长竟然也不管。例如今天上午，汪小柳同学又请假了，我想问问汪小柳同学的家长，您是怎么想的？请问谁是汪小柳同学家长？
4: 老师，不好意思，

0: 最近工作太忙了，疏于管教。啊，你坐下吧。下面，我想请我们班品学兼优、学习成绩一直排在前三名，又是班长的刘云同学的家长，上台给我们讲一下如何培养学生。
1: 老师，我是。
0: 您是刘云的父亲吧？
1: 对对对。
0: 啊，那你就给大家讲一下，大家掌声欢迎。
1: 这个老师，那个排我就不上了啊，我简单说两句啊。我认为吧，这个教育孩子最最重要的，就是要有针对性啊，然后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啊。当然，学习方法也很重要。你看我平时呢比较忙，也没有多少时间来陪孩子。
2: 我们出去玩吧，
0: 去哪儿？
2: 去尖滩转转，也行。不过你要答应我几个条件：不许旷课，不许不上学，不许……
0: 哎，好了好了，都答应都答应，快走吧，再不走，家长会就开完了。
1: 我就讲这么多，啊，谢谢大家啊，谢谢。
0: 刘先生说的很好。 主要讲了如何培养学生的自主性问题，下面我给各位家长提几点要求。
3: 两清了啊，再说一遍，我是我，孩子是孩子，给我记住了啊。

0: 喂，
1: 刘先生，
2: 你女儿在我们手里。啊，我说你女儿在我们手里。
0: 你们想干什么？她现在怎么样？
2: 我们直奔主题吧。这样，刘先生，
1: 你准备好500万单独来见我，
2: 我们保证你女儿没事儿。如果你敢报警，我的保证就作废了。
0: 我想听听他的声音。
2: 这个好说。
3: 爸爸，爸爸，我是小云。
0: 小云，小云，你没事吧？
2: 听见了没有？
4: 刘大哥，
0: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就一个开面馆的，我到哪儿去弄500万？
2: 没钱？那你女儿就得死。
4: 咱们有事好说。
0: 我来想办法。
1: 我就知道你很聪明。
2: 这点事儿难不到你。
1: 你女儿一起的还有个同学，你也一块捞出去吧，给你个打折价800万。
4: 你们先别着急，只要能保证两个孩子安然无恙。
0: 钱的事儿我来想办法。

0: 我给你凑钱。
1: 那就说好了，一共800万，
2: 必须由你一个人送来，时间地点另行通知。你请。
1: 你可别耍滑头。
0: 你到底是谁？
3: 怎么，你请？
1: 得罪的人太多了，都不知道谁找你麻烦了。
0: 李刚，是你吗？
1: 什么李刚？

0: 玉珏，请用茶。严队，这位是汪东涵，我市的著名企业家，他的宝贝女儿失踪了，具体情况由汪总向你说吧。啊，严队你好，情况是这样的，我女儿汪小柳她失踪了，我想请你帮帮忙查查她的下落。
1: 多大了？
0: 15岁。
1: 叫什么？
0: 汪小柳，拂晓的晓，柳树的柳。
1: 玉珏，她这个应该。
0: 交给派出所吧，你先听他把情况说完。我女儿很乖的，从来不会夜不归宿，可是昨天晚上她一夜未归，我现在非常的着急。她昨天下午还给我发了条短信，说去江滩玩了。
1: 下午几点？
0: 大概是4点多。
1: 短信？
0: 哦，对，我看一下短信。3点55分。
1: 江滩，哪个江滩？
0: 呀，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他和谁去的？这个我也不清楚。哎，
1: 那你继续。
0: 从昨天他失踪一直到现在，我一直打不通他的电话。哎，我担心他出什么事儿，所以我希望严队，您尽快能找到他。
1: 小严。 这个案子的基本情况就是这样的，局里考虑到这是未成年人失踪案件，而且汪总身价不菲，很有可能涉及到违法活动，所以局里同意了辖区派出所的申请，把这个案子交给你们来办。余局，您是领导，您说了算。这是汪小柳的资料，你看看。
2: 嗯。
3: 汪小柳，江滩公园。严队，找我们。这个孩子不见了，你们去查一下他的情况和昨天的动向。失踪了。
1: 嗯。
3: 我去情报中心查一下他的行动轨迹。
1: 嗯，他父亲。 刚才来过了，说他昨天下午3点55分去了江滩公园。你们去走访一下，还有学校。
2: 好，
1: 尽快找到孩子，抓紧时间。
2: 好。

0: 找到人没有？我去了一趟学校，找到任科老师了解了一下情况。王小柳昨天和今天都没有到学校去。江滩路那一边我也走访了，没有什么收获，沿路都是摄像头，我已经让其他同事继续调查了。我查到他昨天也用信用卡的记录，叫的是滴滴打车。
1: 嗯，你们怎么认为？
0: 不排除可能遇到麻烦了，毕竟他爸爸非常的有钱。

0: 严队，是不是有我女儿的消息了？
1: 暂时还没有，我们来就是来核对一下细节。
0: 你要是有什么想问的，尽管问吧。
2: 那王总，小柳有没有一些关系特别要好的同学？
0: 同学？啊，有。听小柳说，好像是他们班的班长，还来家玩过。
2: 叫什么名字？
0: 叫刘什么来着？
3: 我记不起来了。
1: 行，王总，别着急，也别太担心。我们继续调查，一有消息，马上通知你。
0: 好。
1: 哦，对了，您有没有什么仇家？
0: 如果非要说得罪什么人的话，那就只有黄总了。我们两家经常竞争，但是也不至于。
1: 我只是随便问问，如果有人谈关于你女儿的事情，一定要跟我们联系。
0: 您是说绑架？
1: 我说过，都有可能。如果有情况，及时联系我们，不要说已经报警了。
4: 王小柳的班长是谁？你问了吗？
2: 问了，叫刘云，平时学习成绩不错，跟王小柳是好朋友。对了，今天刘云也没有上学。
1: 这么巧啊。

0: 刘进喜吗？我们是警察。
1: 进来吧。
0: 你女儿啊？
1: 对。
0: 嗯，怎么没见她呢？人呢？
1: 啊，去她奶奶家。
0: 啊。挺可爱。没猜错的话，是钱吧？
1: 有点事急用。
0: 什么事儿？用这么多钱呢？啊？
1: 这个好像不归你们管吧？
0: 嗯。
2: 这就是你要的调取资料。
0: 你女儿呢？
1: 不见了。
0: 为什么不报警？
1: 不想报警。
0: 不报警遇到

0: 我怕报了警，孩子更危险。
1: 联系你了吧？我说你们就别问了，我什么都不会说。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告诉你，从我嘴里，你再问不出半个字。
2: 严队，我觉得刘进喜不正常，怎么办啊？这回，嗯。 还真的是绑架了，回头开会。

0: 王小柳、刘云，昨天下午3点55分失踪。现在，说说你们调查的情况。
1: 昨天下午4点05分，两个女孩进入了江滩公园游玩。6点钟，江滩公园门口出现一辆无牌小车，两个女孩上了这辆小车。根据他们的衣着来看。 跟我们的调查结果相符，应该就是王小柳和刘云。从他们的动作来看呢，他们应该是叫了一辆滴滴出租车，但是却误上了一辆黑车。我们已经找到了这辆本应该来接他们的滴滴出租车的车主，他当时按时到达了江滩公园的门口，但是却没有接到人，一直打王小柳的电话，也没有打通。
0: 继续跟进，重点是调查那辆车。
2: 想办法找到。好，汪东涵说，他跟这个黄老板有过节。我去调查了一下这个黄老板，他涉及几起治安案件，都是因为争抢工程而引起的。他现在跟汪东涵在竞争一个项目，所以他有作案的动机。哦，对了，另外，刘云的父亲刘进喜，46岁，初中文化，他有诈骗盗窃的前科。
0: 01年因为诈骗和盗窃被判5年的有期徒刑，在狱中因为表现良好，所以被提前释放出来。好，重点调查王老板和这个刘进喜之间的关系。这绑架案呢，很多家属不愿意配合，所以我们要注意方式和方法。我们的目标就是安全的解救人质，把伤亡。
3: 降到最低，甚至为零。喂，刘先生，
4: 钱准备好了没有？
3: 李刚，
5: 你要报仇，你找我来。你抓我女儿算什么？
3: 你还跟我横起来了？
5: 这么说，你是不想要你女儿活着了？
3: 你把我女儿放了，我把我这条命赔给你，好吗？
5: 呸！你的命值500万吗？
3: 告诉你姓刘的，没钱免谈。
5: 钱我要，你的命我也要。你到底钱凑齐没有？
3: 我现在只有100万，
5: 才100万，就想买回你女儿？你做梦吧！总得给我点时间吧，我现在正在筹钱。
3: 2个女孩，一共800万，少1分钱我就撕票。
4: 今晚6点，等我电话。
5: 喂，喂。

0: 你怎么进来了？你来干嘛？
1: 不认识我了？我叫刘进喜，你女儿王小柳和我女儿刘云一起被绑架。
0: 你说什么？
1: 你不知道吗？绑匪没给你打电话，你没报警？
0: 没有，我没人联系我，我就没报警。

0: 那就好。王菲给我打电话，要赎金2000万。2000万？嗯。还说少一分，马上撕票。王总，之前所有的事情都是我的错，我向你赔个罪。 今天跟你是交个底儿，我就是个开面馆的，没什么钱，这是我所有家当，100万，实在拿不出钱了，赶快筹钱吧，王总。你等等，你等等。
1: 你是说，2个孩子2000万，为什么要绑架2个孩子？为什么？这还用问吗？肯定是为了你王总的钱呢。赶快筹钱吧。你等一下，我出去。喂，我是汪东涵，你赶紧查一下公司账面上还有多少现金。 喂，说，什么？不到1000万？那这样，你马上联系银行，给我准备现金，我着急用。好，就这。1000万是没有问题，但是2000万，还是很有困难的。王总。
0: 你筹到1000万，那我女儿怎么办？刚才你也听到了，我已经尽力了，我只能筹到1000万。王总，小柳和小云那是好朋友，算我求你好吗？我求求你。哎，2000万，2000万。
1: 最近我们公司正在进行一个收购案，现在我，哎，王总，王总，啊，不好意思，那个我刚才想我女儿了，要不这样，我再打电话问问我朋友试试，帮你筹1000万，救你女儿。
0: 真的，王总，你要真能把我女儿救出来，你就是我刘家的大恩人。
1: 我谢谢你，
0: 谢谢你，王总。
1: 哥，
0: 谢谢。
1: 我打电话。

0: 王总，这钱还能不能筹到？你别着急嘛，我这不是正在想办法吗？
1: 我能不急吗？绑匪要六点交易，你看看几点了现在。
2: 你不会是在怀疑我吧？我女儿也被绑架了。哎，不会不会，你想多了，想多了。
1: 不对，你一定是不相信我。
2: 我等不及了，不管是1000万2000万，马上把钱调过来。我去跟他们交易，我就是拼了我这条命。 我也要把他们救回来！别动，把刀放下，放下，背过去，背过去。

0: 你听我解释，我女儿也被绑架了，我是来找汪总帮忙的。汪总，跟他解释一下。汪总，你个笨蛋，你这样会害死女儿，你知道吗？你会害死我女儿小云。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1: 带走。
0: 说吧，你跟汪东涵都说过什么？警察同志，没时间了，赶快放我出去！我要救我女儿。
2: 你这么嚷嚷没用，只会浪费更多的时间。你把事情说清楚了。
0: 我找汪东涵，是想让他筹钱，绑匪提出要赎金2000万，6点前交易。
2: 交易之前告诉我地点，就是这些。真来不及了，求求你了，两个孩子病都保不住了，放我出去！
0: 你说你女儿跟王小柳一起被绑架了，那你拿刀为什么威胁汪总？
2: 我没有威胁他，我就是一激动，就把刀抽出来，本来是想跟绑匪拼命，谁知道你们这时候就进来了。警察同志，我求求你们了。
0: 放我出去吧！我要救我女儿，时间来不及了。
3: 你就编吧，泥鳅，你的经验还挺丰富的呀。你这才出来几年呀？
2: 真来不及了，放我出去！

0: 怎么了？
1: 按你的吩咐，我已经锁定了那辆嫌疑车消失地点的大概范围。
0: 多大范围？
1: 方圆几百米。
0: 好，派两个人看着刘进喜，其他人都去。
1: 是。

0: 隐蔽行驶，
1: 有情况，向左行驶。
0: 你们怎么把刘静喜抓了？他女儿不是被绑架了吗？刘静喜这个人非常可疑，有可能这个绑架案就是他自己导演的。
1: 怎么可能？我这么跟你说吧，他说自己的女儿被绑架了，有可能呢，他是找来其他人来绑架了他的女儿，然后呢，他让绑匪说必须让他亲自去交易，他让汪东涵给他2000万，到最后他跟绑匪一分，这不就成了？
2: 不像，我看。 他真是为自己女儿担心。
0: 你别忘了，他是因为诈骗案坐牢的。

0: 指挥中心，马上布控一辆白色轿车，从开封路仓库南门向东逃窜。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8: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028916，4000028916，免费快递送到家。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式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0: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血糖高吗？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小妙方。
2: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L
0: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
2: 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028916，4000028916，免费快递送到家。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曾因诈骗入狱的刘进喜刑满释放后洗心革面，守着一个小面馆，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女儿刘云身上，日子虽然不富裕，却也踏实安稳。可他没想到，当年被他举报入狱的李刚已经出狱，一场蓄谋已久的报复正悄然逼近。女儿被绑架，绑匪索要800万赎金，可刘进喜对同样丢了女�儿的汪东涵开口就是2000万。一个刑满释放的父亲，一个身价千万的父亲，同样的心急如焚，却有着不一样的心事。

0: 刘进喜为何要虚报赎金，是另有隐情还是与绑匪有所勾结？他的种种反常举动让警方和汪东涵都心生怀疑。警方迅速展开侦查，通过技术手段锁定了绑匪的藏匿位置，成功将刘云解救出来。然而汪小柳仍在绑匪手中，被李刚挟持逃脱。刘进喜究竟能否证明自己的清白？他与李刚之间到底埋藏着怎样的恩怨？法网之下，李刚一伙还能逍遥多久？明天请不要错过我们的下集故事。
1: 能说说当时的情况吗？
2: 知道爸爸的电话号码和名字。
3: 这个肯定是他一手策划，他就是那个幕后主使。
4: 这件事儿，你必须帮我们办。
5: 我现在真的办不了，他现在周围全都是警察。你们等等，
6: 王东涵接到绑匪的电话，约他今天晚上6点在中华码头交易，
7: 准备装备，10分之后出发。青柳，青柳，
4: 站住！杀了他，不然我就杀了你女儿。
8: 别动，
9: 动手吧。
10: 多吃点，
1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0: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12: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0: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6: 不要咳，不要痰，
1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8: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9: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20: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21: 现在开始，
20: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22: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23: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9: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24: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25: 阿姨你好。
19: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20: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24: 更快速，
19: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18: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

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人在养老院突然坠亡，养老院到底有没有责任？
1: 他自己破坏了防护栏跳下去的，跟我们也没有关系的。
0: 家属签署免责承诺书，能不能成为养老院的护身符？
2: 人身损害的免责条款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0: 将老人托付给养老机构，子女就可以当甩手掌柜吗？
3: 中国传统家风的回归，可能才是解决养老问题的应验之道。
0: 敬请收看《法治深一度》。

0: 欢迎收看《法治深一度》，我是琪琪。随着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机构养老已经成为很多失能老人家庭的重要选择，但是随之而来的纠纷也越来越多。如果老年人在养老机构里面受伤、摔倒，甚至发生意外死亡，那么这笔责任账究竟应该怎么算呢？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一个真实的案例。
1: 2025年1月，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的杨淑琪法官接到一个案件，89岁高龄的李奶奶的子女把母亲所在的养老院告上了法庭。
2: 2025年的时候，这个老人有3位女儿，她起诉到法院，要求呢，因为这个在养老院摔伤过程中产生的护理费以及伤残赔偿金这些诉求。
1: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老人又是如何摔伤的呢？原来，年近90岁的李奶奶患有阿尔茨海默症、高血压等基础疾病。2024年4月初，几个子女由于年龄也大了，实在无法再照料88岁的老母亲，就把李奶奶送到一家养老机构，希望她能得到专业的护理和照顾。
2: 当天呢，他们签订了这个合同以及风险告知书，当时的护理级别是普通集体护理，这个级别是由养老院来经过评估确定的。他评估呢，一方面是采用这个面诊，另一方面也是要看，比如说吃饭的自主能力，如厕的自主能力，以及这个起床啊，还有这个语言表达能力，这等等各方面的能力是需要家属和老人向养老院来陈述的。
1: 李奶奶去的第一天，几个子女带母亲与养老院签订了入住合同及风险告知书，养老院的各种费用每月7200元。然而入住第六天，李奶奶的女儿突然接到养老院的电话。
2: 养老院应该是在照顾过程中发现她呢经常起夜，会有一定的摔伤风险，所以呢又召集了这个家属过来，向家属陈述了一下这个老人经常在夜间还要起来，风险比较高，所以建议呢采用夜间约束性的措施，穿上一个防护服。
3: 它是一个安全衣，不是把手脚都捆上，穿上之后的话，老人在床上可以自由
4: 穿上。
2: 然后如果要如厕的话，是采用成年尿不湿的这种方式。
4: 所有的理解都捆在这儿，绑在那儿，那我绝对不下手，亲眼看见了，所以我就接受不了。
2: 家属陈述，就是这种约束性的措施，考虑到老人他的这个舒适度啊，或者是心理的承受能力，他觉得这个老人是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就直接拒绝了。
1: 家属明确表示拒绝约束性措施后，养老院再次向李奶奶家属出具风险知情告知书，明确告知李奶奶属于普通集体护理老人，入院存在潜在风险。
2: 家属在风险告知上签字，并且承诺，有老人的自身原因啊、疾病啊导致的摔伤啊、骨折啊，以及生命终结的一切风险，都由家属和老人自行承担，与不向养老院来追责。
1: 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李奶奶入住的第10天，李奶奶摔倒了。
2: 护工进入到这个房间之后，然后发现了老人摔倒在卫生间的那个地上，然后他们去叫这个工作人员一块来处理这个问题。
4: 给我打电话差5分5点了，得将近20来分钟
1: 了。为了保护病患隐私，老人的房间里没有摄像头，没人知道当时老人在卫生间是如何摔伤的。老人被送往医院救治，伤情比较严重。
2: 诊断的是右股骨粗隆间骨